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2: 城市如同生命体一般，拥有血肉骨骼，也会遭遇病痛困扰。
3: 交通的拥堵，空气的污染，我们水质的一个污染，包括城市的治安问题啊，随着城市的一个发展，不同的阶段它都会面临不同的一个城市病。
2: 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城市体检能否为城市治胃病？
4: 更多时候防胃病实际上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
3: 一旦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提前进行干预。
2: 引领区观察，用 AI 让城市治理更有温度。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当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这就对城市的发展和治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而智慧化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向。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那么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通过智能的手段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呢？这几年间，人们正在尝试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对城市问题的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浦东的许多街镇就是积极投身实践的代表，他们纷纷行动起来，通过大数据调研、 AI 城市体检和原街区建设等方式，推动人工智能和城市治理的结合。
5: 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超大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随着城市规模不断的扩大，许多问题仅仅依靠传统方法和手段，可以说多少都有些看不清楚、管不过来、处理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可以发挥哪些作用呢？今天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就是 AI 加城市治理。有了人工智能的加入，有没有可能更有效地前瞻城市问题，找到城市治理的规律，并且同步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进行一番探讨。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中心主任、总规划师叶中南先生，麦测数据首席执行官、城市数据团联合发起人汤葛先生，欢迎二位。刚才我们提到一个概念啊，叫元街区，其实就是把元宇宙和这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街区融合在一起。这样的概念提出的背景是什么？它目前发展到哪个阶段了？我们先来问一下汤总。
4: 元宇宙其实是一个把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然后做一一对应的一个技术。
5: 嗯，
4: 比如说我们在现实世界当中有一个店铺、有一条街、有一棵树，甚至是有一个事件，那么在虚拟世界当中也会有相应的东西和它对应。当我们现实世界发生一些变化和调整的时候呢，虚拟世界也相应的随之变化。而人们通过赛博的手段去跟虚拟世界交互的时候，比如说我在网上去领取积分呀、或者是去做一些市民的互动工作的时候呢，它也会从虚拟世界里面再传递到现实世界当中去产生联系。所以呢，我们用元街区进行治理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想把元街区的现实世界反映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这样的话呢，让我们以更轻松、更简单的方式，可以更快速地去看到这个城市的变化。无论是居民的反馈，还是治理者的理解，都可以用更快的形式来去完成这个工作。这个技术工作呢，其实已经完成了大概3-4年了，现在呢，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成熟，并且已经在推广的一个阶段了。
5: 嗯，
2: 在浦东东明路街道就利用元宇宙相关的技术开发了元街区，也就是虚实数融合的街区治理数字化协同管理平台。
6: 这是我们为浦东东明街道开发的一个元街区的小程序。当我们居民呢参与我们这里边原生活的一些活动，尤其是政府鼓励的公益活动的时候，通常会获得一定的积分。我们把街道里边的商户、居民以及政府三方形成一个用积分和互动玩法形成的一个链路。比如说在我们街道的现场，有些楼构墙里边点击楼构墙的这个 AR 活动，用我们的积分跟商户呢去兑换一些商品，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居民呢重新拉回到线下，让他们跟我们街区里边的这些商户形成一些良性的互动。这是我们东明元街

0: 区的一个后台数据运行的监测系统，比如社工办、营商办、党群办、管理办、服务办等等，啊，他们会在这里面发布各种活动。这里面可以看到，就在我们试点期间，最愿意参与的是创业支持活动，啊，因为街道里会有一些培训来组织家门口创业，那么居民会踊跃的参与。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监测，把数据呢收集上来，给到社工街道里边的相关的部门，让他们更好的去策划或者是管理社区经济的各项活动，形成一个反馈和闭环。
1: 2024年，东云路街道的这个原街区平台被评为第二届上海城市基层党建创新最佳案例。除了东明路街道以外，浦东的各个街镇也正在纷纷行动，探索构建人工智能与城市治理双向赋能的创新生态。
2: 城市的组合是一个一个街区哈，那么街区既然有这样的一种云街区的虚实融合的治理的方式，是否能够推而广之到城市的治理当中？
3: 这肯定是可以的，它在底层逻辑上肯定是相通的。在街区治里面，这个原街区的一个概念，我们通过 AI 的技术，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手段能够让它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运行起来，同时呢也能够对它未来的一些发展进行一个推演，那么这个就大大的帮助了我们对于这个城市本身或者街区本身它发展规律的一个认知，这个是 AI 手段能够发挥巨大作用的一个地方。另外呢，恰到好处其实也是很难的，我们经常有管得严就死，管得松
2: 就乱，
3: 因为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要素，一大堆的这个参数影响，还有不同的人的一些反馈意见能够综合起来做一个综合决策。那么这个以前呢，单凭人脑、单凭经验显然是比较难的如果说我们有数据的手段，有 AI 的手段，那么融入到我们城市治理里面来辅助决策，那么其实将大大有效的帮助我们整个城市治理有效性和精准性。当然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事实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整个城市层面有很多技术的推广，我们很多政策的应用，它本身也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它很多时候是一个上下反复迭代的一个过程就是城市层面上它鼓励大家去采用各种各样的一个新技术新手段在街区里面，在社区里面，最后形成优秀案例汇总了以后，梳理了以后发现哪些是可以应用的，哪些是可以推广的，哪些是可以复制的，然后从上下进行反复的几次迭代，就有效地把我们原来可能用在一些街区层面的技术跟手段我们扩大到了整个城市里面来解决一些系统性的问题
2: 你再下汤总您怎么来看这个城市治理和街区治理它中间的一个关系？
4: 就以体育运动来比喻吧，这个城市治理呢是属于一个全套的动作，街区治理呢大概有70%呢是标准动作还有30%呢是自选动作，然后毕竟每个街区不一样嘛，我们就以浦东新区为例，那陆家嘴街道、临港新城都是这个街道级别的，但是行政职能和这个区域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们在实践当中也发现，街道呢其实有30%呢是要做自己的一些探索的，根据它的在地性、它的人群结构、它的产业结构、它的城市功能，另外呢70%呢有可能是城市里面去统一的，但是就是另外的30%去构成了这个城市方方面面不同的一些地方。就像刚才提到的，像陆家嘴的城市治理，它要面对整个金融街区完成它的问题，比如说像南码头这样的老旧

0: 进行补贴啊。所以呢，其实我们会看到，到城市里面落到每个具体个体上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信息差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怎么去解决这些信息不对称，其实更好的能够解决我们城市的一个问题。
1: 我们要治胃病，最重要的是定期的去进行体检，啊，那么其实我们城市所谓体检也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但是我自己觉得呢，从技术层面来讲，有可能啊，我觉得城市的这个防胃病会比这个人来说啊，会更加有技术优势和容易一点。为什么呢？你看我们人如果做体检，一般我们一年做一次体检，我最多半年做一次体检，但是我不可能在我的身体里面去植入大大小小的传感器。随时的报知我的这个现在心脏运行怎么样？但城市可以，城市可以在我们的交通系统、我们的市政系统、我们整个一个公共空间里面植入大大小小的这个传感器啊，不管是数据的感应也好，影像的拍摄也好，还是说我们卫星的遥感也好，它甚至可以精确到分钟、精确到秒钟。你的这个城市，哎，一旦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提前进行干预啊，这个实际上从技术上现在越来越能够做得到了。我们因为这些发现了这个问题，去给他制定相应的方案，倒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后面我们的快速反应时间其实可能也要进一步的加强啊。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对于治胃病这一段，城市是应该要去这样做的，而且非常有信心，也有技术条件去实现。
2: 说到这个人工智能啊，语义大模型也好啊，还有视觉大模型也好，还有多模态大模型也好等等，其实它都是非常垂直细分的哈。所以在您的这个了解当中，就上海这个市级层面来说的话，它有没有在城市治理方面，在各个的细分垂直领域都在建立一些相关的大模型？
1: 垂类大模型肯定是现在我们在各个专业领域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普通的一个大模型，我举个例子，就是它懂得很多，
2: 是，
1: 但是并不精，因为它的数据来源其实是有限的嘛。所以每一个领域，它要真正有适合自己的一个大模型，它其实都是要建立自己的一个专业领域的。它可能90%和我们的普遍的这个大模型是一致的，但是它有10%，它是第一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啊，第二是要建立自己的逻辑啊。第三呢是要建立它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啊。我们在专业领域的大模型，我们可能要它直指事情的本质，解决问题的这个会更加来的重要。那据我所知呢，就是说在我们城市治理领域里面，其实城市治理、城市更新，包括一些规划的一些评判，其实都有这个相应的一个垂类大模型，不同的机构都有在探索啊。包括据我所知，我们汤总这边其实都有相关的一些研发啊。
3: 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行期间，麦测数据发布最新研发的基层治理智能体六件套垂类大模型。这款智能体工具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为基层社区工作者减负提效，同时为社区居民带来便利。目前，它已经在包括浦东多个街道在内的不同试点使用。
0: 大模型技术来了之后，我们利用这个新的技术，其实打造了蛮多的智能体啊。比如说，我们搞了一个叫政策助手的一个产品，它主要面对的呢是基层，其实要面临了很多老百姓的日常的问询和情况的时候呢，如何从浩如烟海的政策里面找到跟他们合适的。比如说，老百姓可能只能描述说，我去年做了髋关节手术，我就输入我去年做了髋关节手术。很快 ，AI 呢就不像通用的 AI 一样会很发散的说，它呢就是很聚焦的从海量的3万多条政策里面找到跟它相似的政策。它找到的第一个政策，其实也是最需要的政策，是一个跟残疾有关的政策。因为做髋关节手术之后呢，是有很大的概率可以被认定为是有残疾的特征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去申请困难肢体残疾人的一些矫正手术补贴的。
3: 通过这样的垂类大模型，城市数据不再仅仅是学术论文上的数字，而是化为暑热天的凉风、阴雨中的大伞，让人们真正感受到城市的关怀。浦东以及上海目前已经汇集了许多家像麦测数据这样的城市数据要素服务公司，他们都在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设法让数据张口回答问题，为企业、政府机构和居民提供各类专业数据服务。
0: 我们上海大概有3万多条政策，加起来有几十亿字，让一线的社工把他们全部都背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是需要这个翻译的，就需要垂类大模型去完成这个工作了。这次大模型来了之后呢，带来了一次新的工业革命。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说呢，这次大模型呢，其实是把知识做了一次极大的普惠化。 其实像我周边很多邻

0: 据，其实以前也不太关心周边的城市规划是怎么样的，它规划公示完之后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但是大模型会帮你解读这些事情，会让你知道你周边有一片绿地，可能改造成商业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呢，你周边这个学校发生变化之后，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有专业的知识去阅读的。所以呢，我们觉得大模型技术这一次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把城市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知识，用更方便的形式给到了更多的人民，让人民真正感觉到这个城市和自己的一个互动和交流。
1: 所以，当这个烟火气遇上科技化，尤其是在上海这样一个超大型城市面前，每一个微小的一个个体诉求都能够得到解决，在以后的城市治理和城市建设过程当中，还会遇到哪些难点和挑战？未来的图景会是怎样？叶总。
2: 应该讲是每一个个体，我们的需求都有了更好的一个表达方式跟渠道。如果说是每一个人的一个需求都能够得到解决，这个可能还言之过早。对，技术呢，实际上主要是为大家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表达和理解，我们的这个城市其实提供了更加好的一个渠道啊，降低了原来的一个门槛和壁垒。但是呢，真正你说要把所有的这些需求都汇总起来，他们之间还互相矛盾的很多，对吧？最终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方案能够形成一个兼顾各方，我想呢，就是它也不仅仅单纯的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啊，它需要各方的这个努力。首先是一个理念，是一个共识啊，其次呢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目标，最后才是技术和手段在这方面怎么样去支撑这件事情啊能够实现。
0: 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以前有一个叫词叫"垃圾围城"，我们其实是想用立法，想用各种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呢？还是科技帮我们解决了，我们的降解技术、我们的微生物处理技术帮我们解决了。技术是双刃剑嘛，一来之后肯定会解决很多问题，又带来很多新的问题，就关键看大家怎么去理解。我们其实觉得技术来之后要去解决技术问题的，并不简简单单是通过法规啊、立法啊等层面去解决，比如说可能是个人隐私问题啊等等。我们反而觉得接下来带来的巨大挑战，是我们需要有更新的技术、更创新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1: 非常感谢二位带来如此精彩的一个讨论啊！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新定义城市治理的底层逻辑，它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代替人类决策，而是在于拓展治理的可能性边界，并且让城市从被动应对问题转向为主动塑造秩序。围绕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这个要求，我们也期待上海未来能将 AI 赋能作为重要的抓手，内外兼修，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让城市治理既有情感的温度，也不乏科学的尺度。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节目。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5: 跨越山海，看东方制造引领出海新浪潮。
6: 目前我们已经获取了100余张的海外注册证，在46个国家进入了临床应用。
5: 扬帆破浪，看中国价值，开拓产业新格局。
7: 最早期其实就是卖产品，再往后呢，我们从模式呢又逐步的再进步到标准和生态的输出。
8: 你要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5: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

0: 深化开放，制造出海。这是2025年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像往常一样，新迈医疗的供应链资深总监陈科早上一到公司，就会习惯性的先走进仓库。货架上摆放的是一组组让陈科感到踏实与自豪的各类精密医疗器械，在他心目中，这些产品就像一艘艘即将远航的船，随时随地为海外患者的健康整装待发。
1: 这边就是我们即将要发到那个欧盟的一个产品，那这个主要是宋主产品，我们的 HTLP， 那后面是我们副主的产品叫 Minus， 在欧洲现在也非常受到欢迎，因为它比较细，对于困难的一些病例降低了他们一些风险和以及难度。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即将发到国外非欧盟的一些产品，主要是发到南美啊、东南亚这些地方，这也是我们新迈自己研发的一个分支型的一个胸主动脉，也是第一款。
0: 陈科所在的上海微创新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主动脉及外周介入领域首家科创板上市公司。目前，新脉医疗的产品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销售，其中的9款产品进入了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绿色通道。2025年6月，新脉医疗与其他10家企业一起，成为浦东新区第一批出海企业总部。
2: 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高质量出海是新形势下我国应对外贸挑战、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路径。浦东作为引领区，也承载着重要的使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通过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这家浦东出海企业总部的故事，来详细了解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痛点与难点、机遇与挑战、光荣与梦想，也深入的感受企业出海从制造出海到制造出海，从商品输出到价值共创，从单兵作战到产业链协同的升级之路。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上海微创新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朱青先生。朱总您好。那么首先要在这儿恭喜您啊，因为新脉医疗喜获首批浦东新区出海企业总部。在新脉医疗出海方面，朱总也是一开始就参与与负责，对于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规则和问题也是相当的了解。那么另外一位是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陈新教授，欢迎二位。那么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朱总啊，因为我们知道新脉医疗是在2012年注册在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啊，那么到2019年就已经是在科创板上市了，怎么想到出海的？什么时候出海的？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还是一种被动的一个选择？
3: 其实新脉医疗呢，在2008年的时候就首次出海去南美，那个时候呢，新脉它还不是一家独立的一家公司，它是属于微创医疗集团下面的一个事业部门。我们新脉是2012年开始独立运营的，然后到了2018年，我们正式成立了我们的国际事业部。为什么在2018年我们会成立这个国际事业部呢？因为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2008年出海并不是特别成功。我们总结下来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产品竞争力不够。2016年开始，我们的产品慢慢的就上来了，我们的产品线丰富程度也逐步的显现出来了，所以出海又开始提上了日程，然后陆陆续续就开始拿了很多的 CE 注册证，开始重新走向欧盟、亚太、中东，还有一些拉美这样一些市场。
2: 面对全球巨头林立的医疗器械市场，您觉得击败同类竞争者，我们最核心的实力是什么？
3: 新脉医疗从事的这个领域呢，是3类高风险医疗器械，是医疗器械产品线里面手术风险最高的一类产品。那作为一家中国企业，你要去跟人家竞争，那你的产品力肯定是第一位的，否则临床医生也好，当地的患者也好，他没有任何理由去选你这样一个产品。其次，可能对于我们新进到这样在海外一些市场，我不太可能一开始在当地就雇我自己的销售人，这样成本太高，风险也很高，不确定也很高，所以我们会跟当地的合作伙伴去开展一些战略合作。早期如果我自己能把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生产成本以及优势发挥出来，这个也是可以帮助我在市场端进行一个有力推广的。
2: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拦路虎是什么？
3: 还是人才吧。我们是在国内发展了20多年，所以我们对国内的客户就是我们的医生很熟悉。因为患者群体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比如说主动脉疾病，大部分的病变类型是主动脉夹层，但是在国外不一样，它是动脉瘤，所以很多的 病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需要了解你这个本土市场的一个情况的。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跟一个欧洲的比较知名的一个临床医生进行沟通的时候，他一开始对我们的中国的产品是不太信任的，因为他从来没用过我们的产品，不是很放心。尤其是看到我们的产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设计的亮点，就是 low profile。low profile 意思就是说你支架可以装到一个更细的输送系统里面，输送到患者体内。这个欧洲的临床专家呢，他以前开展了多中心的临床实验，但是临床做到一半，这个项目终止了，因为 low profile， 之后就支架你需要用更薄的材料，更细的这个金属丝材，所以导致了它的耐久性不够。所以这个医生就一直觉得 low profile 是个好的方向，但是技术上面很难实现。直到有一天我们邀请他到了我们的中国上海的我们的总部进行了参观交流，他看了之后他就觉得，哦，原来中国企业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所有的过程都是国际化的水准。我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做了技术上面的、性能上面的、包括理论上面的一些分析对比，从设计结构、从材料选择以及从尺寸的设计以及工艺上面，他听完之后觉得一方面很有说服力，另外一方面觉得这家中国企业他做事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从此之后他就开始使用我们的产品。
0: 在主动脉微创手术中，医生往往需要根据具体的临床情况，通过配套的输送系统，在患者病变血管内放入一段血管支架，从而恢复正常血供。作为高风险介入式医疗器械，血管支架形态的细微设计都将对临床结果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这类产品进入海外之前，需要获得符合所在国要求的质量认证等文件。
4: 大部分国家我们是需要提供这样的质量体系证书。我们公司的质量体系是基于 ISO 13485，结合了海外各国的法规的要求而建立的，其中包含了日本、韩国、巴西等这些国家的要求。获取质量体系证书之后，同时我们要去申请产品的认证，就获取产品的注册证。拿到这两个证书之后，我们的产品才能出海，完成出海的第一步。目前我们已经获取了100余张的海外注册证，在46个国家进入了临床应用。那对于一些监管要求比较高的国家，往往会额外需要贴这样一张证书，就是您能看到这张证书上有个 MDSAP 这样一个logo。那有了这样的证书，可以简化在当地的一个审核过程。
0: 从制造出海到制造出海，在高水平研发创新能力获得国际认可之前，可靠稳定的工艺制造水平仍然是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当家利器。
1: 这个车间是我们非进化车间，这里边我们会做一些前置的一些准备工作，这个是我们做裸支架的编织的一个设备，在边上的话是我们一些热处理啊，包括我们有一些抛光的工艺。这边是我们的进化车间，然后这里边主要是做我们的腹膜支架的一个缝合，所有的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员工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这个是我们做输送器组装的一个车间，我们的 Minus 和 HTLP 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在这边做完最终的组装。
2: 因为您在看到2024年的时候，金美是花了6500万美元收购了本领于欧洲本土的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这是否也意味着出海也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层面？
3: 这其实是新脉独立运营之后12年里面我们第一家的收购的公司。那为什么我们第一家收购的直接就是海外公司？因为在主动脉领域，在中国市场，从2021年开始，我们就一直保持了是中国市场份额第一，所以呢，我们就更加急需迫切的要走向海外市场。欧洲市场应该是我们优先级更高的一个海外市场。如果有一家当地的企业，它有它当地的一些资源，肯定是可以加速我们在欧洲市场的一个推广的。我们不是说2024年突然一下子就去收购人家。首先这家公司呢，它也是做我们主动脉这个同一个赛道的，我们对他们的产品技术都非常非常容易去判断。另外一个呢，我们是从2017年就开始有接触有合作，对我们的工艺水平，它包括质量体系的管控，它也是比较放心的。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们就帮他做代加工，降低他的生产成本。到了2020年开始，我们新脉自己的产品在海外，在欧洲开始获得了 CE 证，我们就考虑就进一步的商业上的合作。2年下来之后，海外的销售收入的增长就非常好，所以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投了27%的小股权。

0: 选2年之后，这家公司它的财务状况越来越好。我们在2024年就是把剩下的所有的就是一次性的全部进行了收购。
1: 那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之前海外营销中心、发改委及商委部门给我们颁发的对外投资证书以及项目备案通知书。这不仅仅是两张简单的证书，更是我们企业出海合规的第一步。然后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上面的内容。我们收购的是一家英国的本土公司，是在去年2024年完成的。这个过程我们是非常顺利，非常快地完成了相关的申报手续，并拿到了相关批文。
2: 再来请教一下朱总，整个出海团队的这个人才结构是怎样的呢？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解决出海所遇到的这些可控的和未知的问题？
0: 我们会划分为不同的人才的池子。那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有很多跟欧洲的、跟美国的、跟亚太的很多的跨国项目，有些是临床项目，有些是研发项目，有些是生产转移项目。这样的跨国项目，我们就会从这个远航人才池里面去挑选这样合适的人才。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是培养一些复合型的管理人才的，那我们会有一些轮岗的计划，以项目经理的方式去培养他跨部门的一个这样一个沟通能力。因为我觉得收购完成之后怎么样去更好的管理好它，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就投后管理是非常非常难的。该管的我要管，该放权我放权，然后同时要了解文化嘛，所以早期你要有合适的人才储备，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我要派得出合适的人员去到那边去做一些管理，做一些支持工作。对，
2: 陈教授，听完朱总为我们介绍新麦的整个成长发展，尤其出海这样的一个经历，您最大的感受是怎样的？他们接受的挑战是否存在普遍性？
3: 中国企业出海啊，它的各种各样的类型的企业都有，包括说去不同的市场可能碰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调研了一些到欧洲卖兰州牛肉面的这个企业啊，它是消费行业，他们碰到的问题呢实际上跟朱总这种高科技行业碰到的有点不太一样。欧洲开一个门店呢投入更大，但是它的收入也更多，所以测算下来呢回报率还更高。朱总他们这边这个高科技企业呢，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越是高科技的这种企业，就是资本的力量可能渠道啊这些其实最终都不如人厉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收购了一个企业以后啊，很多情况下它会有个对赌期啊，对赌期结束之后呢，它可能原有的核心团队它就会流失，他们可能想另起炉灶。那但是欧洲呢，它这个管理团队它相对来说相对稳定，这个人呢它能够保留下来，所以后来呢就是说整合的比较好。朱总他们是通过长期的合作找到了这么一个比较可靠的公司，然后呢而且跟公司之间它还有一个协同效应。
2: 说到出海啊，更多是从这个企业的角度说，但是刚才朱总介绍这个并购的这个案子，我们发现是否现在中国出海也能够为海外市场，为当地的一个产业升级带来我们所谓的中国价值。
3: 我们中国企业的这种出海的范式的变化吧，最早期其实就是卖产品，技术相对低端一点。第二呢，我们利润率也比较低啊，有的情况下甚至就是 OEM 赚几个点的净利润，在整个价值链当中呢，我们所占的比重比较小。逐步发展过程当中呢，中国的企业就开始有一些商业模式的输出了啊，然后我们国内的商业模式迭代很快，这些模式呢，你放到海外去，哎，发现是比较新的。那么这种商业模式的投放在当地它就会产生很多效应，然后再往后呢，我们从模式呢又逐步的再进步到标准和生态的输出。我前期调研过一家企业啊，在印尼做这个填海造地啊，那么他们早期过去的时候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地的这个技术标准啊是荷兰的标准，所有的大工程的设计都是荷兰人，所有工程的监理都是荷兰人。你怎么样让中国的技术标准成为标准，就通过我们的不断的这种技术的对比实验以及参观是吧，然后学术的讨论，通过长期的市场的验证，最后呢就使得印尼市场逐步的在这个领域就接受了中国的技术啊，最终呢接受了中国的监理，这就是我们中国标准。然后呢现在呢又进一步到生态，现在企业出海它不是单打独斗的，要有金融服务吧，要物流吧，对吧，然后呢还要有产业链上下游吧，还有个人才的问题，还要一个什么生态呢， 这个比较好的人才出。

0: 出去了，他在当地待不待得住啊？他的家人能不能跟过去啊？孩子能不能在当地上比较好的学校啊？所以完善这个生态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再去努力的。
1: 从以往简单提供工具和硬件，到如今输出整套技术与商业模式，从早期单家企业出海，到领军企业带领下的产业链生态组团，新脉医疗的出海历程正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缩影。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企业出海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商品或服务出口，而是升级为技术共建、标准输出、生态合作的复合模式。在这样的趋势下，企业也正尝试着从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市场推广等多个维度，将在中国验证的技术能力、商业模式与出海所在地市场需求与合规要求深度结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本地化运营。
2: 这个企业出海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啊，对于不可知的风险，您觉得企业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0: 好的，还是增强自身的力量啊。我们国家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投入大量的资金、大量的人力物力，增强我们自身的能力来应对风险。那站在一个企业的角度呢，首先是说你找到一个好的点出海，不是盲目的出海，对吧？就是你找到一个适合自身的出海的模式。可以新建企业，我也可以去并购企业，我也可以先通过渠道合作来了解当地市场。要先想啊，我自身的优势是什么？我想到哪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市场是不是和我的这种优势之间能够匹配的比较好？另外呢，还有就是从资本的角度，你自身融资的能力，强不强？你到底是股权融资还是债权融资？你要不要加杠杆？你是不是到香港去上市？利用在香港上市融来的股权资金，到海外去铺市场啊，等等等等，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2: 我们也知道临港啊，成立了出海人才合作伙伴联盟。陈教授，您从临港过来啊，这个联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对于出海的人才呢，首先这个标准就不一样。第二呢，我觉得是建立一个动态匹配的一个数据库吧。各个行业的企业现在也都想出海啊，需求也很多。那么到底怎么样把在海外，或者是具有海外经验的这些出海人才呢，能够跟我们国内的这么广大的企业的诉求之间匹配起来？这个实际上需要非常好的一个数据的基础，而且是动态啊这种变化的一个数据。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要做好一个服务，因为出海这件事情啊，不是理论上。嘴巴上说说就行的，要非常强调，就是以实战、以应用为导向，来进行这种产教的融合啊，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啊。然后最后一点呢，因为学校触角是很广，各行各业，全世界各地都有。通过学术机构来参与建立这个网络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对打造出海人才的这种集聚呢，是有很大帮助的。
1: 企业出海步伐加快，对高质量海外综合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2025年，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成立，作为全国第一家民非组织性质的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中心携手11家理事单位和60多家战略合作伙伴，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了270多个海外服务站。为出海企业提供从市场调研、商务考察到落地后的项目对接、投资咨询，以及持续的运营支持、风险预警等一站式全流程的海外服务，帮助企业降低出海风险与成本。聚焦于企业出海核心需求，2025年，浦东又发布了支持出海企业总部和出海先锋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政策文件。从投资支持、并购支持、引进支持、办公空间载体支持，以及人才保障、购房服务、专业服务支持等方面，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出海企业支持体系，助力企业在全球市场布局，提升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则从融资服务、保险支持、跨境结算等多维度，

企业总部这样一个荣誉，首先就是对企业它的一个认可。从运营层面来说的话，这样一些若干的政策的推出，其实让我们企业就更加有底气。比如说，我们的海外的获政。

很多人已经听过太多建议了，什么约定使用时间啊，限制屏幕时长啊，啊，卸载软件啊，断网啊，没收手机啊，等等等等，各种招数应有尽有。但是啊，今天我这期节目，我想给你讲一个不太

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5: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这个系列非常有意思，来自我们的于勇讲师。这个系列的课程的名字呢，叫做《投资的十宗罪》。其实我们经常在说啊，很多小伙伴在做投资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做技术分析，过了很多年之后呢，技术分析的水平倒是不错，但是真正到实施起来的时候，觉得好像又有点差强人意啊。那其实我们就经常在说，在做投资的时候，很多时候啊是心理上的一种博弈。那我们经常说，投资的时候不能过于盲目，误区要必须远离。那么如果缺乏深入的思考又怎么办呢？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于勇讲师在改变思维模式上面有哪些要告诉我们的。
6: 你好，我是于勇。今天我们来说一些改变思维模式的方法，在证券市场当中应该如何思考。看证券市场啊，其实就像是看《三国演义》，尔虞我诈的内容层出不穷啊。如果只是看表面现象，将会彻底掩盖事物的真实性。有时候需要相信你看到的，有时候又需要逆向思维，但这一切都是深度思考之后的结果。我有一段很经典但又很绕口的话啊，说给大家听一次，相信一定有人可以有所感悟。不要轻易相信你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因为所有你听到和看到的是有人希望你听到和看到，所以你才会听到和看到。也就是说，你在整个市场里面获得的所有的信息，核心并不是因为你知道了，而是有人希望你能够从市场去获知这些内容，从而来影响你的判断。我们总在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市场信息的传递上面真假参半，有很多信息的传递带有烟雾弹的性质，并不是表面上看到听到的真实想法。就像小时候听的寓言故事盲人摸象，当你摸到象的尾巴，你以为大象是细长条的，摸到了象鼻子却说是粗长条的，摸到腿以为大象是圆柱状，而摸到的身体却说是圆鼓鼓的。如果你在旁边听着，把得到的片面信息以为是全部，那就偏离了本质。所以需要深层次的思考整合，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看到了经济数据的下滑，那正常的理解是经济不景气的信号开始传递了，而股市呢又是经济的晴雨表，那是不是市场就不好了呢？所以我需要在这个不好的情况下面选择卖出一些股票，降低一些仓位，持有更多的货币，或者去买一些保守的防御性品种，比如黄金之类的实物，来对于我们的资产进行自我保护。那这只是

0: 第一层的看法，但如果我们深入到第二层，我们会得到一些什么信息呢？第二层的内容啊，就会变得有点复杂。所谓经济上数据不好，是因为全球经济的问题。那比如2008年由美国所引发的次贷危机，殃及到了全球经济，包括我国，还是我们自身的经济结构出现问题？是有计划的主动性降低经济增长，还是无准备的被动接受经济回落？那再看我们国家定的经济目标啊，如果按这样的回落速度，是不是会影响到整体的经济建设？会不会影响到就业等相关数据？那具体分析完毕之后呢，开始思考，如果想要保持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那会不会出现财政的扶持？会不会出现货币政策的宽松？在2009年底，为了抵御外来经济压力，我们的财政政策就非常积极，对吧？而且有4万亿的大投资，国家带头，地方跟上，盘活经济的行为啊，或者是通过产业政策等等来扶持一些大型行业的快速发展，就像2018年开始对于 5G 的建设更为积极，从而来带动经济有序可持续发展，让整体经济逐步的恢复活力。那这就不是只看数据来定未来的好坏，而是根据情况加上一些逆向思维来寻找一个新的出路。正所谓危机并存，我们在投资过程当中需要自己的独立性判断，需要自己的独立思考，对于未来做有效预判。当然有了判断需要验证啊，在这个市场当中分两类人，一类是重从，另外一类呢是从众。什么是重从啊？我们常说的先知先觉的投资者，或者应该描述为要能左右市场并带动人气的领军者。那从众呢，更多的是那些跟风的人啊，没有重从的带头，众人就不知道跟从谁啊。所以一般来说，最先的市场有效引导者，我们把它视为重从类的，这一类非常少数，习惯性呢，我们也会统称为机构主力。那我们作为普通参与者，只有从众的份儿啊，当然从的不是一般散户，而是要跟从主力机构的脚步。重从的人呢，是先知先觉的代表，他们可能是用顺势思维，也可能会使用逆向思维，但由于他们是首发先动者，那于是就变成了先知先觉者。当然先知先觉的背后也会在市场上留下一些印记，留给我们去解读引领者真正对于某些信息解读的答案。我们是从众啊，要关心的却是一些重从的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那些信号不好的消息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那些数据不佳的时候，却发现引领市场的人选择了积极的买入，那这个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是跟随他们一起操作，那目的是干嘛呢？目的是我们不做先知先觉的那一批人啊，手上的资金也让我们没有资格做先知先觉的引领者。但起码我们不能不知不觉吧，对吧？我们可以后知后觉，等到他们有明确上攻信号出现，我们要选择跟谁做第一批的从众人员。那做第一批的从众人员有什么好处呢？叫大资金你吃肉，那我啃骨头旁边的肉，或者还能有一碗汤喝，去思考引领者传递信息的真实。最害怕什么？成为最后一批从众的投资者啊！等到周围的人都来告诉你我赚钱了，股票很好做的时候，你才恍然大悟哦，说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赚钱的机会。最后进去的投资者又变成了众从的工具，因为这个时候引领者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获利空间，他们选择了退出兑现自己的利润。那那个时候呢，你变成了最后一个买单者，买入股票在高位，偏偏又没有自己原则的时候，那么巨额亏损就由此而产生。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

0: 下载京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8: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9: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0: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1: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2: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8: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1: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8: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4: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一下在投资的过程中啊，主力机构如何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扩大投资者的错误行为。投资过程符合人性，也有反人性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经常在听到一句话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接下来就来听一下于庸老师是怎么说的。
15: 上一节课我们讨论投资的深层次思维模式，这一节课我们来细说一下心理的深层次模式。现在我和你一起来讨论一下交易当中的反人性心理和行为表现啊。当我们充满热情，对未来保持美好憧憬，指数连创新高，分析师们一致看好的时候，市场却会给我们浇上一盆冷水。当我们对于未来一片悲观，或者说都已经不看股票，指数连创新低的时候，市场却让机会逐步降临。主力机构永远跟你对着干，反正你的想法是常态。反人性的核心其实是你对于自己的资产的把握度不同，对于未来的预期值不同，从而导致了结果的不同。无法走出亏损阴影的投资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本金看得太重，从而无法逾越心理那道坎啊，让亏损继续积累下去。成功的交易者并不是说他对于本金不看重，而是他知道什么时候当断则断，就像壁虎一样，遇到了危险会选择自断尾巴。如果把这个行为视为自残，是不是整体很反人性呢？啊，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做一个情景假设，问你两个简单的问题。第一个问题， 你现在投资10万，获利5万，你将面临一个情况啊。如果说你愿意去搏一下，有 50% 的概率你的获利能从5万变成10万，而有 50% 的概率你的获利会从5万变成0。 A 去博弈5万的利润， B 选择保留能看到的5万利润，你会如何选择？第二个问题，当你的投资进去10万，现在只剩5万，那现在你将面临的情况是有 50% 的概率会让你回本，但也有 50% 的概率让你亏损到0。 A 选择亏损5万出局， B 选择博弈啊，这个时候你又会如何选择？先来看第一道题啊，这个时候你会做出如何的选择呢？在投资领域有一句话叫落袋为安啊，看着自己的本金从10万变成了15万，也就是获利5万的情况下面，告诉你未来 50% 啊，面对 50% 的时候你会选择保守并在此刻卖出，已经赚了5万了，那未来不确定的5万算了，我不要了啊，抓住眼前可能抓住的，守住该守住的利润就行了。我如果再去搏一下可能输成0，这个时候保守思想将占据你的全部思维模式，我们称为控制住既得利润，不去博弈未来的不确定性，那煮熟的鸭子可不要飞了。再来看第二道题，你这个时候会如何选择呢？是搏一下把本金要回来，还是选择壮士断腕的自残行为呢？当资产面临侵犯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资产，既然属于一半一半的概率，我为什么不去拼搏一下把自己的亏损找回来呢？在不少人的心中，我已经亏了5万了，我该怎么办呢？确定的亏损如果有概率能够回得来，为什么不去拼一下而选择直接放弃呢？脑中只有我想要赚钱，我想要回本的信念，而根本没有另外一种想法，那就是我是不是适合，当初的决定是不是正确。我们看电视剧，古代的赌徒坐上赌桌，一旦输急了什么都敢拿去压，只是想着下一把我能够回本就行了，之后我再也不参与赌博了，而最终的结局还是输光了筹码，导致家破人亡。这个是在证券交易中充分发挥了贪婪和恐惧的人性弱点，在面对既得利润的时候，我们会恐惧利润的损失，选择保守的交易，这个叫小富即安；在面对亏损的时候，我们会贪婪想要翻身，选择激进的行为，这个叫破釜沉舟。你把恐惧用在了利润上，恐惧的是既得的失去，你把贪婪用在了恐惧上，你贪婪的是本金已然的损失，也印证了那句话，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从字面上解释，饿死胆小的是饿死那些有了蝇头小利之后选择了芝麻而放弃了西瓜的，那撑死胆大的是不管股价在什么位置都敢勇敢买入，最后套在了顶部。其实这个解释并不算太合理啊，饿死胆小的是饿死那些不敢赌利润扩大的人，撑死胆大的是撑死那些不懂得保护本金的人。胆小不能小在利润，而是要小在本金，胆大呢正好相反，大不能大在本金，而是要在利润啊。你的思想告诉我你在乎本金，这个本没有错，但你的行为与思想实际的相反，才能够让扩大的利润啊不断的扩大，能缩减的损失啊这个尽量去缩减。赚钱的时候，在已经获得的利润面前，你会恐惧未来利润的回吐啊，这让你一阵子白忙活了，所以你会自我安慰的说，我克服了贪婪，我赚了我该赚的钱，心安理得，所以选择了卖出兑现。其实这个时候占据你内心的是恐惧，因为你在乎已经看到的利润，所以你选择收手。在自己行为正确的时候，为什么不贪婪一点呢？因为你回吐出去的只是利润部分，你的本金相当安全，都已经上了顺风船，

0: 可以把你带到更远的地方，你却选择了下船，说这里的风景最美。保守也就最多选择不加仓，不扩大利润而已嘛，但用自己的利润部分去博弈更多的收获，为什么不可以呢？证券市场当中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一个词汇叫补仓，而那些叫补仓问补仓的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套牢者啊。如果是获利的那部分，那叫加仓。补仓对外宣传的核心理念就是降低高位买入筹码的成本。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5: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堂课程呢，同样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课程当中的，来自我们于勇讲师。那么接下来的这一节课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跟技术指标有关系。其实在进入投资市场之后一段时间，很多小伙伴都觉得哎，这个指标还是非常可靠的。那么要如何来认真的理解技术指标的延迟呢？之前呢我们说过，比方说投资的心态呀，思维的模式是啊等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资金、股价和指标到底应该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哪一个最重要，那么这三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来听听于勇讲师是怎么说的。
6: 你好，我是于勇，欢迎来到我的课程啊，投资不能盲目，误区必须远离。现在我和你一起进入第九课，认真理解技术指标的延迟。前面我们说了不少的投资心态，那还有聊了一些深入的思维模式。那现在呢，我们来讨论一个话题，资金、股价和指标，哪一个为先，哪一个为后，谁最重要？首先，资金是一个行为啊，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是一个虚拟的存在，看不见也摸不着。股价呢不一样啊，今天是涨了还是跌了，涨了多少跌了多少，有实实在在的数字可以直观的看到。那怎么分析股价呢？基于股价的涨跌，我们通过数学公式编译出来能反映数值的整体变化的参照物，我们叫它指标。那么这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资金决定股价，而股价决定指标，这才是这三者真正的关系链啊！记住，指标是最后一位的。通常投资者喜欢研究指标，喜欢研究指标意味着你在追求最末端的东西啊。从关系链当中不难看出，市场里最重要的、最需要研究的、最需要了解的是资金，而资金是和市场的供给关系相关联的。一起思考一个问题，股价为什么会涨？是因为指标的走好而上涨的吗？再想想我刚才说的内容，以为指标的走好而上涨的逻辑是大错而特错的，是本末倒置。股价的上涨永远是因为资金推动，想买股票的钱多了所导致的。股价运行的背后其实是供给关系的充分演绎，关键点是这个供给还是个额定数值。一个上市公司的股票有一定的发行量，那不是说今天流通一亿股，明天就可以流通两亿股，也不是说今天流通一亿股，明天降低到只有5000万股。流通盘数量的改变有相当繁琐的手续。在供给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市场中想要买股票的钱多了，那自然而然的股价就往上走，这就是水涨船高的意思。在一个市场化经济的环境里，价格高者而得之，类似拍卖的性质，这就是股价为什么上涨的根本原因。那同样的，为什么股票的价格会往下走？那还是一样，供给方没有发生变化，是需求变少。 看好这个上市公司前景的人变少了，人们不愿意花钱买这家公司的股票，那持有股票的人也没有继续持有的信心，于是情愿打折出售，那自然而然的股价就会选择向下，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股票价格下跌。那其实回过头来看啊，股票价格的上涨或者是下跌，核心的因素是资金对于这个个股的需求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需求旺盛，那价格上涨也无所谓啊，就是花费的成本会大一些啊，看好更高的价格嘛。那如果需求量变少啊，价格下跌，问津的人也少，那就只能用更便宜的价格来吸引到需求。这也像是生活当中囤货最怕销量不足而又产量过剩，最后打折促销到成本之中，资金影响了股价，股价传递到了技术指标。那等于说研究完资金的方向之后可以不用看股价的运行了吗？啊，这个理解有所肤浅，不是说资金流入股价就必须要上涨，也不是说资金流出股价就必须要下跌。供需关系背后资金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行为，不见得主力资金一流入股价就立马出现拉升，指标快速走强，我们散户一起跟入，结果主力机构的钱在为我们创造利润，我们的资金规模啊，一两笔单下单就完成了全部资金的进出，而对于主力机构而言呢，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埋伏啊，所以能看到资金的流入同时股价却表现出下跌的走势，同样股价拉升的同时也可能伴随资金的流出，主力很难在一两天之内完成所有筹码的卖出，一边股价上行啊，散户因为指标好而选择积极买入，那主力呢偷偷卖出，把利润逐步兑现，当最大的买家走了，那市场就变成了一盘散沙，没有合力后自然就各奔东西，那没有了新的大买家出现之前需求就变得不旺盛，那想要离开这只个股那只有折价出售这么一条路。关于资金和股价啊，如果说未来有机会我和大家来深入讨论一番，但永远牢记那句话，不是资金流入股价就应该涨，也不是资金流出股价就应该跌，我们寻找的是资金运行比较清晰的股票，做看得懂的交易，降低自己的难度。虽然说知难而上是积极的表现，但做自己能力圈内的事情不是更为稳妥吗？
5: 哎，不得不说啊，技术指标永远有延迟，它应该只是我们辅助分析的工具。在市场上投资赚钱的的确也不容易，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来保证自己获利的能力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堂课程啊，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节，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我们来听听云勇讲师是如何说的。
6: 市场赚钱的确不容易，我们该做点什么来保护自己的获利能力呢？那现在我和你一起来讨论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也是给整套课程收个尾啊，希望你在听完这十节课程后能有所感悟，有所思考。构建属于自己的盈利体系是每一个投资者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只有你自己才能完成。这个交易体系不是说啊谁谁给一下复制一下拿来立刻能用，那巴菲特的盈利体系不少人应该听说过，

0: 沙特来说，他其实希望通过电竞这个布局这条路，他一定是会慢慢走下去的。现在有 EA 这么好的一个跟他完全匹配的一个标的在那边，
1: 对，
0: 所以他才会溢价嘛，对吧？
1: 是。
2: 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9: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我估计一说出口，很多家长都要长叹一口气。孩子沉迷手机到底应该怎么办？说实话，关于这个问题，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已经听过太多建议了，什么约定使用时间啊，限制屏幕时长啊，啊，卸载软件啊，断网啊，没收手机啊，等等等等，各种招数应有尽有。但是啊，今天我这期节目，我想给你讲一个不太一样的方法。哎，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先留意一下市面上啊，现在绝大多数讲对抗手机沉迷的内容，不管是文章也好还是课程也好，都是说给谁听的？哎，都是说给家长听的，家长该怎么管。但是今天我这个方法不一样啊，它是直接说给孩子听的。所以啊，如果你家里有孩子，或者你身边正好有一个被手机困住的青少年朋友，那么我强烈建议把今天这期节目直接转发给他，不要隔着家长这一层了啊，让这些话原原本本的说给孩子自己听。那这个方法到底是谁提出来的呢？啊，也不是我啊，他是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就是那本特别火的《焦虑的一代》的作者。他呢，算是最早研究手机沉迷这个问题的学者之一。他的《焦虑的一代》啊，一度是这个话题上卖的最好的书之一。那据说呢，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之所以会陆续出台或者说强化校园手机禁令，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本书的影响。哎，但是啊，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海特自己啊后来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跟他的作品产生了强烈共鸣的，哎，全部都是家长啊，买他的书读他的书的也全部都是家长。他始终觉得说自己跟孩子之间隔着一层啊，书是写给家长看的，但是呢真正的问题是孩子的，孩子恰恰读不到这本书。所以呢今年他又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他跟另外一个作者合作啊，又写了一本新书。这位作者呢是如何与手机分手的作者，名字叫做凯瑟琳·普莱斯。那这本新书的名字呢叫做《超赞的一代》，哎，跟焦虑的一代好像有点呼应的意思啊。这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写作方式，它不跟家长对话，而是直接跟孩子对话，把那些最底层的最复杂的心理学机制，哎，掰开了揉碎了，用孩子听得懂也愿意听的方式讲给他们听。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呢，我得先把这个前提说清楚，不要引起误会啊。海特的这个方法只针对一种情况，就是那种沉迷于毫无价值的刷手机的情况。哎，可你要问啊，什么样的刷手机叫毫无价值的？就是你明明知道刷这些没意思，刷完还空虚，但是你的手就是停不下来，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你家孩子是用手机学习，用手机查资料，用手机干正事儿，那不但不用干预啊，我觉得反而应该鼓励。这一点咱们先立住，后面讲的每一条都不适用于用手机干正事儿的孩子。OK， 我们明确了这个边界之后进入正题啊，怎么让一个青少年摆脱手机沉迷？书里的方法呢，可以总结成6步，我们一步一步来讲啊。第一步，要建立一个新的叙事。这个叙事呢，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是你在用手机，而是手机在用你。 啊，不要小看这句话啊，这个是整个事件的起点，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你想啊，我们平时是怎么跟孩子说手机的事情呢？无非是这几句啊，你不能老玩手机，再玩手机就没收了，你

看看别人家的孩子。说实话啊，这些话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传递一个潜台词：你不行，你管不住自己，你是一个需要被管着的人。但是这个说法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他把孩子定义成为一个需要被控制的人，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那小孩听了之后肯定会有两种反应嘛，要么反抗，要么内疚。但是行为几乎不会发生真正的改变，因为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哎，你越这么说他越是抵触，越要跟你对着干。所以海特说，我们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叙事框架。这个新的叙事就是，孩子之所以离不开手机，不是因为意志力薄弱，而是因为他被一台精密到可怕的机器给盯上了。这里呢要给大家交代一个绕不开的背景啊，2017年的时候 Facebook 的第一任总裁肖恩·帕克啊，他公开承认过一件事情，他说当年他们在设计 Facebook 的时候，脑海里面盘旋的核心问题从头到尾其实就只有一个，就是怎么尽可能的啊多的消耗你的时间和注意力。所以呢他们专门研究了一整套的方法，就是怎么利用人类心理的弱点把人给留住。他甚至坦言，他说我们知道这么做会有问题，但我们还是做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手机上那些让你放不下的应用不是碰巧做成那样的，而是被精心设计成那个样子的啊！每一个按钮，每一条信息流，每一次红点提醒，那背后都有大量的心理学研究啊，加上顶级的工程设计，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你脱不了手。你想，有几千名全世界最聪明的工程师，每天上班，他的任务就是想办法让你多用三分钟啊！你想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要独自对抗几千个专门研究怎么抓住你的工程师，他凭什么？靠意志力吗？他根本就不是一场公平的较量嘛，对不对？所以呢，海特在书里面给孩子们贴了一个新的身份标签，叫做科技叛逆者。哎，他是怎么跟孩子说的呢？他说，那些整天抱着手机刷的人不是在享受自由，他们是被算法给控制住了，是被看不见的线牵着走的木偶。而真正的叛逆者就是那些选择不被控制的人，放下手机那才是真的酷。哎，你看这个说法跟你别玩手机那完全不是一个味道。为什么这个说法会有效果？因为它精准地击中了青少年最在乎的两样东西，一自主性，二独特性。每一个青少年内心深处都想成为不随波逐流的人，哎，都想证明我跟别人不一样。当你跟他说随波逐流就是整天刷手机，真正有个性的人就是敢于放下手机的人，那他的反应完全会不一样啊！一句话总结这一步啊，他帮孩子完成了一次身份认同的重建，就是从我是一个需要被管着的人变成了我是一个不被算法控制的人。哎，人啊，一旦他在身份上认同了一件事情，行为上就自动会跟上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咱们要理解对手。好，第一步孩子愿意换个角度看问题了，那第二步就得理解对手，搞懂手机到底是怎么让你停不下来的。手机上瘾的核心机制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可变比例强化啊。这个机制呢，最早是在研究老虎机的时候被发现的。哎，老虎机我们都知道对吧，它赚钱的秘密是什么？不是它给奖励，而是它随机给奖励。你投一枚硬币拉一下手柄，这一次有没有奖不知道，哎，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会不会中，所以你不停的啦。这种随机性比固定奖励更容易让人上瘾，而固定奖励你会腻，但是随机奖励你永远不会腻，你总会觉得哎，说不定下一次就轮到我了呢。刷手机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道理，你不知道下一条刷出来的是不是有趣儿，哎，是不是有人给你点赞呀，是不是有什么重要消息呀，所以你就不停的刷，每一次下拉刷新都是一次抽奖，而这个抽奖的中奖率是被精心设计好的，保证你永远觉得说下一把更有希望。而社交媒体呢，在这个基础上还多加了一层，叫做社交认可。你看每一个点赞，每一条评论，对于青少年的大脑来说都是一个信号，哎，我被接纳了，我在这个群体里是受欢迎的，哎，我是有价值的。

0: 理，不是你意志力差，是你被算法盯上了，而放下手机的人才是真正的科技叛逆者。这第一步啊，第二步，看懂对手，刷手机停不下了，就把冲动变成知识，看穿他的套路，套路就不能再套路你。第三步，制造摩擦，把 APP 移出主屏，屏幕调成灰度，让拿起手机这件事情多一步，这一步不需要意志力，一劳永逸，非常方便，就是设置一下的事情。第四步，用真实体验填空，回到那些让你忘掉时间的真实活动，用三个问题找到你的替代选项。第五步，找一个盟友一起做，两个人的约定比一个人的决心要牢三倍。第六步，记录和庆祝，每周回顾一次，让大脑看见进步，让好体验值得重复。其实讲到这儿呢，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啊，这道方法表面上它是在解决手机的问题，但是某种程度上它也回应了一个更加普遍的问题，就是怎么启动一个很难的改变。啊，不只是戒短视频，也包括戒烟啊，锻炼身体啊，戒掉深夜暴食啊等等，那些我们明知道该做但是迟迟没有开始的事情。海特关于这类问题的答案特别有意思，也特别的反直觉。他说，不要从控制自己开始，要从重新定义自己开始。哎，你感受一下这句话。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改变非常难，是因为意志力不够啊，所以要锻炼意志力，要自律。但是海特呢，他说你方向反了啊，就好比戒手机，难不是因为你意志力不够，而是因为你把自己定义成了一个需要被管着的人，你越想管住自己，就越证明你就是那个管不住自己的人。但是当你把自己重新定义成一个不被算法控制的人，一个科技叛逆者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许你的行动就跟着变了，因为你不再是管自己，你是在做自己。前者你是要跟一个不听话的自己做斗争，后者你是成为一个想要成为的人。这两件事情的难度天差地别。就像乔纳森·海特一直强调的那句话一样，选择自己和手机的联系，就是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哎，在我看来，这句话的重点呢，不是把手机妖魔化，手机本身也没错嘛，对吧？它是一个中性的工具，好坏完全取决于你怎么用它。这句话真正想说的是一个更加普遍的道理，就像古话说的一样，君子不器。啊，什么叫君子不器呀？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器，一个工具，更不能反过来被工具驾驭了，对吧？我们要主动的去驾驭工具。那手机是什么？手机是工具，对吧？算法它也是工具，它们应该是为你服务的，而不是让你为他们服务的。当你被手机牵着走的时候，你不是在使用工具，你是成了工具的零件。所以当你把手机放下，把那个刷的手停住的那一刻，你其实在做一件比戒瘾大得多的事情，你是在重新宣布谁是主人，谁是工具。 OK， 那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我是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

0: 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3: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课程，这个系列非常有意思，来自我们的于勇讲师。这个系列的课程的名字呢，叫做《投资的十宗罪》。其实我们经常在说啊，很多小伙伴在做投资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做技术分析，过了很多年之后呢，技术分析的水平倒是不错，但是真正到实施起来的时候，觉得好像又有点差强人意啊。那其实我们就经常在说，在做投资的时候，很多时候啊是心理上的一种博弈。那我们经常说，投资的时候不能过于盲目，误区要必须远离。那么如果缺乏深入的思考又怎么办呢？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于勇讲师在改变思维模式上面有哪些要告诉我们的。
4: 你好，我是于勇。今天我们来说一些改变思维模式的方法，在证券市场当中应该如何思考。看证券市场啊，其实就像是看《三国演义》，尔虞我诈的内容层出不穷啊。如果只是看表面现象，将会彻底掩盖事物的真实性。有时候需要相信你看到的，有时候又需要逆向思维，但这一切都是深度思考之后的结果。我有一段很经典但又很绕口的话啊，说给大家听一次，相信一定有人可以有所感悟。不要轻易相信你所听到的和看到的，因为所有你听到和看到的是有人希望你听到和看到，所以你才会听到和看到。也就是说，你在整个市场里面获得的所有的信息，核心并不是因为你知道了，而是有人希望你能够从市场去获知这些内容，从而来影响你的判断。我们总在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市场信息的传递上面真假参半，有很多信息的传递带有烟雾弹的性质，并不是表面上看到听到的真实想法。就像小时候听的寓言故事盲人摸象，当你摸到象的尾巴，你以为大象是细长条的，摸到了象鼻子却说是粗长条的，摸到腿以为大象是圆柱状，而摸到的身体却说是圆鼓鼓的。如果你在旁边听着，把得到的片面信息以为是全部，那就偏离了本质。所以需要深层次的思考整合，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了经济数据的下滑，那正常的理解是经济不景气的信号开始传递了，而股市呢又是经济的晴雨表，那是不是市场就不好了呢？所以我需要在这个不好的情况下面选择卖出一些股票，降低一些仓位，持有更多的货币，或者去买一些保守的防御性品种，比如黄金之类的实物，来对于我们的资产进行自我保护。那这只是第一层的看法，但如果我们深入到第二层，我们会得到一些什么信息呢？第二层的内容啊，就会变得有点复杂。所谓经济上数据不好，是因为全球经济的问题，那比如2008年由美国所引发的次贷危机，殃及到了全球经济，包括我国，还是我们自身的经济结构出现问题，是有计划的主动性降低经济增长，还是无准备的被动接受经济回落？那再看我们国家定的经济目标啊，如果按这样的回落速度，是不是会影响到整体的经济建设？会不会影响到就业等相关数据？那具体分析完毕之后呢，开始思考，如果想要保持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那会不会出现财政的扶持？会不会出现货币政策的宽松？在2009年底，为了抵御外来经济压力，我们的财政政策就非常积极，对吧？而且有4万亿的大投资，国家带头，地方跟。

身上盘活经济的行为，啊，或者是通过产业政策等等来扶持一些大型行业的快速发展，就像2018年开始对5G 的建设更为积极，从而来带动经济有序可持续发展，让整体经济逐步的恢复活力。那这就不是只看数据来定未来的好坏，而是根据情况加上一些逆向思维来寻找一个新的出路。正所谓危机并存，我们在投资过程当中需要自己的独立性判断，需要自己。

0: 资金推动，想买股票的钱多了所导致的。股价运行的背后其实是供给关系的充分演绎，关键点是这个供给还是个额定数值。一个上市公司的股票有一定的发行量，那不是说今天流通一亿股，明天就可以流通两亿股，也不是说今天流通一亿股，明天降低到只有五千万股。流通盘数量的改变有相当繁琐的手续。在供给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市场中想要买股票的钱多了，那自然而然的股价就往上走，这就是水涨船高的意思。在一个市场化经济的环境里，价格高者而得之，类似拍卖的性质，这就是股价为什么上涨的根本原因。那同样的，为什么股票的价格会往下走？那还是一样，供给方没有发生变化，是需求变少，看好这个上市公司前景的人变少了，人们不愿意花钱买这家公司的股票，那持有股票的人也没有继续持有的信心，于是情愿打折出售，那自然而然的股价就会选择向下，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股票价格下跌。那其实回过头来看啊，股票价格的上涨或者是下跌，核心的因素是资金对于这个个股的需求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需求旺盛，那价格上涨也无所谓啊，就是花费的成本会大一些啊，看好更高的价格嘛。那如果需求量变少啊，价格下跌，问津的人也少，那就只能用更便宜的价格来吸引到需求。这也像是生活当中囤货最怕销量不足而又产量过剩，最后打折促销到成本之中。资金影响了股价，股价传递到了技术指标，那等于说研究完资金的方向之后可以不用看股价的运行了吗？啊，这个理解有所肤浅。不是说资金流入股价就必须要上涨，也不是说资金流出股价就必须要下跌。供需关系背后资金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行为，不见得主力资金一流入股价就立马出现拉升，指标快速走强，我们散户一起跟入，结果主力机构的钱在为我们创造利润，我们的资金规模啊，一两笔单下单就完成了全部资金的进出，而对于主力机构而言呢，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埋伏啊，所以能看到资金的流入，同时股价却表现出下跌的走势。同样，股价拉升的同时，也可能伴随资金的流出。主力很难在一两天之内完成所有筹码的卖出，一边股价上行啊，散户因为指标好而选择积极买入，那主力呢，偷偷卖出，把利润逐步兑现。当最大的买家走了，那市场就变成了一盘散沙，没有合力后自然就各奔东西，那没有了新的大买家出现之前，需求就变得不旺盛，那想要离开这只个股，那只有折价出售这么一条路。关于资金和股价啊，如果说未来有机会，我和大家来深入讨论一番，但永远牢记那句话，不是资金流入股价就应该涨，也不是资金流出股价就应该跌，我们寻找的是资金运行比较清晰的股票，做看得懂的交易，降低自己的难度。虽然说知难而上是积极的表现，但做自己能力圈内的事情不是更为稳妥吗？
1: 哎，不得不说啊，技术指标永远有延迟，它应该只是我们辅助分析的工具。在市场上投资赚钱的的确也不容易，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来保证自己获利的能力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堂课程啊，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节，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我们来听听云勇讲师是如何说的。
0: 市场赚钱的确不容易，我们该做点什么来保护自己的获利能力呢？那现在我和你一起来讨论。

0: 讨论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也是给整套课程收个尾啊。希望你在听完这十节课程后能有所感悟，有所思考。构建属于自己的盈利体系是每一个投资者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只有你自己才能完成。这个交易体系不是说啊谁谁给一下复制一下拿来立刻能用。那巴菲特的盈利体系不少人应该听说过也学习过，想要掌握其精髓，不断地向股神方向靠拢，但实际呢又有几个成功的。接近成功的背后还有最为明显的信号，就是两个人的性格会有不少的类似点。盈利体系是基于你自身的性格认知，基于对市场的理解而构建的，不是说别人可以帮你完成的。那么我能做到的只是呢辅佐你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在和我的研究员聊天的时候啊，会谈到相互的盈利体系。我和他有明显不同之处，他更偏向于长期持股，享受企业成长，厌恶频繁交易的。而我又是属于偏向波段，市场化更多一些的人。但我们却无法把自己的盈利体系复制给其他人，因为这个属于私人定制。首先我们要知道，交易这个事情是和性格有关系的。这个在双重性格的课程当中我们有聊过。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对应的也不应该是一个模式的体系。正所谓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对于甲可以强身健体，对于乙来说或许就是毒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拿一个固定的模式来套用。交易里面没有绝对的标准，但交易里面有适合自己的规则。
1: 那么好，本周的英才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您投资顺利。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同调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8: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9: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8: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0: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浙江盛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峰先生。王总你好。
11: 主持人您好。
10: 王总在金融行业应该是属于科班出身了吧？
11: 应该算是的吧，因为我是在武汉读的大学，学的是

0: 财经系金融专业，毕业以后呢，从事的主要工作也是在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还有投行、基金公司。有时候跟朋友们开玩笑就说，金融行业除了保险和信托我没有做过，银行、证券、投行基本上都做了一遍，应该也算是科班出身了。
1: 从您那个时候工作到现在有30多年了啊！
0: 对。
1: 回望您30年前刚入行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金融市场和今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感觉两方面吧，首先是参与的主体不同。那个时候机构投资者应该是比较少的，主要是散户啊，还有一些大户或者游资。现在呢，你看我们的参与主体除了国家队，还有公募基金、银行、理财子、保险、QF，参与主体多种多样。另外呢，那个时候上市公司也很少，现在更多了，更加规范了吧？现在随着市场的发展不断的扩容，有一些不合规的现象也越来越少了。
1: 那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形容过去和现在，您会怎么说？
0: 我感觉唯一不变的就是这个市场在不断的变化中发展。
1: 您刚才对比了那个时候的金融市场和如今的金融市场，应该说整体呢是发生了质的飞跃。
0: 对
1: 那
0: 对。
1: 么我们再去对比一下，您刚才也说到了，除了保险和信托您没有涉猎之外，其他的像投行啊、券商啊、还有银行啊、基金啊。您都是涉猎到了，
0: 对，我都做过。
1: 那么您去过上市公司进行调研吗？
0: 那个时候很少。其实严格来说，我去上市公司调研也是机缘巧合。后来因为我在深圳的一家上市公司大股东那里做一级市场，就是一级跟二级不一样嘛。我们以前做二级，当然也看基本面啊，但是那个年代上市公司调研应该对个人或者是小机构来说少之又少，而且在那个年代严格的、规范的、正规的上市公司调研很少。我应该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个老人了。去上市公司调研，应该从2012、2013年那个时候开始，而且那个时候第一次是被动的，有两个契机吧。一是我当时在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那里做投资经理，就相当于做一级嘛。老板这个企业上市以后，老板忽然发现他辛辛苦苦做实业十几年赚的钱还不如上市一下子，因为在2010年5月份，就是我们那个公司上市，在深圳的一家公司。当时他计划募集资金8个多亿，结果呢，当时市场环境非常好，超募了，募了20多亿，账上呢就多了10几个亿。老板都觉得，哎呀，
1: 钱来得太容易了，是吗？
0: 对呀，觉得超他的预期了。然后财务总监因为跟我比较熟嘛，他有时候跟我开玩笑就说，原来公司没上市之前，我们发愁怎么找银行借钱，现在我们是发愁怎么花钱。哎呀，我说你这真是，那个时候没凡尔赛这个词啊，我说你这真是幸福的烦恼。他说也是啊，你看我们这个超募这么多钱，如果你不产生效益，都趴在账上，存银行买理财收益不好，是不是？
1: 那个时候存银行应该利息也挺高。
0: 还可以，那个时候理财应该有4、5个点，但是毕竟那个时候经济快速发展嘛，2010年到2015年的那个阶段，仅仅把钱去做固定收益啊，还是不如投资来得快。当时呢，在那个上市公司的时候开股东会，因为我当时是在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那里做事，老板就安排我跟另外一个领导，我们就代表大股东、二股东参加股东会。那是第一次，哎，我看到有人来调研，当然个人投资者很少啊，有一个年纪大的老人家，他可能买的比较多，买的时间比较长，也赚到钱了。还有一些券商的
1: 研究员。
0: 研究员，对。当时在股东会开完以后，大家交流环节，他讲了一段话，非常精彩。他虽然是局外人，不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但是对公司的了解，就像那句话一样，旁观者清。人家能够讲得非常有条理，逻辑性很强，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 他说了什么呀？你还记得吗？
0: 我现在记不大清了，就是说站在他作为一个研究员的角度，因为我们是站在我们自家上市公司的本身，是吧？因为我们是产业链的一环。那人家站在这个全产业链看你的话，看得可能更清楚，所以说我就觉得，哦，这就是调研的意义。
1: 你们当时是被别人在调研，
0: 对，被别人调研，我是代表了二股东，这是一个契机。另外一个契机就是我本身自己也买一些股票嘛，当时以为研究基本面就是看一下公司的 F10，就现在大家都能看到的东西是吧？
1: 对，公开信息。
0: 对，包括一些财务报告，这就是基本面了。后来发现，因为我做一级，不可避免的会去一些企业去调研。去了企业以后看到的这些东西，跟你纸面上看到的有时候反差还是比较大的。哦，你才明白，真正的调研还是要到一线，还是要到现场。所以说那个时候就给我了一个反思：你要真正做好股票，但是你还是要去上市公司再深度的调研。
1: 到实体去看一下。
0: 对。
1: 什么样的反差有点大？我知道你在纸面上看到的都是那些数字，对不对？
0: 对对。
1: 但是你到现场能看到什么呢？有什么样的反差呢？
0: 就是现场会看到一些企业的客观的一些情况吧。
1: 嗯。
0: 你比如说人员的状态，打个比方啊，跟门卫聊聊天。有一次我在深圳参加一个股东会，开完会以后啊，我要走，我就在门口跟保安还有一个负责招聘的人士在那聊，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最近公司门口怎么看这个拉货的车辆不多呀？保安就说，这是下午了，都快下班了，你不知道上午都排着队。有个人是负责招聘的，就类似于那种中介帮企业招人的人，就是他。
1: 嗯，三方公司。
0: 哎，对对。
1: 或者说猎头公司。
0: 对对对。我就问他，这附近是不是上市公司比较多？他说是啊，这个区域好几家上市公司。我说那我们现在在的这家招员工给的待遇跟其他比一比怎么样？他说他们家给的高，企业肯定是赚钱或者效益好才会愿意跟员工。
1: 是，所以这些情况您是在纸面上看不到的，是吗？
0: 对。我说的是个别的反差比较大、
1: 嗯、
0: 有些呢基本上跟你在事前去研究分析根据一些公开信息得到的大致还是吻合的。
1: 那现在呢去上市公司调研你的关注点会有变化吗？以前会关注什么？现在会关注什么？现在还会在门口跟保安聊天吗？
0: 很少，也不会刻意，如果碰巧了也会聊一聊。现在关注点在于什么地方吗？因为毕竟我们调研了那么多企业，每年都是大几十家。
1: 嗯，
0: 刚开始都认为调研是我们做研究的终点。比如说当年我带团队的时候，分析一家公司肯定要先研究，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财务把关，财务分析，然后上市公司调研，走这个流程。我们以为是去公司调研就是研究的结束，其实不是的、
1: 嗯、
0: 调研其实只是真正研究这个公司的开始。而且调研不是万能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以为调研看到的东西很多都是正面的，其实有时候调研也是一把双刃剑。我深有体会嘛，比如说有些公司确实也不错，调研的话它会强化你这种执念。当然也不是说它不好，但是行业毕竟有周期，产业呢也会有波动。
1: 嗯，
0: 所以说有时候你本身都是获利很丰厚的，调研了以后你反而不管是公司的高管还是跟你一起调研的大股东，他们给你输出的都是正向的一些信息，就强化了你的对公司的优点的关注，
1: 放大。
0: 对，放大了，然后对那些不足的地方呢，
1: 屏蔽了，是吧？
0: 屏蔽了。所以说有时候怎么说呢，盈亏同源吧，调研也是把双刃剑，看你怎么把握，也是一种经验的积累。
1: 嗯，那有没有回想过以前会重点关注一些什么，现在也会重点关注什么呢？
0: 以前重点关注公司的业绩啊，成长，现在呢重点是验证。
1: 业绩的验证吗？
0: 对，业绩包括它的拐点，同样去调研的机构的关注度，其实你去调研的那些群体也说明了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些上市公司被一些行业大佬调研过以后市场关注度会提高呢？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些资金的方向。
1: 想问一下，您经历过几轮完整的牛熊市啊？还记得吗？
0: 当然有印象了，从96-97那波牛市到之后的回调，然后2020-21又一波，这第二轮大的2006-07年那一轮波澜壮阔，从998到6224，后来2008年的一个波熊市，2014-2015年到5000多点，应该是经历了四轮吧。
1: 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0: 股市有时候也如人生啊，如果能够在赢的时候果断离场，那才是赢家。
1: 为什么有人说要想成为一名合格投资者，必须走完一轮完整的牛熊？你同意吗？
0: 我同意。
1: 一轮够吗？
0: 如果悟性好的人，一轮应该就够了。
1: 嗯，
0: 如果悟性一般的人，像我们普通的人来说，一轮应该还不够。我认为不经历风雨怎么见
1: 彩
0: 虹。对，
1: 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么多年呢您在金融行业啊也涉足了很多的方向，那为什么后来会转入研究超硬材料赛道？什么样的契机呢？
0: 这个也是机缘巧合吧，因为以前我个人比较喜欢看军工，看消费，超硬材料其实从金刚石工具到培育钻石这个阶段也属于大消费。因为钻石嘛，有句广告语不是说过吗，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当时的契机是2021年9月24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河南商丘的一家上市公司力量钻石在深交所上市。这个公司的上市其实造就了超硬材料行业培育钻石的一波景气周期。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它上市的背景来说吧，因为力量钻石上市以后，我去参加过它的股东会，也跟他们的高管董秘深度交流过。当时的董秘就跟我说，他说王总你不知道，我们上市真不容易。我说为什么呢？
1: 嗯，
0: 他说我们 IPO 因为我们

0: 河南以前出过一个玉金刚石，也是同样行业的一个负面信息，而我们又是同样一个行业的，所以说发审委这个审核标准呢就很严。招股说明书几乎相当于一个行业的深度的一个研究报告，披露得很充分。所以说，力量钻石当时上市以后，其实定价是偏低的。我印象中发行价是20多块钱，募集资金也募集了3个亿不到，但是一上市以后，开盘就180，不到1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涨到了360。因为毕竟它的基本面、它的内在价值在那儿，它是这个行业在当年产业布局比较好的。当时主要3块业务嘛，金刚石单晶、金刚石微粉，还有培育钻石，就相当于轻装出发。所以说，力量钻石呢，在2021、2022培育钻石这一波景气周期里面，它可以说是引领了这个板块，引领风骚。
1: 什么是超硬材料啊？
0: 超硬材料顾名思义就是硬度非常高的材料。这个行业有个标准，就是末世硬度10。在自然界中啊，最硬的物质就是金刚石。当然，超硬材料除了金刚石以外，还包括立方氮化硼，它的硬度是末世硬度9.5。为什么包括它呢？因为金刚石在传统的切割、消磨都没有问题，但是它在钢铁切割过程中会存在着一些容易被碳化还原成石墨这个现象。所以说，金属加工钢铁方面一般都用立方氮化硼。我这个有点发散了啊。其实我们传统意义上说，超硬材料主要就是金刚石和立方氮化硼，以金刚石为主。
1: 那么这些超硬材料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呢？
0: 其实我刚才都提到了一些，主要应用在工业，以前就是工业。你看我们国家讲到这里，都想起这个金刚石的历史。在1963年以前，我们造不出1克拉金刚石，当时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工业上用金刚石。后来我们自己在1963年，机械工业部在郑州有一个磨料、模具、磨削研究所，生产出了中国第一颗金刚石。河南是个经济不是特别强的一个省份，但是为什么在金刚石这个行业，超硬材料在全国，那你是回避不了的。甚至有个说法，世界金刚石看中国，中国金刚石看河南，包括现在的世界培育钻石看中国，中国看河南，道理是相通的，就是因为它的技术源头在这里。现在很多的上市公司，他们都跟当年的三摩锁都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它的应用领域当然很广啊，先是工具，比如说我们家里玻璃啊，画玻璃刀，甚至我们家庭搞装修的那些瓷砖，包括石材的切割，都是用金刚石的，因为石头硬度很高嘛。你用什么切呢？就用那个金刚石材料，这是作为工具，还包括那个模具、砂轮。为什么郑州以前有个上市公司叫玉白鸽？它其实就是郑州第二砂轮厂，它是金刚石工具的应用，相当于它的下游。包括山东一个上市公司叫鲁信创投，它下面有个第四砂轮厂，都是在工业上的应用。第二个应用就是在消费级培育钻石嘛。第三个应用就是在高科技，比如说金刚石散热，它当然不限于散热，生热、光电都会有，包括高端的音响的声膜，就是用钻石声膜都没有问题。光学窗口，包括那个电极，污水处理的 BBD 那种电极，也跟金刚石材料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刚才呢，王总也给大家介绍到了，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人造金刚石生产国，产量是占据全球市场的95%，而河南一个省就贡献了全国80%以上的产能。另外，在培育钻石领域呢，中国产能占到全球的63%到70%，河南是同样占据全国80%以上的份额。那么，您刚才说到了金刚石的散热。2026年呢，被称之为金刚石散热的战略元年，头部企业集中布局该赛道，跟 AI 大模型算力爆发、芯片热流密度持续攀升有关吗？
0: 有关，肯定有关。其实今年有2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个呢，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英伟达在它那个 Rubin 架构服务器里面，金刚石散热还不是纯金刚石，还不是多晶跟单晶，而是金刚石铜，就相当于复合材料。美国的一个公司叫 ASKY，就是它生产的这个产品用在英伟达的服务器里面作为散热被印度企业采购。另外呢，今年6月份吧，英特尔的总裁陈立武他个人投资了金刚石散热的企业。
1: 超硬材料的产业链上中下游分别是什么呢？
0: 因为超硬材料呢，它有2个主要的技术路线，一个是呢高温高压法， 就是我们国内主流的生产培育钻石

0: 石，包括工业金刚石，包括金刚石散热的设备。高温高压法是我们中国人把这个技术发扬光大的。另外就是 CVD 化学气压沉积法，当然了，这个 CVD 也分三个技术路线，有热丝法、有直流电极，还有 MPCVD 三种方法。这两种主要的技术路径的上中下游略有不同。比如说高温高压法，它的上游主要是用石墨液拉石，就是金属触媒，就是生产培育钻石的催化剂嘛，这是原材料。它的关键设备呢，就是六面点压机。这个设备我们有一家上市公司。国际精工也生产，包括东北一些企业，包括河南焦作一些企业也生产。它的中游呢，就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金刚石单晶、无为粉、培育钻石。下游呢，就是在应用环节了。以前有个说法，其实金刚石最大的市场是房地产，很多人还不理解。我们河南生产的金刚石做成工具，大部分都卖到哪儿了吧？就卖到广东、东莞、佛山这些做石材、做瓷砖。做建材的企业，因为这些建材的下游直接就房地产嘛，所以说后来房地产如果说这个周期下行的话，反推过来对传统的金刚石行业拉动作用也会明显的减少。这是高温高压法，我再讲讲化学气压沉积法，它的上游主要就是甲烷、氢气，还有一些紫晶，紫晶就是种子嘛，那个碳原子不可能凭空落在机体上，另外就是化学气压沉积那个设备。这个设备其实严格来说，国外像美国有卡内基实验室，包括日本一些企业做得也很好，但是我们国内呢，最早是在上海、宁波、杭州有些企业用这个方法生产培育钻石，有些规模还比较大，比如宁波一家企业，我今年6、7月份都去过2次，它是国内拥有 CVD 设备最多的一家企业，虽然没有上市，然后它的中游就是生产出来的。不管是消费级的培育钻石，还是大尺寸的多晶单晶金刚石，用于散热，或者是我刚才讲的生热光电这些领域，以上就是超硬材料产业链的大致的这种上中下游的分布。
1: 您刚才谈到了金刚石的散热啊，那么会有哪些细分的方向呢？
0: 这个散热呢，其实说起来很有意思。今年资本市场从黄河旋风、斯方达很多有代表性的公司啊，纷纷宣称自己在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我们对企业的个体行为，我们不发表评论。这些企业我都去过啊。从2021年力量上市以来，我们河南省内这6家主要的上市公司，包括浙江的沃尔德，我都去过，甚至一些没上市的。当年我们是想投一级，投这个没上市的企业，把它做大做强，然后上市。所以说，在我们河南的6个地市，我也看了大概20、30家企业。目前呢，在金刚石散热方面的应用非常好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2026年被称为散热战略的元年。以前人们还有争议，觉得会不会太早了？因为技术不太成熟嘛，而且成本很高，生产出来的，比如说黄河旋风宣称的8英寸多晶金刚石，甚至有些企业宣称的4英寸单晶金刚石，价格都是5位数以上，几万块钱，甚至几十万。你想一下，人家 AI 算力芯片包括 GPU 价值才多少呢？你这个散热的配套的价值量都超过它了，怎么用啊？当时还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后来经过技术的进步啊，工艺也不断的发展，未来在这个赛道降本，就像当年的培育钻石一样，会越来越让它接近于实用，而且已经有海外的大厂，包括我们国内的像华为啊、海光信息，他们也在试用小批量的。但是据我所知，量大的、规模化的订单目前还没有，而且英伟达嘛，它一般就是通过台积电呢来采购，所以说有些企业宣传直接跟英伟达供货呀，即使有，那也是少量的一些。反正据我目前对行业的了解，因为我也经常跟行业的人，包括上市公司一些高管在交流，我们直接跟大厂批量订单的，目前暂时还没有。
1: 那么，您觉得金刚石是从珠宝盒到芯片内部的材料革命吗？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英伟达的黄仁勋今年呢是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风冷的时代结束了，未来算力的方向是液冷，是金刚石，是吗？也就是说，金刚石散热正在从配角变为主角。
0: 我很赞成这个观点。以前如果说对这个方向还有争议的话，现在这个行业基本上没有争议了。

0: 当时散热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 嗯。
0: 而且它跟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液冷啊，并不是矛盾的，非此即彼。用液冷了，不要用金刚石，或者用金刚石，不要用液冷，它们两个是很好的互补关系。
1: 怎么互补？
0: 我举个例子吧，因为你那个芯片啊，你不可能直接让液体让它散热。英伟达现在 GPU 就那种高端的，据说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它的功率就达到了2000瓦以上，相当于我们以前家里的那个电磁炉火力全开这样的能量密度，尤其是芯片上那个点儿，它要先扩散、先传导。它怎么传导呢？就用不管是多晶还是单晶金刚石跟芯片结合在一起，因为单晶金刚石是传热率最高的物质，热导率是铜的5倍，铜的热导率一般来说就是400，单晶是2000到2200。当然了，中间还有一些金刚石材料，比如说金刚石铜600到800，金刚石铝也差不多，还有多晶的1000到1600。所以说，跟液冷互补是什么关系嘛？就是先把最热的那个点儿先扩散出去，然后呢，再通过它那个微通道液体循环，再把那个热量通过水的循环带走，这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关系，就相当于你在心脏这个位置散热一样。金刚石起到了一个退热贴的作用。
1: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新材料赛道的爆发，从来不是单一的因素驱动的结果，而是政策、技术、市场需求三大周期的共振的一个产物啊。
0: 那您
1: 那
0: 说的
1: 如
0: 很
1: 果
0: 对，
1: 说我们要跳出二级市场短期的股价的这种波动，从产业的底层逻辑来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今年呢就会成为金刚石半导体散热产业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依托 AI 算力芯片散热的刚需爆发，国家级政策的强力赋能，材料技术的迭代突破，金刚石呢也会正式迈入到产业化的元年。接下来，您觉得在赛道热度持续攀升的同时，行业的分化是不是会开启？
0: 对的，您说的很对。未来哪些企业会跑在前面，会最受益？我认为关键因素是2点：一个是谁拥有更多的设备，第二就是谁拥有更好的技术和工艺。我们可以复盘历史嘛，就像培育钻石兴起的那2年，为什么有些企业毛利率可以达到81%，让一些券商的首席卖方都惊叹不已？81%什么概念？问上市公司的老板、高管，他们说买一台6面碾压机。1年到1年半，完全收回成本，那一台压机大概180万。所以说，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有些规律可以重演。金刚石散热，我感觉啊，就跟当年的培育钻石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它的市场空间会更大。它不像培育钻石，技术门槛相对低，如果说资金量雄厚，技术研发力量强一些，量马上就做出来，空间也是非常大的，就是
1: 非常广阔
0: 非常
1: 的。
0: 广阔的。据业内人士测算，到2030年，金刚石散热的空间大概有500亿到1000亿人民币。
1: 现在是多少？
0: 现在不到100亿。
1: 那所以说还有5到10倍的空间。
0: 是的。
1: 好的，稍后时间呢，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未来理财师》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浙江盛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峰先生。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
4: 你在应付工作，
2: 他在用心工作，
5: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6: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7: 谁
8: 会
7: 比
8: 比
7: 谁
8: 谁
7: 更
8: 更
7: 有
8: 有
7: 才？
8: 才？
2: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
3: 来理
2: 理财
3: 财
2: 师，
3: 师，
2: 下
3: 下
2: 一
3: 一
2: 个
3: 个
2: 就
3: 就
2: 是
3: 是
2: 你。
3: 你。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5: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公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底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年行至下半程，全球资管市场正处在多重周期交织的关键节点 ，AI 产业

0: 架构，投资者的利益始终是我们第一位的。所以希望对即将成为我们投资者的，或者说已经是我们投资者的投资者说，非常感谢，就是你们会信任或者关注到陆博迈。如果说您对于长期投资是您的偏好的话，我们也非常希望在您财富增长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我们能够起的作用。
1: 好，感谢 Patrick 的精彩分享，从中国市场在全球资管版图的战略权重，到投研产品端的核心资源的倾斜，再到应对汇率政策等风险的全球解决方案，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陆博迈集团长期加码中国的坚定信心。顶层战略的落地离不开本土化的深耕与运营，外商独资公募如何破解水土不服的行业命题，又如何打造区别于本土同行以及其他外资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陆博迈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晓庆先生，我们有请严总。严总好。我们知道陆博迈是国内第一批的外资的独资的公募，落地运营已经有超过三年的时间。过去这三年和本土的同行相比，和其他的外资公募的同行相比，陆博迈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2: 我们进入中国时间蛮长的，拿到公募牌照之后呢，其实我们虽然是在全球有85年的历史，但是我们到了中国，我们还是以一个非常空杯的形态。第一点，我们首先比较好的解决了一个治理的问题。这个公司虽然快90年了，它管了6000多亿美金，它没有一个单一大股东的，它是有800多个核心的员工共同持有这家公司，它不会受到单一大股东也好，还是上市公司也好，在商业上的一些干扰。它在这种环境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充分也比较透明，它可以能够把公司的资源专注在保证投资人获得稳健的长期的利益上。这个模式在我们集团来说，因为经历了80多年，其实很成功的，而且我们80%以上的资金都是来自于长线的，现在中国特别期待的耐心资本。所以我们到了中国也是帮助到我们能够建立一个非常好的独立的以投资人利益为主的这么一个治理的环境。这一点我是特别有体会，所以我们在3年多在投资决策上，在整个的商业决策上，我们都能够把这个文化贯彻在整个公司的发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一直觉得资产管理最核心的是要把公司的价值和它的责任要做实做到位。我们更多的把我们自己当做我们投资人在公司的代言人，帮助他们去控制整个的品质，控制生命周期当中管理当中出现的问题，帮助他们去发现产品当中的任何的瑕疵，我们就是他的代言人。第三点，这个牌照也很有意思，是外资完全独资的，我们的股东呢又是100%的资产管理的公司，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么多年在全球化的所有的资讯经验，能够在中国去研发各种各样的好的产品策略。所以全球化基因当中的特色也是我们落地产品养分的来源。我觉得这三点应该是相对来说我们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很有说服力啊，严总。但是陆博迈是一家外资85年的历史，
2: 对对对，
1: 外资的话呢，在中国的经营，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那么过去3年多在本土的深度的运营，您给我们讲一下怎么样克服这个水土不服的问题，无论是从这个投研体系的搭建，从你的产品业务的布局。
2: 我们在开业前一直讨论的问题，水土不服。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一分为二。第一点，投资是本土化智慧的一个结晶，它的确是有本土化的一种经验的积累。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呢，投资它又是一个可以在世界大同一致的东西，它能够是超民族、超政治、超地域的。我们对本土化这个事情并没有那么的恐惧，也没有那么的困惑，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这三年我们的产品的选择、产品的业绩、团队包括公司的文化都还是非常的达到我们的预期。第二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全球化的投研和产业的这积累，我们做了一个港股通科技，也做了一个资源精选的基金。那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用全球化的数据在思考本土的投资的机会。那么另一方面，我们有很强的 ESG 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所以我们的投资流程里面纳入了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标准在里面。所以呢，我们也做了 ESG 绿债气候转型，气候转型的那个指数是跟浦发一起做的，也获得了上海市创新二等奖。这都是我觉得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责任一起融入落地的一个结果。我们很早就关注到 AI

对投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产品设计上也非常重视 AI，在量化方面的贡献，所以我们也在做了 A500 的指增，用 AI 的这个能力去更好的帮助到。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00-10:00，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年行至下半程，全球资管市场正处在多重周期交织的关键节点。AI 产业从算力扩张转向变现验证。

0: 证，重构科技与制造的产业边界，地缘格局与能源转型持续重塑大宗商品的定价逻辑。中国资本市场也在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迎来居民财富向金融资产转移的长期机遇。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全国资管的业内人士，从战略布局到市场研判，从单一资产到多元配置，全方位解码2026下半场的投资方向。
1: 如果我们看中期以上的一个逻辑的话，我觉得就是能源转型，或者说全球加速能源转型的这种驱动力，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在推动新能源板块。
2: 所以您觉得需求是在的，还是在越来越大？
1: 这一轮的这个地缘危机，包括之前的那个 AI 的发展，其实这两者形成了一个共振。其实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要加速这个能源转型，布局能源的多元化。其实你无论从发电侧到输配电到用电侧，其实都是中国企业的强项，而且我们的产品放到全球来看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从新能源整个板块来看，我们更加的看重海外的增长啊，包括你的产能啊，包括你的设备啊，包括你的服务，其实在全球去拿更多的份额，而不是看这个通胀的逻辑。
2: 你刚才也谈到了新能源是一个很大的板块，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细分的赛道，像你刚才也说到了比较好的买入的时点，那么具体哪些细分的赛道你们的确定性更强？在新能源里面，
1: 第一个就是看这个储能啊，就是因为从碳酸锂的价格来看，其实最近步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嘛。储能其实从全球角度来看，无论是在能源转型还是在这个 AI 缺电这个方面来看，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觉得储能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增长的这个预期。第二呢，就是输配电啊，就是因为中国的电力设备其实是竞争力非常强的，因为只有中国有这样的一个西电东送这样一个非常大幅度的应用的场景。从国外来看，如果我的能源多元化，包括它自己建这个电源侧，它如果没有这个比较强的输配电，其实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输配电设备也是会被带动增长的。然后最后的话，我想讲一下新能源车。新能源车呢，国内的这个渗透率其实已经到了比较高的程度了，但是你从
2: 国内卖也挣不到钱，
1: 竞争比较激烈，但是你看全球市场的话，其实今年的增长是非常好的。
2: 对，我们看见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出口，新能源车出口超过70%。
1: 早年就是深耕一些海外渠道的这些车企，其实都有很好的收获。那为什么这个板块今年其实表现一般呢？是因为今年的国内的新能源车的增长，因为去年的这个基数的原因，可能看起来是负增长。那我觉得随着下半年慢慢的这个基数效应的消失，它如果是能够回归到一个比如说不要那么大幅的负增长，或者是一些小幅的增长，然后海外的高增速在一起纳入进来的话，我觉得有可能会是一个行业的底部。
2: 好，谢谢，也是安总特别明确的判断。回到 AI 的话题，薛总，算力出海，高端制造出海，那么这些在资本市场上的机会可能会在哪里？
3: 出海的机会我们本身也是比较看好的，另外一方面也是体现了我们整个制造业升级的过程。那从一个传统的商品出口到一个科技服务类出口的这样的一个转变，马斯克在路演也一直都在说其实在 AI 发展过程中到最后就是在拼能源和电力。这个地球上除了中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承受 AI 的这个发展带来的对于不管是电力的需求还是对电网的冲击等等这些层面来说，中国是有非常非常强的优势。我们整体对于整个算力出海这个方向也是比较看好，而且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更长期的主题，可能可以看得更长。等到应用的场景 AI 在应用的场景更为丰富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的优势会更大。
2: 有哪些风险？
3: 风险的话，我觉得可能地缘政治会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考量，因为这个就当你变得更强的时候，你就是最大的风险。
2: 我们问一下安总，今年上半年另外一个大家讨论的很多的话题就是关于黄金，因为它之前的这个涨幅的确震惊了很多人，也把很多人吸引到这个市场，但之后的跌幅也让很多人没有料到。所以下半年在目前的这样一种宏观的背景之下，你对于有色金属板块怎么看？
1: 其实它的这一轮的走强，其实一方面是有这个货币叙事的关系，另一方面的话，我觉得也是有一个中长期的背景的。全球的很多央行其实不断地在增持黄金，反映了对于这个原来的主导的储备货币的一种不信任。 那这种不信任其实我觉得现在是没有减弱，反倒是加剧的。所以我觉得从中长期来看，我觉得黄金肯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配置的一个方向。美联储其实你看沃什的风格，他现在的风格其实跟以前的格林斯潘很像，因为格林斯潘的一句名言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你听懂了我的意思，那你就是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会给任何的指引。那所以说大家就
2: 是这个之前的几任美联储主席强调什么 forward guidance 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所以沃什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自己去看数据。那看数据的话，无非就是一个是看通胀，一个是看就业。那从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昨天晚上刚公布那个通胀的数据嘛，我们看到其实是比较乐观的，啊，它确实步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它的这个核心 CPI 服务的价格、房租的价格，其实都是比预期要低的。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从就业来看，其实我们从这个五月份的非农其实就是比较低的，我觉得可能非农的数据可能会进一步往下走，因为美联储也是跟踪数据嘛，看着数据情况我们再来做下一步的决策。第二呢，就是从基本金属来看，我们一直觉得其实基本金属比较大的一些基本金属像铜和铝，它本身这个供需就是比较紧的，啊，就它的这个供给不是说你想放就能放出来的，而且因为本身这个从资本开支啊，或者说一些小金属，我们觉得这些金属呢，它其实也是跟 AI 相关的，它是跟着科技股去波动的。那这些呢，我们觉得也是可以长期关注的。
2: 好，最后一个问题问两位啊，我们下半年如果从普通投资人他要建立自己的投资组合来应对这个市场的角度来说，二位对他们有什么建议？我们从薛总开始。
3: 我觉得可能需要希望投资人对于时代的这个潮流关注一些。这样的话你顺着潮流去做的
2: 话，就不要错过。
3: 还有一点就是说，市场现在在全球我们观察到它的波幅都变得很大，在这个过程之中可能需要一些投资人的除了信仰以外的话，就是可能是一些逆向的操作，可能会容易获得一个更好的投资回报。
1: 第一呢，就是你要清楚自己的投资目标是什么，然后投资目标里面包括了你的这个投资收益的目标，你的现金流的需求，以及你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你对波动承受能力其实可以倒过来反推你的对于高波动资产的持有的这个仓位到底是多少。我还是比较赞成就普通投资者能够有一个核心卫星的配置，就是你的核心可能是配一些比较高股息的、估值比较低的，那这些股票其实你那个时间点买进去，它就给你承诺了6%、7%的股息率，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它是有现金流的。然后另外一部分这个卫星的部分，你就可以跟上时代嘛，
2: 成长，
1: 对，
2: 关注成长，
1: 对对。然后这样子综合下来，可能你的体感会觉得我又有一定的稳定性，然后又没有错过这个时代的发展。
2: 好，感谢二位。固收资产始终是对冲波动、筑牢底仓的核心组成。下半年利率中枢将如何演变？不同的固收品类的配置价值又该如何判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路文外基金公募固收投资部联席总经理、基金经理王栋先生带来2026年下半年固收市场的展望与配置建议。是给我们回顾一下它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走势？
4: 应该说今年上半年的话，整个的债券市场行情还是不错的，整体上的话呢，其实核心特征上讲，利率是持续的下行的，需求端或者叫资金端的宽裕和这个资产端的供给，他们两个形成一个阶段性的错位，需求相对会更旺盛一些，然后的话呢，资产的话供给相对会不足，所以就带动了整个这个行情。现在其实官方的这个利率其实是7天期的回购利率，就是在1.4%。在4月份和5月份的时候，其实整个的2001这个利率都一直在1.2到1.3左右。那这个其实是市场自发形成的一个均衡的利率，这个利率明显的其实是比1.4的官方的利率是要低的。所以这个就明显的看出来，就是说资金是比较宽裕的。需求端还有一个指标，我们特别关注存款的一个变动情况，那就是我们观察整个的金融机构的这个存款的同比的增幅。那今年1月份的时候，1月公布的数据是9.9%，那一直到5月末的时候的话呢，其实这个增幅的话还有8.7%。资产端的话，我们关注两个指标，最常用的其实就是社会存量融资规模。1月份的时候的话呢，其实它大概就在8.2%左右，那么一直到五月末的时候，然后的话它是缓慢下滑到大概7.7%。我们特别关注其中的人民币贷款的这个同比的增幅，那么人民币的这个贷款的话呢，1月份的时候大概是6.1%左右同比的增幅，一直到5月末的时候，然后的话到了大概5.5%左右。所以你看，就是存款端其实增幅的其实很高的， 有将近10%的这个增长一月份，但是的话呢，贷款端其实只有5到6或者7，所以这两个就形成一个明显的一个存贷差，这个存贷差就使得就是更多的钱可能就要去追逐债券的投资和配置。其实今年的这个央行在5月份公布的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里边，他就也明确的说了，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之前的话呢，银行投贷款是比较多的一个主流的一个资产投放方式，但现在来讲的话，其实固收的投资在债券的配置上面的话，就是银行对于债券的投资也会越来越多，所以这就是相当于说呢，在这个低利率的时代来讲的话，其实债券投资对于贷款投资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替代。所以说其实可能固收虽然说是利率持续的下行，但是整个的债券的投资和配置或者是投研这块反而是要往上提升一些，所以我们想包括我们陆文脉的这个固收团队在这块上也要持续的去加强。
2: 下半年在你看来影响这个固收市场有哪些比较关键的变量，比如说利率啊政策什么的？
4: 下半年整个的这情况来讲可能会更复杂一点，我自己总结来讲的话可能会有3点需要去重点关注的。那第一点的话肯定还是资金，官方的现在的利率是现在在1.4，还没有降息，进入7月份，这个DR001的话呢从1.4的上方往下回落，但是它没有回到4、5月份那个最宽松的1.2到1.3那个区间，它其实现在是在1.35到1.4这个区间在窄幅的震荡，资金没有回到原来那么便宜的那么一个阶段啊，但是债券的利率毕竟已经是下来了，我们要关注后面这个资金的利率是不是能够继续缓慢的自然的回落，这是资金。然后第二点的话，我们比较关注的是供给的情况，整个的上半年其实资产的供给是不足的，整体上的话现在最核心的一个扩张抓手还是政府债券的发行。那政府债券的发行它全年的总量其实是相对恒定的，因为在3月份的人大报告预算里边其实已经做出来了，这个数据同比去年来讲的话其实是少了大概1.43万亿左右，所以说这个就明显的看到就上半年的发行的进度就慢嘛，三季度的话这个债市的投资者预期就会觉得可能这个是不是会加速一些，按照过往的经验上讲也经常是说哎，上半年发的慢了之后下半年就补补进度，三季度的话是经常是放量了这么一个窗口期，所以就是大家会比较重视这个供给的一个边际变化，这是对债市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扰动。那么第三点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是多去重视一下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包括就是说可能会不会有一些或有的这个监管政策的推出，监管的因素里面讲比如说最近有2点，第一个是关于这个债券评级的会不会这个调整的问题，因为其实在过往这几年里边的话呢经济是在下行，但是有很多的债券的话它评级3A的这个债券它可能会有点虚高，近期的话其实就是监管比较重视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信用风险的一个防范的问题，如果真的有不少的债券从3A 变成2A 加，那可能很多机构投资者他原来投3A 的他就要把那个就卖掉这部分可能要调降的债券，那么这个首先是对资产可能会有个抛售，定值债基的这个可能会不会有一个小的整改的问题，如果是监管要求它整改的话它可能会有一点阶段性的赎回，那这个情况下的话呢它其实也是在负债端会有一个扰动的因素。综合起来讲的话我刚才说的这3点，那第一个是资金的需求，资金的宽裕的程度，这个其实最大的一个基础，第二点就是说呢供给的问题，第三点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它这其实就是大家的预期会不会有一些变化，要不要防御，三季度的话呢整个的其实交易的难度和复杂性其实比二季度应该明显的提升了，但是整体上讲我们觉得其实因为经济环境整体上讲因为还是相对的优质资产比较荒的，所以如果市场调整的话我们觉得它可能也不会有很大的调整，比起过往几年来讲这个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调整，这是一个大环境决定的，因为现在这个行情决定就是大家会可能比较盯着想要看看什么时候会调整，所以就是想去做这个交易的这个博弈，这会可能带来一定的这个小的波动，然后如果波动之后的话可能大家再进去可能后面再继续调整到位之后稳定之后再继续缓慢的下行，所以三季度可能会有这么一个趋势。
2: 那么从下半年债市的一些细分的种类，比如说利率债啊高等级信用债方面有哪些你认为比较确定的投资的机会？
4: 对于债市来讲应该说呢现在整个的债市的利率比较低，然后如果是从整个收益率曲线上看的话其实短端的利率压得会比较低一些，如果看具体的细分的品种我们可能分比如说利率债和信用债来分，那利率债来讲的话可能3年以内的利率债我们觉得其实利率都比较低，它比较接近于资金的利率，所以其实这块可能它价值没有很大，它更多其实还是偏防御的，可能7到10年或者是再稍微放宽一点可能6到10年的这个利率债它还在这个曲线还有一点绝对的收益率，如果资金还比较平稳的话其实还有一部分这个套息的空间，这个是利率债。信用债的上面我们可能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上的话4到8年的这个信用债还有一部分的绝对的收益，因为信用债比起利率债讲它毕竟有信用利差， 啊，信用利差使得我的绝对收益还能够高一块，我还能吃一块票息。比如说这个二级资本债和

0: 永续债，这个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它比起普通的信用债，大概还有20几个 BP 的这个利差。所以就是说，如果投资者追求绝对的收益来讲的话，那其实那块也还可以去挖掘。这个二级资本债，我们简称就是二永债，就是二级资本债和永续债。那么它是属于就是说呢，进攻也比较凌厉，然后防守其实也要好防守的品种。但这个就看大家对于资金的这个或包括供给的这个扰动因素的一个观察。那最后的话呢，这个超长债的部分主要是指的是利率债。超长债比如说10年、30年还有50年的国债以及地方政府债。30年的国债今年来讲其实走的是相对缓慢一点的，所以我们经常看那个结构里面30年和10年的这个利差它其实压缩的是比较少的，但是50年和30年的那个国债的利差压缩的就比较多，就是因为绝对收益的问题。那么我们预估其实后面的话，如果50年包括就是说呢20年的这个地方政府债它如果下的比较多一些之后的话，那可能30年的这个和10年的这个这一块最后的这个利差也还是有一点压缩的空间的。但是这个还是取决于资金面是不是能够持续宽裕，就是整个债市的氛围是不是还是在进攻的这个范围里边。如果是的话，可能最后这个相当于整个曲线还是要持续的压平。那如果资金面发生一些变动，或者说超预期的供给要增加的话，那其实这个可能压不动，甚至还可能会走扩一点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策略。
1: 最后，如果普通的投资人想在下半年配一点这个固收类的产品，你有什么建议？
0: 应该说现在是一个确实一个很低利率的一个环境哈，整个的债基比起过往几年来讲的话，绝对的收益是明显的下行。但是整体上讲的话呢，我们觉得配固收的这个收益的产品基金，然后它更多的还是为了作为一个这个低风险投资的这么一个功能。整个的债基里边的话呢，包括有短债基金和长债基金。短债基金的部分来讲，它更多的还是一个偏现金管理的功能。比如说现在一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大概只有0.9%左右。那现在比如说货币基金的话，可能还能够大概有1到1.3、1.4%的这个收益。那么短债基金来讲的话，可能就会在比如说大概在1.2到1.8%的收益。那这个收益总体来讲的话，比那个你放存款还是要稍微好一点。那作为短债基金来讲的话，是要就做好这个功能。绝对收益来讲的话，其实是尽量的要去高于无风险的这个存款利率，并且还是需要控制它的这个回撤的波动率，这样来提高它的下普比率。那么对于中长债基来讲的话，大概还能有1.5到2.5%，就是这个利率的中枢，整体的波动肯定还是要明显的低于股票的，还是可以就是值得大家去配置的。尤其是其实最近这一两年市场上出来更多的我们叫做固收加的二级债基。现在市场主流的固收加的二级债基，它首先它是个债基，比如说它80%的部分还是去投资于债券。但是20%的仓位的部分可以去投资于股票。对于我们陆博迈的基金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其实用我们的风险评价的模型，这是一个相对稳健测算的这么一个模型，然后我们去相对去量化的去控制一些债券和股票他们各自应该多少的仓位。最后其实追求就是说呢，希望我的绝对的收益率的这个波动的中枢能够从比如说2到3是不是能够提高到比如说这个3到4，然后来增强绝对的收益。但同时我又能控制我的这个波动率，虽然它含了股票嘛，它有权益，但是我们希望它的回撤通过我们的风险评价模型，就使得比如说股票涨的时候提升一些，债券可能要跌一点，但是最后还是赚了钱。但是如果是风险扩张，如果下行的话，股票跌一点，但是我债还能赚钱，就使得这个股票和债券的部分能够尽量的比较充分的去对冲，来控制整个我这个基金这个组合的这个净值波动率。那我们陆博迈其实这部分的话做的比较有特点的，通过这个风险评价的模型，然后去科学的去搭配股和债这边两边的摆布的一个比例，然后从而实现一个尽量去追求一个收益率稍微中枢能提升一块，同时波动率还能够让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就是能够去承受的这么一个比较优秀的产品吧。
1: 好，感谢王栋的专业分享。面对当前全球地缘格局重构、通胀韧性犹存、市场轮动加快的背景，仅靠传统的股债资产往往难以充分分散风险，捕捉多元的机会。因此，大宗商品与多资产组合策略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投资者关注的方向。感谢各位嘉宾的倾囊分享。今天我们从全球战略布局出发，从权益到固收，拆解了下半年核心资产的投资机遇和风险。从大宗商品到多资产配置，探索了穿越市场波动的多元解决方案。资本市场从来不缺短期的喧嚣，真正的价值往往诞生于长期的坚守。投资是一场长跑，愿我们都能够在周期中保持定力，在配置中收获价值。我们今天的策略会到此结束，我们下次再见。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

0: 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涉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 2013年的时候 ，CW 的这个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而到我们目前2016年，对吧？整个2016年的一个位置上，已经可以看到，差不多已经回到了什么20%左右的一个占有，而后续它的一个占有可能会更高。原因点在哪里 ？CPO 供封装啊，还是那句话，工业富联它 CPO 的一个光交换机已经从10000台，可能说上修到50000台。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短时间之内能直接上修到这种幅度。其次，你只要出来我就要，我不管你的价格，这个就是目前市场的一个态度。所以说这个时候本身硅光芯片高集成低损耗低成本优势，加上供应的一个宽松，这个时候对于一些我们自身比较难生产的这些 EML 的芯片形成这样一个替代，这个时候产业的格局是不是出现了转变？我们国家很多企业CW它可以去做 EML， 它做不了。这个时候刚好 CPO 出来了，那你之前的技术储备你可以拿出来用的呀，商业化了呀，对吧？这个也是为什么说好多企业好像突然之间大家发现，嗯，它也是站在光里，它不是没有技术储备，而是前期的话它就算生产低端的也没太大意义，而目前它一个研发的一个高端的，它能够看到它的一个利润空间，资金其实才是研发最大的一个动力。而这个时候所带来的就是多种题材的一种叠加。而对于整个供封装，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是这种的插拔式的，而现在给它进行这样的一个集成。而集成的话，插拔式的它需要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EML 的这些的，对吧？因为它的一个速率更稳，然后的话像 CW 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传输距离短无所谓，长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整个那个效果上是不如 EML 的。但是供封装在一起，不要跟我讲它距离的问题了，供封装。所以说对于整个投资机会上的话，我认为的话其实还是分4个点嘛。既然说是整个光模块这一块，整个光芯片，那么高端的 EML 芯片、 CW 光源芯片、硅光芯片，还有它的一个磷化银衬底。磷化银衬底是基石，但是磷化银这个衬底的话基本上海外80%左右，我们其实只能分享20%左右。这种情况之下，巨大的国产替代的空间。所以说真正想要去投想要去看，就是人工智能的卡点是算力的一个卡点，对吧？它一个是卡，一个就是卡生产住在怎么送得出去，而送得出去就需要这些的一些帮助。而对于相关的企业而言，这些企业其实都是在，因为每个技术它不单，每个企业不单单是储备一种技术，都是有相关的技术储备，有一些经过的验证，有一些已经开始的高端产品的一个出货。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为什么把东山精密这个索尔斯也放在这里？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去年东山精密的话全资收购的索尔斯的话，其实像 100G 的 ML 芯片，它在全球的一个级别是千万级的，然后再加上 200G 的其实也在放。所以说很多企业如果说自身存在短板，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买买买，买其他有技术的企业。而有些人说是东山精密成就的索尔斯，有些人说是索尔斯成就的东山精密，但实际上我认为是这个时代成就的这些企业，当然也是这些企业给这个时代注入的更多前进的一个动力和活力。好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谢谢。
2: 好，谢谢涉良。

会像今天早上开盘也跌下来，会有很多投资朋友啊，是不是股灾要来了，对吧？是不是这个行情又不好了？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从9月30号，从2024年9月30号到现在，我们中国股市从3600已经拉到4000多点了，在当时应该是在10月份，2024年10月份到12月份这个期间，我们有一个路演活动啊，去浙江路演，在当时10月8号嘛，刚开始，A 股市场5000多只个股同时涨停啊，就那个市场，我问了我的领导说有没有见识过，他们也没有见识过。就说这个太疯狂了，然后啪一下就砸下来，然后接下来就是从10月份一直调整到2025年的6月份，9个月期间，在11月份到12月份的时候，当时市场在一度要跌破3000，在这边来回震荡的时候，我们去路演跟他们说中国股市牛市要来了，这个大行情要来了啊，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在3000点交易的感觉还不如我在2600点呢。我在2600点，我知道我就买银行就行了。但是3000点一旦涨起来，我想去追科技啊，全都被套牢。这个行情呢，其实我们大家可以在今年的3月份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在经历去年12月份到今年1月中旬这一波是什么打的头？是商业航天打的头啊！商业航天把整个指数后面就是先把情绪带起来了，然后就是 CPU 啊什么权重一拥而上，然后像什么有色金属，对吧？当时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开始炒什么全球通胀啊？什么先炒有色金属，然后再炒农产品。小红书那个一个长图，最后整的比我还专业。就很多人跟我说嘛，包括像一些就是亲戚长辈，就是说，哎呀，就是说，哎呀，这个个股很好，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跟我说，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呢？他们看见了一个大趋势，他们并不会因为说，哦，这个公司业绩很好，他们最先反应的也是跟大家最直观的感受一样，大趋势。所以说，像投 ETF，就比如说拿投指数来说，其实就是投大趋势。这个是从一个最基本的认知，也是最很明显的感受到。大家所以说，像投这种成本低点的指数基金，其实是大家参与 A 股市场分享到我们这一波慢牛行情的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像 ETF 呢，它的特点是什么？比起一般的场外基金有什么区别？它是可以像股票一样去进行交易，那我们像支付宝一样，它去进行申购赎回的。比如说，我今天下午3点前，我申购科创五零相关的指数连接 C，那我可能要到周一才能确认我的份额，周二我才可以去进行交易买卖。如果像以前啊，如果持有不超过7天，我去卖出，我会有1.5%的那种惩罚性的赎回费啊，虽然现在费率降下来，因为现在也是跟公募基金整个行业管控啊是有关系的，但是像 ETF 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大家可以像交易股票一样去交易 ETF 啊，早上9点半开盘后它去交易，然后到下午3点钟收盘之后呢停止交易，在这个期间呢可以去自由的交易买卖，同时呢它还可以支持申购赎回，这个呢就带来 ETF 另一种的玩法，套利。啊，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拿国家队啊，经常会要去入市买，他们会去买什么？买沪深三百 ETF，买这个科创五零 ETF，就把这个 ETF 啊，这个溢价率拉得会很高。就比如说啊，因为像 ETF 呢，它是有两个价格，一个是我们平常在二级市场交易的啊这个市场价，还有一个呢是它的净值，这二者的差值呢就是所谓的溢价率，在国家队啊，在二级市场的时候，突然对吧，一波强力的资金去涌进去，然后这个股票这个 ETF 价格会短期拉得很高，就形成了2%、3%这种溢价率。那会有这种专业的投资者、专业的机构会发现，我如果就比如说一个沪深三百 ETF，现在我的价格拉到1.2啊，拉到1.2，然后它的溢价有3%，那这些专业投资者就会发现。我可以用低于3%的价格在一级市场去进行申购，然后申购来的 ETF 呢，在二级市场去进行抛出。那这样子从理论上的收益呢，我有3%的收益，而且这个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套利，这个所以就是无风险套利。所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啊，它就会去进行一个无风险套利的玩法。不过这种进入的门槛要很高啊，它可能要100万起步啊，还有一些。但是如果大家后面对这个方面有兴趣啊，毕竟资金有能力的话，是可以考虑这种玩法的。

0: 还有就是像指数化投资，就紧跟指数嘛。大家会觉得像沪深300啊，像科创50会退市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像进行指数化投资呢，风险呢也相对是比较安全一点的。然后接下来像投资 ETF，其实跟大家说的很多的话，其实就是投资指数，就是投资指数。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大家入股市。其实大家最核心的目的呢，就是让资产保值增值，能够跑赢通胀，能够让大家的这个收益率可能一年啊，像今年这个行情，可能可以拿10%甚至到20%啊。那像怎么办呢？其实就投资指数的话，就首选 ETF，一个是管理费用它比较低，比起一般的场外的开放式基金啊，可能以前是1.5%，那它的管理费率呢就在0.5%左右。1/3，然后交易费率呢，它比起股票来说又免收印花税，所以说交易费率呢又很减少，比起一般的开放式基金啊，它的大又有远远少于它的申购赎回费，然后像交易迅速，就除了股票型 ETF，无论是像黄金啊，还是像跨境型的 ETF，都是 T 加零的啊。会有投资者朋友就说啊，我想这种天天的这种来回交易波动，股票不支持的话。那我就可以其实，在 ETF 里面也是可以去做的。然后还有就是投资分散风险，因为像一个指数啊，它就把很多的股票都已经放进去了，都已经放进去了。这个也就是带来第二，第就是关于投 ETF 啊，就你该怎么去投，这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你如果看好通信一个个股，啊，通信一个个股，为了避免这种分散风险，会有人选择投10%，或者投20%。如果要去投 ETF 的话，那可能最好是个股的2倍或者3倍，因为首先像 ETF 嘛，它本身就是分散了风险，啊，分散了风险。那你投这个个股的话，它可能短期波动有10%啊什么，像很多 ETF 呢，其实每天的波动呢，可能就是2到3个点，啊，那这种仓位不重的话，啊，这种还分散，就比如说啊，我资金啊10%投这种煤炭 ETF，10%投这种通信 ETF，10%投电子 ETF。10%再投投银行，那最后会发现，啊，买了一篮子，就相当于把全指数全就是这个整个市场上的这个指数啊，全买进去了，还不如投一个沪深300满仓进去，去慢慢的去跟着就行。所以说，这就带来第二个呢，大家如果要去投 ETF 的话，仓位还是要重一点，啊，仓位还是要重一点，这是跟投个股啊区别的地方。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3: 谢谢谢谢。
4: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
5: 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
4: 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得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股市，
9: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0-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2: 然后像大家如果没有做过 ETF 啊，只做过股票，这种交易起来会有难度吗？其实没有什么难度 像买卖 ETF 的话，无需单独开立这种基金账户，股证券账户它怎么去交易？输入六位数代码ETF 呢它就可以然后它没有印花税，然后相对比较分散，交易机制呢除了股票型 ETF， 其他 ETF 呢都是可以支持 T+0 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一些具体的展开，就究竟市场上有哪些 ETF。 首先我们就来说宽基型的 ETF， 像大家熟知的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等这些 ETF 呢都是这些指数呢都有对应的 ETF。 就拿沪深300、中证100、1000来说，这个呢可能比较偏向于市场策略，就有的时候大盘风格会比较占优，有的时候小盘风格会涨得更好。那如果两个一起在往上涨的时候，就比如说基于现在大家会觉得是大盘风格还是小盘风格？大盘风格。所以说在这个时候要去投，应该第一时间反应的呢可能会去投像沪深300而不是像中证1000。那第二个呢，可能大家会觉得现在是价值风格占优还是成长风格占优？成长，对吧？哪怕经历昨天的大跌也会觉得要去投就去投成长。那投成长投什么？创业板、科创50，而不会去投上证50，而不会去投沪深300。这个答案就很简单了。那接下来要怎么做？就等一个相对低的买点买进去，慢慢的持有。这就是投资方式，投 ETF 这种方式很简单方式，不需要每天盯着它这种追涨杀跌。大家现在也不会再相信现在已经4200的位置会跌到3000点以下，这个大家的共识其实就已经在这边了。那像具体的有一些代表性的宽基型的 ETF 这个呢就给大家放在这儿大家可以去拍个照拍个照。然后接下来呢是红利类的 ETF， 这个呢就比较偏市场风格。这个红利现在大家已经没有人提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提这种红利方面的 投资，但是在2024年9月30号前，这个呢策略呢是非常的受欢迎的。然后为什么？这个逻辑呢再跟大家盘一下，这个还是截止到2024年2月底的图。第一个，就大家知道现在10年期国债的利率已经到多少了吗？已经跌到1.76了，已经跌到1.76了，是非常低了。然后结合银行的定存，3年定存1.5%，拿招商银行这个来举例，很低了。那怎么办？要获得一些比较能够跑赢通胀的怎么办？那就是去找股市里哪些企业分红比较高股市里哪些分红比较高。同时呢这又引入一个新的名词叫做股息率股息率。因为像有一些比如说像煤炭像银行在2024年涨得很高的时候，但就会觉得这个公司股价涨这么高会不会跌下来它跌下来的话，那我拿的分红还不够股票下跌呢，所以就会引入来一个股息率。这个就是同时考虑了公司的估值还有公司的分红。所以说像股息率，就比如说有一个 股票它可能8%是非常高的，那就说明它处于一个相对低的位置，然后每年分红又很高，那很多红利的策略 ETF 呢就会把这些公司调进去啊，这些公司调进去。那它的核心策略呢就是挣公司啊每年的分红，这也是为什么从新的证监会主席上来之后会大力的强调上市公司要分红，不能够你一个企业连续5年连续10年都是高盈利的，但是却 不分红，这个呢也是新国九条之后就明确强调的，这也是现在上市公司都非常注重分红。然后接下来呢就行业 ETF， 这个呢就比较偏市场，像今年啊，这个是申万31个行业里面从截止到5月12号，我们可以发现通信这个申万一级行业今年都涨了53%了，然后像电子涨了42%。如果就是在这个期间就觉得啊，我这个投资不知道投什么，对吧，会有很多的投资朋友问为什么在这种行情下我还赚不到钱甚至还亏大钱，我们可以看一下像银行像食品饮料农林牧渔美容护理非银金融，这些都是经典的消费防守板块，那像这些企业呢截止到5月10号这些申万一级行业还是在跌的，那投这些行业里面你想去里面找一个跑得很好的个股去战胜市场，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是如果有些人站在通信里面随便选一个行业，只要业绩不是很差基本上都可以跑赢沪深300，这也是在现在这个市场上尤其是从2020年进入之后我听的最多的一个名词叫什么，结构性行情。什么是结构性行情？5000多只个股哪怕沪深300科创50天天往上涨，但是有些个股就是往下跌，这个就是结构性行情。可能会有很多人说啊，以前贵州茅台绑就是强绑了指数，茅台不跌其他个股是不会好的，那其实像现在来看像中继续创像新一盛这些东西就有点像当年那种走势。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2021年那个时候，如果不去投新能源不去投白酒不去投这种当时的主流板块，其实在当时那一波投资的感觉呢其实是不会很好的，像现在也是的，像现在也是。所以说像结构性行情未来有可能会改变吗？会变成5000多只个股天天往上涨吗？那大家一定要知道大盘肯定会分掉的，不会像现在每天就涨1-2个点啊，科创50涨5个点，这种行情呢会更加的疯狂。然后像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像非银金融，就拿证券行业来说，很多证券行业它的公司的 PE 估值很低了，大家也都知道像这种行情啊，市场成交往上涨，证券的这个业绩表现财报呢应该是很亮眼的啊， PE 估值也很低，所以说在我们内部会有一些投资观点，就是说这个就是低估的啊，我就可以去投。那这个呢就是要看大家对于这种行业你的收益的目标，你是坚决抱定了啊，我不会在意市场可能1-2个月2-3个月这种市场的波动啊，哪怕有些个股在这个期间已经翻倍了，通信呢天天往上涨，站在光里啊，这种话来说你能够做到坚守这个行业啊，坚守这个个股来说那也是可以的，这个就取决于个人的投资风格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像跨境 ETF， 跨境 ETF 呢像今年有一个非常火的词，火的 ETF 啊，大家想必也都知道在新闻媒体上看到中韩半导体 ETF，大家知道没有，像今年中韩半导体 ETF 已经翻倍了，就从为什么它能翻倍，它投的是什么呢，它投的就是存储啊，把中国的存储企业把韩国的存储企业把美国的存储企业加起来，这就是中韩半导体 ETF。 大家可以看一下像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我们国内的蓝启科技香农新创，还有就是像江波龙，还有像美国的这种美光科技，这种涨得有多疯啊，全部在创新高，历史往上走。第一财经广
0: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

0: 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1: 你帮我说加油，你干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1: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那我们要知道是什么呢？就如何去投这种东西呢？对吧？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市场是处于一个什么市场，半导体的大周期啊，在2022年和2023年的时候，半导体整个板块是不景气的呀。当时会有很多人说，哎呀，半导体这个东西太垃圾了，2020年、2021年、2023年整个企业这个营收啊净利润在下降，2024年基本上半导体已经逐渐的脱离了这种底部，在慢慢起来。我们要知道半导体整个板块来说，它可能就是4年到5年一个大周期。那会有很多投资人问我，现在这半导体这个究竟能涨多少，我也只能说不清楚。但我们只能说从宏观的策略看，半导体现在正处于一个上涨的最疯狂的时候，因为从2024年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已经过了2年多了，现在就是一个最疯狂的时候。要说泡沫，这个就取决于大家怎么去定价了啊。因为像一个行业的周期顶点基本上都会处于资本大量的流入，然后企业呢也受不了这种下游的这种需求旺盛，开始纷纷的扩产。像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扩产了啊。那这个呢，其实回顾一下的话，2020年的当时光伏企业也是在光伏硅料组件在顶峰的时候，很多企业在开始扩产，最后呢结果就是。但是大家去投资的话，对吧，会有很多投资朋友去投资的话，他就会说究竟能涨多少。我的答案是也不知道。因为大家如果在市场摸爬滚打很多年了，就会知道这种趋势啊不是等出来的，是很多人参与进去之后才能感受到的。等真的发现已经到顶点的时候，都是往回头看，可能2-3个月后这种从高点往下跌，跌30%跌40%才知道哦结束了。但是如果不参与进去的话，就永远不知道，就可能永远都是在外面就只能看着啊，看着。然后像一些具体的代表性的跨境 ETF 呢，就是在这边，就是在这边，大家可以去拍个例子啊。所以说，像投资这种跨境型的 ETF 啊，无论是行业 ETF 还是策略 ETF， 最核心的逻辑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信不信啊？对于这种行业的投资策略，信不信现在是处于一个半导体的周期？然后像纳指，对吧？纳指我们平时纳指永远的神啊。对吧，用一个就是不正经的话，因为为什么会觉得纳指这么长得这么好，就是发现从2020年之后，我们 A 股股市在往下跌，它还在往上涨。在这个期间中会有很多人说纳指已经泡沫了啊，纳指已经是处于一个顶峰了，这种话我从2023年过年后一直听到现在。然后包括像特朗普登台之后，纳指就是内部暴跌完之后嘛，会有很多人觉得从此不行了，但是最后发现又开始创新高。现在质疑的观点呢，又声音又小了。这个就核心怎么说呢？就取决于大家自己对于一个指数，对于一个指数的判断。就比如说像我们投一个，尤其像投一个国家的这种股市的这种宽基指数，其实呢，大家就是核心呢，就是要对他们的资产去进行分析。然后接下来就是像债券型的 ETF， 啊，这也呢也是一个投资债券的。像今年我们可以发现呢，从今年1月份我们的10年期国债利率呢在疯狂的往下降。在当时我们的一开始判断呢，今年可能会处于美林时钟的一个债走熊股走强，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股债汇全部走强。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现在已经到了从 7.2 啊，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从 7.2 一直掉到 6.8。 然后像我们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10年期国债啊，1.74，然后像现在股市我们也不说了，对吧？在所有人都在看空的，就是一边上涨一边恐惧中，从3600已经涨到4200了，啊，已经。所以说像现在来看的话，这种我们国家处于一个这种三个市场全部走牛的状态下，啊，那其实现在没有很多人会觉得啊，我要去投债券， 啊，因为可能债券它也是在往上涨的，但是收益率呢可能比不上股票了，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有这种存在啊，有这种存在。然后接下来呢可能就是像货币啊，货币型的 ETF， 这个呢像货币型基金啊，以前最出名的是余额宝啊，以前有3%这种利率，像现在呢已经跌破1%的大关了。这个呢就是进一步的提示我们啊，提示我们在当下这种利率在不断走低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让资产去保值增值。以前可能还会说楼市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很多人提了啊，现在没有什么很多。像国家啊这种资金啊蓄水池，资金能投在几个地方，就是四个大地方，股市、楼市、汇市、债市。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下这些钱现在应该 投向哪边，流向哪边啊。那最后就是跟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最后怎么投它。像我们从全文灌输来讲的话， ETF 它就是一个工具，跟股票一样没什么特别大的差别，最简单一点可能就是一个代码。那背后是什么？投股票，投这种 ETF， 你首先大家可能要去看它的成分股是什么啊。像成分股是什么，像这种比如说像通信 ETF， 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前十大重仓股是什么，可能像现在很多都是中低续创、新兴盛啊这些。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那大家可能平时要去投这种新兴盛吗？会去投这种包括像宁德时代这种吗？太贵了呀。还有像科创板啊，可能像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涨得好的股票股价都是非常高的，买一手都是要5万块钱甚至6万多块钱往上走啊。像中低续创嘛，它已经可能要10万了啊，宁德时代就也不提了，买一手这成本很高，万一涨跌波动对吧，想要摊平一下成本再搞压力就很大，那怎么办？其实投 ETF 就可以了，像锂电池 ETF、 像通信 ETF 这种啊，就是1-2000、3-4000就买进去啊，这种就可以了，就可以享受到这种通信板块的上行，没必要去花这种10万块钱啊去投一个个股啊。所以说像现在投 ETF 的话呢，就是好处就会在这边，就是资金啊规模比较小的话也可以方便。那第二个呢就是投资理念上，投资理念上像投 ETF 其实就投指数一样，想要收益率更高一点的话，就是仓位呢还是要重一点。像个股你可能10%买进去，那你看好这个行业来说你可能20%买进去。因为像投个股嘛，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肯定会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究竟赚不赚钱啊，对吧？我们就像当年投光伏一样，为什么光伏这种像隆基绿能这种会涨得那么高，是因为他们产品的价格在往上行嘛。在当时如果哪怕不投这些个股，你投这种指数基金也能赚很多钱啊。所以以上的话就是啊，今天分享全部内容啊，希望通过这个了解帮助大家了解啊，这种 ETF 究竟是什么，该怎么去投啊。
4: 好的，谢谢吴越。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三场活动，我们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本场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今天一上午的投资报告会的网络视频直播我们即将结束，是的，即将结束。每一次在跟网络视频直播上面的小伙伴们，跟汇正财经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的很多小伙伴，在这个时间点打招呼的时候有一点不舍，但是说实话不管在节目里面还是在活动现场，我相信所有朋友应该都听得很仔细。2026年我们要做更多的活动，不知道各位感受到了没有，在今年上半年到此刻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三场巡回之旅都做完了，下半年我们争取还有更多的活动。我们也希望有更多正在看直播的小伙伴们能够有机会到现场来参与我们待会儿不做直播的圆桌互动环节，也包括说下午我们去参访的上市公司。虽然任何一家参访上市公司不做投资建议，但的确对于每一位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有机会走到现场参访公司，直面董事长、董秘、正代，这些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可能只是字面上面那些理解，但是碰到现场的时候他们又在做什么，他们会现场交流什么，
6: 聊什么，以及我们面对每一个

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如何？我觉得对于很多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都是一次蛮有意义的体验。下次活动早一点举手报名到达现场，好不好？那么跟现场的小伙伴说一声，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的网络视频直播的收看，好吗？学会治理，我们下一场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

0: 降低经济增长，还是无准备的被动接受经济回落。那再看我们国家定的经济目标啊，如果按这样的回落速度，是不是会影响到整体的经济建设？会不会影响到就业等相关数据？那具体分析完毕之后呢，开始思考，如果想要保持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那会不会出现财政的扶持？会不会出现货币政策的宽松？在2009年底，为了抵御外来经济压力，我们的财政政策就非常积极，对吧？而且有4万亿的大投资，国家带头，地方跟上，盘活经济的行为，啊，或者是通过产业政策等等来扶持一些大型行业的快速发展，就像2018年开始对于5G 的建设更为积极，从而来带动经济有序可持续发展，让整体经济逐步的恢复活力。那这就不是只看数据来定未来的好坏，而是根据情况加上一些逆向思维来寻找一个新的出路。正所谓危机并存，我们在投资过程当中需要自己的独立性判断，需要自己的独立思考，对于未来做有效预判。当然有了判断需要验证啊，在这个市场当中分两类人，一类是重从，另外一类呢是从众。什么是重从啊？我们常说的先知先觉的投资者，或者应该描述为要能左右市场并带动人气的领军者。那从众呢，更多的是那些跟风的人啊，没有重从的带头，众人就不知道跟从谁啊。所以一般来说，最先的市场有效引导者，我们把它视为重从类的，这一类非常少数，习惯性呢我们也会统称为机构主力。那我们作为普通参与者，只有从众的份儿啊，当然从的不是一般散户，而是要跟从主力机构的脚步。重从的人呢，是先知先觉的代表，他们可能是用顺势思维，也可能会使用逆向思维，但由于他们是首发先动者，那于是就变成了先知先觉者。当然先知先觉的背后也会在市场上留下一些印记，留给我们去解读引领者真正对于某些信息解读的答案。我们是从众啊，要关心的却是一些重从的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那些信号不好的消息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那些数据不佳的时候，却发现引领市场的人选择了积极的买入，那这个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是跟随他们一起操作，那目的是干嘛呢？目的是我们不做先知先觉的那一批人啊，手上的资金也让我们没有资格做先知先觉的引领者。但起码我们不能不知不觉吧，对吧？我们可以后知后觉，等到他们有明确上攻信号出现，我们要选择跟谁做第一批的从众人员。那做第一批的从众人员有什么好处呢？叫大资金你吃肉，那我啃骨头旁边的肉，或者还能有一碗汤喝，去思考引领者传递信息的真实。最害怕什么？成为最后一批从众的投资者啊！等到周围的人都来告诉你我赚钱了，股票很好做的时候，你才恍然大悟哦，说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赚钱的机会。最后进去的投资者又变成了众从的工具，因为这个时候引领者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获利空间，他们选择了退出兑现自己的利润。那那个时候呢，你变成了最后一个买单者，买入股票在高位，偏偏又没有自己原则的时候，那么巨额亏损就由此而产生。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 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动起。

0: 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0: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7: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8: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9: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9: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1: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2: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讨论一下在投资的过程中啊，主力机构如何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扩大投资者的错误行为。投资过程符合人性，也有反人性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经常才听到一句话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接下来就来听一下于庸老师是怎么说的。
13: 上一节课我们讨论投资的深层次思维模式，这一节课我们来细说一下心理的深层次模式。现在我和你一起来讨论一下交易当中的反人性心理和行为表现啊。当我们充满热情，对未来保持美好憧憬，指数连创新高，分析师们一致看好的时候，市场却会给我们浇上一盆冷水。当我们对于未来一片悲观，或者说都已经不看股票，指数连创新低的时候，市场却让机会逐步降临。主力机构永远跟你对着干，反着你的想法是常态。反人性的核心其实是你对于自己的资产的把握度不同，对于未来的预期值不同，从而导致了结果的不同。无法走出亏损阴影的投资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本金看得太重，从而无法逾越心理那道坎啊，让亏损继续积累下去。成功的交易者并不是说他对于本金不看重，而是他知道什么时候当断则断，就像壁虎一样，遇到了危险会选择自断尾巴。如果把这个行为视为自残，是不是整体很反人性呢？啊，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做一个情景假设啊，问你两个简单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你现在投资10万，获利5万，你将面临一个情况啊。如果说你愿意去搏一下，有50%的概率你的获利能从5万变成10万，而有50%的概率你的获利会从5万变成0。A 去博弈5万的利润 ，B 选择保留能看到的5万利润。你会如何选择？

0: 第二个问题，当你的投资进去十万，现在只剩五万，那现在你将面临的情况是有 50% 的概率会让你回本，但也有 50% 的概率让你亏损到零。 A 选择亏损五万出局， B 选择博弈，这个时候你又会如何选择？先来看第一道题，这个时候你会做出如何的选择呢？在投资领域有一句话叫落袋为安，看着自己的本金从十万变成了十五万，也就是获利五万的情况下面，告诉你未来50%，面对50%的时候，你会选择保守，并在此刻卖出，已经赚了五万了，那未来不确定的五万算了，我不要了，抓住眼前可能抓住的，守住该守住的利润就行了。我如果再去搏一下，可能输成零。这个时候保守思想将占据你的全部思维模式，我们称为控制住既得利润，不去博弈未来的不确定性，那煮熟的鸭子可不要飞了。再来看第二道题，你这个时候会如何选择呢？是搏一下把本金要回来，还是选择壮士断腕的自残行为呢？当资产面临侵犯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资产，既然属于一半一半的概率，我为什么不去拼搏一下把自己的亏损找回来呢？在不少人的心中，我已经亏了五万了，我该怎么办呢？确定的亏损如果有概率能够回得来，为什么不去拼一下而选择直接放弃呢？脑中只有我想要赚钱，我想要回本的信念，而根本没有另外一种想法，那就是我是不是适合，当初的决定是不是正确。我们看电视剧，古代的赌徒坐上赌桌，一旦输局了，什么都敢拿去压，只是想着下一把我能够回本就行了，之后我再也不参与赌博了，而最终的结局还是输光了筹码，导致家破人亡。这个是在证券交易中充分发挥了贪婪和恐惧的人性弱点。在面对既得利润的时候，我们会恐惧利润的损失，选择保守的交易，这个叫小富即安。在面对亏损的时候，我们会贪婪想要翻身，选择激进的行为，这个叫破釜沉舟。你把恐惧用在了利润上，恐惧的是既得的失去，你把贪婪用在了恐惧上，你贪婪的是本金已然的损失，也印证了那句话，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从字面上解释，饿死胆小的是饿死那些有了蝇头小利之后选择了芝麻而放弃了西瓜的，那撑死胆大的是不管股价在什么位置都敢勇敢买入，最后套在了顶部。其实这个解释并不算太合理啊！饿死胆小的是饿死那些不敢赌利润扩大的人，撑死胆大的是撑死那些不懂得保护本金的人。胆小不能小在利润，而是要小在本金，胆大呢正好相反，大不能大在本金，而是要在利润。你的思想告诉我你在乎本金，这个本没有错，但你的行为与思想实际的相反，才能够让扩大的利润不断的扩大，能缩减的损失这个尽量去缩减。赚钱的时候，在已经获得的利润面前，你会恐惧未来利润的回吐这让你一阵子白忙活了，所以你会自我安慰的说，我克服了贪婪，我赚了我该赚的钱，心安理得，所以选择了卖出兑现。其实这个时候占据你内心的是恐惧，因为你在乎已经看到的利润，所以你选择收手。在自己行为正确的时候，为什么不贪婪一点呢？因为你回吐出去的只是利润部分，你的本金相当安全，都已经上了顺风船，可以把你带到更远的地方，你却选择了下船，说这里的风景最美。保守也就最多选择不加仓，不扩大利润而已嘛，但用自己的利润部分去博弈更多的收获，为什么不可以呢？证券市场当中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一个词汇叫补仓，而那些叫补仓问补仓的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套牢者。 如果是获利的那部分，那叫加仓。补仓对外宣传的核心理念就是降低高位买入筹码的成本。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5: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堂课程呢，同样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课程。

0: 囤货最怕销量不足，而又产量过剩，最后打折促销到成本之中，资金影响了股价，股价传递到了技术指标。那等于说，研究完资金的方向之后，可以不用看股价的运行了吗？啊，这个理解有所肤浅，不是说资金流入股价就必须要上涨，也不是说资金流出股价就必须要下跌。供需关系背后，资金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行为，不见得主力资金一流入，股价就立马出现拉升，指标快速走强。我们散户一起跟入，结果主力机构的钱在为我们创造利润。我们的资金规模啊，一两笔单下单就完成了全部资金的进出，而对于主力机构而言呢，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埋伏啊，所以能看到资金的流入，同时股价却表现出下跌的走势。同样，股价拉升的同时，也可能伴随资金的流出，主力很难在一两天之内完成所有筹码的卖出。一边股价上行啊，散户因为指标好而选择积极买入，那主力呢偷偷卖出，把利润逐步兑现。当最大的买家走了，那市场就变成了一盘散沙，没有合力后，自然就各奔东西。那没有了新的大买家出现之前，需求就变得不旺盛。那想要离开这只个股，那只有折价出售这么一条路。关于资金和股价啊，如果说未来有机会，我和大家来深入讨论一番。但永远牢记那句话，不是资金流入股价就应该涨，也不是资金流出股价就应该跌。我们寻找的是资金运行比较清晰的股票，做看得懂的交易，降低自己的难度。虽然说知难而上是积极的表现，但做自己能力圈内的事情，不是更为稳妥吗？
1: 哎，不得不说啊，技术指标永远有延迟，它应该只是我们辅助分析的工具。在市场上投资赚钱的的确也不容易，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来保证自己获利的能力呢？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堂课程啊，是来自《投资十宗罪》这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节，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我们来听听云勇讲师是如何说的。
0: 市场赚钱的确不容易，我们该做点什么来保护自己的获利能力呢？那现在我和你一起来讨论如何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也是给整套课程收个尾啊，希望你在听完这十节课程后能有所感悟，有所思考。构建属于自己的盈利体系是每一个投资者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事情只有你自己才能完成。这个交易体系不是说啊谁谁给一下复制一下拿来立刻能用。那巴菲特的盈利体系不少人应该听说过也学习过，想要掌握其精髓，不断的向股神方向靠拢，但实际呢又有几个成功的。接近成功的背后还有最为明显的信号，就是两个人的性格会有不少的类似点啊。盈利体系是基于你自身的性格认知，基于对市场的理解而构建的，不是说别人可以帮你完成的。那么我能做到的只是呢辅佐你构建自己的盈利体系啊。在和我的研究员聊天的时候啊，会谈到相互的盈利体系，我和他有明显不同之处啊，他更偏向于长期持股，享受企业成长，厌恶频繁交易的，而我又是属于偏向波段市场化更多一些的人，但我们却无法把自己的盈利体系复制给其他人，因为这个属于私人定制。首先我们要知道，交易这个事情是和性格有关系的，这个在双重性格的课程当中我们有聊过啊，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对应的也不应该是一个模式的体系。正所谓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对于甲可以强身健体，对于乙来说或许就是毒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啊，不能拿一个

0: 个固定的模式来套用。交易里面没有绝对的标准，但交易里面有适合自己的规则。
1: 那么好，本周的英才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您投资顺利。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0: 事前去研究、分析，根据一些公开信息得到的大致还是吻合的。
1: 那现在呢？去上市公司调研，你的关注点会有变化吗？以前会关注什么？现在会关注什么？现在还会在门口跟保安聊天吗？
0: 很少，也不会刻意。如果碰巧了，也会聊一聊。现在关注点在于什么地方嘛？因为毕竟我们调研了那么多企业，每年都是大几十家。刚开始都认为调研是我们做研究的终点。比如说，当年我带团队的时候，分析一家公司，肯定要先研究，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财务把关、财务分析，然后上中调研，走这个流程。我们以为是去公司调研就是研究的结束，其实不是的。调研其实只是真正研究这个公司的开始，而且调研不是万能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以为调研看到的东西很多都是正面的，其实有时候调研也是一把双刃剑。我深有体会嘛，比如说有些公司确实也不错，调研的话它会强化你这种执念。当然也不是说它不好，但是行业毕竟有周期，产业呢也会有波动，所以说有时候你本身都是获利很丰厚的，调研了以后，你反而不管是公司的高管，还是跟你一起调研的大股东。他们给你输出的都是正向的一些信息，就强化了你的对公司的优点的关注，
1: 放大，
0: 对，放大了，然后对那些不足的地方呢，忽
1: 屏
0: 略了，
1: 蔽了是
0: 对，
1: 吧？
0: 屏蔽了。所以说，有时候怎么说呢，盈亏同源吧。调研也是把双刃剑，看你怎么把握，也是一种经验的积累。
1: 那有没有回想过以前会重点关注一些什么，现在又会重点关注什么呢？
0: 以前重点关注公司的业绩啊、成长，现在呢，重点是验证。
1: 业绩的验证吗？
0: 对，业绩。包括它的拐点，同样去调研的机构的关注度，其实你去调研的那些群体也说明了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些上市公司被一些行业大佬调研过以后，市场关注度会提高呢？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些资金的方向。
1: 想问一下，您经历过几轮完整的牛熊市啊？还
0: 如
1: 记
0: 果
1: 得吗？
0: 当然有印象了，从96、97那波牛市到之后的回调，然后2020、2021又一波，这第二轮。大的2006、2007年那一轮波澜壮阔，从998到6224，后来2008年的一个波熊市，2014、2015年到5000多点，应该是经历了四轮吧。
1: 有什么样的感悟呢？
0: 股市有时候也如人生啊，如果你能够在赢的时候果断离场，那才是赢家。
1: 为什么有人说要想成为一名合格投资者，必须走完一轮完整的牛熊？你同意吗？
0: 我同意，
1: 一轮够吗？
0: 如果悟性好的人，一轮应该就够了。如果悟性一般的人，像我们普通的人来说，一轮应该还不够。我认为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
1: 彩
0: 虹？
1: 虹。
0: 对。
1: 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么多年呢，您在金融行业啊，也涉足了很多的方向。那为什么后来会转入研究超硬材料赛道？什么样的契机呢？
0: 这个也是机缘巧合吧，因为以前我个人比较喜欢看军工、看消费，超硬材料其实从金刚是工具。到培育钻石这个阶段也属于大消费，因为钻石嘛，有句广告语不是说过吗？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当时的契机是2021年9月24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河南商丘的一家上市公司力量钻石在深交所上市。这个公司的上市，其实造就了超硬材料行业培育钻石的一波景气周期。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它上市的背景来说吧。因为力量钻石上市以后，我去参加过他的股东会，也跟他们的高管董秘深度交流过。当时的董秘就跟我说：“他说王总，你不知道，我们上市真不容易。”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们 IPO，因为我们河南以前出过一个玉金刚石，也是同样行业的一个负面信息，而我们又是同样一个行业的，所以说发审委这个审核标准呢就很严。”招股说明书几乎相当于一个行业的深度的一个研究报告，披露得很充分。所以说，力量钻石当时上市以后，其实定价是偏低的。我印象中发行价是20多块钱，募集资金也募集了3个亿不到。但是，一上市以后，开盘就180，不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涨到了360。因为毕竟它的基本面、它的内在价值在那儿，它是这个行业在当年产业布局比较好的。当时主要三块业务嘛，金刚石单晶、金刚石微粉，还有培育钻石，就相当于轻装出发。所以说，力量钻石呢，在2021、2022培育钻石这一波景气周期里面，它可以说是引领了这个板块，引领风骚。
1: 什么是超硬材料？

0: 超硬材料顾名思义就是硬度非常高的材料。这个行业有个标准，就是末世硬度10，在自然界中啊，最硬的物质就是金刚石。当然，超硬材料除了金刚石以外，还包括立方氮化硼，它的硬度是末世硬度9.5。为什么包括它呢？因为金刚石在传统的切割、消磨都没有问题，但是它在钢铁切割过程中会存在着一些容易被碳化还原成石墨这个现象，所以说金属加工钢铁方面一般都用立方氮化硼。我这个有点发散了啊，其实我们传统意义上说超硬材料主要就是金刚石和立方氮化硼，以金刚石为主。
1: 那么这些超硬材料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呢？
0: 其实我刚才都提到了一些，
1: 嗯，
0: 主要应用在工业，以前就是工业。
1: 对。
0: 你看我们国家讲到这里都想起这个金刚石的历史，在1963年以前，我们造不出一克拉金刚石。当时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工业上用金刚石。后来我们自己在1963年，机械工业部在郑州有一个磨料、模具、磨削研究所，生产出了中国第一颗金刚石。河南是个经济不是特别强的一个省份，但是为什么在金刚石这个行业，超硬材料在全国，那你是回避不了的。甚至有个说法，世界金刚石看中国，中国金刚石看河南。包括现在的世界培育钻石看中国，中国看河南，道理是相通的，就是因为它的技术源头在这里。现在很多的上市公司，他们都跟当年的三摩所都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它的应用领域当然很广啊，先是工具，比如说我们家里玻璃啊，画玻璃刀，甚至我们家庭搞装修的那些瓷砖，包括石材的切割，都是用金刚石的，因为石头硬度很高嘛，你用什么切呢？就用那个金刚石材料。这是作为工具，还包括那个模具、砂轮。为什么郑州以前有个上市公司叫玉白鸽？它其实就是郑州第二砂轮厂，它是金刚石工具的应用，相当于它的下游。包括山东一个上市公司叫鲁信创投，它下面有个第四砂轮厂，都是在工业上的应用。第二个应用就是在消费级培育钻石嘛。第三个应用就是在高科技，比如说金刚石散热，它当然不限于散热，生热、光电都会有，包括高端的音响的声膜。就是用钻石生膜都没有问题，光学窗口，包括那个电极，污水处理的 BBD 那种电极，也跟金刚石材料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刚才呢，王总也给大家介绍到了，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人造金刚石生产国，产量是占据全球市场的95%，而河南一个省就贡献了全国80%以上的产能。另外，在培育钻石领域呢，中国产能占到全球的63%到70%，河南是同样占据全国80%以上的份额。那么您刚才说到了金刚石的散热，2026年呢被称之为金刚石散热的战略元年，头部企业集中布局该赛道，跟 AI 大模型算力爆发、芯片热流密度持续攀升有关吗？
0: 有关，肯定有关。其实今年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个呢，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英伟达在它那个 Rubin 架构服务器里面，金刚石散热还不是纯金刚石，还不是多晶跟单晶，而是金刚石铜，就相当于复合材料。美国的一个公司叫 ASKY，就是它生产的这个产品用在英伟达的服务器里面作为散热，被印度企业采购。另外呢，今年6月份吧，英特尔的总裁陈立武他个人投资了金刚石散热的企业。
1: 超硬材料的产业链上中下游分别是什么呢？
0: 因为超硬材料呢，它有两个主要的技术路线，一个是呢高温高压法，就是我们国内主流的生产培育钻石，包括工业金刚石，包括金刚石散热的设备。高温高压法是我们中国人把这个技术发扬光大的。另外就是 CVD 化学气相沉积法，当然了，这个 CVD 也分三个技术路线，有热丝法、有直流电极，还有 MPCVD 三种方法。这两种主要的技术路径的上中下游略有不同。比如说高温高压法，它的上游主要是用石墨液拉石，就是金属触媒，就是生产培育钻石的催化剂嘛，这是原材料。它的关键设备呢，就是六面点压机。这个设备我们有一家上市公司国际精工也生产，包括东北一些企业，包括河南焦作一些企业也生产。它的中游呢，就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金刚石单晶、微粉、培育钻石。下游呢，就是在应用环节了。以前有个说法，其实金刚石最大的市场是房地产，很多人还不理解。我们河南生产的金刚石 做成工具，大部分都卖到哪儿了吧？就卖到广东、东莞、佛山这些做石材、做瓷砖、做建材的企业。因为这些建材的下游直接就房地产嘛，所以说后来房地产如果说这个周期下行的话，反推过来对传统的金刚石行业拉动作用也会明显的减少。这是高温高压法。我再讲讲化学气象沉积法，它的上游主要就是甲烷、氢气，还有一些紫晶。紫晶就是种子嘛，那个碳原子不可能凭空落在机体上。另外就是化学气象沉积那个设备，这个设备其实严格来说，国外像美国有卡内基实验室，包括日本一些企业做得也很好，但是我们国内呢，最早是在上海、宁波、杭州有些企业用这个方法生产培育钻石，有些规模还比较大，比如宁波一家企业，我今年六七月份都去过两次，它是国内拥有 CVD 设备最多的一家企业，虽然没有上市。然后它的重油就是生产出来的，不管是消费级的培育钻石，还是大尺寸的多晶单晶金刚石，用于散热或者是我刚才讲的生热光电这些领域。以上就是超硬材料产业链的大致的这种上中下游的分布。
1: 您刚才谈到了金刚石的散热啊，那么会有哪些细分的方向呢？
0: 这个散热呢，其实说起来很有意思。今年资本市场从黄河旋风、四方达很多有代表性的公司啊，纷纷宣称自己在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我们对企业的个体行为我们不发表评论，这些企业我都去过啊。从2021年力量上市以来，我们河南省内这六家主要的上市公司，包括浙江的沃尔德我都去过，甚至一些没上市的，当年我们是想投一级，投这个没上市的企业，把它做大做强然后上市。所以说在我们河南的六个地市，我也看了大概二三十家企业。目前呢，在金刚石散热方面的应用非常好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2026年被称为散热战略的元年。以前人们还有争议，觉得会不会太早了，因为技术不太成熟嘛，而且成本很高，生产出来的比如说黄河旋风宣称的8英寸多晶金刚石，甚至有些企业宣称的4英寸单晶金刚石，价格都是5位数以上，几万块钱甚至几十万。你想一下，人家 AI 算力芯片包括 GPU 价值才多少呢，你这个散热的配套的价值量都超过它了，怎么用啊？当时还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后来经过技术的进步啊，工艺也不断的发展，未来在这个赛道降本，就像当年的培育钻石一样，会越来越让它接近于实用。而且已经有海外的大厂，包括我们国内的像华为啊、海光信息，他们也在试用小批量的，但是据我所知，量大的规模化的订单目前还没有。而且英伟达嘛，它一般就是通过台积电呢来采购，所以说有些企业宣传直接跟英伟达供货呀，即使有那也是少量的一些。反正据我目前对行业的了解，因为我也经常跟行业的人包括上市公司这些高管在交流，我们直接跟大厂批量订单的目前暂时还没有。
1: 那么您觉得金刚石是从珠宝盒到芯片内部的材料革命吗？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英伟达的黄仁勋今年呢是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说风冷的时代结束了，未来算力的方向是液冷，是金刚石，是吗？也就是说金刚石散热正在从配角变为主角。
0: 我很赞成这个观点。以前如果说对这个方向还有争议的话，现在这个行业基本上没有争议了，金刚石散热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而且它跟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液冷啊，并不是矛盾的，非此即彼。用液冷了不要用金刚石，或者用金刚石不要用液冷，它们两个是很好的互补关系。
1: 怎么互补？
0: 我举个例子吧，因为你那个芯片你不可能直接让液体让它散热。英伟达现在 GPU 就是那种高端的，据说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面积上，它的功率就达到了2000瓦以上，相当于我们以前家里的那个电磁炉火力全开。这样的能量密度，尤其是芯片上那个点，它要先扩散先传导。它怎么传导呢？就用不管是多晶还是单晶金刚石跟芯片结合在一起，因为单晶金刚石是传热率最高的物质，热导率是铜的5倍，铜的热导率一般来说就是400，单晶是2000到2200。当然了，中间还有一些金刚石材料， 比如说金刚是铜600到800，金刚是铝也差不多，还有多晶的1000到1600。所以说跟液冷互补是什么关系吗？就是先把最热的那个点儿先扩散出去，然后呢再通过它那个微通道液体循环，再把那个热量通过水的循环带走，这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关系。就相当于你在心脏这个位置散热一样，金刚是起到了一个退热贴的作用。
1: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新材料赛道的爆发，从来不是单一的因素驱动的结果，而是政策、技术、市场需求三大周期的共振的一个产物啊。那如果说我们要跳出二级市场短期的股价的这种波动，从产业的底层逻辑来看，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今年呢就会成为金刚石半导体散热产业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依托 AI 算力芯片散热的刚需爆发，国家级政策的强力赋能，材料技术的迭代突破，金刚石呢也会正式迈入到产业化的元年。接下来您觉得在赛道热度持续攀升的同时，行业的分化是不是会开启？
0: 对的，您说的很对。未来哪些企业会跑在前面，会最受益？我认为关键因素是两点，一个是谁拥有更多的设备，第二就是谁拥有更好的技术和工艺。我们可以复盘历史嘛，就像培育钻石兴起的那两年，为什么有些企业毛利率可以达到81%，让一些券商的首席卖方都惊叹不已。81%什么概念？问上市公司的老板高管，他们说买一台6面碾压机1年到1年半完全收回成本，那一台压机大概180万。所以说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有些规律可以重演。金刚石散热我感觉啊，就跟当年的培育钻石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它的市场空间会更大。它不像培育钻石技术门槛相对低，如果说资金量雄厚，技术研发力量强一些，量马上就做出来，空间也是非常大的，就是
1: 非常广阔的。
0: 非常广阔的，据业内人士测算，到2030年，金刚石散热的空间大概有500亿到1000亿人民币。
1: 现在是多少？
0: 现在不到100亿。
1: 那所以说还有5到10倍的空间。
0: 是的。
1: 好的，稍后时间呢，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关注未来理财师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浙江盛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峰先生。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你在应付工作，
2: 他在用心工作，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3: 他在策划您
4: 的能够创造奇迹。
5: 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你在应付工作，
2: 他在用心工作，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3: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2: 谁会比谁更有才？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浙江盛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峰先生。刚才您也说到了，作为 AI 算力时代的一个核心的新的材料啊，金刚石散热赛道呢也具备着长坡厚雪的一个核心的特质。刚才您也说到了，到2030年预期这样的一个行业未来的增长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0: 对，
1: 您现在也从事上市公司的定增和市值管理是吗？
0: 嗯，
1: 那这两者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0: 这两个其实严格来说都是以上市公司为主体，定增是上市公司再融资的一种手段。一般来说上市公司再融资有定增、发可转债、配股，但是现在配股已经很少采用了，主要是以可转债和定增为主。为什么我对定增这个一级半市场感兴趣呢？定增就相当于你买股票打折。我们平时不是开玩笑说股市里面没有后悔药吗？比如说这个股价10块钱没买，它涨到12了，但是你定增的话就让你有了后悔药可吃。因为什么呢？定增是按它的基准价，打个比方啊，均价是12，它打8折，9.6块开始，你竞标如果是刚好10块钱买到了，相当于你又重新在低位买回股票的机会。但是它有个前提，定增它有锁定期，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或者是机构都是6个月，相当于你牺牲了一定的时间的流动性来换取。
1: 超额收益。
0: 您说的很对，折价就相当于超额收益嘛，就是别人12块才

0: 市场买，您
1: 你
0: 可
1: 九
0: 以，
1: 块六买的。
0: 你就会，对，就这个意思。但是定增也是有门槛的，最少如果你通过私募产品的话，也是100万起。我打个比方吧，有时候我们为了规避风险，会买一些指数基金。其实指数基金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把市场上大部分的股票都按一定的比例、按一定的成分买进来。其实如果把定增扩大化，市场上如果说每一家上市公司都搞定增，你都买一点。其实就相当于你买了个打折的指数，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定增。当然了，还有个前提就是你必须对这个公司有一定的了解、熟悉，好公司、好价格、好时机，也不是说所有的定增都可以参与。市值管理呢，也是上市公司的一种行为，让上市公司做市值管理，其实就消除这种信息的不对称，让广大的投资者，包括散户、中小投资人，也能及时的知道。但是有时候是我们个人投资人不太关注这一点啊。所以说，现在国家是两方面都在努力，一方面教育投资者，另外呢，也在大力促进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啊，投资者关系管理啊，就是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相对不太公正的这种现象。
1: 那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呢？
0: 从我2021年参与定增到现在，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啊，有两个例子可以给大家做个分享，供大家参考。我们虽然是这个行业，也算是科班出身，而且也在上市公司工作多年，但是其实自身也有很多短板和不足。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其实接触到定增呢，我很感谢深圳的一个朋友。当年呢，我去深圳参加一个券商的策略会，他就跟我讲了一个行业光伏。因为这个朋友，我很欣赏他研究方向，他只研究在一定时期。在资本市场最强的产业、最好的产业，所以说那个时候他就关注了光伏。然后呢，他就跟我举了个例子，他说最近这3年他没有看其他行业，他就研究2个行业，一个是电子烟，一个是光伏。光伏行业的4个主要环节，从上游的硅料到硅片、电池片组件，他都全部过了一遍。他会发现，在硅片这个环节，技术量含量最高，毛利率最高，未来空间最大。他就从这个环节里面寻找优秀的上市公司，终于他找到了一家刚好也要做定增。我听完以后，当时就很有感触啊。虽然他年龄比我小，但是我当时就说：“杨总，我很认同您的观点。
1: 他什么样的观点？
0: ”他认为是寻找最好产业里面的最好的公司参与他们的定增。我后来就义无反顾的回郑州以后呢，就帮他募了一些资金，当然了，收益也是不错的，6个月就实现了翻倍。当时我们投资人还怀疑，问很多问题嘛。如果说你半年收益率低于50%，其实后来我复盘总结一下，第一次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首先对产业行业中的产业链中的位置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另外呢，跟上市公司有良好的沟通，这个2个方面决定了成功也不是偶然的。另外，我再举一个负面的例子，就是2022年有一个定增。在定增前的2周，我们紧急叫停，为什么呢？有时候风险也是在调研中发现的。
1: 什么样的风险？
0: 当年培育钻石行业不是比较火吗？2022年，很多企业，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未上市公司，都加大资本开支，投资金、投设备，在做这个行业。其实，如果说我们对调研深度的话，跟产业的里面的人交流，就会得到一些不完全一样的信息。我那次就是因为跟产业里面的比较专业的朋友在聊这个事儿，他们告诉我，因为房地产的不景气，导致了下游的需求有很大一部分空缺。当时我还反问他们，我说那光伏行业金刚线切割这个需求这块能不能弥补？他说暂时弥补不了，虽然金刚石的一个下游是。光伏里面的金刚线嘛，代替了原来传统的砂浆切割，但是这块的增量不足以弥补传统行业就是建材、石材对金刚石工具的需求的缺失这种减量。所以说，当时有一家上市公司的定增如火如荼，募集将近40个亿的资金。虽然我跟这家公司的高管还比较熟悉，但是呢，在定增的前2周吧，我们决定还是放弃了，也让跟着我们的投资人避免了一些损失。我长沙有一个朋友拿了3000万也要去投这个项目，拦都拦不住。3种产品，2种价格都在下行，但是他说没办法呀，因为那个3000也不全是他的，有些资金方可能比我们更看好当时的那个赛道。市场情绪有时候也是非理性的，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在投资过程中也要分清哪些不是基本面因素， 而是资金包括情绪面影响导致的交往过正，就是避免这种泡沫化的一些东西和踩雷。
1: 那接下来面对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的冲击啊，您认为未来金融从业者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应该是差异化，因为总有些东西是人工智能取代不了的。
1: 嗯，
0: 我们学会要使用 AI， 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1: 对，
0: 而不是跟 AI 竞争。 AI 是助理，它不一定是决策者，它可能会懂财务报表，但是对行业技术啊、产业链格局、周期规律、产业的洞察力是 AI 很难完整复刻的。
1: 您管理过团队吗？
0: 我管理过。
1: 多少人啊？还记得吗？
0: 我们是两个团队，严格来说，在一个基金公司，一共有12-13个人，一个团队大概6-7个人，一个是做一级的股权投资这个部门，另外呢是做二级的证券投资的团队。我相当于副总，等于说是我直接管一级，但是呢二级那边我也是投委会的其中一员。
1: 应该说基金的管理团队啊，对于投资者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的专业能力、投资策略、风险管理能力以及稳定性也是直接影响投资决策和收益的情况，是吗？
0: 对的。
1: 那么您是如何有效的管理基金团队的呢？
0: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本来我们公司呢刚刚初创，大部分都是自有资金，就是老板准备拿一个小目标来做一级和二级的这种投资。
1: 嗯，
0: 当时其实本来我的意愿是想做二级，因为这块也熟悉嘛，而且见效快啊。但是领导做我工作嘛，当时的老总就说一级部门不太好招人，要不一级你就负责，然后二级呢你也属于投委会的一员，也参与二级市场的投研。我说可以。后来我们团队组建以后，当然了也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磨合。
1: 嗯，
0: 因为每一个人擅长的地方不一样，我的初衷就是把每个人的优点都发挥出来，才能形成这个团队的最强的这个战斗力。我们当时有这么一个流程，比如说二级市场大概是5-6个研究员，一个部门总监，然后研究员每周从自己擅长的方向选标的，写研报，前期工作要做到位，就是公开信息啊、财报啊、行业研究啊，这是研究员的前期工作。然后每周开一次例会，会上呢我们有一个财务分析很厉害的一个同事，他是把关的。
1: 嗯，
0: 就相当于比如说主持人，您作为一个研究员，您对比如说文化传媒很熟悉啊，或者是传媒类的上市公司很熟，您今天提交了一个公司，首先我们要开周会的时候请这个财务分析的同事要把把关，当然事先这个公司的名字肯定会告诉他，避免暴雷，首先排除风险嘛。我们要投资证券市场，不是勤劳致富，而是风险管理致富。所以说呢，财务分析这个人员，他是我们当地也是很优秀的一个研究员。当年大学毕业以后呢，找工作也不太顺利，后来自己就炒股票，炒股票呢也亏了好几年，最后痛定思痛吧，也经历了很多反思，决定只研究一个行业，医药行业。从2008年到2018年这10年，不管行情怎么样，他把这个医药行业的200多家上市公司，刚开始少啊，研究的非常深，用一个方法就是财务分析。然后这10年来，他的平均收益率就是30%。当时还不太信呢，我问那个同事，我说08年行情那么不好，你也说？他说是啊。他说我这有交易记录。我说你买的哪股票？他说买的一个医药，是双鹤药业还是什么的，我记不太清了。刚好那一年强于大盘，逆势而为。他说我买车买房都是在股市里赚的。这就是我们团队中研究员的一分子。我拿他做例子，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其实都不差，他呢就负责财务分析把关。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旭峰啊，以后这个公司要是财报方面出问题，那就是你的责任。这一关过了以后，大家又在讨论，不管是你投资总监提出的股票，哪怕是普通的研究员，他都有质疑你的这个权利。我们讨论完以后，大家都投票，包括我在内，研究员每人都是一票，总经理1人2票，决定这个标的能否进入我们的股票池，而且在股票池里面排的位置靠前还是靠后。如果这个公司确实很优秀，那么下一步发挥我的特长，我就联系上市公司，带着研究员去做尽调，验证我们之前的研究。这样一个流程下来呢，也不敢说一定这个准确率100%，至少在当年那个环境下，我们的收益率还是很不错的。当然了，这个过程中也会有一些磨合嘛。比如说打个比方，就刚才我很认可那个研究员，人都会有点私心嘛，觉得哎，这个是我的看家本领，我为什么毫无保留的那个 他的直接领导有时候做他的工作还不太好做，就跟我讲说，王总，要不你去跟谁聊一聊。我说行啊，然后我就语重心长的跟这个研究员讲，我们这个团队每个人把最强的地方拿出来，也不敢保证一定我们的投资收益在国内排到怎么样。我们这个方法其实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也不是说特别先进的这个方法，只不过基本工作的扎实一点。你看我比你大几岁，我财务分析不如你，行业研究不如其他研究员，但是呢，我就毫无保留的，你们研究的公司感兴趣的你们不用管，我想方设法对接上市公司。我不敢说一定能联系到老板，但至少董秘啊、副总啊，这都没问题，去调研。我们把我们每个人的最强项拿出来才有意义，那否则的话每个人都保留，那跟单打独斗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说我当时就抱着这个一个想法，在业务方面帮着总经理管理了当时的团队，而且我们的有些标的在后来，比如说买消费的百润股份啊，包括我们调研军工业企业啊，后来都取得了不错的收益。这就是我对管理团队的一点感受。
1: 那么节目最后啊，王总，您会推荐哪本书，或者说哪个理念是您认为每一个金融人都应该反复研读的呢？
0: 从我从业以来呢，我自己深有感触的应该有三句话。第一呢，投资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第二呢，投资中最重要的事情，确定性。怎么说呢？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机会有90%的把握可以赚10%-20%的收益，同样的机会有50%-60%的把握能赚100%的收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选择哪一个。
1: 我会选第一个。
0: 恭喜主持人，您就是相对比较成熟的投资人，而且是大资金通常都会这么选择。
1: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这么选择吧。
0: 也不是的。
1: 是吗？
0: 如果大部分都这么选择的话，市场的波动就不会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市场波动那么大。其实很多人都是愿意冒险的。为什么？
1: 玩的就是心跳是吗？
0: 你说的对。为什么我说确定性最重要呢？因为你不管是大资金还是机构，一般来说都是从最好的产业方向选标的的，他们对绝对收益的要求并不高。年化比如说现在这个市场行情有个5%-10%，对于有些大资金来说都很满意了。越是小资金其实对收益率的追求是越高的。如果从数的方面来说，我还有一句话，就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老操盘手告诉我的，他说做我们这一行操盘手脱颖而出的，进货谨慎，出货坚决，70%-80%把握通通就放过去不做，90%以上的把握才进去做一把。以上我的个人观点仅供大家参考，跟大家共勉，有什么讲的不当的地方也请大家多指正批评。
1: 今天也非常感谢浙江盛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峰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聊了一下在这一行业30年间啊，您的投资的心得和感悟，同时呢，也跟我们介绍到了您这几年深耕的这样的一个赛道，也是被低估的一个国产的硬核赛道。
0: 对的，
1: 金刚石散热详细的情况。相信通过您的介绍之后呢，很多投资者如果说对材料赛道很感兴趣的话，那今天的这档节目您的介绍肯定会对他有很多的启发的。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0: 形象实在太火了，然后为了防伪才设计出来一种商标形式，也是一个早期比较经典的一个商标的案例。
1: 嗯，
0: 而在初期的成功之后呢 ，LV 其实很快就遇到一种家族企业常见的发展瓶颈。虽然他们这个品牌的名声一直很好，但是因为是工匠做的，就是产能提不上去，
1: 一直都是手工作坊型。
0: 对，就有点像手工作坊，然后就导致还有个问题是门店也拓展的比较慢，没有货卖嘛，就理论上没有必要开那么多店。那个时候呢 ，LV 只有巴黎和尼斯有两个门店，然后它的年营收额虽然有7000万法郎，但是呢，这个买这个包非常不容易，顾客得在它那个门店外面排队两个小时才能走进去买那个包，然后你排着排着队就打起来了。
1: 嗯，现在大家比较熟悉这种状况，有可能出现在老铺黄金
0: 啊，对，这老铺黄金就是为了防止大家打起来，还要给大家发盒饭的。
1: 我稍微问一下，你刚刚讲的这个当时只有两家门店的情况是在什么时候？还是在19世纪吗？还是到了20世纪？
0: 20世纪的时候
1: 还是这样？
0: 对，20世纪那个中叶还是这样。其实到了1977年，就是已经这个威登家族已经传到第三代了，他发现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就是生产都来不及，卖也来不及，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怎么办呢？然后这个家族成员就开了个会，决定就是我们找一个更懂经营的人来帮我们管这台生意比较好吧。
1: 嗯，
0: 那正好家族这个第三代里面有一位女婿叫做拉卡米耶。这个拉卡米耶这个人呢，大家都觉得他很适合这个工作。
1: 嗯，
0: 啊，拉卡米耶就是整个故事当中这个名字里第二个带耶的关键人物，我们之后就简称他为拉卡。
1: 行吧，就感觉突然像一个南美的足球运动员。对不起，
0: 东欧足球运动员和南美足球运动员对撞。
1: OK，
0: 嗯，可以说拉卡这个女婿上门了以后才是 LV 真正的贵人，因为他让 LV 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奢侈品牌。
1: 哇，所以 LV 成为一个大，就是真的规模上很大的一个品牌，是非常晚进的一件事情。
0: 对比米歇尔女士还要晚进。
1: 那虽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还是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拉卡主要做了哪些事情让 LV 变大。
0: 对，我觉得拉卡就是这相关的总结还蛮多的，就大致可以列出四个点吧。首先是销售网络，就是他已经意识到这个 LV 这个品牌其实很好，但是呢需要建立更多更直接的客户关系，然后卖更多的包给他们。那自己开店其实要比在百货公司里面当柜台是更有效的，而且财务层面也是更赚钱的。那结论就很简单，就是多开店，而且多开直营店。
1: Okay.
0: 这是他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国际化，尤其是日本市场。LV 其实算是欧洲比较早会往日本这种新兴的亚洲国家拓展的一个品牌。不过因为是也算是早期拓展，所以说 LV 当时去往日本或者说亚洲市场做的时候还是非常依赖经销商体系的，还有就是在日本当地的百货公司，他们还是通过跟百货公司深度合作的。
1: 就在日本还不是开直营店，
0: 对，
1: 是啊，
0: 对对对，但这个其实效果也非常好，就是泡沫时代这个日本不是有所谓的巴黎综合征嘛，就是 LV 其实巴黎综合征当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消费的意向，
1: 就趁上了日本就是经济高速发展那个时期。
0: 是的，嗯。第三呢，就是品牌影响力，就在拉卡任内呢 ，LV 是开启了一系列赞助营销，就他们把自己的 logo 和故事贴到像什么歌剧院、博物馆，还有当时的顶级的帆船赛当中。
1: 嗯，
0: 尤其是帆船赛的这个部分 ，LV 其实还蛮开创的，因为它算是一个相对小众的领域，但是又是富豪们比较喜欢的一项运动，而且它自带电视转播。电视转播就发现这个每个船帆上都印个 LV， 然后大家就都知道了 LV 这个牌子。
1: 嗯，现在这些赞助或者这些品牌的联合，其实 LV 的这些活动已经深入人心了嘛。其实你刚刚讲的，其实也是到拉卡上任之后，他才开始逐步铺开的。
0: 对，那把这些基础打好以后呢，他做的最后一步就是金融化。那1984年，拉卡其实是主导了 LV 的上市，而且是在巴黎和纽约两地同时上市。那上市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原来威登家族的这个持股比例和投票权虽然有点下降了，但是呢，这其实帮助 LV 成了一家标准的现代化的公司，而且获得用于进一步扩张的资金。
1: 那到了1984年的话，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讲的1987年这个时间点就已经比较接近了，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 ，LV 才被前面讲的 MH 给看上了。
0: 对，就是这个两个公司已经规模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了，才有互相看上的可能。
1: 嗯，
0: 那要说 LV 和 MH 这两家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MH 一直以来他都自认为他是一个有贵族血统的品牌，
1: MH 觉得他自己高一点，比 LV 高一点，
0: 高一点，就是你 LV 再怎么打广告再怎么知名，就是在我看来还是一个所谓的工匠品牌，就跟我们贵族品牌是有一点阶层上的差异。
1: OK， 好吧，随便他们怎么想。 OK， 嗯嗯，
0: 反正就是据说是在讨论合并事宜之前呢，就是舍瓦和拉卡这两个人甚至都不太认识，
1: 就真的是在所谓生活的这个圈子里边不太相关的。
0: 对、
1: 就是那个时候 MH 更加像一个奢侈品的那些人的圈层里边。
0: 对，所以呢就是双方就见面非常的客气，就整个过程都是比如说两边的投行来一起把这个线牵好，然后
1: 公对公的，
0: 大家公对公的把这个事情谈完。不过公对公的整个会谈非常的顺利，因为两边的憧憬是一致的，就是我们两个都是上市公司，本来规模也不小，那合并以后我们不就是法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吗？
1: 哦、OK， 就是朝着这样一个听上去非常美的目标就前进了。
0: 对，那到1987年的6月呢，一切就已经准备就绪了。6月1号两家公司背后的这个家族成员们参加了同一个午餐会，然后呢就是互相认识了一下，也最终认可了这个职业经理人们拟定的这个整个合并的方案。到了6月4号，整个正式的合并协议就对外公布了。在短短3个月内， MH 就跟 LV 完成了合体，形成了一个跨行业的联盟集团 LVMH。
1: 说实话，岳老师，前面讲的这个一年发生的这个合并的故事，我感觉非常的平淡。
0: 不过这一年还没过完啊，
1: 就是这两句话就这么完了嘛？就是怎么像相亲一样的，就是吃了个饭，后来然后就结婚了。
0: 就是这个平淡和顺利确实是一种假象吧？就是舍瓦自己后来都说，就是 整个过程就很像那种快速走向了婚姻殿堂的爱情，
1: 所以他们真的这么觉得的，对吧？不是我们这个就是错误的感觉，当事人也这么觉得的。
0: 对，当事人也是这么觉得，就因为他们两个真的整合在一起以后，双方很快就爆发出了大量的矛盾。
1: OK， 合理合理。
0: 因为两边都是很强势的职业经理人掌家嘛，就是而且他们发展的风格和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矛盾是很容易激发的。
1: 所以这个合并了之后，其实就是谁是真的说了算的？这个管理层这个方面，其实有很多未定之数。
0: 我们先不说管理层嘛，就是大的方向。

0: 两边都很大的差异。
1: 怎么说？
0: 拉卡，我们前面也说了，拉卡这个人喜欢是扩张路线，就是把 LV 印到全世界的各个地方。
1: 对对对，不管是营销还是开店还是拓展新市场，
0: 对，
1: 都是这
0: 个方向。他是一个外向型的一个人。就在跟 LVMH 合并之前呢，他其实对 LV 已经规划出了一些很多新的思路，就是完全不止于就做皮具箱包这部分。他当时就买了一家香槟的集团，然后也谈过跟卡地亚或者跟尚美珠宝有一些合作，但是呢其实都不是特别的顺利，然后正好再遇到了 MH， 他就顺势跟 MH 合并了。
1: 所以其实虽然是 MH 找上了 LV， 因为最早的时候 MH 是受到了一个就是收购的压力，但是其实 LV 这个公司那个时候也已经有了比较强的那种就是跨行业的合并合纵连横的这样一种倾向。
0: 我觉得主要是拉卡本人有这个倾向、
1: okay.
0: 就 LV 你要说这个公司的话可能没那么强，但拉卡本人野心是其实是不小的。那么反过来说舍瓦，实话这个人其实走的是一个保守路线，就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跟 LV 合并之前他自己喜欢的方案还是就是垂直整合嘛，就是在整个酒类行业里面交朋友，然后把大家拢在一起。
1: 他还是觉得就是酒管酒的事
0: 啊、对，因为酒还是那个问题，酒就是要靠分销网络，那你分销网络越强你卖的东西就越好，你不管卖什么酒都是要依靠这个东西。而且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LV 自己已经偷偷的去买了个香槟公司，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很让他警惕，就是你要干什么
1: 也很膈应是吧、
0: 啊、对。
1: 所以其实 LV 和 MH 这两个公司虽然很快的这个结婚相亲结婚了，但是这个婚后的生活还是有点同床异梦的，至少这两个最主要的话事人是这种感觉、
0: 嗯、对。那其实就是结果上就是 LV 和 MH 虽然有了一个同样的帽子，但是合并以后是基本还是各干各的。
1: 嗯，
0: 那其实在非常需要合作这个母公司部分呢，就会发现双方经常在一些细节上爆发非常有意思的冲突。这个我们可以举三个小的例子啊。
1: 嗯，
0: 首先是这个公司的名字，我们今天整个节目一直在使用 LVMH 这个缩写，但是它其实有一个很长的官方名称，它这个官方名称是连起来叫 LVMH 明月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
1: 所以就是 LVMH 这个简称的时候 LV 是放在前面的、
0: 啊、
1: 但是那个全称的时候明月轩尼诗是放在前面的。
0: 对，
1: 一种端水是吗？
0: 这是一种很端水的名字，据说这个名字本身就经过了非常长时间的讨论，为了尊重双方
1: 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拉锯的过程、
0: 啊、
1: 这个我觉得在中国的语境里面大家也可以理解啊。
0: 其次是 LVMH 这个总部的大楼，其实不是一个大楼，就是合并之前呢就是双方就决定说我们要搞一个新的楼，
1: 就母公司也得有个实体和办公的地方
0: 啊。对，要有的、嗯、就是他找了一个跟 LV 的总部和 MH 总部的距离相等的一个位置上的新的楼，
1: 一个等边三角形
0: 啊。对，
1: 这个也很符合欧洲人那种，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总部就是两个跨国的公司合并了之后，那个总部也会选在当中一个地方啊。
0: 嗯、
1: 是有这种情况的。
0: 这个楼不是一个什么很大的楼，就是一个三层的小楼
1: 啊、哦，这么小。
0: 但是景观还可以，就是但这个楼有个问题是没有电梯。
1: 怎么了呢？
0: 这个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谁用二楼，谁用三楼呢？
1: 哦，也很微妙，很微妙。OK。
0: 然后呢，因为二楼景观就不错了，然后舍瓦一看就说：“啊、好，我就用二楼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拉卡就说：“你是不是觉得我爬不上三楼？我要三楼。”
1: 我觉得这个就在中国的语境里面也可以理解，甚至有的时候还能加上一些这种什么地位啊、风水的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
0: 反正是领导层常见的一种争论吧。
1: 莫名其妙的一些老男人的执着开始有了
0: 啊。对。然后呢，就是挑好楼层以后还没有结束，就是两边又开始装修了
1: 啊、哦，这也很烦
0: 啊，都要用自己的这个设计师傅来装修，这个不行吧？总还是要有个相对协调点，然后最后两边就吵来吵去，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那折中方案就有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不喜欢，所以在装修期间，这两个人都没有去这个总部看过一眼，
1: 哦、
0: 然后还是在原来各自总部里面上班。
1: 这种细节虽然听上去好像跟公司经营没有关系，这很能够看得出这两个就话事人之间的这个互相的合作关系实际上是非常隔阂的。
0: 嗯，最后还有个更小的事情，就是文具。
1: 文具
0: 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用文具了，但是就是当时的这种欧洲传统公司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带公司抬头的信纸
1: 啊，
0: 啊，
1: 这种
0: 信封啊，
1: 现在还是要有的，要印 logo 的东西，是不是涉及到 logo 了？
0: 啊、logo 本身没有问题，
1: 嗯，
0: 这主要问题出在人名上，就是因为这两家公司合并以后呢，舍瓦和拉卡名义上是董事会的联席主席，他们两个的位置应该是平等的，
1: 嗯，
0: 但当然实际上舍瓦就是他的地位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1: 这个实际上是指就是大家默认的那
0: 种氛围上，就是心照不宣，你地位稍微高一点点，
1: 嗯，
0: 但是呢，因为这些文具是拉卡主导去印的。然后呢，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了舍瓦的前面，舍瓦看了以后非常生气，就说：“把这东西都销毁，不要看到这个东西。”
1: 啊，这我不知道是不是和你刚刚讲的他们那种圈层的这个差异有关系啊？但是看出这两个人本身很不对付，所以这个就联系到他们当时的业务的话，其实就是这两个公司合并，其实你都不要说产生什么协同效应了，就不互相使绊子都很挺好了，是吧？
0: 对，就其实这之后两个人就是非常频繁的出现在媒体上给对方打嘴仗，
1: 打嘴仗就公开化了。
0: 拉卡会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我们的 LV 的皮具要的是独家经销的渠道，或者说直营的门店，而不是像香槟那样随便走进一个超市就买得到。他嘴真的很贱，
1: 对对对，就是你完全可以举很多别的一些食品的例子，但是一定要说香槟。
0: 啊、嗯，对。然后呢，舍瓦呢就觉得说你这个打嘴仗不行，我要正面的压倒你。他就开始充分的利用这个稍高一点点的管理层地位，开始去否决拉卡的各种决定。就是比如说拉卡说我们要不要买 Lavin， 舍瓦说不要。然后拉卡说我们要不要把那个以前的 Chanel 的总经理聘过来，这个人很好，就过来可以给我们做很多事情。然后说不要
1: 啊，所以就是在这个上面他们是可以互相否决的，就是有这样一个权益的。
0: 对，或者至少两个人达成一致，但你两个人始终在很多事情上都达不成一致，
1: 那就是真的是完全互相使绊子。
0: 据说他们唯一一次达成一致就是他们都决定说我们可以偷偷的去买一点爱马仕的股票
1: 所以就是爱马仕是个好东西这件事情大家是有共识的
0: 啊，是有共识的。
1: OK， 但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肯定持续不了很久吧。
0: 嗯，对，但是其实外界对于这个内部的这些摩擦的感觉还不是太显著的。
1: 是事后大家讲起来。
0: 对，就当时还觉得说这么大一个公司，而且就感觉很有意思嘛。
1: 嗯，而且这么大。
0: 对，主要是大，嗯，大能遮盖很多的问题。其实到了1987年

0: 十月就是整合以后的 LVMH 又要在巴黎交易所重新去上市了。然后这个里面有个细节，就是他们当时上市的代码沿用了闽粤的那个缩写，就是 MC， 到现在都是用的这个代码。
1: 哦，
0: 这其实再次说明，就是这个酒类的部分在整个合并里面是略占上风的一个地位。
1: 就他们真的在名字的这些事情上面，就是名声啊，这些 title 啊，称号上面非常的在意。
0: 这个就很贵族，是吧？
1: 是是是，嗯 ，OK。
0: 那其实 LVMH 这个股票重新上市以后呢，一开始状态就非常的好，公司的股价在1987年10月16日就达到了2500法郎的高点。
1: 嗯，就大家那个时候觉得这个合并是
0: 很 OK，
1: 很有想象力，
0: 不错，嗯。但是马上呢他就遭遇了重创。
1: 什么重创？
0: 这个还不是欧洲本土的重创，是美国人扔过来的东西。当时的美国股市在1987年10月17日出现了暴跌，这个就是所谓的黑色星期一。
1: 哦，
0: 这黑色星期一其实引发了全球的股灾，那这欧洲市场是被波及到的。那这个波及的影响非常严重，可以看到就是公司的股价冲上高点然后缩水一半。
1: 哇，那其实
0: 一夜之间，
1: 那个时候那个黑色星期确实是很夸张的，就是什么道琼斯指数一天就跌了20%几啊，是
0: 的。对。
1: 那对 LVMH 的影响都这么大，我觉得当时一般来说这个时候面对危机嘛，他们是不是一般的公司管理层就是大家增强一下市场的信心，对吧？稳住一下股价或者想点办法。
0: 说两句好话，
1: 对对对对，
0: 要对我们有信心啊，对。
1: 是。
0: 但是 LVMH 这个公司管理层可不一般呀。
1: 他们干什么了？
0: 就是舍华和拉卡这两个人都意识到说，熊市其实是我们加仓的好时机。
1: 我们加仓的？什么叫我们加仓呢？
0: 就是当时这个公司的这个股权还是比较分散的。大家其实是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1: 就是说对于两个话事人或者是 LV 和 MH 这两个公司来说，他们其实没有占绝对多数，也没有占所有的50-50。
0: 对，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谁能在市场上买到更多的 LVMH 的股票，那其实就是很容易打破表面的和平，然后占据上风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哦，所以要抢这个公司控制权了，通过这种方式，
0: 就是其实偷偷开始加仓了。所以在1987年的尾声，可以看到 LVMH 的股票的交易变得非常的活跃。这活跃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市场上都在讨论说，是不是有人又要收购你们了？那其实公司内部的高层是完全是知道的，就是没有别的人在买这些股票，都是自己人在抢这些股票。其实 LV 和 MH 都在准备发动对于另一半的攻势。
1: OK， 那前面我们是回顾了 LVMH 诞生的这个年份，就是1987年，两家原本没有什么关系的奢侈品公司是怎么莫名其妙的就是牵手走到一起的。然后牵手之后呢，确实也是嫌隙不断。这里边的核心人物呢，一个是 MH 的代表，就是舍瓦，还有就是 LV 的代表拉卡。这两个顶级的这个职业经理人，他们其实都不是什么家族的继承人，他们是职业经理人。就拉卡还算是一点家族继承人吧。
0: 嗯，对。
1: 这两个职业经理人因为理念的不合啊，或者风格的不合啊等等的，其实在日常的经营当中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摩擦了。到了这个1987年的黑色星期的股灾之后呢，他们想要趁势对对方发动一轮偷袭，是这样一个前行的总结。
0: 是的，就是这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时间线上的第二个切片，这个是1988年6月中旬到7月中旬的一个月时间。
1: 就过了一年。
0: 半年吧。
1: 半年吧。
0: 嗯，就是在这个半年里面呢，舍瓦和拉卡都已经制定了新的策略，他们都想找外援。然后来帮助自己把对方给扳倒，然后呢也开始各自起草具体的计划。我们先说 MH 的舍瓦这边，就是做酒的，他的思路还是跟之前一样，就是在酒业同行里面找一些盟友。那原本在 LVMH 合并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去找那个就是英国的酒业巨头健力士谈了一个合作协议。
1: 对对对，
0: 只不过呢就是这个合作协议被 LVMH 的合并强调了所有的风头，就是这个新闻里面就对这个部分只提了一句话，然后前面全部都是 LVMH 合并了合并了合并了。
1: 这个我插问一下，就是这个健力士不就是那个 Genius 那个啤酒吗？
0: 啊，对。
1: 你这个 MH 不是一直自认非常高贵吗？怎么会跟啤酒的公司这个合并
0: 啊？对，就是健力士这个牌子是做啤酒的，但是它这个集团里面有一些别的品牌，比如说 Johnny Walker
1: 啊 ，OK，
0: 还有就是 Golden Gin
1: 啊，就那个金酒
0: 啊，对。当然，就是你排下来会发现，这个集团再怎么样，它都是做大众品牌的，就是其实档次上肯定是比 MH 要低很多的。但是正因为它做的是大众市场，它的分销网络其实比就是 MH 还要再强一点。那这个就很符合这个舍瓦的要求，
1: 就舍瓦对于酒类的行业这个核心的竞争力就是这个分销网络很在意，
0: 对，他就是要这个东西。
1: 嗯，
0: 那所以说到了1988年的舍瓦就是去跑去进一步拉拢这个健力士的董事长叫田纳特啊，双方开始讨论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方案，就是 LVMH 和健力士交叉持股 20%。 虽然气氛不多，不过田纳特也是我们整个故事当中第三个关键人物。
1: 这个交叉持股我们在并购那期里面也提到过，就是等于是 LVMH 和健力士互相持有对方的 20% 的股权，这种方式来联合。
0: 对，而且必要时候还可以继续增持。这个交叉持股其实是一种就是把合作关系锁死的状态。
1: 嗯，
0: 这个就是对于防止恶意收购的外人是很有效的，就是因为我有个盟友随时可以过来帮我嘛。
1: 嗯，
0: 当然呢这个对于防就是家里的另一半 LV 也很厉害，
1: 等于是想把这个集团继续的做大，引入一个新的合作伙伴，然后这个合作伙伴是跟我一帮的。
0: 对
1: 啊，是这样，
0: 永远跟我一帮，这个就很对方来说就比较压抑了嘛。所以说当时我把这个交叉持股方案提交到 LVMH 董事会讨论的时候呢，这毫不意外的遭到了拉卡的强烈反对。你要干什么？就是拉卡是觉得
1: 一眼看出
0: 啊，对，拉卡是主张说你这个交叉持股可以，但是我们这个能不能不要 20% 这么多，要不然可以砍到1/10吧，2%就差不多了吧。
1: 2% 就是有点没有必要了，大可不必，而且对于健力士来说是不是有点侮辱性稍强了一些。
0: 对，所以说此后呢，舍瓦主要就是在健力士和 LVMH 的董事会之间两边斡旋，就是说谈判出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交叉持股的比例，这个数字呢最后是定成 12%，而拉卡竟然接受了 12% 这个数字，这个反而让舍瓦大感意外，诶，你怎么就接受了？
1: 对啊，就是刚提的 2% 感觉就是一个就乱喊一个价，实际上就是完全否决你的意思，结果就是谈到一个 12% 居然就接受了，那其实这个交叉持股也蛮厉害了呀，对吧？
0: 嗯，
1: 所以拉卡在干什么？
0: 他在憋个大的
1: 哦，就是表面拖延你的时间， 他在拉自己的盟友
0: 啊，对，因为拉卡就是跟舍瓦，就舍瓦

0: 很不一样嘛，是吧？是在酒类行业是深耕的，就是朋友很多。拉卡这个人他关系网不是很强，他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找一个纯粹的有钱人，就是那种金融家，而不是一些就是行业的经营者来结盟。对，这个可能对我来说更好一点，我只是单纯需要钱嘛。那按照这个方向呢，就1987年5月份他就找到了一个人叫做伯纳德阿尔诺，这就是我们整个故事的最后一个关键人物。
1: 哦，伯纳德阿尔诺就是 LVMH 如今的天王老子来吧。
0: 啊，没有下半句了吗？我们还是搁这介绍一下天王老子好吗？就是毕竟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讲整个故事啊，否则这个天王老子早就该出场了。那是这样，伯纳德阿尔诺呢，他是一个就是商界家庭出身的一个背景，他家里是搞建筑公司的。在20岁的时候他考入了著名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但是呢这个学院有个很错气的地方，就是安排了两段实习，这个实习让阿尔诺非常的反胃。这个第一段实习是让他去法国国铁的车厂搬大包。第二段实习是去麦肯锡。
1: 就搬大包我觉得本身也没什么吧，体力劳动我觉得也挺必要的。麦肯锡怎么了？就是很不好吗？这个公司当时。
0: 其实当时麦肯锡也挺好的呀，就但是呢阿尔诺就是不是很喜欢这种咨询顾问，他觉得咨询顾问终究是局外人嘛，只能给一些表面的意见。他其实就是很喜欢自己动手来运营公司。
1: 啊，行吗？
0: 所以说呢毕业以后他就迫不及待的回到了家族企业开始掌管公司。啊对。然后他把这个原来家里的这个公司从传统的公用住房的建设逐步转向了一个新的方向，叫度假屋的开发。
1: 这什么？就是一个集体的 Airbnb。
0: 也不是，就是那种你知道那种就在海边造一个小别墅，然后你度假的时候去
1: 啊，
0: 就是那种感觉，
1: 就是比较长期的民宿那种感觉，定期的民宿。
0: 对
1: ，OK
0: 对。

0: 上的持股比例。
1: 是的呀，
0: 其实这部分非常大，这个大概占到了 LVMH 的这个股权的 12%。
1: 哇，那时候 MH 真的发了很多呀。
0: 啊，对，就是发了很多吧，就是如果阿尔诺一下失掉这 12% 的认购权证，他基本上就告别董事会，他就走了。
1: 所以拉卡的目的就是说要使得在法律上面阿尔诺这 12% 的这个 LVMH 的股权无效。
0: 对，就认购权证无效。
1: OK，
0: 嗯，他就想办法做这个事情就好了。
1: 那为什么无效呢？刚刚那个不是挺顺的吗？就是我是正常买过来的呀。
0: 对，所以说其实实际去认定的时候非常的困难，就是相关诉讼其实做了两大轮。第一轮就是大家正面的去讨论这个认购权证有没有效啊什么的，然后判决就是说啊，偏向那儿阿尔诺，就是认购权证是有效的。
1: 对，用刚才听你那个描述感觉它没有什么问题吗？
0: 对，但是呢就是第一轮的判决里面留了一个口子，这个口子是说 MH 你在发这批债券的时候你的发行程序有问题。
1: 啊，就不是说阿尔诺买这个权证有问题，而是说 MH 最早发这个债券就有问题。
0: 对，
1: 什么问题呢？
0: 因为当时 MH 发这批债券的时候是向自己的股东保证，这批债券就是附带认购权证的债券只会在法国国外发行，就只会有法国国外的投资者来买，不会影响你法国国内的这个投资者的权益。
1: OK，
0: 然后股东才同意你去发这个债券。
1: 但是那个拉扎德银行不就是法国的银行吗？
0: 对啊，就是实际上这些这个债券一发布就被法国国内的金融机构抢购一空。
1: 哦，所以这个就他的这个就是就合规性上的这个漏洞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就是 MH 发这个债券是有瑕疵的。
0: 对，然后听到这个判决结果，这个拉卡很受启发，
1: 谢谢法官告诉我这个小知识点是吧。
0: 对，然后他马上就组织了第二轮诉讼，开始猛攻一个逻辑，就是你的发行程序无效，所以你的认购权证无效。
1: A 这一步就已经不对了，所以后面 BC 的这几步都不对。
0: 对，你一开始就错，你后面就不要给我讲对错了。
1: 很有道理啊。
0: 对，阿诺也知道你这个逻辑很严谨很合理啊，而且法官也有可能就是确实是这样认定的。
1: 认了，
0: 对，那一旦我手上这个 12% 的认购权证被认定无效的话，他其实就面临两个选择，一个很差的选择，一个更差的选择。
1: 怎么说，就是一旦无效的话会怎么样呢？
0: 很差的选择就是说 LVMH 可以出钱买断这部分有瑕疵的债券。
1: 多少钱？
0: 30亿法郎。
1: 哇，还是蛮多的，很厉害，很厉害。
0: 这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花这么多钱会影响当年集团的一个现金流，这个是非常贵的支出嘛。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你是你自己造成这些事情，嗯，那你在董事会里面其实就是地位一下就是会
1: 容易受攻击，
0: 很容易受到攻击。
1: 所以说用这种方式的话，虽然不是很直接的，但是也有可能会使得阿尔诺失去在 LVMH 的董事会里面这个绝对的权威的地位。
0: 对，
1: 这个他不能接受，
0: 他不太能接受。那更差选择就是他自己出钱就继续增资 LVMH 嘛，
1: 这不就可以了吗？就是我这12我还是得要是吧，然后我自己花钱就行了。
0: 花很多钱啊。首先这个你一下子买 12%， 你加上原来手里的比例，其实就很容易触发全面收购邀约了。
1: 啊，你得明面上来了。
0: 你得买很多很多的股票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因为整件事情大家都是公开的，大家都盯着你。
1: 你的股价就会瞬间上去。
0: 然后你的资金量就是瞬间翻番。
1: 啊，有可能都买不下这 12%。
0: 就是没钱。说到底就是他手里已经没有钱了，就是哪个选择就是对他来说都不好。
1: 嗯。
0: 那所以他只能期待一个奇迹嘛，就是1986年4月26日法国上诉法院针对此案的裁定。如果不利于他，他就要离开 LVMH 向拉卡投降。
1: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0: 大家可以看到阿尔诺现在还坐在 LVMH 里面，就知道这个结果、就是。
1: 搞得这么悬念，不好意思啊。
0: 对，就其实就是4月26日下午的2点10分，巴黎上诉法院下达了最终裁决，认为虽然发行程序有瑕疵，但是认购权证依然有效，维持了原来的判决。
1: 就是完全的偏向了阿尔诺这边。
0: 嗯，也救了拉扎德银行，否则拉扎德银行可能现在也倒了啊。
1: 哎，那这个判决现在有说法吗？就是法院为什么就是虽然但是了一下就结束了吗？
0: 嗯，没有很明确的说法，但是有一些说法就是在整个法律诉讼过程当中，阿尔诺是有很多 lobby 的部分。
1: OK， 反正就是最后法院选择了一种就是就这样吧。
0: 啊，和稀泥的一个方式。
1: 维持现状这个方式。
0: 那这是2点10分发生的事情。那当天下午3点半，阿尔诺就在自己的办公室，也就是原来 MH 的总部大楼接待了媒体记者。那针对这个判决本身的讨论非常简单，几句话就讲完了。阿尔诺就直接开始讲一些未来的收购计划。他说，我终于能够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 LVMH 的业务。
1: 就我不是来这个投钱赚钱的，我就是看中了 LVMH，
0: 我要好好经营。嗯，
1: OK。
0: 那到了当天下午的4点半，有一通电话拨到了 LVMH 的总部办公室，也就是那个3层小楼，
1: 没有电梯的小楼，
0: 没有电梯的，大家吵了天昏地暗的那个小楼里面。这个电话是找拉卡的，但是接线人就说拉卡先生已经不在公司了，他已经辞职了。
1: 当天就辞职了。
0: 嗯，据说阿尔诺是想再等几天，就是在4月30号开股东大会的时候逼宫把他起走的。
1: 嗯，
0: 不过拉卡已经预料到了这个判决会支持阿尔诺，也预料到这个股东大会就是为了逼宫开的，所以说在4月26日判决下来当天，78岁的拉卡就开始迅速的走整个流程。他4点钟就要辞职，5点钟下班，第二天就把办公室清空了。
1: 就是我先提的，是我先提的，
0: 我走的，我自己走的。
1: OK。
0: 不过拉卡在 LV 做了13年也有一些带不走的东西。他当时把 LV 从法国的2家门店变成全球范围的130多家店，公司的年营收则是从1400万美元暴涨到了12亿美元。即使阿尔诺后来接手了 LV， 其实也没有对拉卡此前制定的战略做太大的调整，只是因为当时那个兰陵公司不是闹出一些事的嘛，为了限制这个对于亚洲业务的依赖呢，阿尔诺就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把新的开店重点放到了美国市场。
1: 嗯，所以拉卡本身对于 LV 就是路易威登这个部分的业务实际上还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开拓者。
0: 嗯， 不过随着他离开，有14位原来在 LV 工作多年的高管也选择跟着拉卡一起走，大家集体、
1: 这才是我的老领导，对吧？
0: 啊，对。但这个事情对于阿诺也没有造成什么很大的影响，他就迅速的补上一些新的管理层，然后再开掉了几

0: 个嘴上不客气的懂事，接个 LV 对他来说就是这么简单。
1: 那所以自此，两位造就了 LVMH 这个庞然大物的高管都已经离开了这家公司。那这里呢，我们基本上讲了一下 LVMH 这艘大船是如何形成的，然后又是怎么落到了阿尔诺的手上的，就整个的过程。实际上还是很，就是对我们节目来说非常长啊，但是对于整个历史来说还是比较简短。
0: 而且这个故事其实还没结束，因为这个时候阿尔诺还没有变成最终的唯一的胜者。
1: 还有谁？
0: 就阿尔诺这个人为了赢，连面相都变了，这还有谁没有被他干掉是吧？回顾一下，就是前面的故事当中，我们其实提到了四个关键人物，但是有一位因为戏份太少，你肯定已经忘记了。就是建立是那个董事长，就是阿尔诺在合资公司当中那个合作方，就是田纳特。
1: 哦，对对对对，就是毕竟他还有四成在合资公司里面的股份是吧？
0: 啊，对，
1: 对，所以他怎么样？他我感觉他在里面就是一直很佛。
0: 对，就是阿尔诺最早被拉入 LVMH 这个局的时候，他的设定不是很像 ATM 机吗？
1: 嗯，
0: 那在这个合资公司里面，建立是就变成了他的 ATM 机。
1: 就当你真的是要开始掌管公司的时候，就是建立是就变得非常的 ATM 机、
0: 啊，对，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合资公司的架构和目标。阿尔诺在合资公司里面是占六成，建立是占四成，然后这个公司一开始是买入 LVMH 24%的股份，然后之后三年继续增值到30%，这个是目标啊。那买这些股票当然是要花钱的呀。
1: 对啊，
0: 对，而且就是两边都要花钱。这阿尔诺把手里上的股票什么都质押了，自己去到处筹钱。那建立是也要去花钱。
1: 嗯、哦，该吧。
0: 而且阿尔诺为了抢下整个控制权，其实一直在扫货，到后期已经完全超出这个30%的一个投资目标了。
1: 嗯，
0: 但是他利用了合资公司这个不平等条款里面的一条，就是如果这个公司要增资 LVMH， 他内部不需要再开董事会走什么讨论的流程，不要过会的，只需要阿尔诺和田纳特互相告知，双方同意就行。这个事情看起来就是灵活行事，但实际上很不利于建立式。
1: 嗯，我觉得有可能他们当时签这个合约的时候都没有想到是不利于建立式，有可能觉得只是不利于就阿尔诺是那个 ATM 机嘛，对吧？只你只管出钱就可以了。
0: 啊、对。
1: 但实际上到最后的话，就会变成比如说阿尔诺，我一直在决定我在市场上买 LVMH 的股票，
0: 嗯，
1: 然后建立式就得就是这个田纳特就得跟着出钱，因为我只要双方同意就可以了。这个双方同意就空间就很大了，是吗？
0: 对，就是有一种就是老婆带血瓶，老公在刷卡的感觉
1: 啊，这样的吗？那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
0: 实际情况就是阿尔诺根本不在意你田纳特就是愿不愿意，我想买我就是要买，你去给我出钱。
1: 就是双方的这个所谓的告知同意实际上是非常的松散的，不需要什么真的流程。
0: 早期还有一些就是名义上的流程，就是据说双方合作时候阿尔诺有时候还是会给田纳特2个小时的考虑时间。
1: 这叫流程了已经是吧？啊、嗯，
0: 结果到了1989年1月，就是为了进一步锁定这个控制权，阿诺有两天就已经买红眼了，就一口气买了8%的 LVMH 股票。
1: 哦，
0: 这笔交易没有告知田纳特，做完了。
1: 啊、哦，这我还是想要插出去感慨一句，就是在那个时候的法国的这个证券交易市场，就是一口气买了8%的 LVMH 的股票，都可以悄悄的打枪就可以了吗？
0: 就是大家都看到他买了，但就是最后被认定就是
1: 就 OK 了，
0: 随便随便、啊。
1: 行 ，OK。然后田纳特也随便，
0: 田纳特就是
1: 我不知道，但我事后同意了。我就是橡皮图章啊，我
0: 给你股票，这个股票为什么长得像账单一样？
1: 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我签了之后，不是他占40%的股份嘛，我也得出40%的钱一起去投进去的呀、
0: 嗯，
1: 我不得跟着你后面我把这个钱掏出来吗？
0: 对，所以说这个对于田纳特来说是最难受的，就是他一直要为了这个阿尔诺的胡闹去筹钱。
1: 就虽然我觉得就是买 LVMH 的股票也不是件坏事，对吧？但是我作为一个就是啤酒公司的老总，我也很累，是吧？
0: 我这个钱我没有必要这么花吧，就是
1: okay,
0: 所以到了1990年，就是前 LVMH 时代的这个冲突告一段落以后呢，阿诺就终于开始抽空解决他跟田纳特之间这个问题了。
1: 他干嘛？
0: 就之前跟这个首瓦和拉卡就是属于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对于田纳特呢，阿诺还是稍微温柔一点，就是因为建立式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集团，就是真的反水其实两边都不好看。
1: 对啊，真的跟你闹掰了也很尴尬。
0: 所以呢，他就是先做了一个怀柔政策。原本呢，这个 LVMH 和建立式就是最早首瓦和田纳特自己谈那个交叉持股方案里面，其实有一个比较远期的方案，就是双方的交叉持股本来是说12%的交叉持股嘛，那么其实有过商议说未来可以提升到24%。
1: 那个时候还是建立式跟 LVMH 这个绑定是畅想的比较深远的。
0: 对，那阿尔诺其实就是我说我先帮你把这个畅想实现了吧，就是他在1990年年中通过两笔交易把 LVMH 在建立式的持股比例提高了24%，
1: 哦，
0: 达到了原来的这个远期目标。而当时建立式的第二大股东他持股比例还不到5%呢。
1: 哦，等于 LVMH 把建立式给锁死了，对吧？就是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
0: 啊。是，但是反过来说，这个交叉持股就导致说建立式你也得买24%的 LVMH 股票吧。
1: 就是我已经买了很多了，对吧？
0: 不要这么多。
1: OK， 所以就是当时的建立是确实他并不想要持有那么多的 LVMH 的这个股权。
0: 对，而且还是通过那个合资公司买的话，这情况就更恶心了，就是变成了这个合资公司其实要持有 LVMH 60%的股权。
1: 24除以6乘以10嘛，对吧？
0: 啊，对，
1: 嗯嗯，
0: 对
1: 嗯，
0: 这不就是直接触发全资收购邀约了吗？
1: 对，就是作为这个合资公司，我要发出一个邀约，对于 LVMH 来说，
0: 对啊，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必要。首先我不需要这么多股票，其实这个交易本身很恶心，那最后还是你阿尔诺手上把这个股票转给我。
1: 就是田纳特当然有一个选择，就是说我就是否决，我不同意这个东西，跟你闹掰，就跟你斗争起来也可以。
0: 对，这但是反正阿尔诺就是用整个这个套方法变相就是挤兑你呗，就你最好就是你直接退出这个合资公司，然后我们也不要再谈什么交叉持股了，就整套事情大家作罢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尴尬的局面又维持了一段时间，就田纳特越来越看不懂阿尔诺在想什么做什么了。此前的阿尔诺不是主要忙着梳理 LVMH 这个股权架构内部人事之类的吗？然后呢他顺手把自己原来那个什么迪奥啊瑟令啊扔到这个筐子里面，然后再顺手买点什么娇兰啊 Kenzo 什么的。
2: 这都是顺手的事情吗？
0: 啊，都是顺手的事情。然后呢到了1993年呢他的投资兴趣又变了，就又不做奢侈品行业了，去采购什么媒体公司了。就在阿尔诺的安排下呢 LVMH 已经收购了一份日报，一份商业杂志，然后还准备买一份著名的费加罗报。
1: 哦，
0: 就是建立式我看不懂你在做什么呀，
1: 大受震撼对吧。
0: 建立式自己也搞过多元化投资，但最多也就是买个什么高档酒店。
1: 那酒店还是可以卖酒的嘛。
0: 啊，对，酒店可以卖酒啊，你媒体卖什么东西呢？媒体不能卖酒啊，就是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范围。所以说双方的就是争议主要是围绕这个部分，就是多元化投资的部分，田纳特并不是很理解，也不是很想接受。
1: 对，就是原本我参与到这件事情里面是因为 MH 这个部分跟我是直接相关的，我还可以有很多的整合或者是提升价值的部分。那你越搞越大的话 ,LVMH 里边 MH 的部分就越来越不重要了，或者就是你的注意力不在这个上面了，那我以后 MH 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产生一些价值的和这个提升就难说了。
0: 嗯，所以说到了1994年的1月，两家公司就是终于互相难以忍受，迎来了最终的解绑。
1: 就没必要，确实也没必要。
0: 当时解绑建立式这边是有两个动作。第一呢，他把手上原来通过合资公司持有的 LVMH 股份清掉了。他把这个清掉股份都卖给了阿尔诺手底下的两个公司实体。
1: 嗯，
0: 等于说阿尔诺就是掌握了更多的 LVMH 的股权。
1: 嗯，
0: 那另一方面呢，建立式同时又把这些就是卖股权的钱呢拿了一部分，同步又收购了 MH 的 34% 的股份。
1: 哦，就是他把这个跟 LVMH 的绑定固定到了这个酒这个部分里面。
0: 对，就是跟大的集团解绑，然后跟他酒类的这个公司就是再绑在一起。
1: 嗯，
0: 那如果未来 LVMH 想要把这个酒类业务剥离呢，建立式还要享有优先收购权。
1: OK，
0: 嗯，就他就是我吃定你这个酒的部分，这个部分你还是让我留着。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嘛，就是我的关注点不在这些多元的东西，那我关注酒，那酒的东西我还是保留着。
0: 对，其实建立式在里面的策略倒是一直比较明确的。
1: 嗯，
0: 那 LVMH 就这个解绑也比较简单，就是我把手上建立式股票就是直接卖掉就可以了。
1: 嗯，那这么回过来看的话，就是通过和建立式解绑，那 LVMH 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财务上面很轻松，对吧？
0: 对。
1: 然后因为整个交易会给公司带来很多的这个收益，
0: 就是好像赚了110亿法郎了吧？然后阿尔诺还拿到了很多股权，
1: 就他还买到了 MH 嘛，对吧？嗯，
0: 建立式也很好啊，建立式在股票层面也很轻松啊，就是消息公布以后，公司的股价一下子蹿升了10%，因为大家发现你终于走回了正道。
1: 哦，对，也很清楚，就那对大家说都是好事嘛，我觉得是个双赢的状态嘛。OK， 嗯，就把这个关系理顺了，可以说
0: 是、
1: 嗯、
0: 可以看到之后的几年里面 ，LVMH 还充分的利用了就手上的这一点建立式股票。他通过分批的小规模抛售，就把这些股票变成了很多资金。他可以拿这些资金去买什么 DFS， 买 Sephora
1: 啊。DFS 我们知道，就是全球最大的那个免税商店网络的那个之一，那个连锁店。
0: 就是每个机场、每个国际机场都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免税店的品牌。啊 ，Sephora 大家也可能知道，就是全球最大的美妆零售商之一。虽然现在业绩不是很好，但当时是如日中天的一个。
1: 就是再次强调一下，就 LVMH 这是一个很大的集团啊，都是顺手是吧？都是顺手，
0: 都是顺手的，嗯。这个事情其实还有一点点的余波，是出现在了1997年，当时的建立式因为已经跟 LVMH 脱钩了嘛，
1: 或者跟 LV 那个部分至少脱钩了，对吧、
0: 啊？至少跟
1: MH 以外的东西脱钩了。
0: 嗯，对，他就开始心思活络，他试图与自己的英国同行一个叫做 Grand Met 的集团合并。
1: 嗯，
0: 这个时候呢，阿尔诺就觉得说，哎，你在背着我搞什么？他要插一脚，然后他手上当时还剩了10%的建立式股票，他就试图去插手整个交易。嗯，因为当时阿尔诺确实对于酒类这个部分不是很感兴趣，
1: 嗯，
0: 所以呢，阿尔诺提出过一个三方合并计划，就是建立式 Grand Met 和 MH 都合在一起，
1: 嗯，
0: 但是这个交易最后是没有成功，这也使得建立式和 Grand Met 最后自己合并了，它形成了如今的烈酒集团 DRTO。
1: 哦，就是我对这个酒不感兴趣，但是你这个大交易我还是得掺一脚是吧？这阿尔诺就是对于合并这件事情就是难以抑制，控制不住的手是吧 ？OK。那我有个问题啊，就现在这个建立式不对，应该就是你刚说那个迪亚吉欧这个大的集团，
0: 嗯，
1: 他还保留了 MH 的股份吗？
0: 其实一直保留到现在的。2025年初，阿尔诺曾经透露过他想要精简 LVMH 集团的酒类业务，同期呢，迪亚吉欧也传出过想要砍掉建立式，所以呢，这个陈年往事又被翻出来，然后确认过一遍，就是还保留着。所以也可以说 ，LVMH 和建立式的故事以一种非常藕断丝连的神奇方式延续到现在。
1: 那听音乐老师聊完了这个 LVMH 这个集团的故事呢，就是我对于阿尔诺这个人本身有了很深入的理解，我感觉，因为他不是有个很著名的外号嘛，叫做穿着羊绒外套的狼。我现在非常理解为什么有这个外号，就是外表看上去非常的 nice 对吧，非常的这个温和优雅，但是内心是非常的狠辣果决的。尤其是在 LVMH 这个故事里面，我感觉他非常像一个纯粹的机会主义者，就是我被偶然的拉到这个局里面，但是我就是敢于以小博大，然后抓住一切有利于自己的机会，想方设法达到的自己的目的。
0: 不过机会主义者可能要大家关注的是他的目的到底大不大。那阿尔诺最大问题就是他的目的本身太大了，
1: 就是 LVMH 太大了是吧？
0: 对，他而且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巨物了。 LVMH 的成功也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值，这其实对于阿尔诺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就是你很难分辨这财富到底是他努力的目的还是努力的手段。
1: 对，他到底是就单纯喜欢买买买呢，还是喜欢把 LVMH 经营的大，这件事情已经就是混为一谈了。
0: 对，其实我们今天只展开了整个 LVMH 历史当中非常小的一段，就是它最混乱的那三年的故事。至于在阿尔诺之下， LVMH 是如何吸纳各种各样的品牌，又是如何通过运营以及设计师的这个轮换更迭把整个时尚和奢侈品生意玩明白的，这个完全超出了一期节目可以覆盖的范围，请大家不要许愿好吗？
1: 你这样讲了大家还是会许愿的好吗？
0: 另外关于整个故事呢，我感受最深的倒不是什么人或者公司的细节，而是关于历史本身一个抽象的感受。这感受简单的说就是历史并不是均匀发展的，这个历史有时候非常稠密，有时候又非常的绵长。比如说把两家上市公司合并为 LVMH 再重新上市，这整个过程其实只花了半年多一点。那阿尔诺从整个事情的局外人变成局中人，其实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一个月之内。他跟拉卡米耶整个法庭斗争虽然延续了一年多，但是宣布消息的那一天呢，败者就是迅速的把舞台让位给了胜者。而且也很难想象最没有存在感这个建立式竟然贯穿了整个故事的绝大部分。
1: 这个就是所谓这个历史的垃圾时间的这种感觉是吗？
0: 这种历史垃圾时间其实是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就是用来形容一些就是所谓无能为力又无可奈何的时代片段嘛。据说这个说法是来自于经济学家米塞斯的著作《人的行为》。我去看了一下这个著作，可以发现米塞斯本人其实没有那么悲观，他反而会觉得说正是无数个体有目的的行动以及他们相互作用产生的非预期后果才共同构成了历史演进的动力和过程，如果没有个人的选择和行动，也就绝不会有 LVMH 的故事。商业就是这样，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二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

0: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是，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7: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新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8: 2013年的时候 CW 的这个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而到我们目前2026年，对吧，整个2026年的一个位置上已经可以看到差不多已经回到了什么20%左右的一个占有，而后续它的一个占有可能会更高。原因点在哪里？ CPO 供封装啊，还是那句话，工业富联它 CPO 的一个光交换机已经从10000台可能说上修到50000台，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的，短时间之内能直接上修到这种幅度。其次，你只要出来我就要，我不管你的价格，这个就是目前市场的一个态度。所以说这个时候本身硅光芯片高集成低损耗低成本优势加上供应的一个宽松，这个时候对于一些我们自身比较难生产的这些 EML 的芯片形成这样一个替代，这个时候产业的格局是不是出现了转变？我们国家很多企业CW 它可以去做 EML 它做不了，这个时候刚好 CPO 出来了，那你之前的技术储备你可以拿出来用的呀，商业化了呀，对吧？这个也是为什么说好多企业好像突然之间大家发现他也是站在光里，他不是没有技术储备，而是前期的话他就算生产低端的也没太大意义，而目前他一个研发的一个高端的他能够看到他的一个利润空间，资金其实才是研发最大的一个动力，而这个时候所带来的就是多种题材的一种叠加。而对于整个供封装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是这种的插拔式的，而现在给它进行这样的一个集成，而集成的话插拔式的它需要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EML 的这些的，对吧，因为它的一个速率更稳，然后的话像 CW 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传输距离短无所谓，长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整个那个效果上是不如 EML 的，但是供封装的在一起不要跟我讲它距离的问题了，供封装。所以说对于整个投资机会上的话， 我认为的话，就。

0: 这还是分四个点嘛。既然说是，整个光模块这一块整个光芯片，那么高端的 EML 芯片、CW 光源芯片、硅光芯片，还有它的一个磷化银衬底。磷化银衬底是基石，但是磷化银这个衬底的话，基本上海外80%左右，我们其实只能分享20%左右。这种情况之下，巨大的国产替代的空间。所以说，真正想要去投、想要去看，就是人工智能的卡点是算力的一个卡点，对吧？它一个是卡，一个就是卡生产住在怎么送得出去，而送得出去就需要这些的一些帮助。而对于相关的企业而言，这些企业其实都是在，因为每个技术它不单，每个企业不单单是储备一种技术，都是有相关的技术储备，有一些经过的验证，有一些已经开始的高端产品的一个出货。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为什么把东山精密这个索尔斯也放在这里？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去年东山精密的话全资收购的索尔斯，索尔斯的话，其实像100G 的 ML 芯片，它在全球的一个级别是千万级的，然后再加上200G 的，其实也在放。所以说，很多企业如果说自身存在短板，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买买买买其他有技术的企业，而有些人说是东山精密成就的索尔斯，有些人说是索尔斯成就的东山精密，但实际上我认为是这个时代成就的这些企业，当然也是这些企业给这个时代注入的更多前进的一个动力和活力。好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史良。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我们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本场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我们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同步分发。也欢迎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们，在评论区下留下你的留言。对，也希望正在看直播的各位可以把目前你自己的直播链接分发出去，让更多的小伙伴们在最近、在今天、在这样的行情时间下里面了解更多相关的话题。今天是5月15号，证监会在2019年的时候设定每年的5月15号是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对于我们很多投资者来讲，开个玩笑讲吧，我们有时候不需要保护，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教育，甚至是更多的教训。不对，其实我们需要保护，但在保护是双方的过程。一方面，我们希望有更多对于我们而言的话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刚刚提到过的，热线电话、服务信息，但同时，我们自身对于自身而言，也需要有更多的强大。我们从前试过怎样的交易方式，我们之后要去了解怎样的新的知识。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会聊到一个话题，我相信很多的投资者朋友至少听到过，但是我不知道在座有朋友们有没有去参与过 ETF，就所谓的 Exchange Traded Fund，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再多说一句，ETF 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的玩法？对于每一位投资人来讲，你自己使用过多少？你了解过多少？市场当中有多少这样的产品？以前在节目里面提到过，5000多只股票，13000多只公募基金，但是真正 ETF 其实在市场当中才几百只。这些话题留给下面的嘉宾，掌声有请湘财证券总部首席投顾吴越给我们做分享。
2: 大家好，我是湘财证券投顾业务部吴越，很高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就是要聊一聊 ETF。大家。

的人来说，就是为了让大家资产保值增值，尤其是在我们现在中国社会啊，我在招商银行开的户啊，我问他我这个钱定存3年要多少钱，1.55%，那可能我跑到南京银行定存3年多少钱，1.80%，就会觉得存在银行它完全已经都赶不上通货膨胀的利率了，所以说在前几年会有一个叫做红利策略的流行，在当时市场上发行了很多的红利 ETF，包括像投资红利股，像我举几个例子来说，像中国神华、煤炭、像农业银行啊，银行都翻倍了，还有像什么长江水电，从2014年一直涨到2024年，当时会很流行一个名词，叫做什么？叫做股息率啊。核心的逻辑是什么？我只要拿着这些公司，我不去卖出，只要这些公司不发生退市，然后股价呢稳定在一个区间范围内，不会发生暴跌，我每年享受它的分红。那可能有些个股分红3%啊，有年个股分红在5%，甚至有些达到8%。那这样子我就比在银行定存的这个利率是要高很多了。所以说这是在前几年非常流行的方式。那像我们回到 ETF 来说，大家还是要想一想，大家入股市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大部分的投资者啊，我也因为我们是证券公司嘛，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其实哪怕在现在这个市场，从2024年9月30号到现在，大部分投资者会对市场就觉得好难做，感觉我自己买的票市场天天不涨啊，都在涨科技，都在涨创业板，我看好的个股都不涨，就觉得这个市场很畸形啊，然后甚至是亏钱会亏很多，就不懂了为什么在现在这种市场下还会亏很多的钱。所以说我们就是针对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实在搞不懂个股啊，分不清读基本面研报啊这种东西，跟不上信用的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投 ETF 啊。像以前可能是投场外基金啊，买这种指数的基金，像现在呢就可以投 ETF。像 ETF 它具体还有很多好的方式，就是说配进跨境外资产资质啊，像前几年大家应该都知道纳指 ETF 从2023年之后就一直在往上涨，当时对正好对应着我们中国市场呢，其实是在2024年9月份一直在下行，在当时会有很多人想要去啊，我要去买纳指算了，但是发现场外基金它是限制申购的，有些很多场外基金每天就申购100块钱或者稍微多一点200块钱，那怎么办？其实像场内 ETF 跨境，就比如说像纳指 ETF 可以去申购，还有就是像前几年，应该说是到今年1月份之前轰轰烈烈的一波黄金大牛市。我们可以回看黄金 ETF 的走势，从2021年之后一直往上涨。这个为什么我会记这么清楚？是因为当时是俄乌冲突的时候啊，当时刚开始爆发，我让我家里人呢就去买点黄金。家里人第一想法就是哦，我还要去买那种实物的黄金，那囤起来很麻烦，所以当时呢就是让家人去买那种黄金型的 ETF。然后后面我也就没管过了，他就慢慢的拿着，然后最后跟我说翻倍了，然后问我要不要走，然后我说我自己投黄金 ETF，天天追涨杀跌，投的收益率还没有我妈这种耐心持有高，所以说这个就引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像投 ETF，第一个就是仓位要重啊，仓位要重，第二个呢要坚定的耐心持有。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像巴菲特也说过。对于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呢，啊，无法研究，对吧？不具备读公司财报，对吧？像一个公司财报，每年就5000多只财报啊，像要看什么营业收入啊，这个收入变化啊，还有什么营业成本啊。有些公司说这个，就拿今年3月份来说，最好的举例来说，大家会发现，拿德明利这个公司来举例啊，它的公司业绩很好，对吧？然后发布完之后，从开盘集合涨停，啪一路摁下去，那就会说，哎，为什么业绩这么好啊，还会再往下跌呢？同理，还有像比如说一些公司，像其他的就业绩很好的公司，发布完之后暴跌；那像有一些财报业绩差的公司，啪发布完之后又往上涨，不懂，对吧？其实问到我们来说，我们心里呢，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个行业的啊，就比如说要让我现在去说，你跟我说啊，这个某家医药公司这个财报很好呀，对吧？它发布完业绩冲应该往上涨，为什么再往下跌？
其实我

我有的时候心里也打颤，因为我真的是不是医药行业出身的啊，我是学金融毕业的，所以说我也只能根据财务的基础知识，就是说这家公司基本面还行，那被杀可能是短期的错杀，那只能有的时候也确实只能这么说。但是如果要放到 ETF 方面的投资呢，就可以比较笃定。就比如说像站在今天啊，昨天对吧？大家可以发现 A 股市场大跌，啊大跌，包括像今天早上开盘也跌下来，会有很多投资朋友啊，是不是股灾要来了，对吧？是不是这个行情又不好了？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从9月30号，从2024年9月30号到现在，我们中国股市从3600已经拉到4000多点了，在当时应该是在10月份，2024年10月份到12月份这个期间，我们有一个路演活动啊，去浙江路演，在当时10月8号嘛，刚开始，A 股市场5000多只个股同时涨停。啊，就那个市场，我问了我的领导说有没有见识过，他们也没有见识过，就说这个太疯狂了，然后啪一下就砸下来，然后接下来就是从10月份一直调整到2025年的6月份，9个月期间，在11月份到12月份的时候，当时市场在一度要跌破3000，在这边来回震荡的时候，我们去路演，跟他们说中国股市牛市要来了，这个大行情要来了啊，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在3000点交易的感觉还不如我在2600点呢。我在2600点，我知道我就买银行就行了。但是3000点一旦涨起来，我想去追科技啊，全都被套牢。这个行情呢，其实我们大家可以在今年的3月份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在经历去年12月份到今年1月中旬这一波是什么打的头？是商业航天打的头啊！商业航天把整个指数后面就是先把情绪带起来了，然后就是 CPU 啊什么权重一拥而上。然后像什么有色金属，对吧？当时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开始炒什么全球通胀，啊，什么先炒有色金属，然后再炒农产品，小红书那个一个长图，最后整得比我还专业。就很多人跟我说嘛，包括像一些就是亲戚长辈，就是说，哎呀，就是说，哎呀，这个个股很好，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跟我说，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呢？他们看见了一个大趋势，他们并不会因为说，哦，这个公司业绩很好，他们。最先反映的也是跟大家最直观的感受一样，大趋势。所以说，像投 ETF，就比如说拿投指数来说，其实就是投大趋势。这个是从一个最基本的认知，也是最很明显的感受到。大家所以说，像投这种成本低点的指数基金，其实是大家参与 A 股市场分享到我们这一波慢牛行情的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像 ETF 呢，它的特点是什么？比起一般的场外基金有什么区别？它是可以像股票一样去进行交易。那我们像支付宝一样，它去进行申购赎回的。比如说，我今天下午3点前，我申购科创50相关的指数连接 C，那我可能要到周一才能确认我的份额，周二我才可以去进行交易买卖。如果像以前啊。如果持有不超过7天，我去卖出，我会有1.5%的那种惩罚性的赎回费啊。虽然现在费率降下来，因为现在也是跟公募基金整个行业管控啊是有关系的，但是像 ETF 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大家可以像交易股票一样去交易 ETF 啊，早上9点半开盘后它去交易，然后到下午3点钟收盘之后呢停止交易，在这个期间呢可以去自由的交易买卖，同时呢它还可以支持申购赎回。这个呢，就带来 ETF 另一种的玩法，套利啊。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拿国家队啊，经常会要去入市买，他们会去买什么？买沪深300 ETF，买这个科创50 ETF，就把这个 ETF 啊，这个溢价率拉得会很高。就比如说啊，因为像 ETF 呢，它是有两个价格，一个是我们平常在二级市场交易的啊这个市场价，还有一个呢是它的净值。这二者的差值呢，就是所谓的溢价率。在国家队啊，在二级市场的时候，突然对吧，一波强力的资金去涌进去，然后这个股票这个 ETF 价格会短期拉得很高，就形成了2%、3%这种溢价率。那会有这种专业的投资者、专业的机构会发现，我如果就比如说一个沪深300 ETF，现在我的价格拉到1.2啊，拉到1.2，然后它的溢价有3%。那这些专业投资者就会发现，我可以用低于3%的价格在一级市场去进行申购，
然后申购来的 ETF 呢，

0: 在二级市场去进行抛出，那这样子从理论上的收益呢，我有3%的收益，而且这个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套利，这个所以就是无风险套利。所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啊，他就会去进行一个无风险套利的玩法。不过这种进入的门槛要很高啊，他可能要100万起步啊，还有一些。但是如果大家后面对这个方面有兴趣啊，毕竟资金有能力的话，是可以考虑这种玩法的。还有就是像指数化投资，就紧跟指数嘛。大家会觉得像沪深300啊，像科创50会退市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像进行指数化投资呢，风险呢也相对是比较安全一点的。然后接下来像投资 ETF， 其实跟大家说的很多话其实就是投资指数，就是投资指数。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大家入股市大，其实大家最核心的目的呢，就是让资产保值增值，能够跑赢通胀，能够让大家的这个收益率可能一年啊，像今年这个行情可能可以拿10%甚至到20%啊。那像怎么办呢？其实就投资指数的话，就首选 ETF， 一个是管理费它比较低，比起一般的场外的开放式基金啊，可能以前是1.5%，那它的管理费率呢就在0.5%左右啊，1/3。然后交易费率呢，它比起股票来说又免收印花税，所以说交易费率呢又很减少，比起一般的开放式基金啊，它的大又远远少于它的申购赎回费。然后像交易迅速，就除了股票型 ETF， 无论是像黄金啊，还是像跨境型的 ETF， 都是 T+0的啊。会有投资者朋友就说啊，我想这种天天的这种来回交易波动，股票不支持的话，那我就可以其实在 ETF 里面也是可以去做的。然后还有就是投资分散风险，因为像一个指数啊，它就把很多的股票都已经放进去了，都已经放进去了。这个也就是带来第二，就是关于投 ETF 啊，究竟该怎么去投，这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你如果看好通信一个个股啊，通信一个个股，为了避免这种分散风险，会有人选择投10%或者投20%。如果要去投 ETF 的话，那可能最好是个股的2倍或者3倍，因为首先像 ETF 嘛，它本身就是分散了风险啊，分散了风险。那你投这个个股的话，它可能短期波动有10%啊什么，像很多 ETF 呢，其实每天的波动呢可能就是2到3个点啊。那这种仓位不重的话啊，这种还分散，就比如说啊，我资金啊10%投这种煤炭 ETF， 10%投这种通信 ETF， 10%投电子 ETF， 10%再投投银行，那最后会发现啊，买了一篮子，就相当于把全指数全就这个整个市场上的这个指数啊全买进去了，还不如投一个沪深300满仓进去，去慢慢的去跟着就行。所以说就是带来第二个呢，大家如果要去投 ETF 的话，仓位还是要重一点啊，仓位还是要重一点，这是跟投个股啊区别的地方。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3: 谢谢。
4: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5: 北京时间18:00，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8: 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9: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8: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9: 我们不见不散。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3: 发现优质公司。
1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7: 第一财经广播，
18: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9: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吧，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

0: 情况，再总结明年的这个流失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新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3: 然后像大家如果没有做过 ETF 啊，只做过股票，这种交易起来会有难度吗？其实没有什么难度 像买卖 ETF 的话，无需单独开立这种基金账户，股证券账户它怎么去交易，输入六位数代码啊 ，ETF 呢它就可以啊。然后它没有印花税，然后相对比较分散，交易机制呢啊，除了股票型 ETF， 其他 ETF 呢都是可以支持 T+0 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一些具体的展开，就究竟市场上有哪些 ETF。 首先我们就来说宽基型的 ETF， 像大家熟知的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等这些 ETF 呢都是这些指数呢都有对应的 ETF。 就拿沪深300、中证100、1000来说，这个呢可能比较偏向于市场策略，就有的时候大盘风格会比较占优，有的时候小盘风格会涨得更好。那如果两个一起在往上涨的时候，就比如说基于现在大家会觉得是大盘风格还是小盘风格，大盘风格。所以说在这个时候要去投，应该第一时间反应的呢可能会去投像沪深300而不是像中证1000。那第二个呢，可能大家会觉得现在是价值风格占优还是成长风格占优，成长对吧，哪怕经历昨天的大跌也会觉得要去投就去投成长。那投成长投什么，创业板、科创50，而不会去投上证50，而不会去投沪深300。这个答案就很简单了。那接下来要怎么做，就等一个相对低的买点买进去，慢慢的持有。这就是投资方式，投 ETF 这种方式很简单方式，不需要每天盯着它这种追涨杀跌。大家现在也不会再相信现在已经4200的位置会跌到3000点以下，这个大家的共识其实就已经在这边了。那像具体的有些代表性的宽基型的 ETF 这个呢就给大家放在这儿，大家可以去拍个照拍个照。然后接下来呢是红利类的 ETF， 这个呢就比较偏市场风格。这个红利现在大家已经没有人提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提这种红利方面的 投资，但是在2024年9月30号前，这个呢策略呢是非常的受欢迎的。然后为什么，这个逻辑呢再跟大家盘一下，这个还是截止到2024年2月底的图。第一个，就大家知道现在10年期国债的利率已经到多少了吗？已经跌到 1.76 了，已经跌到 1.76 了，是非常低了。然后结合银行的定存，三年定存 1.5%， 拿招商银行这个来举例，很低了。那怎么办，要获得一些比较能够跑赢通胀的怎么办，那就是去找股市里哪些企业分红比较高，股市里哪些分红比较高，同时呢 这又引入一个新的名字。

0: 词叫做股息率，啊，股息率。因为像有一些，比如说像煤炭啊，像银行，在2024年涨得很高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公司股价涨这么高，会不会跌下来啊？它跌下来的话，那我拿的分红，还不够股票下跌呢，所以就会引入来一个股息率。这个就是同时考虑了公司的估值，还有公司的分红。所以说，像股息率，就比如说啊，有一个股票，它可能8%是非常高的，那就说明它处于一个相对低的位置，然后每年分红又很高。那很多红利的策略 ETF 呢，就会把这些公司调进去，啊，这些公司调进去。那它的核心策略呢，就是挣公司啊每年的分红。这也是为什么从新的证监会主席上来之后，会大力的强调上市公司要分红，不能够你一个企业连续5年、连续10年都是高盈利的，但是却不分红。这个呢也是新国九条之后就明确强调的，这也是现在上市公司都非常注重分红。然后接下来呢，就行业 ETF， 这个呢就比较偏市场。像今年啊，这个是申万31个行业里面，从截止到5月12号，我们可以发现通信这个申万一级行业今年都涨了53%了，然后像电子涨了42%。如果就是在这个期间就觉得啊，我这个投资不知道投什么，对吧？会有很多的投资朋友问，为什么在这种行情下我还赚不到钱，甚至还亏大钱？我们可以看一下，像银行、像食品饮料、农林牧渔、美容护理、非银金融，这些都是经典的消费防守板块。那像这些企业呢，截止到5月10号，这些申万一级行业还是在跌的。那投这些行业里面，你想去里面找一个跑得很好的个股去战胜市场，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是如果有些人站在通信里面随便选一个行业，只要业绩不是很差，基本上都可以跑赢沪深300。这也是在现在这个市场上，尤其是从2020年进入之后，我听的最多的一个名词叫什么？结构性行情。什么是结构性行情？5000多只个股，哪怕沪深300、科创50天天往上涨，但是有些个股就是往下跌，这个就是结构性行情。可能会有很多人说啊，以前贵州茅台就是强绑了指数，茅台不跌，其他个股是不会好的。那其实像现在来看，像中继续创、像新一盛这些东西，就有点像当年那种走势。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2021年那个时候，如果不去投新能源、不去投白酒、不去投这种当时的主流板块，其实在当时那一波投资的感觉呢，其实不会很好的。像现在也是的，像现在也是。所以说像结构性行情未来有可能会改变吗？会变成5000多只个股天天往上涨吗？那大家一定要知道，大盘肯定会分掉的，不会像现在每天就涨1-2个点啊，科创50涨5个点，这种行情呢会更加的疯狂。然后像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像非银金融，就拿证券行业来说，很多证券行业它的公司的 PE 估值很低了，大家也都知道，像这种行情啊，市场成交额往上涨，证券的这个业绩表现、财报呢，应该是很亮眼的啊。PE 估值也很低，所以说在我们内部会有一些投资观点，就是说这个就是低估的啊，我就可以去投。那这个呢，就是要看大家对于这种行业，你的收益的目标，你是坚决抱定了啊，我不会在意市场可能1-2个月、2-3个月这种市场的波动。啊，哪怕有些个股在这个期间已经翻倍了，通信呢天天往上涨，站在光里啊这种话来说，你能够做到坚守这个行业啊，坚守的这个个股来说，那也是可以的。这个就取决于个人的投资风格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像跨境 ETF， 跨境 ETF 呢，像今年有一个非常火的词，火的 ETF 啊，大家想必也都知道，在新闻媒体上看到中韩半导体 ETF。大家知道没有，像今年中韩半导体 ETF 已经翻倍了。就从为什么它能翻倍，它投的是什么呢？它投的就是存储啊，把中国的存储企业、把韩国的存储企业、把美国的存储企业加起来，这就是中韩半导体 ETF。 大家可以看一下，像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我们国内的蓝启科技、香农新创，还有就是像江波龙，还有像美国的这种美光科技、 种涨得有多疯啊，全部在创新高，历史往上走。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十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翻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4: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我们要知道是什么呢？就如何去投这种东西呢？对吧？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市场是处于一个什么市场？半导体的大周期啊。在2022年和2023年的时候，半导体整个板块是不景气的呀。当时会有很多人说：“哎呀，半导体这个东西太垃圾了。”2020年、2021年、2023年，整个企业这个营收啊、净利润在下降。2024年，基本上半导体已经逐渐的脱离了这种底部，在慢慢起来。我们要知道，半导体整个板块来说，它可能就是4年到5年一个大周期。那会有很多投资人问我，现在这半导体这个究竟能涨多少？我也只能说不清楚。但我们只能说，从宏观的策略看，半导体现在正处于一个上涨的最疯狂的时候，因为从2024年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已经过了2年多了，现在就是一个最疯狂的时候。要说泡沫，这个就取决于大家怎么去定价了啊。因为像一个行业的周期顶点，基本上都会处于资本大量的流入。然后企业呢也受不了这种下游的这种需求旺盛，开始纷纷的扩产。像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扩产了，啊，那这个呢，其实回顾一下的话，2020年的当时光伏企业也是在光伏硅料组件在顶峰的时候，很多企业在开始扩产，最后呢结果就是，但是大家去投资的话，对吧？会有很多投资朋友去投资的话，他就会说，究竟能涨多少？我的答案是也不知道。因为大家如果在市场摸爬滚打很多年了，就会知道这种趋势啊不是等出来的，是很多人参与进去之后才能感受到的。等真的发现已经到顶点的时候，都是往回头看，可能2-3个月后，这种从高点往下跌30%、40%才知道，哦，结束了。但是如果不参与进去的话，就永远不知道，就可能永远都是在外面就只能看着看着。然后像一些具体的代表性的跨境 ETF 呢，就是在这边，就是在这边，大家可以去拍个例子啊。所以说，像投资这种跨境型的 ETF 啊，无论是行业 ETF 还是策略 ETF， 最核心的逻辑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信不信啊？对于这种行业的投资策略，信不信现在是处于一个半导体的周期？然后像纳指，对吧？纳指我们平时，纳指永远的神啊。对吧？用一个就是不正经的话，因为为什么会觉得纳指这么涨得这么好，就是发现从2020年之后，我们 A 股股市在往下跌，它还在往上涨。在这个期间中，会有很多人说纳指已经泡沫了啊，纳指已经是处于一个顶峰了。这种话我从2023年过年后一直听到现在，然后包括像特朗普登台之后，纳指就是内部暴跌完之后嘛，会有很多人觉得从此不行了，但是最后发现又开始创新高了。现在质疑的观点呢，又声音又小了。这个就核心怎么说呢？就取决于大家自己对于一个指数，对于一个指数的判断。就比如说像我们投一个，尤其像投一个国家的这种股市的这种宽基指数，其实呢，大家就是核心呢，就是要对他们的资产去进行分析。然后接下来就是像债券型的 ETF， 啊，这也呢也是一个投资债券的。像今年我们可以发现呢，从今年1月份我们的10年期国债利率呢在疯狂的往下降。在当时我们的一开始判断呢，今年可能会处于美林时钟的一个债走熊股走强，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股债汇全部走强。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现在已经到了从7.2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从7.2一直掉到6.8， 然后像我们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十年期国债啊 1.74， 然后像现在股市我们也不说了，对吧？在所有人都在看空的，就是一边上涨一边恐惧中，从3600已经涨到4200了啊，已经。所以说像现在来看的话，这种我们国家处于一个这种三个市场全部走牛的状态下啊，那其实现在没有很多人会觉得啊我要去投债券啊，因为可能债券它也是在往上涨的，但是收益率呢可能比不上股票了。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有这种存在啊，有这种存在。然后接下来呢可能就是像货币啊，货币型的 ETF， 这个呢像货币型基金啊，以前最出名的是余额宝啊，以前有3%这种利率，像现在呢已经跌破1%的大关了。这个呢就是进一步的提示我们啊，提示我们在当下。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2: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0: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

0: 破坏力也是最强的一次撞击，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对对对，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从它的规模来讲的话，已经是够大的了。
0: 啊，这个不过想想也是啊，就是如果反过来，通古斯爆炸，它所造成的这样子的一。

0: 多万颗小行星当中，个头接近1000公里的，接近1000公里啊，我们讲观测数据啊，是多少个呢？是100多万次啊，这个就关于小行星的位置啊，位置的这个测量，对吧？那确认发现的小行星是1.1万颗，
1: 确认发现的1.1万颗。
0: 对对，
1: 哇，就是因为前面你其实说到一个背景，就是到目前为止在编的小行星还不到90万颗，
0: 不是，就是这个1.1万颗你要加在这个150万里面啊，啊，你不是，
1: 哦，就更大的那个里边，但是其实相当于就是它这几个月的这个时间，一台望远镜它已经就是实现了之前的就是差不多1/150的这个工作量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个大家要知道，是这个是这么个概念，它是新发现啊，我不是说是获得正式编号啊，它是新发现。也就是说，在150万啊，150，我们刚才讲的是155万是吧？150万的当中，它就增加了100万啊，不，增加了1万啊，
1: 一万，对，这个已经非常可观了。这个其实又印证到了我们前面讨论的一点，就是我感觉确实是有大量的潜在的这种小天体没被我们看到，只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观测能力不够，对吧？
0: 对对对。然后呢，它那个近地小行星啊，发现了大概是30多颗吧，啊，近地小。然后还有为这个已知小行星啊提供了更加精确的轨道，大概有8万多颗这样的一个量级。你想想看，这个是很恐怖啊！这个是我们讲新的一个这个天文台，对吧？它这个是超大的这个相机，对吧？啊，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真的是一个数据洪流，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它可以在一个晚上啊。就是我们讲它可以去进行测光，你知道吗？就是说它比如说测一些那个我们讲叫顺变源啊，或者说是就是天空当中有变化的。什么叫有变化？小行星啊，它一张照片上啊有个这个白点，另外一个照片上没有白点，或者说连续几张照片发现哎一个点它啪啪啪它在走，对吧？它在移动。那么这种都是属于什么呢？都是属于异常情况，就是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就是一种这个顺变源啊，或者说是一种这个我们讲这个新的啊疑似的这个新的目标，明白吧？
1: 哦，
0: 啊，那么这个还有的呢，它是亮度的变化，比如说有的恒星它是变星或者是啥的，或者说是在星系当中出现一颗超新星是吧？啊，或者某颗恒星它突然这个亮度增加了好几倍啊，这种呢都叫做顺变源。那么一旦发现这种有变化的顺变源，或者说是新疑似的新的目标，它都会发出这个警报，全网它都会发出这个警报，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对它进行筛选，是不是已知的目标，还是说未知的目标啊？还可以进行后随观测，是不是？啊，就这么。
1: 哎，说到这个警报，我看到有说法说，它这个如果说后面这个全力工作的话，未来可能一个晚上类似的警报能够达到这个成百万的这个体量的这个条数。
0: 没错啊，它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数字呢？就刷新了一个数字呢，就一个晚上80万条这个阿拉姆，
1: 所以确实未来是有可能数百万条的。
0: 对对对对对。那么像那个小行星这种情况，就是如果说它发现了存在一些位移疑似小行星，那么而且现在的这个计算机的这种就是我们讲服务器啊等等，对吧？它这个还有包括一些算法，这个速度都很快啊。说这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量级呢？就是能够在发现它疑似小行星之后，大概啊就拍摄完了之后，2分钟内就发送出来。
1: 哇
0: 啊，这个就是想想，就是这个就对于就刚才旭东所说的啊，就是如果说发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给这个全球发出这个预警，那这个时间上就是很宝贵的啊，就抓对吧？这就抓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的时间，大家可以去类比一下，就像这个我们讲发生地震啊，地震我们可能没办法这个真正的预测地震，但是当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迅速的计算出来。啊，然后对于其他的地方发出预警信号，是不是？那你是不是预警发的这个越快啊？那么给我们留出的这个防灾的啊，这个时间就越多，对吧？机会就越多。
1: 哎，但我其实有一点担心啊，因为前面也用了，就是真的是所谓数据洪流的这个时代，就是如果说它这个报警太多了，会不会多到一个我能想到的就是狼来了效应？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候选目标太多了，就导致这个后续的这种跟踪或者是人力这个可能跟不上。因为你前面说到，就比如说一个晚上，它就以后就是上百万条的这种警报，我不知道全世界的天文相关的研究者加在一起，它有没有上百万，就这样一个体量。
0: 那现在就好办多了，现在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啊，它这个加入进来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库的这个交叉，其实它警报发生之后啊，它实际上是可以实现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工作流。

0: 啊，可以去这个筛选出来，就是哪些它是这个已知的，哪些是未知的。我刚才讲到的，就比如说这种2分钟啊，这个实际上就是一次新目标啊，它能够计算出来发出这个警报。如果说是发现，你比如说像类似于小行星这种，如果是一个这个已知，它发现了之后，然后经过这个轨道的计算和比对啊，发现它是一个已知的一个目标，那么它的这种优先级它就不会有那么高。它主要就是向那个就是小行星中心啊发送一个更加精确的一个观测的报告啊，一个位置的信息啊，可以去更新啊它的一个这个轨道的参数啊等等啊，这个是很为主。那么如果说是发现这个像超新星啊这种，那么它也是会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因为基本上就是我们讲能够发现一个疑似的，那么它就可以发出这个警报。就对于不同的天体，它的响应的速度啊，还有这个级别啊，相对来讲是不一样。要换句话说啊，它是经过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人工智能经过筛选出来的啊。
1: 这个确实是这个又是划时代意义的一台观测设备了。然后它可能也确实是凭一己之力就改变了我们就是了解小行星或者是发现新小行星的这个效率和就是它起码是一个新的阶段了。
0: 对，就是这样子。那但是呢，我们讲也不仅如此啊，就是因为它毕竟它是在地面的啊。实际上呢，这个未来还会有一些小行星的探测器啊，是就是会发射到这个太空当中啊，就是在太空当中我们讲再进行一个这个观测啊和巡天嘛，巡天观测。之前呢是像美国是有一个红外的望远镜嘛。就是叫 WISE，对吧？这个它是一个红外的望远镜啊。那么因为它是红外的呢，它对于一些这种小暗目标呢，它实际上也有一定的这个探测能力啊。所以呢，在它这个就是职业生涯的这个末期啊，就是实际上它因为一些这个燃料的一些关系啊等等，就是它就是开始开展它的一些副业了。就是可能原来我们讲是进行一个全天这个红外扫描的啊，这个红外巡天的一个工作。那么后续呢，实际上就在做大量的这个近地小行星的观测啊，所以呢，就给它又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名称啊，大家可能有些爱好者也比较熟悉的，它就叫做 NEOWISE，就是前面加了个 NEO，就是近地目标，对吧？近地天体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个是过去我们讲这个美国航天局啊有这么一个卫星的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很早就已经在做了。那么当它退役之后呢，目前来讲的话呢，也有新的。就后续的这个继任者啊，以后也会这个发射上去啊，包括今年9月8月底9月初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美国又有一个这个空间望远镜啊，也就是这个我们讲叫南希啊，对吧？就格雷斯啊，格雷斯南希，他呢也是就是说属于这个偏啊，他是近红外啊，他也是有这个近红外的这个巡天功能的啊，他呢。口径和哈勃是相似的，那但是它的这个巡天的效率呢是要比哈勃要高很多啊，就是要高这个一两百倍这样子一个这个效率，所以它也可以做一些就我们讲近地小行星这种观测。那么当然它也还是在这个近地轨道上的就是它不是近地轨道了，它是在那个拉格朗日点了啊。那么离地球呢相对来讲呢就是说稍微远一些啊，它也不太可能说是。对着地球方向，因为这个等于说 L2 点的话，地球就相当于是对着太阳嘛，它不可能这样子，它只能说是往外去看，对吧？它只能往外去看。所以说，发现这个潜在威胁的近地小行星，这个呢不是它的主要的。所以
1: 但就
0: 你
1: 可
0: 真
1: 能
0: 正，
1: 顺便能够找一些小行星而已。
0: 所以它能够找一些，但是对于我们讲这个寻找那些这个未知的啊，这个潜在的在地球身边的这些呢，可能这个不是它的这个就是主要的任务，或者说是你不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它的身上，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讲未来的这个空间的计划啊，我们还是会有，包括我们中国其实也在就是类似的一些小行星观测，就也在做一些预言怎么样去在。就是在空中啊，就空间当中来进行这个观测啊。
1: 这个就是在空间当中，它的这个好处就比较容易能够想到的，就是可以就是因为前面也一直提到，就是如果是这个太阳那边过来的小行星，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那我们其实离开地球以后，这个就相对会更有优势一些。
0: 对，因为这些他们的工作或者说是这个高啊。 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你可以这样来，我打一个比方，就是说，就类似于什么呢？就是说，你就好比这个摄像头吧，就是说，就像我们这个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讲银行当中啊，银行这边有很多的这个摄像头，就比如说刚才讲到像这格雷斯南西啊，这种望远镜呢，它也可以去看啊，你有 WISE 这种对吧？它呢主要是什么呢？它是像街面的这个摄像头啊，它是街面的摄像头来进行这个观测，它能发现一些未知，它能够发现一些未知啊，不管是有威胁的还是没威胁的，对吧？啊，就是如果说是这个有未知的，或许它能够去发现它。那么更重要的是，比如说是这个柜台上面的这个摄像头，
1: 对，
0: 它就是要去捕捉那些就是说我们讲这个临近的而不会被发现的，你知道吧？就是这种，就是它，就是等于说是它是来守门的这个。
1: 哦，说到这个的话，确实是我记得好像这个每隔几年，甚至可能每年都会有类似的，就是那种刚刚有一颗小行星，然后跟我们擦肩而过，甚至是什么进入了地球和月球的这个之间，然后
0: 哎，
1: 我们恍然大悟，才意识到有这样子的一个天体，就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多的。
0: 甚至有不少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它已经过了近地点，我们才发现它。就是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是离我们远去了。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说它这个高度啊，近地点的高度再降低一点，正好这个落到地球内呢，那就相当于什么？那就相当于是我没有发现它，它已经撞上了呗，对吧？就是，其实就是
1: 哇，
0: 要。
1: 这个确实是最恐怖的一种。
0: 对，其实要去补这个漏洞啊，对吧？
1: 啊，那其实现在就是这种类型的天体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麻烦的，因为这种通常来说它的这个体量可能已经落到就是相对比较小，但如果它真的撞到地球上呢，那还是会造成一定破坏力的，就这个其实是比较尴尬的一个区间。
0: 对，它这种破坏力呢，就是大嘛是不大啊，但是你如果你未知的情况下，你脑袋上面砸下来一个，那也是蛮讨厌的，对吧？就这种。
1: 对，那如果是其实我们如果从就是陨石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其实这个每年和地球大气会产生这个接触的这种地外天体，那量其实是更大，对吧？
0: 对，
1: 我们肯定还是观察或者说是这种监控也好，这个预警也好，它其实也会有一个体量的下限。
0: 那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那个讲小行星撞击的时候，我们要对它进行评估啊，有这个危险指数，对吧？都灵指数啊，其实就是这个目的，就是说我既要看它的这个个头，还要看它的撞击的概率啊，这个我们要综合起来看啊，不是说一提到小行星，大家就很害怕啊，害怕它撞上，对吧？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要综合的来进行这个考量。那有些小行星可能它的体量也就是几米的这个小行星啊，那即便它的这个撞击概率很高啊，那可能我们也不用这个过于担心啊。那同时呢，我们又要关注是不是对它的这个轨道啊很能够精确的把握啊。如果不能精确把握，那我们也可能会比较慌啊，对吧？如果能够精确把握，那么我们就能够做出一个精确的预测。当你能够做出精确的预测的时候，那我也不用害怕了，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这个我们讲一个辩证的这思维，对不对？
1: 对，哎，就是那种体量更小的那个小行星，我不知道那个会不会有一个场景，它还是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就是因为人类的这个活动现在也是越来越就是离开这个大气层了嘛，我们可能在近地轨道上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卫星啊、探测器啊，甚至是有空间站等等的。就是这种是不是可能对于这种小天体的这种监控，在未来会更加重要一些？
0: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就是说，就不仅是要放到我们的这个地面上啊，其实我们现在对于那个就是空间活动啊，我们也是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多啊，就是一方面是有人在空间活动，对吧？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卫星啊，人造卫星其实也很多，以后也很密啊。那实际上呢，它可能会受到一些小行星啊这种影响。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从整个天空的一个范围啊，撞击的这种概率啊等等各方面看，可能还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眼前所需要去关注，因为相对而言，这种概率还是非常低。就你和那个人造卫星相撞的这个概率，跟它相 撞到地。
1: 这个确实，这个概率可能比就是战场上两颗子弹在空中打到一块的概率可能还要低一些吧。
0: 对，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对，
1: 嗯
0: 啊，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要去更多的就是相比较而言呢，可能我们就是要更关注于就是空间碎片的这个影响，
1: 嗯
0: 啊，那才是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这个威胁。

0: 系数更大的一方面。
1: 啊。
0: 对，不过那个最近其实就刚才讲到这个2004 YR4，好像我前段时间也看到一条新闻，就是我们之前讲它跟地球相撞是不太有机会了，是吧？
1: 对，后
0: 后
1: 面
0: 来
1: 说
0: 说
1: 是有可能撞月球，是吧？
0: 它，后来又撞月球，但最近好像这个有更新这个数据，发现它也不太会撞月球啊，所以基本上这个
1: 就彻底虚惊一场了，然后
0: 彻底。
1: 连就是看它撞月球这件事儿也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0: 对，是的，啊。
1: 啊，但当时就是那个2024 YR4 这个事情，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对吧？就是因为您刚你，我记得你当时好像也是说，这个就相当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就是严肃的把就是小行星这个防御作为一个正在进行时来看待。
0: 哎，对，确实，因为启动了这个国际的一个响应，是吧？然后大家也确实这个行动起来了。那么当然，行动当中一个动作就在于，就是说不需要做额外的行动啊，就在大家这个只要保持关注啊，保持警惕啊，就可以了，不需要做过多的啊，什么什么准备啊，这个防御啊，干嘛的啊，这些都不需要。那么当然，这个后来也确实啊，因为我们的观测数据更多了之后呢，发现这个轨道也越来越精准，那么把这个可能性基本上就降得很低了啊，现
1: 哎，
0: 在呢是不用担心了。
2: 听到这里呢，我们也很高兴的看到，面对这些天外不速之客，我们终于不再只是被动的等待，而是逐渐在构筑起一张属于人类文明的安全防线。

0: 药的影响。因此，这类产品进入海外之前，需要获得符合所在国要求的质量认证等文件。
1: 大部分国家我们是需要提供这样的质量体系认证书。我们公司质量体系是基于 ISO 13485，结合了海外各国的法规的要求而建立的，其中包含了日本、韩国、巴西等这些国家的要求。获取质量体系证书之后，同时我们要去申请产品的认证，就获取产品的注册证。拿到这两个证书之后，我们的产品才能出海，完成出海的第一步。目前我们已经获取了100余张的海外注册证，在46个国家进入了临床应用。那对于一些监管要求比较高的国家，往往会额外需要贴这样一张证书，就是您能看到这张证书上有个 MDSAP 这样一个logo。那有了这样的证书，可以简化在当地的一个审核过程。
0: 从制造出海到制造出海，在高水平研发创新能力获得国际认可之前，可靠稳定的工艺制造水平仍然是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当家利器。
2: 这个车间是我们非进化车间，这里边我们会做一些前置的一些准备工作，这个是我们做裸支架的编织的一个设备，在边上的话是我们一些热处理啊，包括我们有一些抛光的工艺。这边是我们的进化车间，然后这里边主要是做我们的腹膜支架的一个缝合，所有的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员工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这个是我们做输送器组装的一个车间，我们的 Minus 和 HTLP 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在这边做完最终的组装。
3: 因为您在看到2024年的时候，金美是花了6500万美元收购了本领于欧洲本土的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这是否也意味着出海也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层面？
4: 这其实是新迈独立运营之后12年里面我们第一家的收购的公司。那为什么我们第一家收购的直接就是海外公司？因为在主动脉领域，在中国市场从2021年开始，我们就一直保持了是中国市场份额第一，所以呢我们就更加急需迫切的要走向海外市场。欧洲市场应该是我们优先级更高的一个海外市场，如果有一家当地的企业，它有它当地的一些资源，肯定是可以加速我们在欧洲市场的一个推广的。我们不是说2024年突然一下子就去收购人家，首先这家公司呢，它也是做我们主动脉这个同一个赛道的，我们对他们的产品技术都非常非常容易去判断。另外一个呢，我们是从2017年就开始有接触有合作，对我们的工艺水平它包括质量体系的管控它也是比较放心的，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们就帮他做代加工，降低他的生产成本。到了2020年开始，我们新迈自己的产品在海外在欧洲开始获得了 CE 证，我们就考虑就进一步的商业上的合作。2年下来之后，海外的销售收入的增长就非常好，所以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投了27%的小股权。2年之后，这家公司它的财务状况越来越好，我们在2024年就是把剩下的所有的就是一次性的全部进行了收购。
5: 那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之前海外营销中心、发改委及商委部门给我们颁发的对外投资证书以及项目备案通知书。这不仅仅是两张简单的证书，更是我们企业出海合规的第一步。然后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上面的内容。我们收购的是一家英国的本土公司，是在去年2024年完成的。这个过程我们是非常顺利，非常快地完成了相关的申报手续，并拿到了相关批文。
3: 再来请教一下朱总，整个出海团队的这个人才结构是怎样的？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解决出海所遇到的这些可控的和未知的问题？
4: 我们会划分为不同的人才的池子。那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有很多跟欧洲的、跟美国的、跟亚太的很多的跨国项目，有些是临床项目，有些是研发项目，有些是生产转移项目，这样的跨国项目我们就会从这个远航人才池里面去挑选这样合适的人才。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是培养一些复合型的管理人才的，那我们会有一些轮岗的计划，以项目经理的方式去培养他跨部门的这样一个沟通能力。因为我觉得收购完成之后怎么样去更好的管理好它，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就投后管理是非常非常难的。该管的我要管，该放权我放权，然后同时要了解文化嘛，所以早期你要有合适人才储备，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我要派得出合适的人员去到那边去做一些管理，做一些支持工作。对，
3: 陈教授，听完朱总为我们介绍新迈的整个成长发展，尤其出海这样的一个经历，您最大的感受是怎样？

0: 他们接受的挑战是否存在普遍性。
1: 中国企业出海啊，它的各种各样的类型的企业都有，包括说去不同的市场，可能碰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调研了一些到欧洲卖兰州牛肉面的这个企业啊，它是消费行业，他们碰到的问题呢，实际上跟朱总这种高科技行业碰到的有点不太一样。欧洲开一个门店呢，投入更大，但是它的收入也更多，所以测算下来呢，回报率还更高。朱总他们这边这个高科技企业呢，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越是高科技的这种企业，就是资本的力量，可能渠道啊这些，其实最终都不如人厉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收购了一个企业以后啊，很多情况下它会有个对赌期啊，对赌期结束之后呢，它可能原有的核心团队它就会流失，他们可能想啊另起炉灶。那但是欧洲呢，它这个管理团队它相对来说相对稳定，这个人呢它能够保留下来。所以后来呢，就是说整合的比较好。朱总他们是通过长期的合作，找到了这么一个比较可靠的公司。然后呢，而且跟公司之间它还有一个协同效应。
0: 说到出海啊，更多是从这个企业的角度说。但是刚才朱总介绍这个并购的这个案子，我们发现是否现在中国出海也能够为海外市场、为当地的一个产业升级带来我们所谓的中国价值？
1: 我们中国企业的这种出海的范式的变化吧。最早期其实就是卖产品，技术相对低端一点。第二呢，我们利润率也比较低啊，有的情况下甚至就是 OEM 赚几个点的净利润，在整个价值链当中呢，我们所占的比重比较小。逐步发展过程当中呢，中国的企业就开始有一些商业模式的输出了啊，然后我们国内的商业模式迭代很快，这些模式呢，你放到海外去，哎，发现是比较新的。那么这种商业模式的投放在当地，它就会产生很多效应，然后再往后呢，我们从模式呢又逐步的再进步到标准和生态的输出。我前期调研过一家企业啊，在印尼做这个填海造地啊，那么他们早期过去的时候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地的这个技术标准啊，是荷兰的标准，所有的大工程的设计都是荷兰人，所有工程的监理都是荷兰人。你怎么样让中国的技术标准成为标准？就通过我们的不断的这种技术的对比、实验以及参观是吧？然后学术的讨论，通过长期的市场的验证，最后呢就使得印尼市场逐步的在这个领域就接受了中国的技术，最终呢接受了中国的监理，这就是我们中国标准。然后呢，现在呢又进一步到生态，现在。企业出海，它不是单打独斗的，要有金融服务吧，要有物流吧，对吧？然后呢，还要有产业链上下游吧，还有个人才的问题，还要一个什么生态呢？这个比较好的人才出去了，他在当地待不待得住啊？他的家人能不能跟过去啊？孩子能不能在当地上比较好的学校啊？所以完善这个生态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再去努力的。
2: 从以往简单提供工具和硬件，到如今输出整套技术与商业模式；从早期单家企业出海，到领军企业带领下的产业链生态组团，新迈医疗的出海历程正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缩影。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企业出海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商品或服务出口，而是升级为技术共建、标准输出、生态合作的复合模式。在这样的趋势下，企业也正尝试着从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市场推广等多个维度，将在中国验证的技术能力、商业模式与出海所在地市场需求与合规要求深度结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本地化运营。
0: 这个企业出海是一个系统性。

0: 2025年6月又发布了浦东新区支持出海企业总部和出海先锋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和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祝总，这些实施意见哈，哪几条您觉得对于新迈医疗这样的企业走出去最解渴？
1: 出海企业总部这样一个荣誉，首先就是对企业它的一个认可。从运营层面来说的话，这样一些若干的政策的推出，其实让我们企业就更加有底气。比如说，我们的海外的获赠补贴，我们的海外的学术推广，包括像 ODI 外汇申请，也是可以帮助我们企业更快的去做一些收并购的动作，可以让我们出海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保障。
0: 对于企业出海所构建的这样一种政策体系，感受是怎样的？
2: 第一个方面呢，是从政策和资金层面来支持。比如说在浦东新区，那么实际上是对一部分的专业服务，它是有抵扣券的。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平台和专业性服务的这种支持。因为出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一个企业哪怕是你有经验，其实在很多地方的你这种情况你还是搞得不是很清楚啊，这个法律方面的、会计层面的一些合规层面的啊。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可能是人才和要素的集聚。出海背后离不开能干的人啊，离不开各种资源的匹配，包括说这种供应链的打造，政府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在人才和各种关键的要素层面也可以提供保障。第四个层面，我觉得可能是还有一个网络的一个效应，企业不管是到哪里出海，可能都能够借助这些网点能够得到服务。出去之后，你的事中事后的这种风险的防范也是特别的重要。
0: 等一下，15啊，浦东也提出了要培养400家出海先锋企业，100家出海企业总部。那么二位作为这个见证者和参与者，对于即将出海的浦东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有什么样的话要说？
1: 知己知彼吧，你首先得知道自己的产品实力，然后你就去了解你的目标市场，不同的产品对于不同市场它的匹配度是不一样的，整个过程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你也可以提前去布局你的海外，也不是说一定要在中国市场完全取得了成功之后你才能出海，所以也要结合实际的情况去看每一个的企业所在的赛道的这个环境。
2: 中国现在企业出海呢，要采取一个集团军的模式啊，不要想着单打独斗，产业链上下游包括说各种服务机构形成一个生态。第二呢，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呢，要研究好先行者的模式。对于发达国家，他们在海外布局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模式，然后呢，他们之间的是怎么样协同的，怎么样本地化怎么样控好关键资源，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我们中国企业深入学习的。
0: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新迈医疗出海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科技企业在遇到挑战时的智慧，在机遇面前的胆识。新迈医疗的出海历程也正是浦东成百上千家出海企业的一个缩影，而这背后是浦东日益完善的产业生态和制度型开放的引领优势。跨越山海，扬帆远航，企业出海的故事也许才刚刚进入最精彩的篇章。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9: 报时新经济，
10: 报时新经济，
9: 报时新经济。
8: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9: 点击新未来，
10: 点击新未来，
9: 点击新未来。
8: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1: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9: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2: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8: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年行至下半程，全球资管市场正处在多重周期交织的关键节点。 AI 产业从算力扩张转向变现验证，重构科技与制造的产业边界，地缘格局与能源转型持续重塑大宗商品的定价逻辑。中国资本市场也在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迎来居民财富向金融资产转移的长期机遇。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全国资管的业内人士，从战略布局到市场研判，从单一资产到多元配置，全方位解码2026下半场的投资方向。
13: 今天呢，我们专访了路文外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路文外基金董事总经理及亚太区总裁 Patrick 刘。
14: 客观的来说，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资管行业里面，外资资管呢可能还不是一个很大的角色。
15: 嗯，
14: 怎么样看外资资管在中国资管行业的未来？
15: 对，我觉得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如果你看我们公募的行业，大家非常习惯于说外资公募，
14: 对，
15: 券商系的，
14: 对，
15: 其实都是以股东为基础在 segment 这个市场。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中国的公募都有不同的股东，
14: 对，
15: 其实它天生是有 DNA 的，
14: 对，
15: 就像。

0: EML 的芯片形成这样一个替代。这个时候产业的格局是不是出现了转变？我们国家很多企业CW 它可以去做， EML 它做不了。这个时候刚好 CPO 出来了，那你之前的技术储备你可以拿出来用的呀，商业化了呀，对吧？这个也是为什么说好多企业好像突然之间大家发现，嗯，它也是站在光里，它不是没有技术储备，而是前期的话它就算生产低端的也没太大意义，而目前它一个研发的一个高端的它能够看到它的一个利润空间，资金其实才是研发最大的一个动力。而这个时候所带来的就是多种题材的一种叠加。而对于整个工封装，大家可以看一下，之前是这种的插拔式的，而现在给它进行这样的一个集成。而集成的话，插拔式的它需要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EML 的这些的，对吧？因为它的一个速率更稳，然后的话像 CW 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传输距离短无所谓，长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整个那个效果上是不如 EML 的。但是供封装在一起，不要跟我讲它的距离的问题了，供封装。所以说对于整个投资机会上的话，我认为的话其实还是分四个点嘛。既然说是整个光模块这一块整个光芯片，那么高端的 EML 芯片、 CW 光源芯片、硅光芯片，还有它的一个磷化银衬底。磷化银衬底是基石，但是磷化银这个衬底的话基本上海外80%左右，我们其实只能分享20%左右。这种情况之下，巨大的国产替代的空间。所以说真正想要去投，想要去看，就是人工智能的卡点是算力，算力的一个卡点，对吧？它一个是卡，一个就是卡生产出来怎么送得出去，而送得出去就需要这些的一些帮助。而对于相关的企业而言，这些企业其实都是在，因为每个技术它不单，每个企业不单单是储备一种技术，都是有相关的技术储备，有一些经过的验证，有一些已经开始的高端产品的一个出货。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为什么把东山精密这个索尔斯也放在这里？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去年东山精密的话全资收购的索尔斯，索尔斯的话其实像 100G 的 ML 芯片，它在全球的一个级别是千万级的，然后再加上 200G 的其实也在放。所以说很多企业如果说自身存在短板，他们现在在做的是什么？买买买，买其他有技术的企业。而有些人说是东山精密成就的索尔斯，有些人说是索尔斯成就的东山精密，但实际上我认为是这个时代成就的这些企业，当然也是这些企业给这个时代注入的更多前进的一个动力和活力。好的，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谢谢。
1: 好，谢谢，谢谢世良。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我们在上海临港芯片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本场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我们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同步分发。也欢迎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们在评论区下留下你的留言。对，也希望正在看直播的各位可以把目前你自己的直播链接分发出去，让更多的小伙伴们在最近、在今天、在这样的行情时间下里面了解更多相关的话题。今天是5月15号，证监会在2019年的时候设定每年的5月15号是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对于我们很多投资者来讲，开个玩笑讲吧，我们有时候不需要保护，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教育，甚至是更多的教训。不对，其实我们需要保护，但在保护是双方的过程。一方面我们希望有更多对于我们而言的话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刚刚提到过的热线电话、服务信息，但同时我们自身对于自身而言也需要有更多的强大。我们从前试过怎样的交易方式，我们之后要去了解怎样的新的知识。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会聊到一个话题，我相信很多的投资者朋友至少听到过，但是我不知道在座有朋友们有没有去参与过 ETF， 就所谓的 Exchange Traded Fund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0: 再多说一句，ETF 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的玩法？对于每一位投资人来讲，你自己使用过多少？你了解过多少？市场当中有多少这样的产品？以前在节目里面提到过，5000多只股票，13000多只公募基金，但是真正 ETF 其实在市场当中才几百只。这些话题留给下面的嘉宾，掌声有请。湘财证券总部首席投顾吴越给我们做分享。
1: 大家好，我是湘财证券投顾业务部吴越啊，很高兴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就是要聊一聊 ETF。大家对 ETF 这个品种，我不知道大家的了解是多少，因为像这个品种呢，在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其实真的开始发展起来，是从2020年公募基金。想必大家应该经历过那个时候，也是我刚刚毕业入市的那一年。当时大家应该还有印象，新能源、白酒、医药、葛兰、张坤，当时的公募基金很火啊。然后在那个时候呢，ETF 这个指数的工具产品呢，其实就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慢慢发展了。到现在，像 ETF 呢，已经成为了我们中国最大的一个投资工具了。像大家应该会就是看一下。就经常会看到新闻报道，就是说，国家队开始进场了。我们可以发现，像沪深300 ETF 啊，科创50 ETF，有很多的资金流入了，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这是这个国家队入场护市或者要拉大盘。所以说，现在新闻媒体报道呢，会追踪像 ETF 的成交规模，然后像 ETF 的这个净值表现，还有就是申购赎回这种套利。所以说，像 ETF 呢，现在它的玩法是多种多样的。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带大家了解一下 ETF 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它是不是一个很复杂、很难懂的工具，还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去投它？第一财经广
2: 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位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翻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4: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像指数股 ETF 的应用场景它的核心的特点就是低成本、高效率，追踪市场热点。像我们现在，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已经有3个交易所了，然后股票数量有5000多只，大家要去投的话，其实是非常困难的。第二个，像我们现在，对吧？尤其是新的监管政策上来之后，会发现针对业绩差这种对它进行 ST，甚至是退市，这个力度呢是越来越大了。那究竟怎么去读懂个股，对吧？要从5000多只个股里面选出你喜欢的，你觉得基本面好的，真正有价值的个股，其实是很困难的。那怎么办？其实用一个最最简单的投资方式，也是最符合人性的。我们平时跟家里人就是家长里短唠叨，就会说：“哎呀，中国股市上证指数从3600涨到4200了。”这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一波市场行情很好很好，那我该怎么去投呢？对吧？就会问有什么好股票推荐。但是其实针对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在这个行情下投沪深300 ETF、投科创50 ETF、投创业板 ETF 这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因为大家还要再回想一下，我们入股市的目的是什么？可能是为了就是打发时间，也有可能呢是为了让自己的身家翻倍。其实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就是为了让大家资产保值增值。尤其是在我们现在中国社会我在招商银行开的户我问他我这个钱定存3年要多少钱，1.55%。那可能我跑到哪？

0: 南京银行定存3年多少钱？1.80%，就会觉得存在银行，它完全已经都赶不上通货膨胀的利率了。所以说，在前几年会有一个叫做红利策略的流行，在当时市场上发行了很多的红利 ETF，包括像投资红利股，像我举几个例子来说，像中国神华、煤炭、像农业银行啊，银行都翻倍了，还有像什么长江水电，从2014年一直涨到2024年，当时会很流行一个名词，叫做什么？叫做股息率啊。核心的逻辑是什么？我只要拿着这些公司，我不去卖出，只要这些公司不发生退市，然后股价呢稳定在一个区间范围内，不会发生暴跌，我每年享受它的分红。那可能有些个股分红3%啊，有年个股分红在5%，甚至有些达到8%。那这样子我就比在银行定存的这个利率是要高很多了。所以说这是在前几年非常流行的方式。那像我们回到 ETF 来说，大家还是要想一想，大家入股市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大部分的投资者啊，我也因为我们是证券公司嘛，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其实哪怕在现在这个市场，从2024年9月30号到现在，大部分投资者会对市场就觉得好难做，感觉我自己买的票市场天天不涨啊，都在涨科技，都在涨创业板，我看好的个股都不涨，就觉得这个市场很畸形啊，然后甚至是亏钱会亏很多，就不懂了为什么在现在这种市场下还会亏很多的钱。所以说我们就是针对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实在搞不懂个股啊，分不清读基本面研报啊这种东西，跟不上信用的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投 ETF 啊。像以前可能是投场外基金啊，买这种指数的基金，像现在呢就可以投 ETF。像 ETF 它具体还有很多好的方式，就是说配进跨境外资产资质啊。像前几年大家应该都知道纳指 ETF 从2023年之后就一直在往上涨，当时对正好对应着我们中国市场呢，其实是在2024年9月份一直在下行，在当时会有很多人想要去啊，我要去买纳指算了，但是发现场外基金它是限制申购的，有些很多场外基金每天就申购100块钱或者稍微多一点200块钱，那怎么办？其实像场内 ETF 跨境，就比如说像纳指 ETF 可以去申购，还有就是像前几年，应该说是到今年1月份之前轰轰烈烈的一波黄金大牛市。我们可以回看黄金 ETF 的走势，从2021年之后一直往上涨。这个为什么我会记这么清楚？是因为当时是俄乌冲突的时候啊，当时刚开始爆发，我让我家里人呢就去买点黄金。家里人第一想法就是，哦，我还要去买那种实物的黄金，那囤起来很麻烦，所以当时呢就是让家人去买那种黄金型的 ETF。然后后面我也就没管过了，他就慢慢的拿着，然后最后跟我说翻倍了，然后问我要不要走，然后我说我自己投黄金 ETF，天天追涨杀跌，投的收益率还没有我妈这种耐心持有高。所以说这个就引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像投 ETF，第一个就是仓位要重啊，仓位要重，第二个呢要坚定的耐心持有。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像巴菲特也说过，对于很多的投资者来说呢，啊，无法研究，对吧？不具备读公司财报，对吧？像一个公司财报，每年就5000多只财报啊，要看什么营业收入啊，这个收入变化啊，还有什么营业成本啊。有些公司说这个，就拿今年3月份来说，最好的举例来说，大家会发现，拿德明利这个公司来举例啊，它的公司业绩很好，对吧？然后发布完之后，从开盘集合涨停，啪一路摁下去，那就会说，哎，为什么业绩这么好啊，还会再往下跌呢？同理，还有像比如说一些公司像，像其他的就业绩很好的公司，发布完之后暴跌；那像有一些财报业绩差的公司，啪发布完之后又往上涨，不懂，对吧？其实问到我们来说，我们心里呢，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个行业的啊，就比如说要让我现在去说，你跟我说啊，这个某一家医药公司这个财报很好呀，对吧？它发布完业绩后应该往上涨，为什么再往下跌？其实我有的时候心里也打颤，因为我真的是不是医药行业出身的啊，我是学金融毕业的，所以说我也只能根据财务的基础知识，就是说这家公司基本面还行，那被杀可能是短期的错杀， 那只能有的时候也确实只能这么说。但是如果要放到 ETF 方面的投资呢，就可以比较笃定。就比如说像站在今天啊，昨天对吧，大家可以发现 A 股市场大跌啊，大跌，包括像今天早上开盘也跌下来，会有很多投资朋友啊，是不是股灾要来了对吧，是不是这个行情又不好了。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从9月30号从2024年9月30号到现在，我们中国股市从3600已经拉到4000多点了。在当时应该是在10月份2024年10月份到12月份这个期间，我们有一个路演活动，去浙江路演。在当时10月8号嘛，刚开始 A 股市场5000多只个股同时涨停啊，就那个市场我问了我的领导说有没有见识过，他们也没有见识过，就说这个太疯狂了，然后啪一下就砸下来。然后接下来就是从10月份一直调整到2025年的6月份，9个月期间。在11月份到12月份的时候，当时市场在一度要跌破3000，在这边来回震荡的时候，我们去路演跟他们说中国股市牛市要来了，这个大行情要来了啊。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在3000点交易的感觉还不如我在2600点呢，我在2600点我知道我就买银行就行了，但是3000点一旦涨起来，我想去追科技啊，全都被套牢。这个行情呢，其实我们大家可以在今年的3月份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在经历去年12月份到今年1月中旬这一波是什么打的头？是商业航天打的头啊！商业航天把整个指数后面就是先把情绪带起来了，然后就是 CPO 啊什么权重一拥而上，然后像什么有色金属对吧？当时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开始炒什么全球通胀啊，什么先炒有色金属，然后再炒农产品。小红书那个一个长图，最后整的比我还专业，就很多人跟我说嘛，包括像一些就是亲戚长辈，就是说，哎呀，就是说，哎呀，这个个股很好什么什么的，然后就跟我说，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呢？他们看见了一个大趋势，他们并不会因为说，哦，这个公司业绩很好，他们最先反应的也是跟大家最直观的感受一样，大趋势。所以说，像投 ETF， 就比如说拿投指数来说，其实就是投大趋势，这个是从一个最基本的认知，也是最很明显的感受到，大家所以说。像投这种成本低点的指数基金，其实是大家参与 A 股市场分享到我们这一波慢牛行情的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像 ETF 呢，它的特点是什么？比起一般的场外基金有什么区别？它是可以像股票一样去进行交易，那我们像支付宝一样，它去进行申购赎回的。比如说我今天下午3点前我申购科创50相关的指数连接 C，那我可能要到周一才能确认我的份额，周二我才可以去进行交易买卖。如果像以前啊，如果持有不超过7天我去卖出，我会有1.5%的那种惩罚性的赎回费啊。虽然现在费率降下来，因为现在也是跟公募基金整个行业管控啊是有关系的，但是像 ETF 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大家可以像交易股票一样去交易 ETF 啊，早上9:30开盘后它去交易，然后到下午3点收盘之后呢停止交易，在这个期间呢可以去自由的交易买卖，同时呢它还可以支持申购赎回。这个呢就带来 ETF 另一种的玩法，套利啊。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拿国家队啊，经常会要去入市买，他们会去买什么？买沪深300 ETF， 买这个科创50 ETF， 就把这个 ETF 啊这个溢价率拉得会很高。就比如说啊，因为像 ETF 呢它是有两个价格，一个是我们平常在二级市场交易的啊这个市场价，还有一个呢是它的净值，这二者的差值呢就是所谓的溢价率。在国家队啊在二级市场的时候，突然对吧一波强力的资金去涌进去，然后这个股票这个 ETF 价格会短期拉得很高，就形成了2%、3%这种溢价率。那会有这种专业的投资者，专业的机构会发现，我如果就比如说一个沪深300 ETF， 现在我的价格拉到 1.2 啊，拉到 1.2， 然后它的溢价有3%，那这些专业投资者就会发现，我可以用低于3%的价格在一级市场去进行申购，然后申购来的 ETF 呢，在二级市场去进行抛出，那这样子从理论上的收益呢，我有3%的收益，而且这个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套利。这个所以就是无风险套利，所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啊，他就会去进行一个无风险套利的玩法。不过这种进入的门槛要很高啊，他可能要100万起步啊，还有一些。但是如果大家后面对这个方面有兴趣啊，毕竟资金有能力的话，是可以考虑这种玩法的。还有就是像指数化投资，就紧跟指数嘛。大家会觉得像沪深300啊，像科创50会退市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像进行指数化投资呢，风险呢也相对是比较安全一点的。然后接下来像投资 ETF， 其实跟大家说的很多话其实就是投资指数，就是投资指数。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问题，大家入股市大，其实大家最核心的目的呢，就是让资产保值增值，能够跑赢通胀，能够让大家的这个收益率可能一年啊，像现在今年这个行情可能可以拿10%甚至到20%啊。那像怎么办呢？其实就投资指数的话，就首选 ETF。 一个是管理费它比较低，比起一般的场外的开放式基金啊，可能以前是1.5%，那它的管理费率呢就在0.5%左右啊，1/3。然后交易费率呢，它比起股票来说又免收印花税，所以说交易费率呢又很减少，比起一般的开放式基金啊，它的大又远远少于它的申购赎回费。然后像交易迅速，就除了股票型 ETF， 无论是像黄金啊，还是像跨境型的 ETF， 都是 T+0的啊。会有投资者朋友就说啊，我想这种天天的这种来回交易波动，股票不支持的话，那我就可以其实在 ETF 里面也是可以去做的。然后还有就是投资分散风险，因为像一个指数啊，它就把很多的股票都已经放进去了，都已经放进去了。这个也就是带来第二，就是关于投 ETF 啊，究竟该怎么去投，这边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你如果看好通信一个个股啊，通信一个个股，为了避免这种分散风险，会有人选择投10%或者投20%。如果要去投 ETF 的话，那可能最好是个股的2倍或者3倍。因为首先像 ETF 嘛，它本身就是分散了风险啊，分散了风险。那你投这个个股的话，它可能短期波动有10%啊什么，像很多 ETF 呢，其实每天的波动呢可能就是2到3个点啊。那这种仓位不重的话啊，这种还分散，就比如说啊，我资金啊10%投这种煤炭 ETF， 10%投这种通信 ETF， 10%投电子 ETF， 10%再投投银行，那最后会发现啊，买了一篮子，就相当于把全指数全就这个整个市场上的这个指数啊全买进去了，还不如投一个沪深300满仓进去，去慢慢的去跟着就行。所以说这 就带来第二个呢，大家如果要去投 ETF 的话，仓位还是要重一点啊，仓位还是要重一点，这是跟投个股啊区别的地方。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3: 谢谢。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是，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吧，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

0: 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镐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 然后像大家如果没有做过 ETF 啊，只做过股票，这种交易起来会有难度吗？其实没有什么难度啊，像买卖 ETF 的话，无需单独开立这种基金账户，股证券账户它怎么去交易？输入6位数代码啊 ，ETF 呢它就可以啊。然后它没有印花税，然后相对比较分散，交易机制呢啊，除了股票型 ETF， 其他 ETF 呢都是可以支持 T+0 的。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一些具体的展开，就究竟市场上有哪些 ETF。首先我们就来说宽基型的 ETF， 像大家熟知的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等这些 ETF 呢都是这些指数呢都有对应的 ETF。 就拿沪深300、中证100、1000来说，这个呢可能比较偏向于市场策略，就有的时候大盘风格会比较占优，有的时候小盘风格会涨得更好。那如果两个一起在往上涨的时候，就比如说基于现在大家会觉得是大盘风格还是小盘风格？大盘风格。所以说在这个时候要去投，应该第一时间反应的呢可能会去投像沪深300，而不是像中证1000。那第二个呢，可能大家会觉得现在是价值风格占优还是成长风格占优？成长，对吧？哪怕经历昨天的大跌也会觉得要去投就去投成长。那投成长投什么？创业板、科创50，而不会去投上证50，而不会去投沪深300。这个答案就很简单了。那接下来要怎么做？就等一个相对低的买点买进去，慢慢的持有。这就是投资方式，投 ETF 这种方式很简单的方式，不需要每天盯着它这种追涨杀跌。大家现在也不会再相信现在已经4200的位置会跌到3000点以下，这个大家的共识其实就已经在这边了。那像具体的有些代表性的宽基型的 ETF 这个呢就给大家放在这儿，大家可以去拍个照拍个照。然后接下来呢是红利类的 ETF， 这个呢就比较偏市场风格。这个红利现在大家已经没有人提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提这种红利方面的投资，但是在2024年9月30号前，这个呢策略呢是非常的受欢迎的。然后为什么？这个逻辑呢再跟大家盘一下，这个还是截止到2024年2月底的图。第一个，就大家知道现在10年期国债的利率已经到多少了吗？已经跌到1.76了，已经跌到1.76了，是非常低了。然后结合银行的定存，3年定存1.5%，拿招商银行这个来举例，很低了。那怎么办？要获得一些比较能够跑赢通胀的怎么办？那就是去找股市里哪些企业分红比较高股市里哪些分红比较高。同时呢这又引入一个新的名词，叫做股息率股息率。因为像有一些比如说像煤炭像银行在2024年涨得很高的时候，但就会觉得哎呦，这个公司股价涨这么高会不会跌下来它跌下来的话，那我拿的分红还不够股票下跌呢，所以就会引入来一个股息率。这个就是同时考虑了公司的估值还有公司的分红。所以说像股息率，就比如说有一个股票它可能8%是非常高的，那就说明它处于一个相对低的位置，然后每年分红又很高，那很多红利的策略 ETF 呢就会把这些公司调进去这些公司调进去。那它的核心策略呢就是挣公司每年的分红。这也是为什么从新的证监会主席上来之后会大力的强调上市公司要分红，不能够你一个企业连续5年连续10年都是高盈利的，但是却 不分红。这个呢也是新国九条之后就明确强调的，这也是现在上市公司都非常注重分红。然后接下来呢就行业 ETF， 这个呢就比较偏市场，像今年 啊，这个是申万31个行业里面，从截止到5月12号，我们可以发现通信这个申万一级行业今年都涨了53%了，然后像电子涨了42%。如果就是在这个期间就觉得啊，我这个投资不知道投什么，对吧？会有很多的投资朋友问，为什么在这种行情下我还赚不到钱，甚至还亏大钱？我们可以看一下，像银行、像食品饮料、农林牧渔、美容护理、非银金融，这些都是经典的消费防守，消费防守板块。那像这些企业呢，截止到5月10号，这些申万一级行业还是在跌的。那投这些行业里面，你想去里面找一个跑得很好的个股去战胜市场，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那是如果有些人站在通信里面随便选一个行业，只要业绩不是很差，基本上都可以跑赢沪深300。这也是在现在这个市场上，尤其是从2020年进入之后，我听的最多的一个名词叫什么？结构性行情。什么是结构性行情？5000多只个股，哪怕沪深300、科创50天天往上涨，但是有些个股就是往下跌，这个就是结构性行情。可能会有很多人说啊，以前贵州茅台绑就是强绑了指数，茅台不跌其他个股是不会好的。那其实像现在来看，像中继续创、像新一盛这些东西就有点像当年那种走势。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2021年那个时候，如果不去投新能源、不去投白酒、不去投这种当时的主流板块，其实在当时那一波投资的感觉呢其实不会很好的，像现在也是的，像现在也是。所以说像结构性行情未来有可能会改变吗？会变成5000多只个股天天往上涨吗？那大家一定要知道，大盘肯定会分掉的，不会像现在每天就涨1-2个点啊，科创50涨5个点，这种行情呢会更加的疯狂，更加的疯狂。然后像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像非银金融，就拿证券行业来说，很多证券行业它的公司的 PE 估值很低了，大家也都知道，像这种行情啊，市场成交往上涨，证券的这个业绩表现、财报呢，应该是很亮眼的啊 ，PE 估值也很低，所以说在我们内部会有一些投资观点，就是说这个就是低估的啊，我就可以去投。那这个呢，就是要看大家对于这种行业，你的收益的目标，你是坚决抱定了啊，我不会在意市场可能1-2个月、2-3个月这种市场的波动。啊，哪怕有些个股在这个期间已经翻倍了，通信呢天天往上涨，站在光里啊，这种话来说，你能够做到坚守这个行业啊，坚守这个个股来说，那也是可以的。这个就取决于个人的投资风格，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像跨境 ETF， 跨境 ETF 呢，像今年有一个非常火的词，火的 ETF， 啊，大家想必也都知道，在新闻媒体上看到中韩半导体 ETF。大家知道没有，像今年中韩半导体 ETF 已经翻倍了。就从为什么它能翻倍，它投的是什么呢？它投的就是存储啊，把中国的存储企业、把韩国的存储企业、把美国的存储企业加起来，这就是中韩半导体 ETF。 大家可以看一下，像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我们国内的蓝启科技、香农新创，还有就是像江波龙，还有像美国的这种美光科技，这种涨得有多疯啊，全部在创新高，历史往上走。第一财经广
2: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对，宝宝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4: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那我们要知道是什么呢？就如何去投这种东西呢？对吧？那首先我们要知道，现在这个市场是处于一个什么市场？半导体的大周期啊，在2022年和2023年的时候。

0: 导体整个板块是不景气的呀。当时会有很多人说，哎呀，半导体这个东西太垃圾了，2020年、2021年、2023年整个企业这个营收啊净利润在下降，2024年基本上半导体已经逐渐的脱离了这种底部，再慢慢起来。我们要知道半导体整个板块来说，它可能就是4年到5年一个大周期。那会有很多投资人问我，现在这半导体这个究竟能涨多少，我也只能说不清楚。但我们只能说从宏观的策略看，半导体现在正处于一个上涨的最疯狂的时候，因为从2024年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已经过了2年多了，现在就是一个最疯狂的时候。要说泡沫，这个就取决于大家怎么去定价了。因为像一个行业的周期顶点基本上都会处于资本大量的流入，然后企业呢也受不了这种下游的这种需求旺盛，开始纷纷的扩产。像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已经开始扩产了啊。那这个呢，其实回顾一下的话，2020年的当时光伏企业也是在光伏硅料组件在顶峰的时候，很多企业在开始扩产，最后呢结果就是，但是大家去投资的话，对吧，会有很多投资朋友去投资的话，他就会说究竟能涨多少。我的答案是也不知道。因为大家如果在市场摸爬滚打很多年了，就会知道这种趋势啊不是等出来的，是很多人参与进去之后才能感受到的。等真的发现已经到顶点的时候，都是往回头看，可能2-3个月后这种从高点往下跌，跌30%跌40%才知道哦结束了。但是如果不参与进去的话，就永远不知道，就可能永远都是在外面就只能看着啊，看着。然后像一些具体的代表性的跨境 ETF 呢，就是在这边，就是在这边，大家可以去拍个例子啊。所以说像投资这种跨境型的 ETF 啊，无论是行业 ETF 还是策略 ETF， 最核心的逻辑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信不信啊，对于这种行业的投资策略信不信现在是处于一个半导体的周期。然后像纳指，对吧，纳指我们平时纳指永远的神啊，对吧，用一个就是不正经的话，因为为什么会觉得纳指这么长得这么好，就是发现从2020年之后我们 A 股股市在往下跌，它还在往上涨。在这个期间中会有很多人说纳指已经泡沫了啊，纳指已经是处于一个顶峰了，这种话我从2023年过年后一直听到现在。然后包括像特朗普登台之后，纳指就是内部暴跌完之后嘛，会有很多人觉得从此不行了，但是最后发现又开始创新高。现在质疑的观点呢又声音又小了，这个就核心怎么说呢，就取决于大家自己对于一个指数，对于一个指数的判断。就比如说像我们投一个，尤其像投一个国家的这种股市的这种宽基指数，其实呢大家就是核心呢就是要对他们的资产去进行分析。然后接下来就是像债券型的 ETF 啊，这也呢也是一个投资债券的。像今年我们可以发现呢，从今年1月份我们的10年期国债利率呢在疯狂的往下降。在当时我们的一开始判断呢，今年可能会处于美林时钟的一个债走熊股走强，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股债汇全部走强。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现在已经到了从 7.2啊，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从7.2一直掉到6.8，然后像我们的这个人民币的这个10年期国债啊1.74，然后像现在股市我们也不说了，对吧？在所有人都在看空的，就是一边上涨一边恐惧中，从3600已经涨到4200了，啊，已经。所以说像现在来看的话，这种我们国家处于一个这种三个市场全部走牛的状态下。那其实现在没有很多人会觉得啊，我要去投债券啊，因为可能债券它也是在往上涨的，但是收益率呢可能比不上股票了。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有这种存在啊，有这种存在。然后接下来呢可能就是像货币啊，货币型的 ETF， 这个呢像货币型基金啊，以前最出名的是余额宝啊，以前有3%这种利率，像现在呢已经跌破1%的大关了。这个呢就是进一步的提示我们啊，提示我们在当下这种利率在不断走低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让资产去保值增值。以前可能还会说楼市啊，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很多人提了啊，现在没有什么很多。像 国家啊这种资金啊蓄水池，资金能投在几个地方？就是四个大地方：股市、楼市、汇市、债市。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下，这些钱现在应该投向哪边，流向哪边。那最后就是跟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最后怎么投它。像我们从全文灌输来讲的话， ETF 它就是一个工具，跟股票一样没什么特别大的差别，最简单一点可能就是一个代码。那背后是什么？投股票投这种 ETF， 你首先大家可能要去看它的成分股是什么啊，像成分股是什么，像这种比如说像通信 ETF， 你可以去看一下它的前十大重仓股是什么，可能像现在很多都是中低续创、新一盛啊这些。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那大家可能平时要去投这种新一盛吗？会去投这种包括像宁德时代这种吗？太贵了呀。还有像科创板啊，可能像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涨得好的股票股价都是非常高的，买一手都是要5万块钱甚至6万多块钱往上走啊，像中低续创嘛，它已经可能要10万了啊。宁德时代就也不提了，买一手这成本很高，万一涨跌波动对吧，想要摊平一下成本再搞压力就很大，那怎么办？其实投 ETF 就可以了，像锂电池 ETF， 像通信 ETF 这种啊，就是1-2000、3-4000就买进去啊，这种就可以了，就可以享受到这种通信板块的上行，没必要去花这种10万块钱啊去投一个个股啊。所以说像现在投 ETF 的话呢，就是好处就也在这边，就是资金啊规模比较小的话也可以方便。那第二个呢，就是投资理念上，投资理念上像投 ETF 其实就投指数一样，想要收益率更高一点的话，就是仓位呢还是要重一点。像个股你可能10%买进去，但你看好这个行业来说你可能20%买进去。因为像投个股嘛，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肯定会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究竟赚不赚钱啊，对吧？我们就像当年投光伏一样，为什么光伏这种像容积率能这种会涨得那么高？是因为他们产品的价格在往上行嘛。在当时如果哪怕不投这些个股，你投这种指数基金也能赚很多钱啊。所以以上的话就是啊今天分享全部内容啊，希望通过这个了解帮助大家了解啊这种 ETF 究竟是什么，该怎么去投啊。
1: 好的，谢谢吴院。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三场活动，我们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本场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 DA 财经广播共同播出。今天一上午的投资报告会的网络视频直播我们即将结束，是的，即将结束。每一次在跟网络视频直播上面的小伙伴们，跟汇正财经视频号、 DA 财经广播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的很多小伙伴，在这个时间点打招呼的时候有一点不舍，但是说实话不管在节目里面还是在活动现场，我相信所有朋友应该都听得很仔细。2026年我们要做更多的活动，不知道各位感受到了没有，在今年上半年到此刻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三场巡回之旅都做完了，下半年我们争取还有更多的活动。我们也希望有更多正在看直播的小伙伴们能够有机会到现场来参与我们待会儿不做直播的圆桌互动环节，也包括说下午我们去参访的上市公司。虽然任何一家参访上市公司不做投资建议，但的确对于每一位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有机会走到现场参访公司，直面董事长、董秘、正代，这些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可能只是字面上面那些理解，但是碰到现场的时候他们又在做什么，他们会现场交流什么、聊什么，以及我们面对每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如何。我觉得对于很多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都是一次蛮有意义的体验。下次活动早一点举手报名到达现场好不好？那么跟现场的小伙伴说一声，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的网络视频直播的收看，好吗？巡回之旅，我们下一场再见。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无限进化，啤酒无界。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韩星。2026美加墨世界杯带火了看球经济啊。有意思的是，传统的啤酒增长频频，但是有一个种类精酿啤酒却是逆势爆发。你像美团闪购的数据显示，赛事期间精酿的销量是同比大涨了251%。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精酿啤酒这个小众的文化圈层来聊一聊城市的生长啊。全程有三个灵魂拷问，那为什么漂洋过海的精酿会在上海扎稳了根？那小众赛道能否长成长期生意？还有精酿给我们消费、创业还有转型带来哪些启示？那今天呢，请到的是上海精酿啤酒协会会长、上海精酿啤酒节的主理人、职业酿酒师林林，欢迎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林。
2: 欢迎林林啊，您上来就开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个酒花的气泡水啊，其实也是精酿的一种啊。那今天呢，把你请过来也是因为你很有代表性，因为你呢是从2008年第一次接触到精酿啤酒，成为了这个业余的酒友之后呢，到现在可以说是成为了一个组织者，所以说看下来你的经历其实就像是一个精酿的生长史。
3: 这个讲的有点大，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但客观来说，精酿行业确实是由像我这样的无数个爱好者、从业者们共同培育起来的。在我刚开始喝精酿的时候，甚至都还没有精酿这个词，这个词要到2012年、2013年以后，它才被大家逐渐口口相传出来。一开始大家说的都是 craft beer 手工啤酒、精工啤酒之类的这样的词。2012年的时候是有了国内的第一届精酿啤酒比赛和精酿啤酒节，所以大家就在想这个 craft beer 要翻译成什么词比较易于传播，所以当时由高岩、银海他们代表的几个头部初创的品牌想来想去，就找到了精酿啤酒这个词。
2: 嗯，
3: 这个词确实很好听，给人一种美好的、精致的、向上的、高端的这种感觉，所以它一下子就传播开来了。它的两次爆发，第一次就是在90年代左右，这个时候普及的是计算机和互联网。2000年初开始进入了平台期，一直到了2008年、2010年之后，移动互联网的诞生，让这个信息的传播的主体从大型的广告啊、网站啊，逐渐转向了消费者、用户自己。很多人本身自己就具有传播力，那么精酿啤酒就迎来了第二波爆发，一直持续到今天。
2: 嗯，到底这个啤酒大概跟其他的种类有什么样的区别？生啤啊、熟啤

0: 控制是超过精酿啤酒的。但就好像你知道全世界的麦当劳肯德基出品都基本上一致，但你肯定更愿意去感觉。在家看球呢你也会有，但是就缺少分享。所以今年的世界杯的这个时间就导致了，你看大家看还是看的，喝也是喝的，但是时间不方便呢就只能在家享受了。所以酒吧这波我认为大多数酒吧是没吃到世界杯的红利的。但是你看也就是从这种网购平台，尤其是这种像美团盒马这种即时零售，数据就会很好。因为大家就是哎呀今天晚上不如看球吧，看球了我就买个酒吧。那你说我上淘宝今天买后天到肯定不行，或者说我预计我后天要看比赛，但是哎呀睡着了，所以基本上就是即时零售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的。既然世界杯要的是个氛围，是个现场感，我觉得精酿啤酒就是最好的一个契合点。因为精酿啤酒还有一个属性，就是它要的并不是酒本身的这个比如说兴奋属性或者什么的，精酿啤酒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有体验感，消费者是在为自己的个性而买单。我爱喝 IPA， 因为 IPA 是一种酒花风味非常好还多略带苦味的酒，我的品味比较特别，所以其实消费者是在为自己的品味买单。那么像这种过去大家是为产品买单，今天是为体验、为情绪、为品味买单的这种需求诉求，就正好是跟精酿啤酒自身属性比较契合的，我觉得。
1: 当然说到了体验，这也是这几年每次谈到消费必谈的一个词啊。你是属于体验了之后慢慢的从事这个事的人？
0: 对，
1: 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体验了之后就到此为止了，感受了就够了。
0: 对，就是热爱不一样嘛。就像我叫我去一个专门喝啤酒酒吧的大学同学，可以说他是我的第一引路人啊。那个我去的那家酒吧的老板是我的启蒙老师，但是像我这个
1: 协会也是你的对吧？开上
0: 对
1: 给你了一个组织。
0: 但是呢我这个大学同学到今天还停留在他就喜欢喝那款酒，他没有一种哎呀我要喝遍全世界好喝的啤酒那种想法，他只是觉得这个啤酒好喝的我愿意喝的。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所以精酿啤酒即使是在精酿啤酒文化最发达的美国，到今天在美国已经发展了40多年了，它到今天的市场份额占有率也还是1/4不到而已，始终是一个偏向小众的消费品和文化。当时我是辞职了嘛，不做酒店了嘛，然后就想说哎呀休息一段时间放松放松，所以去比利时喝酒。回来之后呢继续找工作呢，发现酒店不是很好找，或者说适配的工作呢我又不是很想干。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就说，玲玲你这么喜欢啤酒这么懂，为什么不做一份跟啤酒有关的工作？哎，这个倒是之前真的没想过，因为总觉得自己只是个爱好，没有想过还能当成饭碗啊。第一求职目的呢就是我自己会酿酒，我能不能去酒厂里学习怎么做一名职业酿酒师。就这么着就进入了这个行业。从进入行业之后继续不断地保持这种热情，我肯定不是这个行业里最懂酒的，各方面的知识技术一定是不及啊专业出身的这些前辈们的，但我敢说我对啤酒的热情和热爱我还是很靠前的应该。所以进了一家啤酒公司之后啊，才逐渐接触到了真正跟行业相关的更多的专业的知识技术相关的东西，那么继续投身在里面，所以慢慢的就把我的热爱转化成了这个饭碗。
1: 能不能给我们拆开说一下，他怎么样让你觉得能养活自己，同时还有能够在这个，
0: 因为很简单，我自己爱喝嘛。然后呢我对于酿造的技术啊知识啊这些也有好奇心和渴望，我先后去考了中国的国家职业资格的品酒师酿酒师，还考了美国的 BJCP 啤酒评审啊，相关的这些知识学习和应用就是我最大的兴趣。那么带着这些知识和技能，那么在我的这个行业里面就是能发挥更多的作用呗。多了不说，那能让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好，能让更多的消费者喜欢上精酿啤酒，那么这件事情就都是正向的一个反馈嘛。
1: 然后呢您说到的这个啤酒，那它也是一种小众的爱好啊，可以看一下，除非就是真的是在啤酒大厂里面做生产的，但是其中的一个螺丝钉了。那这种爱好怎么样就是让它变成一种生产力或者是说工资？
0: 只能说我把我的观察吧，其实你看这几年关于情绪性的关于体验性的这种消费是越来越多了。就我记得很有名的一个脱口秀演员傅航，

0: 从小上学的时候就特别不招老师喜欢，因为特别喜欢接嘴啊，喜欢开玩笑啊，老师就生气就骂他说，你就凭你这个伶牙俐齿，将来你就靠这个吃饭吗？小时候的傅航肯定没想过今天他可以真的靠这个吃饭。所以有很多体验性，有很多技能，他就是也许现在不行，也许将来有一个机会，也许时间还没到，也许他永远都不行，也许他一直都行，只是你不是最好的那一个。我只能说回到像这种情绪性的体验型的消费，这个也是精酿啤酒的重要属性，我觉得就是这几年我们的消费市场的一个变化。我不敢说这个是升级降级这些东西，我也不觉得升级和降级是有它的标准的，越贵的越好吗？显然不是这样。那么大家现在买精酿啤酒的人越来越多，到底是在为什么买单呢？我觉得一个是体验，前面聊的精酿啤酒的口味更丰富，体验更极致，什么样的口味的偏好的人都能找到他喜欢的那一杯啊。我曾经有一句话说，你不喜欢喝啤酒只有一个原因，你只是还没找到你喜欢的那一款而已。对，因为它的外延是无限的，你喜欢什么样口味我都可以给你做出来。很多人觉得普通的啤酒确实没什么特色，但是喝了精酿之后觉得，哎，这好喝，哎，这不行，这我不喜欢，但是这个真的超好喝。这种日常的体验和描述在酒吧里，在大家的消费场景里是几乎是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一个体验，所以它更能契合大家对于口味的偏好，而不再是一个没有什么个性的随便过一过的，对吧？像这样啤酒都是一个用来过过场面的啊，就像我们开玩笑说
1: 喝白的，我们
0: 对这个对一个人失望到透顶会说什么话，会说行了你喝啤的吧，
1: 不太认可你的这个酒量了。
0: 对对对，就是所以说啤酒在传统文化里，在传统的酒类文化里面是不太受待见的一种感觉哈。但今天精酿啤酒不一样了啊，喝精酿啤酒甚至有的时候成为了一种炫耀性的消费啊，我懂什么是 IPA， 我能喝这么苦的，我能喝酒精度这么高的，我买的这瓶啤酒两三百块钱，四五百块钱。精酿啤酒是一个各种
1: 很有社交的这种，
0: 对对对，是有社交价值的。这个社交价值不是说你一杯酒我一杯酒大家闲聊，而是说这个产品本身能承载大家购买它的一些除了酒本身之外的一些需求，比如炫耀，比如品味啊，比如资金实力啊，比如认知，比如我过去的经历啊，我在美国这个留学了四五年，我们天天都喝这些啊，现在上海这些也不错。我只是举这样一个例子啊，虽然我不太觉得这种东西是积极正向的，但我觉得这是大家的一个诉求，根本诉求。人嘛，就是有这种七情六欲，有的时候就想宣泄宣泄情绪啊，就想炫耀炫耀，就想拽一拽。精酿啤酒居然还有这样的属性，我以前也是没想到的。
1: 你当时喝是纯粹的为了，
0: 我纯粹觉得哇，这个也太了不起了，原来啤酒还有这么大一个世界，这么广阔的天地，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太有意思了。有故事，有人，有历史，有政治，有文化，有口味，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就让我觉得这玩意儿是一门很广泛的很深的学问，所以我就喜欢上了。
1: 但是你呢，就一开始的时候学了那么多的技能，但是到最后其实就是从一个做啤酒节开始啊，慢慢的开始算是推广的。就很多人比较好奇啊，就是好好酿自己的酒不行吗？好好做自己的品牌不赚钱吗？为什么要牵头投入到协会当中办啤酒节？是不是又回归到了那个文化的属性？对这个宣传它或者是推广它很有执念的一个人。
0: 我的图的很简单啊，我们的上海精酿啤酒节呢是由三个人共同创立的，我们三个人，一个是我作为咱们上海精酿啤酒协会，就是说我们上海的这个精酿社群这个圈层的这样一个代表，然后有上海的一个很有名的精酿品牌的主理人是另外一个创始人，还有一个酒类

0: 己的这个记忆，才有了这个文化。
1: 嗯，
0: 就是说精酿啤酒节本身就是啤酒文化的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怎么能让这一环缺失掉呢？大家喝喝酒什么的，聊聊天，然后我去参加别人的啤酒节。今年的啤酒节，我每一年都能看到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年龄层的丰富。去年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以及第一年让我印象最深的事情，都是很相似的。包括每一年我都能看到，一看就是一个20来岁、30来岁左右的年轻人，上班白领，穿得很时尚，但是背后跟着一两个、两三个长辈，穿得比较朴素，背着个手，东张西望，就像在逛街。
1: 嗯，
0: 我一看啊，这就是年轻人带着爸爸妈妈或者姑姑阿姨来喝了，挺好的。体验嘛，感受一下。然后他们来的时候背这个手像是无关的参与方，但是走的时候手里面至少也落了好几个杯子，说明他们尝了很多。那个脸上的状况已经完全不是局外人的状况了。对，就是那个状况是入了这个场景的，而不是一开始看客的感觉。去年我们啤酒节有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张照片，就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带着她的姥姥来喝，就是她穿着灰布衣服，就是非常的朴素，然后呢就来，然后呢他喝到了一杯绿豆啤酒，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好喝，笑得很灿烂，我就觉得这个特别触动我。就是你看精酿啤酒的魅力，不是说我们一直说精酿啤酒肯定是年轻人的一种消费场景，因为年轻人要的是体验情绪这那的，怎么年轻人有，难道老人就没有了吗？其实也有，只是说他们不习惯而已。那所以说年轻人当然是当下精酿消费的主力，因为他们的消费观念已经从买产品逐渐的转向买体验，买情绪价值这样的东西了。但其实人都是一样的，老一辈也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们啤酒节我最大的收获不是说我们一年一年我们的人流创新高，营业额创新高，这个是结果啊，或者说它是一个边际效应必然会带来的结果。我们真正欣喜的是看到全年龄段的消费者以及各种人群的消费者，他们无论平时有没有什么精酿啤酒的消费诉求，但是至少一年一次的精酿盛会他们是一定会来的。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观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1: 汇取海量资讯。

0: 觉得哎，挣不挣钱无所谓了，自己可开心就行了。
1: 嗯嗯嗯。
0: 啊，这也是两个方面吧，共同的因素决定了精酿酒吧目前的体验，我认为是不够好的。那你说这个事情你要敦促，你也敦促不了。我认为在上海这件事情就是很难。其他城市有好的，我就不举具体的例子了，因为很多其他城市优势在哪里呢？它成本低呀，它成本低了，它能够堆人，
1: 嗯，
0: 堆酒啊。相对来说人多了呢服务就会好一点啊。上海的酒吧可能真的他多雇一个人他那个不一定能 cover 得住，对吧？走遍全国的精酿酒吧，上海的精酿酒吧营业时间已经是远超全国其他酒吧的了。我去其他城市精酿酒吧没一个六点前开门的啊，上海很多酒吧四点两点就开门，中午就开门，还要卖个咖啡，就是那种一天二十四小时我房租都交了我不得多营业一点儿。这也是一个现状啊，我观察到的现状就是好像精酿酒吧老板们其他城市过挺舒服的，也没什么追求。上海的精酿酒吧们老板嘛过得又很艰难，但是又突破不了，
1: 嗯，
0: 服务对不上去，消费者们选择又多，哎你不行我就去别家了，你爱行不行。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这个事情很难啊，很难。那你说这件事情里面我有没有责任，我要怎么做，我也没想好。但至少上海有别的城市比拟不了的优势，就是上海的这个细分还是在进一步在细，现在甚至是有专门以卖日本精酿为专题的，日本的大啤酒也有专门店可以卖。哎，这个事情在上海是独一份儿啊，好像北京也有，但你在全国其他城市你很难想象我就卖日本的水啤我能开个店。
1: 我看到你的那个市集上面有专门各个城市该有的这种酒酿的特色的，这就是要在上海融入到其他城市的文化的这种概念。
0: 对，是的，精酿啤酒它真的是有自己的知识和文化属性的，不像很多生意，也许你有个模型，有个成本售价，不是简单的一个买卖，就是大家一定要从技术、知识、文化的角度来去考量这个生意，它才能做得下去，才能做得长久。而不是单纯的从低买高卖这一个简单的生意模型角度去出发，简单的低买高卖大家去做点别的远比精酿要挣钱啊！精酿啤酒不是低买高卖的问题。
1: 你在说的过程中我又想起我有一次采访一个做精酿的一个厂牌的负责人，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虽然我自己已经38岁了，没有房子还骑着电瓶车，甚至在父母的眼里是一个悲剧，但是我自己好快乐。我觉得可能就像你说的，这个赛道它是有文化属性的，是能够从零到一深耕下去的啊。
0: 精酿啤酒我认为呢还有一个属性，就是它本身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你可以拿精酿啤酒当你的生活方式，就是你吃它，你喝它，你依赖它，你培养它，你卖它，跟你这个人的生命它是绑定的，你所有的东西都是跟精酿啤酒相关的。至于你挣到多少钱，你能不能以它买车买房，这个是比较次要的地位的。说哪一点活到底了，哎，你世俗上的成功就是钱，那你自己追求的成功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如果你追求的成功是钱的话啊，趁早别搞精酿啤酒，因为精酿啤酒绝不能让你挣到你觉得足够的钱。精酿啤酒能满足你的一定是你的精神诉求，这里面没有高级低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追求的不是钱，你追求的是开心满足社群的认同，那我觉得精酿啤酒只要你关注精酿的文化知识技术社群，一定是很开心的一个生活状态。
1: 因为我们本期的主题毕竟是小众文化的一种城市生长啊，因为我们是从精酿延展下去不断的在那儿说的啊，不管是这种像精品咖啡也好，或者城市露营也好，或者各种小众爱好，什么各种
0: 次元
1: 啊，二次元呀，动漫啊，飞盘路冲
0: 啊，
1: 等等，很小众
0: 的生活方式，这个一
1: 直都有。对，我没有接触，所以我就觉得跟我离得很远啊。这个小众的爱好啊，毕竟是一种外来的小众文化。如果在一个城市里真正扎根下去，健康生长，最核心的要素是什么？就怎么坚定的在这个小众赛道里面走下去？
0: 我根本不关心它小不小众，我热爱就可以了。就是但凡是个小众文化，它一定有一个基本特性，就是什么？就是它是小也好，它是大也好，我没有那么在意，甚至它最好小它别大，因为它一旦大了好像我反而有点那么不喜欢了，就有点那种我当初喜欢的地下艺人，我当初喜欢的地下乐队，我当初喜欢的不出名的那些偶像，突然有一天哎呀 走上主流舞台了，我好像就。

0: 那么喜欢了的感觉。
1: 嗯，
0: 所以我认为小众文化生存的要义很简单，就是关注这个文化圈层里面的每一个人的状态和诉求，只要做好这件事情了，这个小众文化就能持续长久的生存下去。至于它能不能从小众走向大众，这个就看心态问题了，也无非就是喜欢的人越多一点嘛，好嘛，总归好了，你能遇见更多的人，交流更多的事情，有更多的机会。但至于说大众多大是大众，现在精酿啤酒中国5%，美国20%，中国如果变成20%了，你还喜不喜欢精酿了？你是不是会觉得啊，怎么人人都喝精酿，好像我这个装不到了的感觉。小众文化，我认为小众文化的特色第一就是小众，要足够小众，但多小是小，多大是大，这个衡量标准是不确定的。我觉得热爱是第一属性，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文化给你带来的满足感，你的满足感来自于哪些方向，是足够小还是有意思，能挣钱还是有信息差。我觉得每个人的诉求点啊，这都不一样，但如果你是这个小众文化的从业者，你是靠它吃饭的，就一个诉求，就是每一个参与到这个小众文化里面的人，不管是从业者还是爱好者还是消费者还是什么的，你都要关注他们的真实诉求，然后去做配合大家诉求的事情，才能让这个事情健康成长吧。
2: 挺好，还是带着用户思维来看任何的这个小众文化的圈层。当然另外就是把自己的热爱发挥到极致，毕竟热爱可抵漫长岁月啊。好，再次感谢啊玲玲今天掏心窝子的分享啊。当然聊到现在，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个精酿啊，的确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这种奢侈的玩意儿，而是一杯更好喝的啤酒，一种更加放松的社交，也是一份藏在城市夜里的这种烟火气啊。今天我们聊精酿，聊的不是酒，聊的更多的是这种包容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0: 对，
2: 也希望大家能够像玲玲一样把热爱变成事业啊，能够在小镇文化的圈里肆意生长，让自己成为城市缝隙中长出来的参天大树。
0: 嗯，啊，谢谢。
2: 嗯嗯，
0: 谢谢您主持
2: 人。好，再次感谢玲玲，谢谢。
0: 谢谢大家，
2: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

0: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5: 用好奇之境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面对着这些潜藏在宇宙暗处，随时可能和地球擦肩而过，甚至给人类文明带来毁灭性打击的不速之客，今天的人类是否已经构筑起了坚不可摧的苍穹之盾？我们真的有能力在他们撞击之前只有一张密不透风的预警防线吗？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小行星。本期节目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上海天文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天文学会副理事长施维老师，那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天文科普大咖水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和他一起去探寻星空深处的危机和防线。
6: 施东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
7: 就是还是先和大家说一个背景啊，就是前面其实讲过，就是我们这次来聊是因为国际小行星日。
6: 其实很多爱好者应该是知道的啊，或者说听说过一件事情叫通古斯大爆炸。

对，因为空谷四大爆炸呢，它就是发生在这个日子。因为怎么说呢，我们讲这个是大概率啊，或者说是大家猜测啊，这可能是由一个小行星或者是彗星撞击地球所形成的这样子一个这个大事件啊，就是叫做这个空谷四爆炸。因为空谷呢是在那个在这个俄罗斯对吧？我地处俄罗斯这个。

0: 就是每一次的这个历史上的这种天体事件啊，或者说是疑似天体事件啊，或多或少都会去触动我们对于小行星防御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这种安全的这种这个整个体系的建设啊，所以这个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1: 哎，话既然说到这里了，我其实有点好奇啊，就是以我们现在的就是小行星的这种监测或者是预警的这个能力，如果车林亚宾斯克的这个事件它再次重演，或者说是有就是相当体量的这样子的一颗天体靠近地球，我们现在是能做到起码就是向大家这个公布有这样子的一颗天体吗？有这个能力了吗？
0: 哎，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就比较复杂。
1: 哈哈。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个问题，就是车里亚宾斯克这个事件，我们为什么没有提前预警？对吧？其实会引发出来这样的一个思考。那实际上，这个小行星，从目前来讲，就是我们根据它的爆炸的这个情况，我们去给它就反推啊，反推的话呢，它这个小行星也不算太大啊，可能也就是这个米级的啊，1米、
1: 好
0: 两
1: 像
0: 米，
1: 是。最多就是十几米，对吧？好像是这样一个
0: 最
1: 体
0: 多
1: 积。
0: 是，对，最多是15米，我记得14、15米这样子一个这个体量。那么它呢，进入到大气之后呢，产生就空爆，然后会有这样子一个这个规模，这就是我们讲米级小行星。那么当然，这个米级小行星你还要看它密度是多少，对吧？或者说是它的一个组织这个密度啊、成分啊这些东西，我们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就也有可能是这个一两米的，但是呢，它很结实啊，对吧？那这个也不排除有这种类似的这种小行星。那么就是其他的，我们讲1米、2米的这种小行星。基本上它，在大气当中，这个爆炸它落下来的这个，就是可能对地面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啊，几乎就没有影响。那么车里亚宾斯克的这个量级就是10米左右，对吧？这可能就会产生一个显而易见的一个影响，这个大家看得到的。然后它的这个能量来讲的话，你看，如果我们和刚才讲的这个通古斯大爆炸相比的话，估计也就可能1/20或者是。可能几十分之一吧，就是1%不到啊，就比1%要高一点。啥意思呢？就是说，车里亚宾斯可能是几十万吨的这个量级。
1: 对，如果
0: 你说，
1: 是这个换算 TNT 的话，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我记得好像说是相当于是什么广岛原子弹的那个30倍，但是这个的话，其实就我们只能说是它整个释放的这个能量，破坏力其实是不能减，就不能就是等量的去对照的，对吧？
0: 对，这是释放的能量，所以不是说有那么多颗原子弹在地面爆炸，这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是吧？那么再说回来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体量的小行星十几米的这种小行星，按理来说我们是能够观测得到的就是从它的体
1: 也
0: 量
1: 不
0: 上来
1: 算小了，其实，
0: 讲，对，不算很小，就是我们能够已经是能够去发现一两米级的这种小行星了。那么问题就在于什么呢？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它的就是说，这个轨道是什么样子的啊？轨道和我们的一个关系。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它在进入到大气时候的一个这个角度和时间。换句话说，就是说这颗小行星我们没有提前发现它，然后呢，它的这个产生的爆炸，就是它进入大气的时候呢，也是早晨，对吧？车里亚斯克一大早，而且呢，它是就是等于说是从太阳方向过来这个从地球记录仪上面能够看得到，从太阳方向过来。换句话说，就是说这颗小行星，它的整个一个轨道它进入到地球的这个轨道这个方向是和太阳是很接近就是平行或者说是这个角度比较小，就对于地面的望远镜来讲的话，是很难去进行一个提前的这个去发现它就说白了就是说这个天快亮了，我们就望远镜是没办法工作，没办法看到它，于是呢，它就突然就闯进来了，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回答刚才徐总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下一次再有这样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看到？说实话就不确定这个很多的一部分，
1: 即使是现在，还是有点难的。
0: 因为这个是来自于它的一个盲区来自一个盲区，所以呢，我们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就在于什么呢？我们要这个多布控一些这个我们讲观测点位就像我们摄像头一样的，你不能只有一个角度。你如果是多个角度，就是我既有这个地球上面的，那么它可能会受到太阳的这个角度的影响，是吧？ 有白天，那白天怎么办？白天我或许我能够交给其他地方的啊，或者说是在

0: 这个叫轨道上啊，在空间卫星能不能去来进行观测，或者说多布几个卫星，也就是说能够尽可能让它这个没有死角，对吧？这个按照我们这个摄像头布控的来讲，那其实就是要去追求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才能够去提前去做一个预告。那么接下去这个问题就是提前多久的问题了，对吧？我如果说它的这个。这一条轨道啊，然后我发现了啊，然后它还不会和地球相撞，那可能我的提前量就比较多啊。如果我发现它的时候，发现这一轨已经要和地球要相撞了，那可提前的这个预告的时间也相当有限。所以这个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针对一个未知的小行星啊，发现一个未知小行星方面来讲的话，说实话有点像开盲盒。
1: 这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有意义的，就是其实就包括我们在讲那个天气也好，地震也好，其实都会说是预测、预警、预报之间的这个区别，对吧？那其实你哪怕是到就是预警的这个级别，就是我可能就是上午这个就看到了这个东西，然后我推测可能这个几个小时，甚至再极限一些，就是这个半个小时或者十几分钟内，它可能就会对某一个人群的这个聚集点可能产生一些影响，哪怕它只是一个空报，那么我们就可以通知一些人，起码到这个掩体内，对吧？或者进入到这个建筑物内部，比较这个结实的这个地方，然后避免这种这个次声波啊，或者是这种强光等等这样子的这种影响，这个其实还是有意义的。
0: 那当然了啊，那当然就是你提前量越多，那么给到我们讲这个紧急采取的这个措施的一个这个空间就会越大，对吧？
1: 哎，但是小行星其实就如果说是它进入地球大气层的话，整个的这个速度还是非常非常快的吧？就在我的概念当中，它是不是比很多的就是那种航天器的那个返回的这个速度还要快？
0: 对，通常来讲的话，它就是每秒几十公里的这个速度啊。这个
1: 那
0: 其实是
1: 其实确实就是我们能找到它，然后计算出它的可能的这个撞击点，然后把这个东西发出来，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呢？这个时间窗口还是非常非常窄的。
0: 很窄啊，而且呢，这里面又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矛盾的地方，或者说是又有一个这个限制的因素，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对它的这个预测。你对它的预测，你怎么样才能够提高它的准确率？那是不是就要，你说对它的这个轨道，对它的这个运动，就是我们讲力学特征，你要非常的
1: 我要看得越久，对吧？我起码要盯一段时间。
0: 对，那就是说你要这个发现的早啊，然后呢又能够长时间的跟踪，我这个了解到它的这个观测的记录是越多越好，这样的话我对它的这个轨道我的计算我就是越来越准啊，更加准确一些。你说这些东西你细品啊，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存在的一些矛盾，或者说就是
1: 对，有个悖论，
0: 它的精度它不可能说是达到越高，而且呢，它一定是什么呢？就是越靠近我们这个精度越高，对吧？离我们越近了啊，时间越短了，它反而就精度越高了，是吧？啊，就所以呢，这个里面就是天生的啊，就是没办法，就是去避免掉这些问题。就是像那个我们讲电影里面所演的那种啊，这个看到这个小行星啊，然后呢，就是哎，我啪啪啪啪，我敲几下键盘，然后就能够知道它几月几号几点几分几秒，这对吧？这个倒计时精准的一塌糊涂，那不太现实啊。
1: 即使到现在，这件事儿也是不太现实的。
0: 对，那只能现在目前来讲，能够知道大概是就是可能在一小时之内，目前来讲就是有过不少案例了。现在应该讲已经至少有7、8个这个现实的案例，就是说看到小行星之后，然后成功的预报了它的这个撞击点啊，然后确实通过一些观测啊，也能够去证实，而且还是可还还还是不错的啊。现在应该讲，对这些预测来讲的话，这个精度，就大家可以去这样去想吧，就是说对于它的落点也好啊，这个范围大概是这个几百公里的这个精度，然后对于它的撞击的时间可能是几十分钟的精度啊，目
1: 那
0: 前
1: 还
0: 是这样。
1: 可以了。其实，如果是从这个就是防灾或者是应急响应的这个角度来说，那起码就是，如果说我真的是一个就是非常严重的这种威胁事件，那我的怎么所谓的疏散范围相对是可控的，那也不会造成不必要的一些就是为了就是防灾而才产生的损失和这个一些这种次生的这种风险，对吧？
0: 对，当然这个还是要取决于我们对它的这个观测的能力啊，就是能够这个多大程度上能够把它的这个轨道啊精准的描绘出来。
1: 那这个的话可能还会引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有必要那么的去担心天上的这些不速之客吧？就是这个比如说像车里亚明斯克这样体量的这种小行星和地球相撞的这种频次大概是怎么样，学界有没有过推测呢？
0: 这个频次啊，这个、
1: 啊、
0: 要不这样，我先给大家这个看看，就是看一下那个一组数据啊，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小行星啊，实际上找到的就是我们讲这个有编号的小行星呢，应该是89万5910颗，这是有编号的啊，89万5910啊，那总共我们讲这个小行星啊，就是有零时编号啊，有零时编号，或者说是我们讲发现的小行星是多少呢？是155万7400多颗。
1: 哎，为什么会有中间那么大的一个差值？感觉好像、
0: 这两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呢，就是我们发现小行星之后呢，我们会给它一个临时编号啊。这个临时编号呢，就是以这个年份啊，再加一个这个月份的代码。要就比如说 ，A 代表的是一月份的上半个月 ，B 代表一月份的这个下半个月，对吧？啊，以此类推啊，就这样子去编号，就是给它一个这个叫临时编号。比如我们上次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上次可能说是疑似会和地球相撞的那个2024YR4，对吧？那么它这个编号我们就能够知道啊，它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这叫临时编号。这个刚才讲的155万7400多颗，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获得临时编号，你可以说就是我们已发现的或者已知的小行星啊。那么发现这些小行星之后呢，会给它一个就是进行观测了，观测一段时间之后，它的轨道相对来讲是比较的确切的。啊、那么就会赋予它一个就是正式的编号，正式的编号就是阿拉伯数字啊，顺序编号12345，就这样子下来。
1: 嗯，
0: 最早的一号小行星呢，就现在是叫矮行星了，就是古神星
1: 。
0: 哎，对，就按照这个就顺序编号，所以这个编号现在已经编到了89万5900多颗。
1: 哦，这个就是已经我们明确确认的在编的小行星，已经快90万颗了。
0: 哎，对，就是这个，对，就是说对它的轨道啊等等这方面是比较明确的。
1: 嗯，
0: 这些小行星呢，绝大多数啊都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讲是小行星主带啊，就是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我们把它叫做这个小行星主带当中。那我们其实最主要去提防的是一些什么呢？叫做近地小行星。
1: 嗯，
0: 叫近地小行星。那么近地小行星呢？有多少个呢？啊，我也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最新的一个数字是41956颗。
1: 就即使是近地的，也已经40000多颗了。
0: 42000颗，对，42000颗。那么所谓近地小行星，它有一定的这个定义的啊，就是比如说它的这个距离是吧？它的距离呢是这个就是1.3天文单位啊。然后呢，它可能会有一些呢，它可能。会很近距离的这个来到我们这个地球的附近啊，甚至说是在离这个地球更靠近太阳，就说白了就是它可能会穿越地球轨道的这个空间的，对吧？啊，那这种都叫这个近地小行星。那近地小行星当中呢，就是最需要我们去关注和进行监控的那一类叫什么呢？就叫 PHA 啊，就是有潜在威胁的小行星啊，这个是我们重中之重啊，这个是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个对象。有多少颗呢？目前是2540颗。
1: 哦，这样听也数量不少了。
0: 2540颗。其实呢，从这个数量当中呢，大家可以稍微放宽一些心啊，就你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多个小行星啊，这个好像这个淘汰下来就觉得这个有威胁的是2540颗小行星啊，就觉得好像这个数量上就还可以。并且呢，让大家稍微放心一点的就是这2500多颗星呢，几乎都在我们的这个监视啊范围当中。啊，就是基本上都还是可以，这个去监测的啊，这个没有说是，就极个别可能会有啊，有些比较可能比较小的，它就是说，看到它了一次啊，然后呢，就是后面呢，我们可能就看不到了，要等到它再有一个比较适当的这个角度啊或者位置，我们才能够更看得到啊，才能够看得到。那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呢？这些小行星可能比较小，比较暗，就是说它，比如说这一次啊，来到地球附近了，哎，我们发现它了。那么但是呢，这个因为就是我们讲轨道汇合周期的这个关系啊它下一次再来到地球附近啊然后达到一定的亮度，我们才能够看到它的这个亮度，那可能啊可能要经过一轨两轨三轨啊，就是并不是说这个下一次回归我们就能看得到的，对吧？啊，就类似这种情况啊。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导致什么呢？有些小行星可能我看了一次之后，然后后续我可能就丢失了。 因为我们没办法这个持续的跟踪。就比如说，刚才讲到2024 YR4，哎，它也存在的这个情况，对吧？它也存在，就是它要过几年之后。

0: 啊，对吧？他那我们才能够在可能，哎，我想想，他可能是2年还是4年一个周期啊？他来到我们这个，来到我们附近。那么等到他下一次过来，哎，可能正好角度不合适，他离太阳的角度太近了，或者怎么样，哎，就错过了。那么就要再等一个这个汇合周期，明白吧？啊，就可能会在个别的啊，个
1: 这个
0: 别的。
1: 其实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就你前面提到的，可能是2000出头，对吧？这个是在我们所谓的风险列表当中的这些经济小行星，是我们现在认为它们有可能会对地球产生一些危险的。但是
0: 对，
1: 这个是建立在这是我们已经发现的小行星的基础上。
0: 对，没错。
1: 我很好奇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做过一些估算，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可能会对地球造成威胁的小行星还没有发现的，是更大头，还是说还没有发现的，其实已经数量不多了呢？
0: 我们只能这么说，就是还有很多没有被发现啊。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个头比较大的。哎，基本上都被发现掉了，所以就是说，就是大家要知道这样子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讲到，就除了数字以外，其实还要考虑到它的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讲个头的一个关系吧。
1: 就你比如说那个叫什么6500万年前的那一刻，包括通古斯那一刻和
0: 哎，
1: 智利亚宾斯克，这同样都是小行星撞地球，但是造成的后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所以个头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0: 对，那比如说啊，我们讲这个，整个小行星当中啊。150多万颗小行星当中，个头接近1000公里的，接近1000公里啊，
1: 嗯，
0: 只有一颗啊，就是谷神星。
1: 孤身星啊，这已经是矮行星级别了，对吧？
0: 对，900公里对吧？然后
1: 嗯，
0: 再往下呢，就是说400、500公里的，就是400公里的这种小行星。
1: 嗯，嗯，
0: 啊，那剩下的可能就是说，这个随着直径大，然后呢，这个数字也会这个显著的增加。比方说，它这个直径。如果说是在100公里的，那么这种小行星呢，也就是100颗左右啊，可能100颗出头一点。那么直径大于10公里的小行星啊，直径大于10公里的小行星啊，它数量呢1万颗左右啊，
1: 哦，
0: 直径1公里以上的小行星有多少呢？啊，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啊，直径超过1公里的近地小行星啊。近地小行星是869颗啊，869颗近地小行星是直径超过1公里的。如果讲到那个叫，就是那个小行星主带当中啊，如果
1: 嗯。
0: 算总数的话，那它可能这个数量还是。

0: 让人觉得很恐怖，很。
1: 哦，我看到有一个词说是进入到所谓的什么数据洪流的时代，是吧？
0: 对，确实有这个洪流这个意思
1: 啊。
0: 就是我们讲那个它的这个效率啊，确实会这个非常非常的高啊。它你看啊，它第一次开光啊，第一次拍这个照片啊，就一下子在这个照片当中是发现了1000多个小行星啊。
1: 一张照片1000多颗，
0: 对，一张照片1000多颗小行星，当然有些是已知的啊，有些是未知。前我看到一个数据啊，我看到一个数据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这个运行下来，这个可能现在已经是1个季度吧，对吧？它已经是向国际小行星中心是提交了这个位，就是我们讲观测数据啊，是多少个呢？是100多万次啊，这个就关于小
1: 哇！
0: 行星位置啊位置的这个测量，对吧？那确认发现的小行星是1.1万颗。
1: 确认发现的1.1万颗，
0: 对，
1: 哇，就
0: 看
1: 是
0: 这个
1: 因为
0: 就很
1: 前
0: 恐
1: 面
0: 怖。
1: 你其实说到一个背景，就是到目前为止在编的小行星还不到90万颗，
0: 不是，就是你这个1.1万颗，你要加在这个150万里面啊，你不
1: 哦，
0: 是，
1: 就更大的那个里边，但是其实相当于就是它这几个月的这个时间，一台望远镜它已经就是实现了之前的就是差不多150分之1的这个工作量
0: 对，就这个大家要知道，
1: 了。
0: 是这么个概念，它是新发现啊，我不是说是获得正式编号啊，它是指新发现。也就是说，在150万，我们刚才讲的是155万是吧？150万的当中，它就增加了100万啊，增加了1万啊，
1: 一
0: 增
1: 万，
0: 加了
1: 对，这个已经非常可观了。这个其实又印证到了我们前面讨论的一点，就是我感觉确实是有大量的潜在的这种小天体没被我们看到，只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观测能力不够，对吧？
0: 对。然后呢，它那个近地小行星啊，发现了大概是30多颗吧，啊，近地小。然后还有为这个已知小行星啊提供了更加精确的轨道，大概有8万多颗这样的一个量级。你想想看，这个是很恐怖啊！这个是我们讲新的一个这个天文台，对吧？它这个是超大的这个相机，对吧？啊，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真的是一个数据洪流，就是说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它可以在一个晚上啊。就是我们讲，它可以去进行测光，你知道吗？就是说，它比如说测一些那个我们讲叫顺变源啊，或者说是就是天空当中有变化的。什么叫有变化？小行星啊，它一张照片上啊有个这个白点，另外一个照片上没有白点，或者说连续几张照片发现，哎，一个点它啪啪啪它在走，对吧？它在移动。那么这种都是属于什么呢？都是属于异常情况，就是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就是一种这个顺变源啊，或者说是一种这个我们讲这个新的啊疑似的这个新的目标，明白吧？那么就还有的呢，它是亮度的变化，比如说有的恒星它是变星或者是啥的，或者说是在星系当中出现一颗超新星是吧？啊，或者某颗恒星它突然这个亮度增加了好几倍啊，这种呢都叫做顺变源。那么一旦发现这种有变化的顺变源，或者说是新疑似的新的目标，它都会发出这个警报，啊，全网它都会发出这个警报，然后呢，大家可以来对它进行筛选，是不是已知的目标，还是说未知的目标，啊，还可以进行后随观测，是不是？啊，就这么个，
1: 哎，说
0: 你
1: 到这个
0: 预
1: 警
0: 测
1: 报，
0: 了。
1: 我看到有说法说，他这个如果说后面这个全力工作的话，未来可能一个晚上类似的警报能够达到这个成百万的这个体量的这个条数。
0: 没错啊，它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数字呢？就刷新了一个什么数字呢？就一个晚上80万条这个 alarm。
1: 所以确实未来是有可能数百万条的。
0: 对。那么像那个小行星这种情况，就是如果说它发现了存在一些位移疑似小行星，那么而且现在的这个计算机的这种，就是我们讲服务器啊等等，对吧？它这个还有包括一些算法，这个速度都很快啊。说这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量级呢？就是能够在发现它疑似小行星之后，大概啊就拍摄完了之后，2分钟内就发送出来。
1: 哇，
0: 啊，这个就是想想，就是这个就对于就刚才旭东所说的啊，就是如果说发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给这个全球发出这个预警，那这个时间上就是很宝贵的啊，就抓，对吧？这就抓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的时间，大家可以去类比一下，就像这个我们讲发生地震啊，地震我们可能没办法这个真正的预测地震，但是当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迅速的计算出来。啊，然后对于其他的地方发出预警信号，是不是？那你是不是预警发的这个越快啊？那么给我们留出的这个防灾的啊，这个时间就越多，对吧？机会。

0: 就是。
1: 啊，哎，但我其实有一点担心啊，因为前面也用了，就是真的是所谓数据洪流的这个时代，就是如果说它这个报警太多了，会不会多到一个我能想到的就是狼来了效应，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候选目标太多了，就导致这个后续的这种跟踪或者是人力这个可能跟不上，因为你前面说到，就比如说一个晚上，它就以后就是上百万条的这种警报，我不知道全世界的天文相关的研究者加在一起，它有没有上百万，就这样一个体量。
0: 那现在就好办多了。现在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啊，它这个加入进来之后，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库的这个交叉，其实它警报发生之后啊，它实际上是可以实现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工作流啊，可以去这个筛选出来，就是哪些它是这个已知的，哪些是未知的。我刚才讲到的，就比如说这种2分钟啊，这个实际上就是一次新目标啊，它能够计算出来发出这个警报。如果说是发现，你比如说像类似于小行星这种，如果是一个这个已知，它发现了之后，然后经过这个轨道的计算和比对啊，发现它是一个已知的一个目标，那么它的这种优先级它就不会有那么高，它主要就是像那个就是小行星中心啊发送一个。更加精确的一个观测的报告啊，一个位置的信息啊，可以去更新啊，它的一个这个轨道的参数啊，等等啊，这个是很为主。那么如果说是发现这个像超新星啊这种，那么它也是会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因为基本上就是我们讲能够发现一个疑似的，那么它就可以发出这个警报。就对于不同的天体，它的响应的速度啊，还有这个级别啊，相对来讲是不一样。也要换句话说啊，它是经过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人工智能经过筛选出来的啊。
1: 这个确实是这个又是划时代意义的一台观测设备了。然后它可能也确实是凭一己之力就改变了我们就是了解小行星或者是发现新小行星的这个效率和就是它起码是一个新的阶段了。
0: 对，就是这样子。那但是呢，我们讲也不仅如此啊，就是因为它毕竟它是在地面的啊。实际上呢，这个未来还会有一些小行星的探测器啊，是就是会发射到这个太空当中啊，就是在太空当中，我们讲再进行一个这个观测啊和巡天嘛，巡天观测。之前呢是像美国是有一个红外的望远镜嘛。就是叫 WISE，对吧？这个它是一个红外的望远镜啊。那么因为它是红外的呢，它对于一些这种小暗目标呢，它实际上也有一定的这个探测能力啊。所以呢，在它这个就是职业生涯的这个末期啊，就是实际上它因为一些这个燃料的一些关系啊等等，就是它就是开始开展它的一些副业了。就是可能原来我们讲是进行一个全天这个红外扫描的啊，这个红外巡天的一个工作。那么后续呢，实际上就在做大量的这个近地小行星的观测啊，所以呢，就给它又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名称啊，大家可能有些爱好者也比较熟悉的，它就叫做 NEOWISE，就是前面加了个 NEO，就是近地目标，对吧？近地天体的一个意思。那么这个是过去我们讲这个美国航天局啊有这么一个卫星的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很早就已经在做了。那么当它退役之后呢，目前呢来讲的话呢，也有新的。啊，就后续的这个继任者啊，以后也会这个发射上去啊，包括今年9月8月底9月初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美国又有一个这个空间望远镜啊，也就是这个我们讲叫南希啊，对吧？就格雷斯啊，格雷斯南希，他呢也是啊，就是说。属于这个偏啊，它是近红外啊，它也是有这个近红外的这个巡天功能的啊。它呢口径和哈勃是相似的，但是它是一个巡天的效率呢是要比哈勃要高很多啊，就是要高这个一百一两百倍这样子一个这个效率，所以它也可以做一些就我们讲近地小行星这种观测。那么当然，它也还是在这个近地轨道上的就是它不是近地轨道了，它是在那个拉格朗日点了啊。那么离地球呢，相对来讲呢，就是说稍微远一些啊，它也不太可能说是对着地球方向，因为这个等于说 L2 点的话，地球就相当于是对着太阳嘛，它不可能这样子，它只能说是往外去看，对吧？它只能往外去看。所以说，发现这个潜在威胁的近地小行星，这个呢不是它的主要的，所以
1: 他
0: 你
1: 就可
0: 真
1: 能
0: 正。
1: 顺便能够找一些小行星而已。
0: 它能够找一些，但是对于我们讲这个寻找那些这个未知的啊，这个潜在的在地球身边的这些呢，可能这个不是它的这个就是主要的任务，或者说是你不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它的 对吧？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讲未来的这个空间的计划啊，我们还是会有，包括我们中国其实也在就是类似的一些小行星观测，就也在做一些预言啊，是吧？怎么样去在就是在空中啊，在宇宙空间当中来进行这个观测啊。
1: 这个就是在空间当中，它的这个好处就比较容易能够想到的，就是可以就是因为前面也一直提到，就是如果是这个太阳那边过来的小行星，相对来说是比较难的。那我们其实离开地球以后，这个就相对会更有优势一些。
0: 对，因为这些他们的工作或者说是这个刀啊，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你可以这样来，我打一个比方，就是说，就类似于什么呢？就是说，你就好比这个摄像头吧，就是说，就像我们这个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讲银行当中啊，银行这边有很多的这个摄像头，就比如说刚才讲到像这个格雷斯南西啊，这种望远镜呢，它也可以去看。啊，你有 WISE 这种对吧？它呢主要是什么呢？它是像截面的这个摄像头啊，它是截面的摄像头来进行这个观测，它能发现一些未知，它能够发现一些未知啊，不管是有威胁的还是没威胁的，对吧？啊，就是如果说是这个有未知的，或许它能够去发现它。那么更重要的是，比如说是这个柜台上面的这个摄像头，
1: 对。
0: 它的目的，对，它就是要去捕捉那些，就是说。我们讲这个临近的而不会被发现的，你知道吧？就是这种，就是他，就是等于说是他是来守门的啊。这个，
1: 哦，说到这个的话，确实是我记得好像这个每隔几年，甚至可能每年都会有类似的，就是那种刚刚有一颗小行星，然后跟我们擦肩而过，甚至是什么进入了地球和月球的这个之间，然后
0: 哎，
1: 我们恍然大悟才意识到有这样子的一个天体，就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多的。
0: 甚至有不少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它已经过了近地点，我们才发现它。就是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是离我们远去了。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说它这个高度啊，近地点的高度再降低一点，正好这个落到地球内呢，那就相当于什么？那就相当于是我没有发现它，它已经撞上了呗，对吧？就是，其实就是
1: 哇，
0: 要，
1: 这个确实是最恐怖的一种。
0: 对，其实要去补这个漏洞啊，对吧？
1: 啊，那其实现在就是这种类型的天体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麻烦的，因为这种通常来说它的这个体量可能已经落到就是相对比较小，但如果它真的撞到地球上呢，那还是会造成一定破坏力的，就这个其实是比较尴尬的一个区间。
0: 对，它这种破坏力呢，就是大嘛是不大啊，但是你如果你未知的情况下，你脑袋上面砸下来一个，那也是蛮讨厌的，对吧？就这种。
1: 对，那如果是其实我们如果从就是陨石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其实这个每年和地球大气会产生这个接触的这种地外天体，那量其实是更大，对吧？我们肯定还是观察或者说是这种监控也好，这个预警也好，它其实也会有一个体量的下限。
0: 那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那个讲小行星撞击的时候，我们要对它进行评估啊，有这个危险指数，对吧？都灵指数啊，其实就是这个目的，就是说我既要看它的这个个头，还要看它的撞击的概率啊，这个我们要综合起来看啊，不是说一提到小行星，大家就很害怕啊，害怕它撞上，对吧？就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要综合的来进行这个考量。那有些小行星可能它的体量也就是几米的这个小行星。啊，那即便它的这个撞击概率很高啊，那可能我们也不用这个过于担心啊。那同时呢，我们又要关注是不是对它的这个轨道啊很能够精确的把握啊。如果不能精确把握，那我们也可能会比较慌啊，对吧？如果能够精确把握，那么我们就能够做出一个精确的预测。当你能够做出精确的预测的时候，那我也不用害怕了，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这个我们讲一个辩证的这思维，对不对？
1: 对，哎，就是那种体量更小的那个小行星，我不知道那个会不会有一个场景，它还是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就因为人类的这个活动现在也是越来越就是离开这个大气层了嘛，我们可能在近地轨道上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卫星啊、探测器啊，甚至是有空间站等等的。就是这种是不是可能对于这种小天体的这种监控，在未来会更加重要一些？
0: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就是说，就不仅是要放到我们的这个地面上啊，其实我们现在对于那个就是空间活动啊，我们也是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多啊，就是一方面是有人在空间活动，对吧？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卫星啊，人造卫星其实也很多，以后也很密啊。那实际上呢，它可能会受到一些小行星啊这种影响。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从整个天空的一个范围啊，撞击的这种概率啊等等各方面看，可能还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讲这个眼前所需要去关注，因为相对而言这种概率还是非常低，就你和那个人造卫星相撞的这个概率跟它相撞到地面，
1: 这个确实这个概率可能比就是战场上两颗子弹在空中打到一块的概率可能还要低一些吧。
0: 对，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对，
1: 嗯
0: 啊，那个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要去更多的就是相比较而言呢，可能我们就要更关注于就是空间碎片的这个影响，
1: 嗯
0: 啊，那才是可能对我们来讲这个威胁系数更大的一方面
1: 啊。
0: 对，不过那个最近其实就刚才讲到这个2004YR4，好像我前段时间也看到一条新闻，就是我们之前讲它跟地球相撞是不太有机会了，是吧？
1: 对，
0: 后来
1: 说是有可能撞月球，是吧？
0: 后来又撞月球，但最近好像这个有更新这个数据，发现它也不太会撞月球啊，所以基本上
1: 就彻底虚惊一场了，然后连就是看它撞月球这件事儿也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0: 对，是的，啊。
1: 啊，但当时就是那个2024YR4这个事情，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对吧？就是因为我记得你当时好像也是说，这个就相当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就是严肃的把就是小行星。

0: 一些良性的互动。
1: 这是我们东明园街区的一个后台数据运行的监测系统，比如社工办、营商办、党群办、管理办、服务办等等，他们会在这里面发布各种活动。这里边可以看到，就在我们试点期间，最愿意参。

0: 重要方向。
1: 上海正在推动建设城市体检与大数据诊断的科创平台。我们说体检这个词儿，更多的可能用在人身上、动物身上，但是现在用在了城市身上。体检能够体现出什么样的一些病症，然后我们能够对症下药？
2: 城市呢，其实就像生命体一样啊，它有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个系统啊，比方说我们的交通系统，我们的市政系统、绿化生态系统啊。但是它就和生命体一样，它同样会得病。其实城市病这个概念呢，由来已久啊，大家体会比较深的啊，比方说交通的拥堵，比方说我们空气的污染，我们水质的一个污染，包括城市的治安问题啊，这些其实随着城市的一个发展，不同的阶段它都会面临不同的一个城市病。所以其实城市体检呢，它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手段，能够提前的知道我们现在城市到底有哪些地方是有问题的啊。因为城市这个病，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我们微观的感受有的时候会很具体，我发现这个地方交通拥堵，但整个城市的交通到底存在哪些问题，这个并不是简简单单就可以这个感知到的啊。上海呢，实际上是全国第一批城市体检的一个试点城市啊。这些年来其实做了大量实践，从中央部委啊开始就有相应的城市体检的一个要求，也设立了很多的一个指标体系。那么到了上海呢，又有更具体的一个城市体检的一个技术的一些指导要求和政策性的一个文件，它分了好几个层级啊，有市级层面的，有区级层面的体检，有街镇层面的体检，还有驻区层面的体检。对于每一个不同层面，其实关注的内容是各有侧重。这一系列其实都是有大量的技术手段对它进行体检，它还会有很多创新型的要求，比方说临港新城啊，我们可能会更多关于产业方面的关注啊。我们如果是陆家嘴金融城，我们可能会更多关于金融服务类的、白领类的，他们这样的一些需求啊。超高层建筑有超高层体检的重点，老旧小区有老旧小区体检重点，所以在各种不同的这个专项中间，它又会产生一系列些创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最终的目的呢，其实都是为了把整个城市里面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排查出来，那么为我们下一步的城市治理也好、城市更新也好、城市规划也好啊，提供充足的这样的一个依据。
1: 汤总，在您的这个工作实践当中，是否也能够发现一些城市病？
3: 不能一下子就说就是城市病，不能一下子就到病这个级别，我们先去诊断诊断，看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就像刚才叶总说的，城市体检是各个层次都有的。比如说我们十几年前的上海的主轴是什么，学规划的人都知道，这个主轴是二号线。我们上海其实是二号线是非常非常强的一条线，二号线是房价最贵、租金最贵的一条线，这是上海的过去的情况。然后呢，我们城市呢逐渐就发展了一江一河战略，然后发展黄浦江。最近我们在和上海市发改委在做一些研究的工作，就是用数据去做城市的体检，就发现上海的这条轴线在发生一定的转动，逐渐就在转着沿江转了起来。我们可以看这几年的热点是什么，徐汇滨江，前滩，包括北外滩，包括东外滩，就是杨浦滨江那边。但相应的，其实二号线有些地区发生一定衰落，可能很多情况都会发生了变化。其实这个就是城市体检，我们不能上来就说它是病，但是我们首先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症状哈，有了这个症状之后，我们才能深入的进去看这到底和我们原来的预期是一致的还是不一致的，哪些是一致的，哪些是不一致的，我们接下来再用什么样的手段介入到里面去解决一些问题。其实这个就是在宏观层面我们城市体检所能发现的问题。到了微观就更多了，到了微观，到街道里面，我们可能最多关注很多很具体的一些问题，我们就从老百姓最关心的12345的问题去说起。我们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然后有个市民举报说，感觉小区门口有一片草坪上有一群小朋友天天在那儿踢球，把草坪破坏了，然后投诉下去怎么管，一下子就暴露出了很多问题。那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是绿化管，还是物业管，还是城管管，还是什么管？这样一轮走下来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的数据有堵点，我们的管理有盲区，实际上就是带着问题和角度进去，先看到它的体征，先看到它的症状，之后呢，我们再分析它到底是什么病。所以呢，从症状到病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城市体检就相当于我们每个人去医院去做的那一套东西，做完那套东西，有了这些指标之后，然后我们的专家和专业的人士呢，才能根据它做相应的病症的工作。
1: 无论是这个体检也好，还是看病也好，我们中医讲望闻问切哈，西医可能更多的是用一些仪器设备，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城市治理也好，或者是对城市病的对症下药也好，更像是中医还是西医？
2: 觉得它是两者的一个结合。中医的特点是什么？中医的特点是它讲的是对于系统的关注更多，而西医最大的这个优势实际上是现代医学，它能够

0: 把很多问题具体化、量化、拆解化，而且呢，还能够通过实验去进行一个验证啊。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研究城市，其实原来一直最缺的一块就是很多量化的这个内容，尤其是在原来的基础手段上，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里面都做得很成功、很顺利。在什么领域里面做得最顺利呢？在交通领域里面，它的这个量化模拟啊和推演是做得最好的。
1: 我们呢，数据团呢，主要参与的工作呢，其实是在采集数据和数据分析这两个方向。采集完之后，就结合刚才中医、西医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多数人做西医的工作，就是把这个病症呢给分析出来。但是判断这个的确，城市其实还是一个偏向中医的判断，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案例可以遵循，因为每个城市不一样嘛，啊，它不像西医有大量的临床，我没办法对城市做临床，所以呢，判断的时候呢，还是要依靠人的智慧，我们要把这些数据和问题提炼出来，然后交给决策者或者治理者，然后他们去做总体的更综合的一些判断。
2: 202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评估，建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路径。无体检不更新，通过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多种技术进行城市体检，如今已逐渐成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前置要素。
3: 假如把这个城市比作一个生命体的话，我们说有这个治已病，还有一个叫防未病。所以我想问一下二位，就是在我们运用 AI 技术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些可能发生的一些病灶的趋势，然后提前干预，然后把问题防患于未然了，解决掉了？
1: 防未病呢，我们是这么理解啊，如果让我们去盲目的预测未来呢，我们觉得这个给 AI 太大的期望了。然后更多时候防未病实际上是一个信息差的问题，就是这个事儿，由于你不知道，所以呢，你以为自己没病，其实已经君有疾在胃里，不知恐将深了。比如说我们在浦东新区的一个街道，然后再帮他们做这个体检的工作，其实有一个点呢，就是特别重要的，他们很多老人是得了大病的，这个大病呢，按照我们新区的政策是可以申请某种类型的医疗补贴和医疗补助的，但是这两个系统是孤立的。这边得了病是指的是这个系统，但是呢，补助是另外一个系统，然后呢，它其实没有打通，而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把两个系统做一定的打通。然后呢，我们当时去配合街道做了一个叫做大病预警的一个工作，每一次发生这样的大病之后，然后立刻就把这个数据推送到另外一个系统里面，两者一碰，然后给出结论来，去帮助这些人快速的去申请补贴啊。所以呢，其实我们会看到，到城市里面落到每个具体个体上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信息差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怎么去解决这些信息不对称，其实更好的能够解决我们城市的一个问题。
0: 我们要治未病，最重要的是定期的去进行体检。那么其实我们城市所谓体检也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但是我自己觉得呢，从技术层面来讲，有可能啊，我觉得城市的这个防未病会比这个人来说啊，会更加有技术优势和容易一点。为什么呢？你看，我们人如果做体检，一般我们一年做一次体检，我最多半年做一次体检。但是我不可能在我的身体里面去植入大大小小的传感器，随时的报知我的这个现在心脏运行怎么样。但城市可以，城市可以在我们的交通系统、我们的市政系统、我们整个一个公共空间里面植入大大小小的这个传感器。啊，不管是数据的感应也好，影像的拍摄也好，还是说我们卫星的遥感也好，它甚至可以精确到分钟，精确到秒钟。你这个城市，哎，一旦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提前进行干预啊，这个实际上从技术手段现在越来越能够做得到了。我们因为这些发现了这个问题，去给它制定相应的方案，倒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后面我们的快速反应时间其实可能也要进一步的加强啊。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对于智慧病这一段，城市是应该要去这样做的，而且非常有信心，也有技术条件去实现。
3: 说到这个人工智能啊，语义大模型也好啊，还有视觉大模型也好，还有多模态大模型也好等等，其实它都是非常垂直细分的哈。所以在您的这个了解当中，就上海这个市级层面来说的话，它有没有在城市治理方面，在各个的细分垂直领域都在建立一些相关的大模型？
0: 垂类大模型肯定是现在我们在各个专业领域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普通的一个大模型，我举个例子，就是它懂得很多，
3: 是，
0: 但是并不精，因为它的数据来源其实是有限的嘛。所以每一个领域，它要真正有适合自己的一个大模型，它其实都是要建立自己的一个专业领域的 它可能90%和我们的普遍的这个大模型是

0: 一致的，但是它有10%，它是第一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啊，第二是要建立自己的逻辑啊。啊，第三呢是要建立它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啊。我们在专业领域的大模型，我们可能要它直指事情的本质，解决问题的这个会更加来的重要。那据我所知呢，就是说在我们城市治理领域里面，其实城市治理、城市更新，包括一些规划的一些评判，其实都有这个相应的一个垂类大模型，不同的机构都有在探索啊。啊，包括据我所知，我们汤总这边其实都有相关的一些研发啊。
1: 在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行期间，麦测数据发布最新研发的基层治理智能体六件套垂类大模型。这款智能体工具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为基层社区工作者减负提效，同时为社区居民带来便利。目前，它已经在包括浦东多个街道在内的不同试点使用。
2: 大模型技术来了之后，我们利用这个新技术，其实打造了蛮多的智能体啊。比如说，我们搞了一个叫政策助手的一个产品，它主要面对的呢是基层，其实要面临了很多老百姓的日常的问询和情况的时候呢，如何从浩如烟海的政策里面找到跟他们合适的。比如说，老百姓可能只能描述说，我去年做了髋关节手术，我就输入我去年做了髋关节手术。很快 AI 呢就不像通用的 AI 一样会很发散的说，它呢就是很聚焦的从海量的30000多条政策里面找到跟它相似的政策。它找到的第一个政策其实也是最需要的政策，是一个跟残疾有关的政策。因为做髋关节手术之后呢，是有很大的概率可以被认定为是有残疾的特征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去申请困难肢体残疾人的一些矫正手术补贴的。
1: 通过这样的垂类大模型，城市数据不再仅仅是学术论文上的数字，而是化为暑热天的凉风、阴雨中的大伞，让人们真正感受到城市的关怀。浦东以及上海目前已经汇集了许多家像麦测数据这样的城市数据要素服务公司，他们都在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设法让数据张口回答问题，为企业、政府机构和居民提供各类专业数据服务。
2: 我们上海大概有30000多条政策，加起来有几十亿字，让一线的社工把他们全部都背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是需要这个翻译的，就需要垂类大模型去完成这个工作了。这次大模型来了之后呢，带来了一次新的工业革命。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说呢，这次大模型呢，其实是把知识做了一次极大的普惠化。其实像我周边很多邻居，其实以前也不太关心周边的城市规划是怎么样的，它规划公示完之后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但是大模型会帮你解读这些事情，会让你知道你周边有一片绿地可能改造成商业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呢你周边这个学校发生变化之后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有专业的知识去阅读的。所以呢我们觉得大模型技术这一次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把城市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知识，用更方便的形式给到了更多的人民，让人民真正感觉到这个城市和自己的一个互动和交流。
3: 所以当这个烟火气遇上科技化，尤其是在上海这样一个超大型城市面前，每一个微小的一个个体诉求都能够得到解决，在以后的城市治理和城市建设过程当中还会遇到哪些难点和挑战，未来的图景会是怎样？叶总，
0: 应该讲是每一个个体我们的需求都有了更好的一个表达方式跟渠道。如果说是每一个人的一个需求都能够得到解决，这个可能还言之过早。对，技术呢，实际上主要是为大家的一个需求的一个表达和理解，我们的这个城市其实提供了更加好的一个渠道啊，降低了原来的一个门槛和壁垒。但是呢，真正你说要把所有的这些需求都汇总起来，他们之间还互相矛盾的很多，对吧？最终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方案啊。能够形成一个兼顾各方，我想呢就是它也不仅仅单纯的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啊，它需要各方的这个努力，首先是一个理念，是一个共识啊，其次呢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目标，最后才是技术和手段在这方面怎么样去支撑这件事情啊能够实现。
2: 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以前有一个词叫垃圾围城，我们其实是想用立法，想用各种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呢？还是科技帮我们解决了，我们的降解技术，我们的微生物处理技术帮我们解决了。技术是双刃剑嘛，一来之后肯定会解决很多问题，又带来很多新的问题，就关键看大家怎么去理解。我们其实觉得技术来之后要去解决技术问题的 并不简简单单是通过法规啊、立法啊等层面去解决，比如说可能是个人隐私问题啊等等。我们反而觉得接下来带来的巨大挑战是我们需要有更新的技术、更创新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3: 非常感谢二位带来如此精彩的一个讨论啊。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新定义城市治理的底层逻辑，它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代替人类决策，而是在于拓展治理的可能性边界，并且让城市从被动应对问题转向为主动塑造秩序。围绕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这个要求，我们也期待上海未来能将 AI 赋能作为重要的抓手，内外兼修，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让城市治理既有情感的温度，也不乏科学的尺度。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节目。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7: 跨越山海，看东方制造引领出海新浪潮。
8: 目前我们已经获取了100余张的海外注册证，在46个国家进入了临床应用。
7: 扬帆破浪，看中国价值，开拓产业新格局。
9: 最早期其实就是卖产品，再往后呢，我们从模式呢又逐步的再进步到标准和生态的水平。
10: 你要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7: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深化开放，制造出海。这是2025年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像往常一样，新迈医疗的供应链资深总监陈科早上一到公司，就会习惯性的先走进仓库。货架上摆放的是一组组让陈科感到踏实与自豪的各类精密医疗器械，在他心目中，这些产品就像一艘艘即将远航的船，随时随地为海外患者的健康整装待发。
11: 这边就是我们即将要发到那个欧盟的那个产品，那这个主要是送主产品，我们的 HTLP。那后面是我们副主的产品叫 Minus， 在欧洲现在也非常受到欢迎，因为它比较细，对于困难的一些病例降低了他们一些风险和以及难度。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即将发到国外非欧盟的一些产品，主要是发到南美啊、东南亚这些地方。这也是我们新迈自己研发的一个分支型的一个胸主动脉，也是第一款。
7: 陈科所在的上海微创新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主动脉及外周介入领域首家科创板上市公司。目前，新脉医疗的产品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销售，其中的9款产品进入了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绿色通道。2025年6月，新脉医疗与其他10家企业一起，成为浦东新区第一批出海企业总部。
12: 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高质量出海是新形势下我国应对外贸挑战、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路径。浦东作为引领区，也承载着重要的使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通过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这家浦东出海企业总部的故事，来详细了解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痛点与难点、机遇与挑战、光荣与梦想，也深入的感受企业出海从制造出海到制造出海，从商品输出到价值共创，从单兵作战到产业链协同的升级之路。先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上海微创新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朱青先生。朱总您好。那么首先要在这儿恭喜您啊，因为新脉医疗喜获首批浦东新区出海企业总部。在新脉医疗出海方面，朱总也是一开始就参与与负责，对于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规则和问题也是相当的了解。那么另外一位是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陈新教授，欢迎二位。那么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朱总啊，因为我们知道新脉医疗是在2012年注册在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啊，那么到2019年就已经是在科创板上市了， 怎么想到出海的？什么时候出海的？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还是一种被动的一个选择？
10: 其实新麦医疗呢，在2008年的时候就首次出海去南美，那个时候呢，新麦它还不是一家独立的一家公司，它是属于微创医疗集团下面的一个事业部门。我们新麦是2012年开始独立运营的，然后到了2018年，我们正式成立了我们的国际事业部。为什么在2018年我们会成立这个国际事业部呢？因为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2008年出海并不是特别成功。我们总结下来最大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产品竞争力不够。2016年开始我们的产品慢慢的就上来了，我们的产品线丰富程度也逐步的显现出来了，所以出海又开始提上了日程，然后陆陆续续就开始拿了很多的 CE 注册证，开始重新走向欧盟、亚太、中东还有一些拉美这样一些市场。
12: 面对全球巨头林立的医疗器械市场，您觉得击败同类竞争者我们最核心的实力是什么？
10: 新麦医疗从事这个领域呢是三类高风险医疗器械，是医疗器械产品线里面手术风险最高的一类产品。那作为一家中国企业，你要去跟人家竞争，那你的产品力肯定是第一位的，否则临床医生也好，当地的患者也好，他没有任何理由去选你这样一个产品。其次，可能对于我们新进到这样在海外一些市场，我不太可能一开始在当地就雇我自己的销售人员，这样成本太高，风险也很高，不确定也很高，所以我们会跟当地的合作伙伴去开展一些战略合作。早期如果我自己能把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生产成本优势发挥出来，这个也是可以帮助我在市场端进行一个有力推广的。
12: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拦路虎是什么？
10: 还是人才吧。我们是在国内发展了20多年，所以我们对国内的客户就是我们的医生很熟悉。因为患者群体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比如说主动脉疾病，大部分的病变类型是主动脉夹层，但是在国外不一样，它是动脉瘤，所以很多的病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需要了解你这个本土市场的一个情况的。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跟一个欧洲的比较知名的一个临床医生进行沟通的时候，他一开始对我们的中国的产品是不太信任的，因为他从来没用过我们的产品，不是很放心。尤其是看到我们的产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设计的亮点，就是 low profile。low profile 意思就是说你支架可以装到一个更细的输送系统里面，输送到患者体内。这个欧洲的临床专家呢，他以前开展了多中心的临床试验，但是临床做到一半这个项目终止了，因为 low profile 之后就支架你需要用更薄的材料，更细的这个金属丝材，所以导致了它的耐久性不够。所以这个医生就一直觉得 low profile 是个好的方向，但是技术上面很难实现。直到有一天我们邀请他到了我们的中国上海的我们的总部进行了参观交流，他看了之后他就觉得哦，原来中国企业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所有的过程都是国际化的水准。我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做了技术上面的、性能上面的、包括理论上面的一些分析对比，从设计结构、从材料选择以及从尺寸的设计以及工艺上面，他听完之后觉得一方面很有说服力，另外一方面觉得这家中国企业他做事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从此之后他就开始使用我们的产品。
7: 在主动脉微创手术中，医生往往需要根据具体的临床情况，通过配套的输送系统，在患者病变血管内放入一段血管支架，从而恢复正常血供。作为高风险介入式医疗器械，血管支架形态的细微设计都将对临床结果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这类产品进入海外之前，需要获得符合所在国要求的质量认证等文件。
13: 大部分国家我们是需要提供这样的质量体系证书。我们公司的质量体系是基于 ISO 13485，结合了海外各国的法规的要求而建立的，其中包含了日本、韩国、巴西等这些国家的要求。获取质量体系证书之后，同时我们要去申请产品的认证，就获取产品的注册证。拿到这两个证书之后，我们的产品才能出海，完成出海的第一步。目前我们已经获取了100余张的海外注册证，在40个国家进入了临床应用。那对于一些监管要求比较高的国家，往往会额外需要这样一张证书，就是您能看到这张证书上有个 MDSAP 这样一个logo。那有了这样的证书，可以简化在当地的一个审核过程。
7: 从制造出海到制造出海， 在高水平研发创新能力获得国际认可之前，可靠稳定的工艺制造水平仍然是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当家利器。
11: 这个车间是我们非进化车间，这里边我们会做一些前置的一些准备工作，这个是我们做裸支架的编织的一个设备，在边上的话是我们一些热

0: 处理啊，包括我们有一些抛光的工艺。这边是我们的净化车间，然后这里边主要是做我们的覆膜支架的一个缝合，所有的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员工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这个是我们做输送器组装的一个车间，我们的 Minus 和 HTLP 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在这边做完最终的组装。
1: 因为您在看到2024年的时候，金美是花了6500万美元收购了本领于欧洲本土的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这是否也意味着出海也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层面？
2: 这其实是新迈独立运营之后12年里面我们第一家的收购的公司。那为什么我们第一家收购的直接就是海外公司？因为在主动脉领域，在中国市场，从2021年开始，我们就一直保持了是中国市场份额第一，所以呢，我们就更加急需迫切的要走向海外市场。欧洲市场应该是我们优先级更高的一个海外市场。如果有一家当地的企业，它有它当地的一些资源，肯定是可以加速我们在欧洲市场的一个推广的。我们不是说2024年突然一下子就去收购人家。首先这家公司呢，它也是做我们主动脉这个同一个赛道的，我们对他们的产品技术都非常非常容易去判断。另外一个呢，我们是从2017年就开始有接触有合作，对我们的工艺水平，它包括质量体系的管控，它也是比较放心的。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们就帮他做代加工，降低他的生产成本。到了2020年开始，我们新迈自己的产品在海外，在欧洲开始获得了 CE 证，我们就考虑就进一步的商业上的合作。2年下来之后，海外的销售收入的增长就非常好，所以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投了27%的小股权。2年之后，这家公司它的财务状况越来越好，我们在2024年就是把剩下的所有的就是一次性的全部进行了收购。
3: 那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之前海外营销中心、发改委及商委部门为我们颁发的对外投资证书以及项目备案通知书。这不仅仅是两张简单的证书，更是我们企业出海合规的第一步。然后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上面的内容。我们收购的是一家英国的本土公司，是在去年2024年完成的。这个过程我们是非常顺利，非常快地完成了相关的申报手续，并拿到了相关批文。
1: 再来请教一下朱总，整个出海团队的这个人才结构是怎样的呢？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解决出海所遇到的这些可控的和未知的问题？
2: 我们会划分为不同的人才的池子。那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有很多跟欧洲的、跟美国的、跟亚太的很多的跨国项目，有些是临床项目，有些是研发项目，有些是生产转移项目。这样的跨国项目，我们就会从这个远航人才池里面去挑选这样合适的人才。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是培养一些复合型的管理人才的，那我们会有一些轮岗的计划，以项目经理的方式去培养他跨部门的这样一个沟通能力。因为我觉得收购完成之后怎么样去更好的管理好它，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就投后管理是非常非常难的。该管的我要管，该放权我放权，然后同时要了解文化嘛，所以早期你要有合适人才储备，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我要派得出合适的人员去到那边去做一些管理，做一些支持工作。对，
1: 陈教授，听完朱总为我们介绍新迈的整个成长发展，尤其出海这样的一个经历，您最大的感受是怎样的？他们接受的挑战是否存在普遍性？
4: 中国企业出海啊，它的各种各样的类型的企业都有，包括说去不同的市场可能碰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调研了一些到欧洲卖兰州牛肉面的这个企业啊，它是消费行业，他们碰到的问题呢，实际上跟朱总这种高科技行业碰到的有点不太一样。欧洲开一个门店呢投入更大，但是它的收入也更多，所以测算下来呢回报率还更高。朱总他们这边这个高科技企业呢，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越是高科技的这种企业，就是资本的力量可能渠道啊这些其实最终都不如人厉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收购了一个企业以后啊，很多情况下它会有个对赌期啊，对赌期结束之后呢，它可能原有的核心团队它就会流失，他们可能想另起炉灶。那但是欧洲呢，它这个管理团队它相对来说相对稳定，这个人呢它能够保留下来，所以后来呢就是说整合的比较好。朱总他们是通过长期的合作找到了这么一个比较可靠的公司，然后呢而且跟公司之间它还有一个协同效应。
1: 说到出海啊，更多是从这个企业的角度说，但是刚才朱总介绍这个并购的这个案子，我们发现是否现在中国出海也能够为海外市场 为当地的一个产业升级带来我们所谓的中国价值。
4: 我们中国企业的这种出海的范式的变化吧，最早期其实就是卖产品，技术相对低端一点。第二呢，我们利润率也比较低，有的情况下甚至就是 OEM 赚几个点的净利润，在整个价值链当中呢，我们所占的比重比较小。逐步发展过程当中呢，中国的企业就开始有一些商业模式的输出了然后我们国内的商业模式迭代很快，这些模式呢你放到海外去，发现是比较新的，那么这种商业模式的投放在当地它就会产生很多效应。然后再往后呢，我们从模式呢又逐步的再进步到标准和生态的输出。我前期调研过一家企业在印尼做这个填海造地那么他们早期过去的时候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地的这个技术标准是荷兰的标准，所有的大工程的设计都是荷兰人，所有工程的监理都是荷兰人。你怎么样让中国的技术标准成为标准，就通过我们的不断的这种技术的对比实验以及参观是吧，然后学术的讨论，通过长期的市场的验证，最后呢就使得印尼市场逐步的在这个领域就接受了中国的技术最终呢接受了中国的监理，这就是我们中国标准。然后呢现在呢又进一步到生态，现在企业出海它不是单打独斗的，要有金融服务吧，要物流吧，对吧，然后呢还要有产业链上下游吧，还有个人才的问题，还要一个什么生态呢，这个比较好的人才出去了，他在当地待不待得住他的家人能不能跟过去孩子能不能在当地上比较好的学校所以完善这个生态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再去努力的。
5: 从以往简单提供工具和硬件，到如今输出整套技术与商业模式，从早期单家企业出海到领军企业带领下的产业链生态组团，新迈医疗的出海历程正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缩影。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企业出海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商品或服务出口，而是升级为技术共建、标准输出、生态合作的复合模式。在这样的趋势下，企业也正尝试着从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市场推广等多个维度，将在中国验证的技术能力、商业模式与出海所在地市场需求与合规要求深度结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本地化运营。
1: 这个企业出海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对于不可知的风险，您觉得企业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4: 好的，还是增强自身的力量我们国家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投入大量的资金、大量的人力物力，增强我们自身的能力来应对风险。那站在一个企业的角度呢，首先是说你找到一个好的点出海，不是盲目的出海，对吧？就是你找到一个适合自身的出海的模式，可以新建企业，我也可以去并购企业，我也可以先通过渠道合作来了解当地市场。要先想我自身的优势是什么，我想到哪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市场是不是和我的这种优势之间能够匹配的比较好。另外呢，还有就是从资本的角度，你自身融资的能力强不强，你到底是股权融资还是债权融资，你要不要加杠杆你是不是到香港去上市，利用在香港上市融来的股权资金到海外去铺市场等等等等。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1: 我们也知道临港成立了出海人才合作伙伴联盟，陈教授您从临港过来这个联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4: 对于出海的人才呢，首先这个标准就不一样，第二呢我觉得是建立一个动态匹配的一个数据库吧，各个行业的企业现在也都想出海需求也很多，那么到底怎么样把在海外或者是具有海外经验的这些出海人才呢，能够跟我们国内的这么广大的企业的诉求之间匹配起来，这个实际上需要非常好的一个数据的基础，而且是动态这种变化的一个数据。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要做好一个服务，因为出海这件事情不是理论上嘴巴上说说就行的，要非常强调就是以实战以应用为导向来进行这种产教的融合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然后最后一点呢，因为学校触角是很广，各行各业 全世界各地都有。通过学术机构来参与建立这个网络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对打造出海人才的这种集聚呢是有很大帮助的。
5: 企业出海步伐加快，对高质量海外综合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2025年，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成立，作为全国第一家民非组织性质的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中心携手11家理事单位和60多家战略合作伙伴，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了270多个海外服务站，为出海企业提供从市场调研、商务考察到落地后的项目对接、投资咨询，以及持续的运营支持、风险预警等一站式全流程的海外服务，帮助企业降低出海风险与成本。聚焦于企业出海核心需求，2025年，浦东又发布了支持出海企业总部和出海先锋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政策文件，从投资支持、并购支持、引进支持、办公空间载体支持，以及人才保障、购房服务、专业服务支持等方面，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出海企业支持体系，助力企业在全球市场布局，提升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则从融资服务、保险支持、跨境结算等多维度，为出海企业提供全周期的金融保障，助力企业在国际市场行稳致远。
1: 为了这个助力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啊，浦东前期发布的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行动方案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在今年2025年6月又发布了浦东新区支持出海企业总部和出海先锋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和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周总，这些实施意见哈，哪几条您觉得对于新迈医疗这样的企业走出去最解渴？
2: 出海企业总部这样一个荣誉，首先就是对企业它的一个认可。从运营层面来说的话，这样一些若干的政策的推出，其实让我们企业就更加有底气。比如说，我们的海外的货真补贴，我们的海外的学术推广，包括像 ODI 外汇申请，也是可以帮助我们企业更快的去做一些收并购的动作，可以让我们出海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保障。
1: 对于企业出海所构建的这样一种政策体系，感受是怎样的？
4: 第一个方面呢，是从政策和资金层面来支持。比如说在浦东新区，那么实际上是对一部分的专业服务，它是有抵扣券的。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平台和专业性服务的这种啊支持啊，因为出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一个企业，哪怕是你有经验，其实在很多地方的你这种情况你还是搞得不是很清楚啊，这个法律方面的、会计层面的一些合规层面的啊。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可能是人才和要素的集聚。出海背后离不开能干的人啊，离不开各种资源的匹配啊，包括说这种供应链的打造，政府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在人才和各种关键的要素层面也可以提供保障啊。第四个层面，我觉得可能是还有一个网络的一个效应，企业不管是到哪里出海，可能都能够借助这些网点能够得到服务。出去之后，你的事中事后的这种风险的防范也特别的重要。
1: 等一下，15啊，浦东也提出了要培养400家出海先锋企业，100家出海企业总部。那么二位作为这个见证者和参与者，对于即将出海的浦东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有什么样的话要说？
2: 知己知彼吧，你首先得知道自己的产品实力，然后你就去了解你的目标市场，不同的产品对于不同市场它的匹配度是不一样的，整个过程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你也可以提前去布局你的海外，也不是说一定要在中国市场完全取得了成功之后你才能出海，所以也要结合实际的情况去看每一个的企业所在的赛道的这个环境。
4: 中国现在企业出海呢，要采取一个集团军的模式啊，不要想着单打独斗，产业链上下游包括说各种服务机构形成一个生态。第二呢，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呢，要研究好先行者的模式。对于发达国家，他们在海外布局已经很长时间了， 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模式，然后呢，他们之间的是怎么样协同的，

0: 怎么样本地化，怎么样控好关键资源，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我们中国企业深入学习的。
1: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新麦医疗出海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科技企业在遇到挑战时的智慧，在机遇面前的胆识。新麦医疗的出海历程，也正是浦东成百上千家出海企业的一个缩影，而这背后是浦东日益完善的产业生态和制度型开放的引领优势。跨越山海，扬帆远航，企业出海的故事也许才刚刚进入最精彩的篇章。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见血几道墙，女儿如铁男儿钢。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0: 一下不就好了？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2: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大家好，我是小虎姐，
6: 我是小亚。
5: 很久没有做小历史这个栏目了，暌违已久，回来就是约老师一个大制作啊！你看这个时长非常超长，而且今天这个主角是不是也有点大
6: 啊？确实 ，LVMH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奢侈品集团，它旗下有包括 LV、迪奥、Tiffany、名媛香槟、宝格丽在内的75个品牌。目前整个 LVMH 也就是舍瓦来推动公司的进一步扩张。舍瓦自己呢，本来是做钢铁行业的，然后已经退休了，但是呢被明月找来，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好，我也可以做，然后呢他就在明月如鱼得水的运作起来了。他先是主导收购了几个更小的香槟品牌，然后又提出说可以在美国加州拓展葡萄酒业务，然后到了1971年呢，他又盯上了另外一种酒白兰地，而且是白兰地当中最好的干邑。
5: 这个我平时确实不太喝酒，包括明月，我其实唯一了解的就是费德勒是他的一个代言人。然后你刚才讲到白兰地，也讲到干邑，所以就是干邑是指的一种白兰地是吗？
6: 对，干邑是特指某一种白兰地，就是干邑本身是一个法国的地区名称，就是在这个地区生产出来的白兰地。
5: okay.
6: 而且还要有特定的生产规范，然后最后经过这一系列的要求，
5: 这套东西
6: 啊，对，就这一套东西生产出来指干邑。
5: 嗯，
6: 那在干邑这个细分领域里面呢，也有三个比较著名的品牌，分别是轩尼诗、人头马和马爹利。舍瓦最初看上去就是马爹利，他想收购马爹利，但是呢最后就是阴差阳错去买了轩尼诗，然后在1971年呢就把明月和轩尼诗合并在一起，变成了明月轩尼诗。
5: 所以干邑的这三个品牌，我觉得在中国的知名度还是

0: MH 这个集团在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大的一个集团了。
1: 你不小吧
0: ？OK， 这个是 MH 和石化的这个前行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要回到这个你讲的1987年那个故事。
1: 对，1987年出现的这次股票动荡呢，其实是石化整个顺风顺水的职业生涯里面出现一个小的波折。
0: 是他自己觉得小波折。
1: 啊、对他自己觉得我能对付得了这个事情的，那而且他想到办法就是继续并购，把自己公司再做大一点，这个就很容易击退这个外部的威胁，因为你撼动起来，这个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嘛。
0: 这个就可以参考我们讲并购那期。
1: 对，那石化呢，首先是想到了海峡对岸的一些英国同行，他觉得就是我们继续合并可以造就一个跨洋的。更大的酒类集团，
0: 垂直的整合
1: 啊，对。但是呢，他还有另外一手准备，就是毕竟英国还是隔了一个海峡，
0: 毕竟是英国
1: 啊，对。所以说，就是为什么不在法国本土再找一些标的呢？就是也可以找一些跨行业的合作对象。然后有人就跟他提了，就是你看这个箱包公司路易威登怎么样？
0: 哦，就是 LVMH 的前半部分也出现了。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其实在中国还有在比较多的市场，其实现在应该还是路易威登这个名词的名声更加响一点。
1: 对，跟明月的背景类似，路易威登也是一个家族企业，它的历史是稍微晚近一点点，它可以追溯到1854年。当时家族第一代工匠就是路易威登本人，为当时欧洲贵族很喜欢一种火车旅行设计出了防水的帆布旅行箱。这个故事可能大家已经有点知道了。那现在 LV 不是有非常出名的那个老花格纹嘛？这个也是因为当时他做这些旅行箱实在太火了，然后为了防伪才设计出来一种商标形式，也是一个早期比较经典的一个商标的案例。而在初期的成功之后呢， LV 其实很快就遇到一种家族企业常见的发展瓶颈。虽然他们这个品牌的名声一直很好，但是因为是工匠做的，就是产能提不上去，
0: 一直都是手工作坊型、
1: 啊、对，就有点像手工作坊，然后就导致还有问题是门店也拓展比较慢，没有货卖嘛，就理论上没有必要开那么多店。那个时候呢 LV 只有巴黎和尼斯有两个门店，然后它的年营收额虽然有7000万法郎，但是呢这个买这个包非常不容易，顾客得在他那个门店外面排队2小时才能走进去买那个包，然后你排着排着队就打起来了。
0: 嗯，现在大家比较熟悉这种状况，有可能出现在老铺黄金
1: 啊，对，这老铺黄金就是为了防止大家打起来，还是给大家发盒饭的。
0: 我稍微问一下，你刚刚讲的这个当时只有两家门店的情况是在什么时候？还是在19世纪吗？还是到了20世纪？
1: 嗯，20世纪的时候
0: 还是这样。
1: 对，20世纪那个中叶还是这样。其实到了1977年，就是已经这个威登家族已经传到第三代了，他发现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就是生产都来不及，卖也来不及，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怎么办呢？然后这个家族成员就开了个会，决定就是我们找一个更懂经营的人来帮我们管这台生意比较好吧。
0: 嗯，
1: 那正好家族这个第三代里面有一位女婿叫做拉卡米耶。这个拉卡米耶这个人呢，大家都觉得他很适合这个工作。
0: 嗯，
1: 拉卡米耶就是整个故事当中这个名字里第二个带耶的关键人物，我们之后就简称他为拉卡。
0: 行吧，就感觉突然像一个南美的足球运动员。对不起，
1: 东欧足球运动员和南美足球运动员对撞。
0: OK，
1: 嗯，可以说拉卡这个女婿上门了以后才是 LV。真正的贵人，因为他让 LV 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奢侈品牌。
0: 哦，所以 LV 成为一个大，就是真的规模上很大的一个品牌，是非常晚进的一件事情。
1: 对，比蜜雪轩女士还要晚进。
0: 那就虽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还是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拉卡主要做了哪些事情让 LV 变大。
1: 对，我觉得拉卡就是这相关的总结还蛮多的，就大致可以列出4个点吧。首先是销售网络，就是他已经意识到这个 LV 这个品牌其实很好，但是呢需要建立更多更直接的客户关系，然后卖更多的包给他们。那自己开店其实要比在百货公司里面搭柜台是更有效的，而且财务层面也是更赚钱的。那结论就很简单，就是多开店，而且多开直营店。
0: Okay.
1: 这是他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国际化，尤其是日本市场。LV 其实算是欧洲比较早会往日本这种新兴的亚洲国家拓展的一个品牌。不过因为是也算是早期拓展，所以说 LV 当时去往日本或者说亚洲市场做的时候还是非常依赖经销商体系的，还有就是在日本当地的百货公司，他们还是通过跟百货公司深度合作的。
0: 就在日本还不是开直营店，
1: 对，
0: 是、啊、
1: 对对对、嗯、但这个其实效果也非常好，就是泡沫时代这个日本不是有所谓的巴黎综合征嘛，就是 LV 其实巴黎综合征当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消费的意向，
0: 就趁上了日本就是经济高速发展那个时期。
1: 是的，嗯。第三呢，就是品牌影响力，就在拉卡任内呢 ，LV 是开启了一系列赞助营销，就他们把自己的 logo 和故事贴到像什么歌剧院、博物馆，还有当时的顶级的帆船赛当中。
0: 嗯，
1: 尤其是帆船赛的这个部分 ，LV 其实还蛮开创的，因为它算是一个相对小众的领域，但是又是富豪们比较喜欢的一项运动，而且它自带电视转播。电视转播就发现这个每个船牌上都印个 LV， 然后大家就都知道了 LV 这个牌子。
0: 嗯，现在这些赞助或者这些品牌的联合，其实 LV 的这些活动已经深入人心了嘛。其实你刚刚讲的，其实也是到拉卡上任之后，他才开始逐步铺开的。
1: 对，那把这些基础打好以后呢，他做的最后一步就是金融化。那1984年，拉卡其实是主导了 LV 的上市，而且是在巴黎和纽约两地同时上市。那上市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原来威登家族的这个持股比例和投票权虽然有点下降了，但是呢，这其实帮助 LV 成了一家标准的现代化的公司，而且获得用于进一步扩张的资金。
0: 那到了1984年的话，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讲的1987年这个时间点就已经比较接近了，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 ，LV 才被前面讲的 MH 给看上了。
1: 对，就是这个两个公司已经规模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了，才有互相看上的可能。
0: 嗯，
1: 那要说 LV 和 MH 这两家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MH 一直以来他都自认为他是一个有贵族血统的品牌。
0: MH 觉得他自己高一点，比 LV 高一点。
1: 高一点，就是你 LV 再怎么打广告再怎么知名，就是在我看来还是一个所谓的工匠品牌，就跟我们贵族品牌是有一点阶层上的
0: 差异。OK， 好吧，随便他们怎么想。OK， 嗯嗯。
1: 反正就是据说是在讨论合并事宜之前呢，这个舍瓦和拉卡这两个人甚至都不太认识。
0: 是真的是在所谓生活的这个圈子里边不太相关的。
1: 对、
0: 就是那个时候 MH 更加像一个奢侈品的那些人的圈层里边。
1: 对。所以呢就是双方就 见面非常的客气，就整个过程都是比如说两边的投行来一起把这个现

0: 签好，然后
1: 公对公的，
0: 大家公对公的把这事情谈完。不过公对公的整个会谈非常顺利，因为两边的憧憬是一致的，就是我们两个都是上市公司，本来规模也不小，那合并以后我们不就是法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吗？
1: 哦、OK， 就是朝着这样一个听上去非常美的目标就前进了。
0: 对，那到1987年的6月呢，一切就已经准备就绪了。6月1号，两家公司背后的这个家族成员们参加了同一个午餐会，然后呢就是互相认识了一下，也最终认可这个职业经理人们拟定的这个整个合并的方案。到了6月4号，整个正式的合并协议就对外公布了。在短短三个月内， MH 就跟 LV 完成了合体，形成了一个跨行业的联盟集团 LVMH。
1: 说实话，岳老师，前面讲了这个一年发生的这个合并的故事，我感觉非常的平淡。
0: 不过这一年还没过完啊，
1: 就是这两句话就这么完了嘛？就是怎么像相亲一样的，就是吃了个饭，好了，然后就结婚了。
0: 就是这个平淡和顺利，确实是一种假象吧？就是说吧，自己后来都说，就是整个过程就很像那种快速走向了婚姻殿堂的爱情。
1: 所以他们真的这么觉得的，对吧？不是我们这个就是错误的感觉，当事人也这么觉得的。
0: 对，当事人也是这么觉得，就因为他们两个真的整合在一起以后，双方很快就爆发出了大量的矛盾。
1: OK， 合理合理。
0: 因为两边都是很强势的职业经理人掌家嘛，就是而且他们发展的风格和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矛盾是很容易激发的。
1: 所以这个合并了之后，其实就是谁是真的说了算的？这个管理层这个方面其实有很多未定之数。
0: 我们先不说管理层嘛，就是大的方向两边都有很大的差异。
1: 怎么说？
0: 拉卡，我们前面说拉卡这个人喜欢是扩张路线，就是把LV印到全世界的各
1: 个地方。对对对对，不管是营销还是开店。还是拓展新市场，
0: 对，他是一个外向型的一个人。就在跟 MH 合并之前呢，他其实对 LV 已经规划出了一些很多新的思路，就是完全不止于就做皮具箱包这部分。他当时就买了一家香槟的集团，然后也谈过跟卡地亚或者跟尚美珠宝有一些合作，但是呢其实都不是特别的顺利，然后正好在遇到了 MH， 他就顺势跟 MH 合并了。
1: 所以其实虽然是 MH 找上了 LV， 因为最早的时候 MH 是受到了一个就是收购的压力，但是其实 LV 这个公司那个时候也已经有了比较强的那种就是跨行业的合并合纵联合的这样一种倾向。
0: 我觉得主要是拉卡本人有这个倾向、
1: okay.
0: 就 LV 你要说这个公司的话可能没那么强，但拉卡本人野心是其实是不小的。那我反观说舍瓦，实话这个人其实走的是一个保守路线，就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跟 LV 合并之前，他自己喜欢的方案还是就是垂直整合嘛，就是在整个酒类行业里面交朋友，然后把大家拢在一起。
1: 他还是觉得就是酒管酒的事
0: 啊，对，因为酒还是那个问题，酒就是要靠分销网络，那你分销网络越强，你卖的东西就越好，你不管卖什么酒都是要依靠这个东西。而且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LV 自己已经偷偷的去买了个香槟公司，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很让他警惕，就是你要干什么，
1: 也很膈应是吧？
0: 啊，对。
1: 所以其实 LV 和 MH 这两个公司虽然很快的这个结婚相亲结婚了，但是这个婚后的生活还是有点同床异梦的，至少这两个最主要的话事人是这种感觉。
0: 对，那其实就是结果上就是 LV 和 MH 虽然有了一个同样的帽子，但是合并以后是基本还是各干各的。那其实在非常需要合作这个母公司部分呢，就会发现双方经常在一些细节上爆发非常有意思的冲突。这个我们可以举三个小的例子啊。首先是这个公司的名字，我们今天整个节目一直在使用 LVMH 这个缩写，但是它其实有一个很长的官方名称，它这个官方名称是连起来叫 LVMH 明月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
1: 所以就是 LVMH 这个简称的时候 LV 是放在前面的
0: 啊，
1: 但是那个全称的时候明月轩尼诗是放在前面的。
0: 对，
1: 一种端水是吗？
0: 这是一种很端水的名字，据说这个名字本身就经过了非常长时间的讨论，为了尊重双方。
1: 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拉锯的过程、
0: 啊、
1: 这个我觉得在中国的语境里面大家也可以理解啊。
0: 其次是 LVMH 这个总部的大楼，其实不是一个大楼，就是合并之前呢，就是双方就决定说我们要搞一个新的楼，
1: 就母公司也得有个实体和办公的地方
0: 啊。对，要有的，就是他找了一个跟 LV 的总部和 MH 总部的距离相等的一个位置上的新的楼，
1: 一个等边三角形
0: 啊。对，
1: 这个也很符合欧洲人那种，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总部就是两个跨国的公司合并了之后，那个总部也会选在当初那个地方啊、
0: 嗯、
1: 是有这种情况的。
0: 这个楼不是一个什么很大的楼，就是一个三层的小楼
1: 啊、哦、这么小。
0: 但是景观还可以，就是但这个楼有个问题是没有电梯。
1: 怎么了呢？
0: 这个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谁用二楼谁用三楼呢？
1: 哦、也很微妙很微妙。 OK，
0: 然后呢因为二楼景观就不错了，然后舍瓦一看就说、啊、好，我就用二楼吧。然后呢这个拉卡就说，你是不是觉得我爬不上三楼，我要三楼。
1: 我觉得这个就在中国的语境里面也可以理解，甚至有的时候还能加上一些这种什么地位啊风水的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
0: 反正是领导层常见的一种争论吧。
1: 莫名其妙的一些老男人的执着就开始有了
0: 啊。对，然后呢就是挑好楼层以后还没有结束，就是两边又开始装修了
1: 啊、哦、这也很烦
0: 啊，都要用自己的这个设计师傅来装修，这个不行吧，总还是要有个相对协调点。然后最后两边就吵来吵去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折中方案就有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不喜欢，所以在装修期间这两个人都没有去这个总部看过一眼、
1: 哦、
0: 然后还是在原来各自总部里面上班。
1: 这种细节虽然听上去好像跟公司经营没有关系，这很能够看得出这两个这个话事人之间的这个互相的合作关系上

0: LV 的代表拉卡，这两个顶级的这个职业经理人，他们其实都不是什么家族的继承人，他们是职业经理人，就拉卡还算是一点家族继承人吧。
1: 嗯，对。
0: 这两个职业经理人因为理念的不合啊，或者风格的不合啊等等的，其实在日常的经营当中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摩擦了。到了这个1987年的黑色星期的股灾之后呢，他们想要趁势对对方发动一轮偷袭，是这样一个前行的总结。
1: 是的，就是这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时间线上的第二个切片，这个是1988年6月中旬到7月中旬的一个月时间，
0: 就过了一年
1: 半年吧。
0: 半年吧。
1: 嗯，就是在这个半年里面呢，舍瓦和拉卡都已经制定了新的策略，他们都想找外援，然后来帮助自己把对方给扳倒，然后呢也开始各自起草具体的计划。我们先说 MH 的舍瓦这边，就是做酒的，他的思路还是跟之前一样，就是在酒业同行里面找一些盟友。那原本在 LVMH 合并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去找那个就是英国的酒业巨头健力士谈了一个合作协议。只不过呢，就是这个合作协议被 LVMH 的合并强调了所有的风头，就是这个新闻里面就对这个部分只提了一句话，然后前面全部都是 LVMH 合并了合并了合并了。
0: 这个我插问一下，就是这个健力士不就是那个 Genius 那个啤酒吗？
1: 啊，对，
0: 你这个 MH 不是一直自认非常高贵吗，怎么会跟啤酒的公司这个合并
1: 啊？对，就是健力士这个牌子是做啤酒的，但是它这个集团里面有一些别的品牌，比如说 Johnny Walker、
0: 啊 okay、
1: 还有就是 Golden Gin
0: 啊，就那个金酒
1: 啊。对，嗯嗯，当然就是你排下来会发现这个集团再怎么样它都是做大众品牌的，就是其实档次上肯定是比 MH 要低很多的，但是正因为它做的是大众市场，它的分销网络其实比就是 MH 还要再强一点，那这个就很符合这个舍瓦的要求。
0: 就舍瓦对于酒类的行业这个核心的竞争力，就是这个分销网络很在意。
1: 对，他就是要这个东西。
0: 嗯，
1: 那所以说到了1988年的舍瓦就是去跑去进一步拉拢这个健力士的董事长叫田纳特啊，双方开始讨论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方案，就是 LVMH 和健力士交叉持股 20%。 虽然气氛不多，不过田纳特也是我们整个故事当中第三个关键人物。
0: 这个交叉持股我们在并购那期里面也提到过，就是等于是 LVMH 和健力士互相持有对方的 20% 的股权，这种方式来联合。
1: 对，而且必要时候还可以继续增持。这个交叉持股其实是一种就是把合作关系锁死的状态。
0: 嗯，
1: 这个就是对于防止恶意收购的外人是很有效的，就是因为我有个盟友随时可以过来帮我嘛。
0: 嗯，
1: 当然呢，这个对于防就是家里的另一半 LV 也很厉害，
0: 等于是想把这个集团继续的做大，引入一个新的合作伙伴，然后这个合作伙伴是跟我一帮的。
1: 对
0: 啊，是这样，
1: 永远跟我一帮，这个就很对方来说就比较压抑了嘛。所以说当时我把这个交叉持股方案提交到 LVMH 董事会讨论的时候呢，这毫不意外的遭到了拉卡的强烈反对。你要干什么？就是拉卡是决定
0: 一眼看出
1: 啊，对，拉卡是主张说你这个交叉持股可以，但是我们这个能不能不要 20% 这么多，要不然可以砍到十分之一吧，2%就差不多了吧。
0: 2%就是有点没有必要了，大可不必，而且对于健力士来说是不是有点侮辱性稍强了一些。
1: 对，所以说此后呢，舍瓦主要就是在健力士和 LVMH 的董事会之间两边斡旋，就是说谈判出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交叉持股的比例，这个数字呢最后是定成 12%，而拉卡竟然接受了12%这个数字，这个反而让舍瓦大概意外。哎，你怎么就接受了？
0: 对啊，就是刚提那2%，感觉就是一个就乱喊一个价，实际上就是完全否决你的意思。结果就是谈到一个12%，居然就接受了。那其实这个交叉持股也蛮厉害了呀，对吧？
1: 嗯。
0: 所以拉卡在干什么？
1: 他在憋个大的。
0: 哦，就是表面拖延你的时间，他在拉自己的盟友
1: 啊。对，因为拉卡就是跟舍瓦，就舍瓦很不一样嘛。舍瓦是在酒类行业是深根的，就是盟友很多。嗯、拉卡这个人，他的关系网不是很强。他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找一个纯粹的有钱人，就是那种金融家，而不是一些就是行业的经营者来结盟。对，这个可能对我来说更好一点，我只是单纯需要钱嘛。那按照这个方向呢，就1987年5月份他就找到了一个人叫做伯纳德阿尔诺，这就是我们整个故事的最后一个关键人物。
0: 哦，伯纳德阿尔诺就是 LVMH 如今的天王老子来吧。
1: 啊，没有下半句了吗？我们还是搁这介绍一下天王老子好吗？就是毕竟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讲整个故事啊，否则这个天王老子早就该出场了。
0: 嗯，
1: 那是这样，伯纳德阿尔诺呢，他是一个就是商界家庭出身的一个背景，他家里是搞建筑公司的。在20岁的时候他考入了著名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但是呢这个学院有个很错气的地方，就是安排了两段实习，这个实习让阿尔诺非常的反胃。这个第一段实习是让他去法国国铁的车厂搬大包，
0: 嗯，
1: 第二段实习是去麦肯锡。
0: 就搬大包我觉得本身也没什么吧，体力劳动我觉得挺必要的，麦肯锡怎么了？就是很不好吗这个公司当时、
1: 其实当时麦肯锡也挺好的呀，就但是呢阿尔诺就是不是很喜欢这种咨询顾问，他觉得咨询顾问终究是局外人嘛，只能给一些表面的意见，他其实就是很喜欢自己动手来运营公司
0: 啊，行吗？
1: 所以说呢，毕业以后他就迫不及待的回到了家族企业，开始掌管公司啊。对，然后他把这个原来家里的这个公司从传统的公用住房的建设逐步转向了一个新的方向，叫度假屋的开发。
0: 这什么？就是一个集体的 Airbnb。
1: 也不是，就是那种你知道那种就在海边造一个小别墅，然后你度假的时候去
0: 啊，
1: 就是那种感觉，
0: 就是比较长期的民宿的那种感觉，定期的民宿的。
1: 嗯、对
0: ，OK，
1: 嗯，反正对当时的法国人来说，这个度假屋的想法非常新奇，而且就效果也很好。整个事情就让他的这个家族企业一跃成为全法前五的建筑开发商。
0: 哦，很厉害。嗯，
1: 阿诺就几年就做到这个事情，其实他非常厉害。然后呢，他就觉得说，哎，我法国能做到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在美国也可以搞点这种东西？而且正好到1981年的时候，法国的时局正好有点动荡，然后他就趁势把家都搬到了美国，开始去美国发展一些事业。只不过美国生意没有他想象当中那么好做，其实做了一个项目就基本上停手了。那在美国待了这几年呢，他主要就是在他的邻居身上学一些旁门左道的金融技巧。 就是什么杠杆收购啦、资产剥离啦等等的。
0: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接下来就会要用到了？
1: 对，他就是一个要学以致用的人，所以到了1984年呢，他就已经非常急迫在法国市场上找，我可以买什么？你帮我找找啊！
0: 他是喜欢这。

0: 事情，
1: 就是他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情，就是一直在邀请比如说法国的这些银行家就帮他找投资的标的。
0: 嗯，
1: 到1984年就是银行家们说你要不然去试试这个吧，这个叫做布萨克联合体，你可以买这个。
0: 这是什么公司？
1: 布萨克联合体呢，就是比较怪，它是两部分组成的，一半是法国原来的纺织业巨头布萨克集团，另外一半呢是一个家族的资产叫维洛特家族的，就是这个两个部分都是已经破产的东西，然后把它绑在了一起。
0: 哦，行吧，就反正这两个现在是一个资产
1: 啊，对，就打包在一起的 一坨烂东西。
0: 嗯，
1: 这一坨烂东西从1981年就塞到了法国工业部的手上，
0: 嗯，
1: 然后他们实在是忍不了这个东西，一直在亏损，然后又不想管，所以到1984年忍无可忍就决定把他们这个挂牌再卖掉，然后这个起售价一法郎，你们谁来拍吧
0: ？OK， 反正这个前情我们就这边就不详介绍，反正这边有个资产看上去不是怎么好，然后阿尔诺看上了，
1: 嗯，
0: 要去买，
1: 而且他是在多家公司的重围之下杀出来。以最后是 3.6 亿法郎的报价拿下这个布萨克联合体，
0: 那也没有那么的糟糕，就是一法郎只是这个法国这个政府有点那个，
1: 你是没有参与过这个咸鱼拍牌，就是起拍价都是一块钱，最后都叫得很高的。
0: 对对对，就是就不是说他一开始就真的他都会一块钱什么都是债务啊，不是这个概念，还是资产又很有价值的。
1: 对对对，那实际上在这个 3.6 亿法郎里面呢，阿尔诺自己只出了四分之一，然后剩下的四分之三都是银行给的，
0: 这个我们讲过，
1: 其实好多家银行给，
0: 就是杠杆收购的这个部分。
1: 嗯嗯，其实这 3.6 亿法郎的报价在所有的这个竞购者当中不算很高，但是呢，阿尔诺有一个优势。就是他很早就发现这个竞购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不是有一部分资产是那个维洛特家族嘛，
0: 嗯嗯，
1: 这个家族本身很难搞，
0: 嗯，
1: 然后呢他就先把这个家族的这个部分搞定了，
0: 啊，他跟他们谈妥了，
1: 谈妥了，所以说就他相对于其他竞购者来说，他这个钱是最容易到位也最容易被接受的
0: 啊，就是相当于就是那种复杂的物业重新整合那种感觉是吧。
1: 对，就是反正他在里面是一个最有能力的一个竞购者，所以他最后拿到这个标的。这个标的呢就是到底好不好呢，我们说一个数字，就是这个标的的年营收额是超过了172亿法郎。
0: 整个资产是 3.6 亿法郎卖掉的，但是年营收就有172亿法郎。
1: 对，
0: 这个如果算什么 PS 的话，怎么算都算不清楚了啊。
1: 对，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有点诡异，所以说我觉得就银行家给他对这个资产是很有道理的。
0: 嗯，
1: 而且呢这个资产包它有个特点，就是里面大多数的东西确实是垃圾，
0: 就有可能债务啊或者经营的状况都很差。
1: 对，比如说什么纺织厂之类确实是没有什么人要，所以说阿尔诺就决定说那我把这东西砍掉不就好了。
0: 嗯，反正我拿的钱很便宜。
1: 对，那所以说他之后就针对整个联合体做了大刀阔斧的改组，他卖掉了30个工厂，然后总共20000个工人里面裁掉了8000-9000个，那最后呢只留下了几个他认为最有价值的资产，就包括什么呢，就是法国著名的百货公司叫勒蓬马歇，然后有一个家具零售品牌叫康夫玛，还有一个尿布公司，还有最后一个东西就是迪奥高定时装业务。
0: 哦，所以这个资产包就是败絮其外一堆东西，但里面包了一个迪奥的刻明珠。
1: 败絮太多了，主要是。那迪奥呢，其实二战以后最具代表性的法国时装品牌，也是所谓新风尚的领导者。迪奥也是当时可能是第一个成功实现了设计师接班的品牌，就是原先它的核心是灵魂人物是克里斯丹迪奥嘛，然后呢他的接任者就是伊夫圣罗兰，这两个人接班并没有让迪奥倒掉，反而让迪奥继续发展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在阿尔诺接手之前，迪奥的状况其实已经不好了。嗯，当时迪奥呢已经把香水业务给卖掉了，而他的核心收入变成了品牌授权，品牌授权就是俗称的卖商标
0: 啊，就他自己不生产东西了。
1: 对，就是把商标授权给别人，就你拿着我迪奥的牌子去生产别的东西。就当时有个统计，就是在阿尔诺接手的时候，在全世界有260种带有迪奥商标的各类商品，这个质量完全是良莠不齐，就是差别非常的大。然后这其实对于当时品牌透支也非常大。所以说，你说迪奥是明珠吗？就名义上是明珠，但实际上经营上呢没有那么好。
0: 嗯，
1: 阿尔诺其实就是对重振迪奥这个事情是最感兴趣的，所以他买了
0: 这个
1: 包。
0: 嗯，
1: 但是不管是改善品牌授权，还是去给迪奥重新开一些直营店，去找新的设计师，这个其实都需要时间。所以呢他暂时把这些比较艰难的部分呢就是往后排了一排，然后把自己的对于奢侈品的兴趣放在了一些别的投资活动当中，比如说他趁机又投资了一些像拉克鲁瓦这样的年轻的设计师，然后他还在1987年趁乱收购了 Celine 的一部分股权。
0: 趁乱，所以他真的很喜欢买买买这件事情，然后他对于这个时装和那个奢侈品这个行业里面实际上是有比较强烈的兴趣，就对这个行业他也很感兴趣。
1: 是，
0: 那所以到了1988年的时候，其实这个 LV 的那个拉卡去找上阿尔诺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比较纯粹的金融家的时候，其实这个阿尔诺已经不是个纯粹的金融家了，他已经在这个商界已经是
1: 大出风头，
0: 大出风头了，而且有时尚品牌啊，就是有跟 LV 直接相关的一些品牌啊。
1: 对啊。
0: 那我灵魂提问一下，就是这个时候拉卡找了阿尔诺过来，就目的是为了找一个就是纯财务投资的一个什么时候白衣骑士，对吧？
1: 嗯。
0: 然后为自己夺得这个 LVMH 主动权，是这个目的，对吧？
1: 嗯。
0: 但是你找来的这个白衣骑士是一个很擅长并购啊、重组公司的，然后对于这个奢侈品行业又很感兴趣的一个资产运作的高手，你就不怕这个纯粹的帮手把你一脚踢开吗？
1: 嗯，这个事情很难说，就是我看了所有报道，对这个事情没有个明确结论。我自己的判断就是拉卡自己是有一点膨胀，他在里面有很多错误的判断。有几个点啊，首先就是拉卡当时觉得自己经验更足一点，因为他当时已经70多岁了。
0: 那阿尔诺呢？
1: 30多岁。
0: 哦，所以他们其实差一大辈人呢。
1: 对
0: ，OK OK。
1: 就从拉卡角度肯定觉得说啊，我老当益壮，我经验十足，我完全可以驾驭你这个年轻人，
0: 嗯，
1: 没有问题。其次还有一个错误的判断，就是阿尔诺在重整整个布萨克联合体的过程当中呢，主要展现的还是那种金融手段，比如说他本身拿布萨克时杠杆交易，然后他后面做了债务重组，还把一些公司的资产做了上市的再融资等等，这个其实还是金融的部分，这个就可能让拉卡认为他还是比较像一个纯粹的银行家，那对于企业运营可能没有太大兴趣，否则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都卖了呢，对吧？那还有一点就是拉卡其实

0: 忘记了迪奥的香水业务到底在哪里呢？就是迪奥不是他把香水业务卖了吗？
1: 嗯，
0: 那谁是买家呢？是 MH。
1: 哦，
0: 就是 MH 把这个东西买过来以后呢，
1: 在自己手里其实，
0: 对，他其实躺在 LVMH 的这个资产组合里啊。
1: 啊，
0: 那阿尔诺其实一直希望把香水和高定时装合并，重回一个迪奥状态的。
1: 啊，
0: 但拉卡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 嗯，结果他就引狼入室了。
0: 嗯。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前面呢，我们回顾了 LVMH 作为一个集团的这个发展史上的第二个切片，就是阿尔诺是在1988年年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边空降到了 LVMH 的这个内斗局当中，并且很快把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间啊。这段的节奏我已经觉得非常的快了，而且很紧张啊。你到了第三个切片就只有一天了吧，袁老师？
3: 对，这是这一天是1990年的4月26日，它其实是 LVMH 早期内斗史上最精彩的一天，因为当天有一个判决将同时决定阿尔诺和拉卡在 LVMH 的命运。
2: 等一下，袁老师，这个1990年和88年已经过了一年多了啊，这个拉卡还就是在公司里面跟阿尔诺在斗着呢。
3: 啊，对，他还没有被挤走，这个真是个奇迹啊。这段时间里面，拉卡在工作上主要是采取一个迂回战术，就是我不跟你阿尔诺正面对决，他把更多精力就放回到了 LV， 就他试图在 LV 就是重建一个不受这个顶层架构影响的独立的王国，我就在这里面活着了。因为当时 LV 和 MH 就它的合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仓促的，那整个重整过程也不是很顺利，就是 LV 还有很多公司制度和章程跟整个集团不是完全的统一的，所以呢，就这个给拉卡一点呢就是自由度，对，我还可以在 LV 就是当自己的国王嘛。至于阿尔诺呢，阿尔诺在不遗余力的把这个拉卡排挤走。
2: OK，
3: 就是他很努力啊，他使了好几个招数。首先呢，他先是要求 LV， 你这个章程不是跟集团不一样吗？你要修订你的章程，你要跟我们集团一致，这董事会结构什么都要一致。而且呢他提了一个点，就是很小一个点，就是董事的年龄上限规定是70岁，超过70岁你不能当董事。
2: 哦，就完全针对拉卡，因为你前面说过拉卡是70多岁是吧？
3: 对，那个时候拉卡已经76岁了，这
2: 也太明显了。
3: 就是你打老人。
2: OK。
3: 虽然这个修改年龄上限决议呢最终没有获得通过，但其实这个阿尔诺的目标就非常明确，我就是干你。
2: 嗯，
3: 接下来第二招呢，阿尔诺是瞄准了此前 LV 就是用来拓展亚洲业务那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就一个经销商叫做兰陵公司。
2: 嗯，
3: 1989年的11月就是突然跳出来一个律师，他代表一个手拿50股 LVMH 股票的股东，就他突然发难，是说你们这个兰陵公司在跟 LV 的合作当中是通过一些非常规的合作比例吃掉了大量本应属于 LV 的利润，而如果未来 LV 想要买断兰陵的在合资公司当中股份呢，还要付很高的分手费。最麻烦的是我们找到了财务流程上的瑕疵，就是你们用了第三方公司走账开票，然后这个走账开票的过程当中挪用了2000万法郎，这个被我们发现了，
2: 就是 LV 有人在这件事上面追了回扣了呗。
3: 啊，追回扣了，对。但其实这个事情呢，在不够透明的海外市场，其实这种遮遮掩掩的中间费用呢，其实很难避免了。所以这虽然是一个瑕疵，就是大家也都认可，但这个事情解决起来真的很麻烦。
2: 反正就是有一个只有50股的这个小股东，不知道怎么对这件事情就了如指掌
3: 啊。对
2: ，OK， 嗯，
3: 这个事情进一步发展到1990年初呢，就是拉卡发现已经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他的人身攻击，
2: 就把这个问题往他身上引了。
3: 对，就之前拉卡就怀疑过什么办公室是不是放了窃听器啊，出门会不会有人跟踪啊之类的。那这一次呢，谣言的方向直接变成了就是拉卡这个人是极端反犹主义者，他还为极右翼政党捐过款什么什么的。当这种匿名主播就非常不光彩了，就是这里其实也让拉卡越来越想用正面的手段把阿尔诺打倒，
2: 就开始已经往个人的方向去了是吧。
3: 这个就是他已经忍受不了了。
2: 那他怎么来就是回击阿尔诺的这些排挤他的这个或明或暗的手段呢？
3: 就他一直在找正面对轰阿尔诺的手段，而且是法律手段。在法律层面他其实找到了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是这样，就是阿尔诺不是之前抢了很多 LVMH 的股票吗？抢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其实持股比例很快就达到那个 35% 那个数字。
2: 对，这个其实我前面就听了就觉得很奇怪。
3: 对，而且比如说你 35% 的话，而且它中间涉及到公司实际控制权，其实理论上是发生了转移的。
2: 嗯，
3: 那照理来说这种情况下阿尔诺应该同步发出一份针对 LVMH 的全面收购邀约。
2: 对啊，这个不就是我们前面讲收购的时候都讲到的事情吗？
3: 对，这是他没发，这个东西是不是瑕疵？
2: 是啊，
3: 他继续告。
2: 哦，
3: 结果呢，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 COB 就是裁定了说阿尔诺是通过一点点扫货来积累股权的，这个跟我们就是要求发收购邀约那种大宗交易和直接买到公司的情况不太一样。虽然这个事情有一点漏洞，但是呢我们觉得他不需要提出收购邀约。
2: 哦，这个东西这合理吗？就是公开市场一点扫货，据我所知，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讲过什么大众和保时捷那种，里面都是需要发出邀约，你都是要公告的呀，至少。
3: 对
2: 吧？
3: 我们之前还提的中国证监会，你1%的股权异动，他都会给你发个通知呢。
2: 对啊，不然的话就是你们一点扫货，然后悄悄的打枪的话，那你这个收购的这个资金的需求就大大减少了。如果你发公告的话，大家都会来，就是把这个价格抬高嘛。
3: 对，这就是当时的法国的证券交易市场，要不然法国交易市场比较小，就它整个市场还是比较粗放的。
2: 这很大的漏洞哦。
3: 这个监管也
2: 小知识点是吧？
3: 对，然后他马上就组织了第二轮诉讼，开始猛攻一个逻辑，就是 你的发行程序无效，所以你的认购权证无效。
2: A 这一步就已经不对了，所以后面 BC 的这几步都不对。
3: 对，你一开始就错，你后面就不要给我讲对错了。
2: 很有道理啊。
3: 对，阿奴也知道你这个逻辑很严谨很合理啊，而且法官也有可能就是确实是这样认定的。
2: 认了、
3: 对，那一旦我手上这个 12% 的认购权证被认定无效的话，他其实就面临两个选择，一个很差的选择，一个更差的选择。
2: 怎么说，就是一旦无效的话会怎么样呢？
3: 很差的选择就是说 LVMH 可以出钱买断这部分有瑕疵的债权。
2: 多少钱？
3: 30亿法郎。
2: 哇，还是蛮多的，很厉害，很厉害。
3: 这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花这么多钱会影响当年集团的一个现金流，这个是非常贵的支出嘛。
2: 嗯。
3: 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造成这件事情、
2: 嗯，
3: 那你在董事会里面其实就是地位一下就是会
2: 容易受攻击，
3: 很容易受到攻击
2: 啊、嗯。所以说用这种方式的话，虽然不是很直接的，但是也有可能会使得阿尔诺失去在 LVMH 的董事会里面这个绝对的权威的地位。
3: 对，
2: 这个他不能接受，
3: 他不太能接受。那更差的选择就是他自己出钱就继续增值 LVMH 嘛，
2: 这不就可以了吗？就是我这12我还是得要是吧，然后我自己花钱就行了。
3: 花很多钱
2: 啊、
3: 嗯。首先这个你一下子买 12%, 你加上原来手里的比例，其实就很容易触发全面收购邀约了。
2: 啊、哦、你得明面上来了。
3: 你得买很多很多的股票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因为整件事情大家都是公开的，大家都盯着你。
2: 你的股价就会瞬间上去。
3: 然后你的资金量就是瞬间翻番。
2: 啊、有可能都买不下这 12%。
3: 就是没钱。说到底就是他手里已经没有钱了，就是哪个选择就是对他来说都不好。
2: 嗯。
3: 那所以他只能期待一个奇迹嘛，就是1986年4月26日法国上诉法院针对此案的裁定。如果不利于他，他就要离开 LVMH 向拉卡投降。
2: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3: 大家可以看到阿尔诺现在还坐在 LVMH 里面，就知道这个结果、就是。
2: 搞得这么有悬念的，不好意思啊。
3: 对，就其实就是4月26日下午的2点10分，巴黎上诉法院下达了最终裁决，认为虽然发行程序有瑕疵，但是认购权证依然有效，维持了原来的判决。
2: 就是完全的偏向了阿尔诺这边。
3: 嗯，也救了拉扎的银行，否则拉扎的银行可能现在也倒了啊。
2: 哎，那这个判决现在有说法吗？就是法院为什么就是虽然但是了一下就结束了吗？
3: 嗯，没有很明确的说法、嗯、但是有一些说法就是在整个法律诉讼过程当中阿尔诺是有很多 lobby 的部分。
2: OK, 反正就是最后法院选择了一种就是就这样吧。
3: 啊，和稀泥的一个方
2: 式。维持现状这个方式。
3: 那这是2点10分发生的事情。那当天下午3点半，阿尔诺就在自己的办公室，也就是原来 MH 的总部大楼接待了媒体记者。那针对这个判决本身的讨论非常简单，几句话就讲完了。阿尔诺就直接开始讲一些未来的收购计划。他说，我终于能够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 LVMH 的业务。
2: 就我不是来这个投钱赚钱的，我就是看中了 LVMH。
3: 我要好好经营。嗯
2: ，OK。
3: 那到了当天下午的4点半，有一通电话拨到了 LVMH 的总部办公室，也就是那个3层小楼，
2: 没有电梯的小楼，
3: 没有电梯的，大家吵了天昏地暗的那个小楼里面。这个电话是找拉卡的，但是接线人就说拉卡先生已经不在公司了，他已经辞职了，
2: 当天就辞职了。
3: 嗯，据说阿尔诺是想再等几天，就是在4月30号开股东大会的时候逼宫把他挤走的。
2: 嗯，
3: 不过拉卡已经预料到了这个判决会支持阿尔诺，也预料到这个股东大会就是为了逼宫开的，所以说在4月26日判决下来当天，78岁的拉卡就开始迅速的走整个流程。他4点钟就要辞职，5点钟下班，第二天就把办公室清空了。
2: 就是我先提的，是我先提的、
3: 啊、我走的、嗯、我自己走的、嗯、
2: OK。
3: 不过拉卡在 LV 做了13年也有一些带不走的东西。他当时把 LV 从法国的2家门店变成全球范围的130多家店，公司的年营收则是从1400万美元暴涨到了12亿美元。即使阿尔诺后来接手了 LV, 其实也没有对拉卡此前制定的战略做太大的调整，只是因为当时那个兰陵公司不是闹出一些事的嘛，为了限制这个对于亚洲业务的依赖呢，阿尔诺就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把新的开店重点放到了美国市场。
2: 嗯，所以拉卡本身对于 LV 就是路易威登这个部分的业务实际上还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开拓者。
3: 嗯，不过随着他离开，有14位原来在 LV 工作多年的高管也选择跟着拉卡一起走，大家集体、
2: 嗯、这才是我的老领导对吧。
3: 啊，对，但这个事情对于阿尔诺也没有造成什么很大的影响，他就迅速的补上一些新的管理层，然后再开掉了几个嘴上不客气的董事，接管 LV 对他来说就是这么简单。
2: 那所以自此，两位造就了 LVMH 这个庞然大物的高管都已经离开了这家公司。那这里呢，我们基本上讲了一下 LVMH 这艘大船是如何形成的，然后又是怎么落到了阿尔诺的手上的，就整个的过程。实际上还是很，就是对我们节目来说非常长啊，但是对于整个历史来说还是比较简短
3: 的。嗯，而且这个故事其实还没结束，因为这个时候阿尔诺还没有变成最终的唯一的胜者。
2: 还有谁？
3: 就阿尔诺这个人为了赢，连面相都变了。

0: 还有谁没有被他干掉是吧？回顾一下，就是前面的故事当中，我们其实提到了四个关键人物，但是有一位因为戏份太少，你肯定已经忘记了。就是建立式那个董事长，就是阿诺在合资公司当中那个合作方，就是田纳特。
1: 哦，对对对对，就是毕竟他还有四成在合资公司里面的股份是吧？
0: 啊，对，
1: 对，所以他怎么样？我感觉他在里面就是一直很佛。
0: 对，就是阿尔诺最早被拉入 LVMH 这个局的时候，他的设定不是很像 ATM 机吗？
1: 嗯，
0: 那在这个合资公司里面，建立式就变成了他的 ATM 机。
1: 就当你真的是要开始掌管公司的时候，就是建立式就变得非常的 ATM 机、
0: 啊。对，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合资公司的架构和目标。阿尔诺在合资公司里面是占六成，建立式是占四成。然后这个公司一开始是买入 LVMH 24%的股份，然后之后三年继续增值到30%，这是目标啊。
1: 嗯，
0: 那买这些股票当然是要花钱的呀。
1: 对啊，
0: 对吧，而且就是两边都要花钱。这阿尔诺把手里上的股票什么都质押了，自己去到处筹钱，那建立式也要去花钱。
1: 嗯、哦，该吧。
0: 而且阿尔诺为了抢下整个控制权，其实一直在扫货，到后期已经完全超出这个30%的一个投资目标了。
1: 嗯，
0: 但是他利用了合资公司这个不平等条款里面的一条，就是如果这个公司要增资 LVMH， 它内部不需要再开董事会走什么讨论的流程，不要过会的，只需要阿尔诺和田纳特互相告知，双方同意就行。这个事情看起来就是灵活行事，但实际上很不利于建立式。
1: 嗯，我觉得可能他们当时签这个合约的时候都没有想到是不利于建立式，有可能觉得只是不利，就阿尔诺是那个 ATM 机嘛，对吧？只你只管出钱就可以了。
0: 啊、对、啊。
1: 但实际上到最后的话，就会变成，比如说阿尔诺，我一直在决定我在市场上买买买 LVMH 的股票，
0: 嗯，
1: 然后建立式就得就是这个田纳特就得跟着出钱，因为我只要双方同意就可以了。这双方同意就空间就很大了是吗？
0: 对，就是有一种就是老婆带血瓶老公在刷卡的感觉
1: 啊。这样的吗？那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实际情况就是阿尔诺根本不在意你田纳特就是愿不愿意，我想买我就是要买，你去给我出钱。
1: 就是双方的这个所谓的告知同意实际上是非常的松散的，不需要什么真的流程。
0: 早期还有一些就是名义上的流程，就是据说双方合作时候阿尔诺有时候还是会给田纳特2个小时的考虑时间。
1: 这叫流程了已经是吧？啊，
0: 结果到了1989年1月，就是为了进一步锁定这个控制权，阿诺有两天就已经买红眼了，就一口气买了8%的 LVMH 股票。
1: 哦，
0: 这笔交易没有告知田纳特，做完了。
1: 啊、哦，我还是想要插出去感慨一句，就是在那个时候的法国的这个证券交易市场，就是一口气买了8%的 LVMH 的股票，都可以悄悄的打枪就可以了吗？
0: 就是大家都看到他买了，但就是最后被认定就是
1: 就 OK 了，
0: 随便、啊、可以。
1: 行 ，OK。然后田纳特也随便，
0: 田纳特就是
1: 我不知道，但我事后同意了。我就是橡皮图章啊，我
0: 给你股票，这个股票为什么长得像账单一样？
1: 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我签了之后，不是他占40%的股份嘛，我也得出40%的钱一起去投进去的呀、
0: 嗯，
1: 我不得跟着你后面我把这个钱掏出来吗？
0: 对，所以说这个对于田纳特来说是最难受的，就是他一直要为了这个阿尔诺的胡闹去筹钱。
1: 就虽然我觉得就是买 LVMH 的股票也不是件坏事，对吧？但是我作为一个就是啤酒公司的老总，我也很累，是吧？
0: 我、哦、这个钱我没有必要这么花吧，就是
1: okay,
0: 所以到了1990年，就是前 LVMH 时代的这个冲突告一段落以后呢，阿诺就终于开始抽空解决他跟田纳特之间这个问题。
1: 他干嘛？
0: 就之前跟这个首瓦和拉卡就是属于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对于田纳特呢，阿诺还是稍微温柔一点，就是因为建立式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集团，就是真的反水其实两边都不好看。
1: 对啊，真的跟你闹掰了也很尴尬。
0: 所以呢，他就是先做了一个怀柔政策。嗯，原本呢，这个 LVMH 和建立式就是最早首瓦和田纳特自己谈的那个交叉持股方案里面，其实有一个比较远期的方案，就是双方的交叉持股本来是说12%的交叉持股嘛，那么其实有过商议说未来可以提升到24%。
1: 那个时候还是建立式跟 LVMH 这个绑定是畅想的比较深远的。
0: 对，那阿尔诺其实就是我说我先帮你把这个畅想实现了吧，就是他在1990年年中通过两笔交易把 LVMH 在建立式的持股比例提高了24%，
1: 哦，
0: 达到了原来的这个远期目标。而当时建立式的第二大股东他持股比例还不到5%呢。
1: 哦，等于 LVMH 把建立式给锁死了，对吧？就是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
0: 啊。是，但是反过来说，这个交叉持股就导致说建立式你也得买24%的 LVMH 股票吧。
1: 就是我已经买了很多了，对吧？
0: 不要这么多。
1: OK， 所以就是当时建立式确实他并不想要持有那么多的 LVMH 的这个股权。
0: 对，而且还是通过那个合资公司买的话，这情况就更恶心了，就是变成了这个合资公司其实要持有 LVMH 60%的股权。
1: 对，就是24除以6乘以10嘛，对吧？
0: 啊，对，
1: 嗯嗯，
0: 对，
1: 嗯，
0: 这不就是直接触发全资收购邀约了吗？
1: 对，就是作为这个合资公司，我要发出一个邀约，对于 LVMH 来说，
0: 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必要。首先我不需要这么多股票，其实这个交易本身很恶心，那最后还是你阿尔诺手上把这个股票转给我。
1: 就是田纳特当然有一个选择，就是说我就是否决，我不同意这个东西，要跟你闹掰，就跟你斗争起来也可以。
0: 对，就但是反正阿尔诺就是用整个这个套方法变相就是挤兑你呗，就你最好就是你直接退出这个合资公司，然后我们也不要再谈什么交叉持股了，就整套事情大家作罢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尴尬的局面又维持了一段时间，就田纳特越来越看不懂阿尔诺在想什么做什么了。此前的阿尔诺不是主要忙着梳理 LVMH 这个股权架构、内部人事之类的吗？然后呢，他顺手把自己原来那个什么迪奥啊、瑟琳啊扔到这个筐子里面，然后呢，顺手买点什么娇兰啊、Kenzo 什么的。
1: 这都是顺手的事情吗？
0: 啊，都是顺手的事情。然后呢，到了1993年呢，他的投资兴趣又变了，就又不做奢侈品行业了，去采购什么媒体公司了。 就在阿尔诺的安排下呢， LVMH 已经收购了一份日报，一份商业杂志，然后还准备买一份著名的费加罗报。
2: 哦，
0: 就是建立式，我看不懂你在做什么呀，
1: 大受震撼对吧。
0: 建立式自己也搞过多元化投资，但最多也就是买个什么高档酒店。
1: 那酒店还是可以卖酒的嘛、
0: 对，酒店可以卖酒啊，你媒体卖什么东西呢？媒体不能卖酒啊，就是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范围。所以说双方的就是争议主要是围绕这个部分，就是多元化投资的部分，田纳特并不是很理解，也不是很想接受。
1: 对，就是原本我参与到这件事情里面是因为 MH 这个部分跟我是直接相关的，我还可以有很多的整合或者是提升价值的部分。那你越搞越大的话， LVMH 里边 MH 的部分就越来越不重要了，或者就是你的注意力不在这个上面了，那我以后 MH 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产生一些价值的和这个提升就难说了。
0: 嗯，所以说到了1994年的1月，两家公司就是终于互相难以忍受，迎来了最终的解绑。
1: 就没必要，确实也没必要。
0: 当时解绑建立式这边是有两个动作，第一呢，他把手上原来通过合资公司持有的 LVMH 股份清掉了，他把这个清掉股份都卖给了阿尔诺手底下的两个公司实体。
1: 嗯，
0: 等于说阿尔诺就是掌握了很多的更多的 LVMH 的股权。
1: 嗯，
0: 那另一方面呢，建立式同时又把这些就是卖股权的钱呢拿了一部分，同步又收购了 MH 的34%的股份。
1: 哦，就是他把这个跟 LVMH 的绑定固定到了这个酒这个部分里边去。
0: 对，就是跟大的集团解绑，然后跟他酒类的这个公司就是再绑在一起。
1: 嗯，
0: 那如果未来 LVMH 想要把这个酒类业务剥离呢，建立式还要享有优先收购权。
1: OK，
0: 嗯，就他就是我吃定你这个酒的部分，这个部分你还是让我留着。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嘛，就是我的关注点不在那些多元的东西，那我关注酒，那酒的东西我还是保留在。
0: 其实建立式在里面的策略倒是一直比较明确的。
1: 嗯，
0: 那 LVMH 就这个解绑也比较简单，就是我把手上的建立式股票就是直接卖掉就可以了。
1: 嗯，那这么回过来看的话，就是通过和建立式解绑，那 LVMH 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财务上面很轻松，对吧？
0: 对。
1: 然后因为整个交易会给公司带来很多的这个收益，
0: 就是好像赚了110亿法郎吧。然后阿尔诺还拿到了很多股权，
1: 就他还买到了 MH 嘛，对吧？嗯，
0: 建立式也很好啊，建立式在股票层面也很轻松啊，就是消息公布以后，公司的股价一下子蹿升了10%，因为大家发现你终于走回了正道。
1: 哦，对，也很清楚，就那对大家说都是好事嘛，我觉得是个双赢的状态吧。OK， 嗯，就把这个关系理顺了，可以说
0: 是、
1: 嗯、
0: 可以看到之后的几年里面 ，LVMH 还充分的利用了就手上的这一点建立式股票，他通过分批的小规模抛售，就把这些股票变成了很多资金。他可以拿这些资金去买什么 DFS， 买 Sephora
1: 啊。DFS 我们知道就是全球最大的那个免税商店网络的那个之一，那个连锁店，
0: 就是每个机场每个国际机场都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免税店的品牌。那 Sephora 大家也可能知道，就是全球最大的美妆零售商之一，虽然现在业绩不是很好，但当时是如日中天的一个。
1: 就是再次强调一下，就 LVMH 这是一个很大的集团啊，都是顺手是吧，都是顺手的。
0: 嗯，这个事情其实还有一点点余波是出现在了1997年，当时的建立是因为已经跟 LVMH 脱钩了嘛，
1: 或者跟 LV 那个部分至少脱钩了，对吧？
0: 至少跟
1: MH 以外的东西脱钩了。
0: 嗯，对，他就开始心思活络，他试图与自己的英国同行一个叫做 Grand Met 的集团合并。
1: 嗯，
0: 这个时候呢，阿尔诺就觉得说，哎，你在背着我搞什么？他要插一脚，然后他手上当时还剩了10%的建立式股票，他就试图去插手整个交易。嗯，因为当时阿尔诺确实对于酒类这个部分不是很感兴趣，
1: 嗯，
0: 所以呢，阿尔诺提出过一个三方合并计划，就是建立式 Grand Met 和 MH 都合在一起，
1: 嗯，
0: 但是这个交易最后是没有成功，这也使得建立式和 Grand Met 最后自己合并了，它形成了如今的烈酒集团 DRTO。
1: 哦，就是我对这个酒不感兴趣，但是你这个大交易我还是得掺一脚，是吧？这阿尔诺就是对于合并这件事情就是难以管不住的手，
0: 难以抑制，
1: 控制不住的手，是吧 ？OK。但我有个问题啊，就现在这个建立式不对，应该就是你刚说那个迪亚吉欧这个大的集团，他还保留了 MH 的股份吗？
0: 其实一直保留到现在的。2025年初，阿尔诺曾经透露过他想要精简 LVMH 集团的酒类业务，同期呢，迪亚吉欧也传出过想要砍掉建立式，所以呢，这个陈年往事又被翻出来，然后确认过一遍，就是还保留着。所以也可以说 ，LVMH 和建立式的故事以一种非常藕断丝连的神奇方式延续到现在。
1: 那听岳老师聊完了这个 LVMH 这个集团的故事呢，就是我对于阿尔诺这个人本身有了很深入的理解，我感觉，因为他不是有个很著名的外号嘛，叫做穿着羊绒外套的狼。我现在非常理解为什么有这个外号，就是外表看上去非常的 nice 对吧，非常的这个温和优雅，但是内心是非常的狠辣果决的。尤其是在 LVMH 这个故事里面，我感觉他非常像一个纯粹的机会主义者，就是我被偶然的拉到这个局里面，但是我就是敢于以小博大，然后抓住一切有利于自己的机会，想方设法达到的自己的目的。
0: 不过机会主义者可能要大家关注的是他的目的到底大不大，那阿尔诺最大问题就是他的目的本身太大了，
1: 就是 LVMH 太大了是吧，
0: 对，他而且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巨物了。 LVMH 的成功也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值，这其实对于阿尔诺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就是你很难分辨着财富到底是他努力的目的还是努力的手段，
1: 对，他到底是就单纯喜欢买买买的，还是喜欢把 LVMH 经营的大，这件事情已经就是混为一谈了。
0: 对，其实我们今天只展开了整个 LVMH 历史当中非常小的一段，就是它最混乱的那三年的故事。
1: 嗯，
0: 至于在阿尔诺之下 ，LVMH 是如何吸纳各种各样的品牌，又是如何通过运营以及设计师的这个轮换更迭，把整个时尚和奢侈品生意玩明白的，这个完全超出了一期节目可以覆盖的范围，请大家不要许愿好吗？
1: 你这样讲了，大家还是会许愿的好吗？
0: 另外关于整个故事呢，我感受最深的倒不是什么人或者公司的细节，而是关于历史本身一个抽象的感受。这感受简单来说就是历史并不是均匀发展的，这个历史有时候非常稠密，有时候又非常的绵长。比如说把

0: 两家上市公司合并为 LVMH 再重新上市，这整个过程其实只花了半年多一点。那阿尔诺从整个事情的局外人变成局中人，其实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一个月之内。他跟拉卡米耶整个法庭斗争虽然延续了一年多，但是宣布消息的那一天呢，败者就是迅速的把舞台让位给了胜者。而且也很难想象，最没有存在感这个建立式竟然贯穿了整个故事的绝大部分。
1: 这个就是所谓这个历史的垃圾时间的这种感觉是吗？
0: 这种历史垃圾时间其实是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就是用来形容一些就是所谓无能为力又无可奈何的时代片段嘛。据说这个说法是来自于经济学家米塞斯的著作《人的行为》。我去看了一下这个著作，可以发现米塞斯本人其实没有那么悲观，他反而会觉得说，正是无数个体有目的的行动以及他们相互作用产生的非预期后果，才共同构成了历史演进的动力和过程。如果没有个人的选择和行动，也就绝不会有 LVMH 的故事。商业就是这样，

0: 然后第二呢，这个反差感给你的一个揭示的一个答案呢，又确实好像跟你在现实生活中间听到的一些真实新闻呼应上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观感其实对大家有这样一个吸引你的第一个要素，我觉得它是达到了。第二呢，其实我现在也在，我就又往后再继续再看嘛。
1: 嗯，
0: 我觉得从剧情来看呢，其实它也是比较契合我们当下年轻人现在大家的很多情绪共鸣的，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从这个外地来的一个小女孩，在一个大的城市里面这样一路打拼的这样一个过程嘛。
1: 嗯，
0: 而且我记得它有句台词，当时我觉得这句台词其实还写的蛮好的。他说：“如果城市把你天生就放在这个城市的边缘，那我自己要站到它的中间来。”
1: 哦，
0: 其实我理解就是说，因为他在被裁掉的那个照片的时候，他因为是在旁边站着的，因为他不是主角，他配角，那他就被人家很轻易的裁掉了。所以他后面的很多他的努力啊，奋斗的方向就是我要站到舞台的中间来。
1: 嗯，
0: 那这种其实我觉得还是给年轻人来说，还是有一个我在一个大城市里面要拼搏、要奋斗的这种向上感。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容易引起大家共鸣的。其实我也看到有个网友的评论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小时代》对他的这个剧的评价说，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现在当下的一个《小时代》，就是这个电影。所以就是应该是说跟现在的一些年轻人还是有一定的情绪共鸣的。然后第三呢，其实我觉得就这个剧的它本身平台是给流的，非常明显。
1: 哦，
0: 平台是支撑的，
1: 有流量倾斜的，
0: 对，有流量倾斜的非常明显。包括其实现在你刚才也说了，他两个演员都开了自己的个人账号，
1: 对，
0: 而且这个个人账号也明显是有人在运营的，也会发布一些日常啊什么，这个也都是这个吸流和引流的一些方式。
1: 嗯，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哎，他的这个主题立意就吸引到很多年轻人，
0: 对对对，
1: 就我怎么样能够在大城市站稳脚跟，
0: 对对对
1: 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哎，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这种情感的共鸣，设身处地的。去为这个主演去流量的增持，
0: 都会有一定投射在里面。
1: 确实是啊，刚刚郝主编也说了另外一个点，就是这两个 AI 演员，哎，他们的运营团队非常的聪明，就把他们各自都开了各自的独立的社交账号。什么叫独立的社交账号？就是你会看到我们的很多的真人演员，他在小红书也好还是抖音也好，这样的一些社交平台上都有自己的那个加 V 的账号，对吧？
0: 对对对，
1: 哎，他们会在这个账号上分享一些他的这个日常啊，
0: 嗯，
1: 或者说是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活人感的一面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呢他们也把这两个 AI 演员去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个 AI 演员也在这个账号上分享他的生活日常，
0: 嗯，
1: 你会一时间就分不清楚，哎，他到底是真人演员还是 AI 演员，就感觉非常的有活人感啊。
0: 嗯嗯，
1: 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也是让他们涨粉的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啊，就感觉这个演员像真实的演员一样在我们的身边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目前他的这个女主角就是叫方桃子的这个 AI 演员呢，他目前已经是可以自己出来接广告了，
0: 嗯，
1: 就是他的报价是一条广告差不多25万，
0: 嗯嗯
1: 啊，所以呢这也是让很多的真人明星就非常的羡慕了啊。郝主编，你觉得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商业变现的模式是在收割这种 AI 技术所带来的红利，还是说另外的一种 IP 的价值它的一种深耕？因为我们也知道以前它也是有这种叫虚拟角色、虚拟偶像的，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
0: 对，现在这个其实我们也看到这次它的运营，当然从其实确实从运营的手法来说，确实和以前一些虚拟偶像的运营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1: 嗯，
0: 我们之前在其他的一些视频平台上面，其实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些角色运营。
1: 对，
0: 所以从目前来看，说实话，我觉得就是说它现在确实是很火，但是这个火能持续多长时间，其实我们还是要打个问号的。
1: 嗯，
0: 因为一个角色或者我们讲一个偶像的这样一个它的长期的一个价值，其实不是一部剧而且一部短剧就能给它树立起来的。
1: 嗯，
0: 因为它有可能它的热度是最近的一周、最长一个月，对吧？但它如果要维持你这个 IP、 你这个人设的长期的价值，其实它是需要有长期的剧目啊，然后或者是说我有长，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个人的账号，我理解其实是就是说希望在它没有新剧推出之前跟这个粉丝保持一种互动。
1: 嗯，
0: 而且据我了解应该它的第二部已经上线，
1: 已经上线了，8月份
0: 上
1: 线，
0: 对，已经上线了。
1: 嗯，
0: 所以他也是说最短期之内就是要维持这个热度嘛。
1: 嗯，
0: 因为但反过来你看背后是什么，背后其实成本非常低，因为他的试错成本是很低的。
1: 嗯，
0: 我看过他们这个导演叫飞飞飞吧，我看过他的一些访谈，他的一部剧单剧制作成本只要10000多。
1: 哦，
0: 就单集的成本只要10000多，那他这个试错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
1: 是，
0: 那像我们知道一部真人的短剧

0: 如果啊，如果我们达到同样的孵化道的话，那可能单极的成本至少是在百万级的。
1: 嗯，
0: 那你想一下，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他们来说，试错成本是很低的。所以我马上利用这个热度，我马上就把它来推出续集，然后通过运营我来保持。其实它只要在一定的这个时间之内，能够有这个可观的商业回报，对他们来说就是不亏了，就是赚了。但是如果你想把这个 IP 要长期，比如说方桃子这个演员。方桃子其实是他剧中的一个名字嘛。那如果你要长期运，但是我觉得他有个很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真人演员跟你的剧，其实我们是有一定的隔离感的。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如果评判一个真人演员，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好演员，其实是说他应该是个剧抛脸，对吧？就是你到哪一个剧，就是这个剧的角色。
1: 对。
0: 但是你换一个剧，你就马上就会贴近那个剧的角色的所有的表演也好，你的形象也好，就大家不会记得你是同一个演员。但是我们到最后，我们都知道，哦，都是他，我们就觉得他很厉害，因为他是个剧抛脸。但是你如果 AI 的演员怎么办呢？AI 演员他方桃子本身是在剧中的一个角色的名字。
1: 对。
0: 那他叫什么呢？这个方桃子，他这个如果
1: 本身是如果是真人演员，他也有他自己的名字，
0: 他有自己的名字。那方桃子他自己叫什么呢？
1: 哦、
0: 如果他没有自己的名字，那他是不是说只能以方桃子的身份存在在这样一部系列剧里面？
1: 对，
0: 那他的长期价值其实就很难维持。
1: 嗯、
0: 我们知道真实的剧目，其实像国外的一些长播剧，也就比如说《老友记》十季，对吧？《生活大爆炸》十季，其实也就他们也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从长期来看，当然我们因为现在刚刚碰到这种新的这种。影视生产的模式，新的内容，新的人物，我们其实还不知道今后可能会有些新的商业模式出来，我们现在还看不、还不确定。
1: 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呢，哎，是有热度的，
0: 有热度，
1: 而且大家就觉得很新鲜，也挺有趣的、
0: 对对对，是的。
1: 好，那么与此同时，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明星带货，它是有这种流量的带动作用的啊。就前两天的这个，因为周大福的这个宝相花的这个系列啊，所以这什么赵露思啊。出来代言了之后，立马就销量非常非常的火爆啊！那这个方桃子，她其实也是她在剧中所带的这样的一些她的这个妆容啊，还有一些首饰啊，就立马说：“哎呀，义乌，她就说啊，再生产了，再生产了。”每次都是这样啊，就是他们的这样一些同款的东西。卖的现实生活当中卖的非常好，也可以说他们的这个 AI 演员的带货能力也是相当不错的啊。但是投射到这个真的这个演员明星的身上来讲的话呢，大部分的明星确实对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成绩还是很羡慕的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说这个电商带货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啊，这种的新型的模式，是不是说对于我们的这种电商带货，它也是一种新的形式、新的赛道？
0: 对，其实从带货这个角度来，因为我们刚才其实讲的就是我们刚才比较真人演员，其实我们是把它和顶流的真人演员在做对比的，
1: 对，
0: 在表演上面。
1: 是，
0: 但实际上大家也知道，在真人的影视赛道里面，其实站在顶尖的是非常非常极少数的，
1: 凤毛麟角。
0: 对、
1: 嗯，
0: 大部分其实就是中腰部甚至是底部的这种小演员，其实甚至我们只能叫艺人，
1: 对，
0: 不能叫明星或者叫演员。对，所以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在实际的，如果我们再去做对比的话，确实 AI 目前的这两个 AI 短剧的这个角色肯定要比他们会更红，在带货上面肯定是会有他们一定的这种优势的。但是其实但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货被他们带，他们适合带什么样的货，或者是这样一个逻辑。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周大福，其实他就是顶流，顶流去帮带的是品牌的货。那还有，但是呢，如果比如说像他在剧中的手链什么的，如果他只是一个没有品牌的话，那其实比如说是义乌的这种小商品他们在生产，其实对这个剧本身他自己是拿不到这个就是有太多的收益，因为其实只是说
1: 是
0: 对他，因为中间的利益链条是没有打通的嘛，
1: 对，
0: 他露出了，然后别人看到马上就仿制了，
1: 对，
0: 那仿制了其实是不会给他任何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些这个权益的，所以这个利益链条目前是没有打通的。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

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我们首先来关心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24到30度，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空气相对湿度85%到40%，早晚舒适，中午前后有些热，备把晴雨伞，遮阳挡雨两不误。本周总体来看以多云天气为主，下周前期特别是15到16号非常适合做一些洗晒工作，17号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周后期局部有短时阵雨，气温比较平稳，最低气温在22到25度之间，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之间，早晚舒适，中午微热。财经早点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02分，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美国三大股指上周五全线收涨，道指上涨0.98%，周累计下跌1.57%，标普白指数上涨0.86%，全周累计下跌0.8%，纳指上涨0.96%，周累计下跌0.66%。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收盘全线上涨，德国 DAX 指数上涨0.82%。周累计下跌1.83%，法国喀克斯林指数上涨0.78%，全周累计下跌1.2%，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39%，全周累计下跌1.67%，美油主力合约上周五收跌2.43%，报在每桶99.99美元，周涨9.30%，布油主力合约下跌3.08%，报在每桶104.32美元，周累计上涨8.35%。国际贵金属期货收盘涨跌不一，COMEX黄金期货下跌0.39%，报在每盎司4390.00美元，周跌1.93%。COMEX白银期货上涨0.14%，报在每盎司65.02美元，周跌2.59%。接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7: 美联储将于当地时间9月15日至16日召开会议，9月16日14时公布政策声明，14时30分举行新闻发布会。由于本次属于季度经济预测会议，美联储还将同步更新经济增长、通胀、失业率及政策利率预测。北京时间来看，利率决议将在9月17日凌晨公布。
8: 美国人口普查局官方日程显示，9月16日8时30分将公布8月零售销售数据，9月17

0: 日8时30分公布8月新屋开工和建筑许可。美国7月零售销售环比下降0.6%，为9个月来首次下降。在通胀重新升温、美联储加息预期已经明显提高的情况下，如果8月零售销售明显反弹，将进一步强化经济仍有韧性、通胀压力较高的政策逻辑。如果消费继续放缓，则可能限制市场对后续连续加息的预期。
1: 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已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特朗普当天在爱尔兰对媒体说，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被问到苏格兰问题时，特朗普称，这个问题目前不会谈，留到以后再说。
0: 另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特朗普当天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
1: 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出席政府内阁会议时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但他仍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保持联系。
0: 日本央行将在9月17日至18日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利率决定预计于9月18日公布。日本央行官网已经确认会议日期。近期市场对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预期已明显升温，日元投机头寸也开始逆转。
1: 英国将迎来密集宏观日程。9月15日，英国国家统计局将公布最新劳动力市场数据。9月16日公布8月 CPI 和 PPI。9月17日，英国央行公布利率决议。英国国家统计局已经将劳动力市场和通胀数据标记为确认发布日程。目前英国政策利率为3.75%。随着中东局势推动能源价格上升，英国通胀面临

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地区问题。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截至9月12日，阿满尚未正式宣布此次会议，其他部分地区国家仍未确认参加，巴林已经表示不会出席。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即使会议举行，预计也

0: 能厂商集中亮相。有意思的是，今年展台上最热闹的地方不再是机器人跑跳翻跟头，而是他们走进工厂产线，走进零售药房，实实在在的干活。硬件越来越像，比拼的焦点也变了。这颗大脑能不能看懂环境，能不能精准动手，能不能换个场景照样干活。来听报道。在谋生智能展台，一台轮式双臂机器人站在模拟洗衣机装配线前，它探出机械臂，从杂乱料筐中抓起螺栓，调整姿态，对准孔位，插入拧紧，动作不快但稳定。螺丝装配是工业制造最基础也最考验灵巧操作的工序，传统机器人依赖精准定位，稍有偏差就可能停线，而这台机器人面对不规则摆放的工件，装配准确率达 99.99%。 谋生智能品牌总监 Alan 介绍，
1: 因为我们的口号理念是做全球最懂动作的自进化机器人大脑，它可以实现的是这样的自主进化，对准插入，对于螺丝的一个准确率达到99.99%，良品率呢也是达到了非常高。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在很多的工业场景当中呢，也是极大的可以解放了我们很多一些，比如说这种工人的双手，让我们可以参与到更有价值的工作当中来。
0: 这背后是世界动作模型，让机器人先理解物理规则、姿态和力学，再决定怎么动手。展台另一侧，赛博调酒师机器人正按配比调制鸡尾酒。谋生智能正与光明食品集团等企业合作，把大脑带入食品加工场景。艾伦表示，大脑的价值在于让机器人从固定工位走向柔性作业。
1: 现在这款机器人呢，它是我们跟一些头部的我们的食品集团来合作的，其中呢采用的是我们 3D perception 的自感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到其中。而在调酒的过程当中呢，像很多线下场景的一些，特别是潮人达人，还有我们生活中希望得到放松的，都能从我们这个赛博调酒师这款机器人当中呢，找到自己的一些对生活的感悟和灵感。
0: 在零售药房，大脑要解决的是开放环境中的泛化能力。蚂蚁凌波展区复刻了一间真实药房，货架通道最窄约80厘米，2000到3000种药品密集摆放，透明包装和反光带来大量视觉干扰。机器人接到线上订单后，自主移动到货架前，识别目标药品，夹取转身送到取药窗口。门店无需改造，机器人直接入职。蚂蚁凌波科技市场运营专家肖月，
2: 有了我们的这个通用大脑的话呢，可以给到机器人更好的空间感知、环境泛化和灵巧操作的能力。就是药房场景来讲的话呢，它是单位面积里边 SKU 最密集的一个场景，所以其实对于机器人的能力的考验是最高的因为我们在一个零售药房里面，大家的用药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药店要基本满足我们社区里边的用药它的使用的需要，所以它会有非常多种的SKU。 那在一般来讲，一个药房会有2000到3000种不同的药，那它的密度是非常大的。
0: 目前方案已在上海浦东多家国大药房落地，7月首发后稳定运营，全国有10万多家零售药房，药师每天往返数百次，夜间尤其疲惫。机器人取药，药师可把精力留给咨询和顾客。同一套大脑已支持国内17个品牌、20种构型。从产线螺栓到药房货架，两颗大脑指向同一个产业命题。机器人能否规模化干活，关键不在硬件，而在大脑。外滩大会释放的信号是 AI 新经济的下半场正从屏幕生成走向实体执行。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记者韩星报道。存款保险就是国家给存款人的一份安全承诺，是国家通过立法设立的基础性金融保障制度。记者日前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截至6月末，我国存款保险投保机构已近3000家。最近正在进行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期间，中国人民银行还将存款保险列为重点宣传内容，筑牢群众存款安全防线。那么存款保险如何守护居民的钱袋子？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3: 与普通商业保险不同，存款保险的保费全部由投保银行业金融机构缴纳，广大储户无需承担任何费用，属于普惠性保障性的金融民生制度。 目前存款保险制度已经全面覆盖我国境内各类系储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农村

0: 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新淼介绍，
1: 它的核心规则是同一存款人在同一家银行的所有存款本金和利息合并计算，最高偿付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限额以内全额偿付，超出部分依法从银行清算资产中受偿。如果发生条例规定的偿付情形，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应该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赔付。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需要明确可保障的存款范围，给储户稳定预期。
2: 它是保存款、不保理财、基金、保险等，并且呢采用限额偿付的方式。对于同一个存款人在一家银行存款本息超过50万的部分，要走资产清算的程序来进行受偿，同时呢要早识别、早处置银行风险，尽量不让风险拖大。
0: 央行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存款保险正式投保机构达2912家。制度实施以来，存款保险50万元的偿付限额始终能为99%以上的存款人提供全额保障，处于国际较高水平。存款保险基金每年有稳定的保费收入，为依法保护存款人权益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董新淼说，存款保险用明确的法律保障和及时偿付承诺，让居民知道存款有制度兜底，从而避免因谣言或恐慌引发集中取款，守护居民的钱袋子。
1: 它不是被动兜底，而是通过市场化机制主动反控风险，比如它实现与机构风险挂钩的差别费率，促使银行审慎经营，通过监测预警、现场检查的早期纠正，及时发现并处置风险，推动中小银行风险收敛。在必要情况下，存款保险机构还可以依法参与问题银行风险化解和市场化退出，既保障存款人权益，又维护金融市场纪律。
0: 按照要求，所有合规投保机构需在网点入口等显著位置悬挂存款保险标识，公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查询完整投保机构名单，精准识别正规金融渠道。
3: 借用你的信息贷款买车，贷款不用你还，车转卖之后还能分你几万。这样听起来无本万利的事，吸引了一些想轻松赚钱的人，而这背后的骗局如何运转，这些出借个人征信的背债人如何成为贷款诈骗案的共犯，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山东的柯女士接到一通电话之后，尝试按对方讲的方法赚钱。她前往对方所在的广东某地，当面学习如何应对银行的提问，再用自己的个人信息以买车的名义申请贷款。
5: 会先教我说一些，然后如果中途就是有答不上来的，他再从方面，比如你的月收入是多少，实际的话是3000多，然后他会让你说到5000-6000左右，最终贷了24左右，然后他给了6万左右。
4: 从银行贷出的24万元，柯女士分到了大约1/4。她说，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向所谓带她赚钱的人提出过疑问。
5: 当时就是说，后续真的不用我还款吗？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有办法，然后不用我管。
6: 跟您讲具体的他们的办法了吗？
5: 这个他没有讲具体的。

0: 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苏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5点，我都会在视频号直播间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化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化财，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直播间得到解答。很多人啊，经常抱怨早上开盘股价明明直线拉升，走得很漂亮，但你追进去啊，结果它不到10分钟就冲高回落。问题出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就讲一个新的关注点，叫半小时量能比。其实啊，股市里一直有句老话，叫价格会骗人，但成交量不会骗人。出现冲高回落的核心原因啊，往往背后就出在成交量上。而我们今天讲的半小时量能比啊，就是讲半小时的成交量和昨天全天成交量的比值。在这里啊，我们就能找到藏在冲高回落背后的秘密。根据这个比值啊，我们分为三档。一，如果量能比小于10%，说明啊成交冷清，资金没有进来，即使高开啊也是虚涨，冲高回落概率大。在这种情况下啊，打板的朋友直接 pass 掉。第二，如果量能比在10%到30%啊，属于健康的比值，后期如果回踩不破均价线，是良性结构。第三，如果量能比在20%到30%，属于进攻型量能，说明啊资金在主动运作，容易走出有效突破，适合短线操作。这里啊有一种极端情况，就是量能比在30%以上，属于开盘30分钟就爆量。这种情况啊，如果发生在低位或者刚上涨，属于抢筹；但如果发生在高位啊，高位出货的概率就很大。以上几点你学会了吗？在此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7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化财，就可以看到我直播了。记住啊，视频号关注我的账号小乔化财，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星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4: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3: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4: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3: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6: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底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7:41，接下来继续进入热搜财宝。目前中秋节前夜火车票已经开售了，带动机票酒店预订提速。数据显示，上周中秋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119%，预订进入高峰期，赏月航班受到游客欢迎，搜索量大增。有的人坐着飞机赏月，有的人则不按套路出牌，把老地方玩出了新花样。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1: 今年中秋假期虽仍只有3天，但出行热度远高于往年。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中秋国庆假期酒店预订量增长30%，传统热门旅游地贵州黔西南同比增长超60%，山东济南、山西太原同比增长40%。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今年中秋假期出游预订热度较高，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2: 一是8月下旬以来，各地呢受极端天气影响的出游需求在中秋假期集中释放，与节日期间的探亲出行需求相互叠加。再有一点就是，今年的中秋假期与国庆长假紧挨着，很多人选择了拼假出游，比如请3天假，将中秋和国庆拼接成13天长假。那这部分拼假人群呢，一般会在中秋假期出发，那么客观上也推高了中秋假期的出游客流。
1: 中秋赏月是中秋节的传统习俗，今年中秋很多人选择坐着飞机赏月，赏月航班受到游客欢迎。赏月航班一般是指在中秋节期间飞行时段在夜间，通常是18点到24点，方便乘客在万米高空观赏圆月的特色航班。数据显示，截至9月10号，中秋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200%。记者在旅行平台查询发现，目前中秋节期间部分赏月航线价格亲民，比如9月25号北京到泉州22点出发的航班，裸票价最低574元；9月26号上海到广州21点出发的航班，最低252元。从预订单也可以看出，今年中秋年轻人非常擅长反套路，把老地方玩出新花样。比如很多年轻人去黄山不是去爬山，而是待在山间酒店看高处云卷云舒，傍晚再悠闲看一场流转百年的非遗鱼灯。数据显示，中秋3天假期黄山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3.5倍，其下辖一线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3倍，位列县城增速榜第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吴立云分析，这体现出年轻人出游的个性化和悦己需求正在引领旅游消费的变革。
3: 他们更愿意选取的是一种更加学自己，让自己非常舒适非常休闲的方式。他们的这种消费习惯就是非常个性化彰显的消费习惯，不去凑热闹，去人少的地方。他们在出游的时候是更注重体验的，不会像过去我们的旅游可能很多是观光可能是更在意说我去了热门的景点，然后去人挤人的看了一个知名的旅游景区景点。他更希望的是要体验，这个实际上就是当下我们旅游消费需求的非常重要的特征。
0: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据统计，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这股流量的上涨也带来消费的增量。今年服贸会期间发布的相关报告也指出，国际游客在华产生的住宿、餐饮、交通、购物等支出，不仅直接形成服务消费，也通过产业链联动带动相关行业发展。与此同时，入境游正从看景点走向多元消费场景融合，外国游客也正从打卡一城到多城串联，消费半径持续扩大。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4: 为一场演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在非遗体验、民俗风情、城市漫步中沉浸式感受中国生活，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正在选择这样的旅游方式。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发布的入境游促进消费的内在机理及增长潜力研究显示，入境消费正在从传统观光、 像文化沉浸、演艺赛事、购物退税、医疗康养、商务会展、研学体验等方向延伸，促使单一旅游活动进一步转化为住宿、餐饮、文娱等综合消费。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
5: 入境游和文旅赛事、医疗康养、教培研学等新业态在加快的融合，正在把入境游从观光型消费推向体验型、专业型和高附加值型。中国入境旅游的产业链、消费链正在持续的延长，形成了旅行服务贸易与国内消费产业的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一个新的发展格局。
4: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入境游人次规模创历史新高，入境收入和消费大幅增长，旅行服务出口规模达到551.6亿美元，占全国服务出口总额比重提升到10.9%。业内人士指出，过境免签、单方面免签、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境外银行卡受理与移动支付便利化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显著降低了境外游客的进入成本，提高了消费体验和消费意愿。入境游从看景点走向多元消费场景融合的同时，入境游客出行覆盖目的地也在不断扩容。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游客的旅游目的地数量比去年同期再增加接近100座，入境游客平均每次旅程覆盖大约1.48座城市，也就是说每10个入境游客里约有5个人不再局限于在单一城市游玩，一些小众目的地、县域文旅场景等开始受到外国游客关注。携程集团副总裁孙天旭介绍，
6: 由于长线的客人越来越多，所以大家来到中国停留的时长、玩的城市数都更多了，包括中东、北美、南美的客人的停留时长都是不断的在提升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们到达的中国的城市也不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近100所城市是迎接了首批的外国游客的到访。
4: 报告指出，当前入境游客出行模式呈现出全域扩散、多层串联、分层体验、深度深耕的全新发展特征，入境旅游正在从单点观光迈入全域深度体验的新阶段。展望未来，报告认为，以更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游客，以更优质的服务承接全球需求，以更深厚的文化滋养消费体验，我国完全有条件把入境游打造成为扩大内需的新增长点、服务贸易的新支柱和国家软实力的新名片。李俊说，
5: 我们预计未来10年中国入境旅游收入占 GDP 的比重有望提升至1%到3%，我们现在是0.5%，意味着呀，未来差不多有1到3万亿人民币的增长的市场的空间。
0: 小店是消费运行的毛细血管，也是城市烟火气的核心载体。然而有时候看不见的信息壁垒、到不了的消费场景、跟不上的营销模式，容易让优质中小商家陷入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困境。如今数字技术正赋能越来越多的烟火小店走出深巷，创造消费新增量。来听报道。
7: 不少扎根社区经营多年的老店普遍存在线上运营能力薄弱、曝光渠道有限的痛点。杭州阿咪面馆是一家开了10几年的社区老馆子，老板是一对1997年出生的台州小夫妻，从年过六旬的老店主手中接过了这家老店。他们坚持食材新鲜，靠锅气留住了老客。但酒香也怕巷子深，现在人们习惯先刷手机再决定去哪里吃，线上看不见，线下就没有新客流。店主叶女士表示，在平台给予的曝光机会、流量扶持等一系列精准帮扶举措落地之后，生意明显上了一个台阶。
8: 我们发了这个扫街榜之后，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说把我们的曝光提上去了。单量的话2倍到3倍之间，原来是30到50单之间，现在是80到100单之间。
7: 阿咪面馆的走红正是平台企业通过空间智能技术重构线下消费评价体系的生动诠释。与传统点评榜单不同，该平台榜单以用户真实搜索、导航、到店等行为数据为核心，构建用脚投票的评价机制。2026年榜单全面 AI 化后，通过空间智能算法精准区分专程到访与顺路进店，提高回头客复访、本地人到店的评分权重，让靠口碑积累的好店获得公平曝光。某导航平台企业 CEO 郭宁介绍，
9: 扫街坊持续帮城乡烟火小店获取。

0: 精准客流，上线一年累计服务超8.8亿用户，上榜商家总导航里程366亿公里。2025年烟火小店榜商家订单平均同比增长424%，状元榜商家增长159%。
1: 不止平台企业，政府部门也正在借助数字技术提高小店烟火气。鱼小帮小程序是浙江杭州余杭区市场监管局依托平台企业海量消费数据和 AI 智能算法打造的服务工具。用户只需要在行企会小程序上找到开店帮、开店选址、鱼小帮，把目标地点、目标品类等参数输入进去，轻轻一点，商圈概述、客流热力、业态解析、竞品分析等一目了然。自去年上线以来，鱼小帮已累计服务超过50,000名用户。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管局创业创新推进中心四级主任科员何玲珑介绍，起初创业者主要用它来智慧选址，将过去需要1到3个月的选址时间压缩到3天以内。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店经营者开始用它进行经营策略调整，从去哪儿开到卖什么、怎么卖，鱼小帮逐渐成为了小店主们的数据参谋。
2: 余杭区30多万家的经营主体当中，有近60%是个体工商户。传统的选店模式要通过线下不停的去跑去看周围有什么，那么有一些人可能就是纯靠经验去判断，没有数据去支撑，就导致了个体工商户小店的闭店率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通过这个数据去赋能、去增值了之后，他们就有更加准确客观的依据去分析判断。
1: 在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陈兴华看来，当下餐饮业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面临数字化升级和业态融合发展的双重任务。数字化转型是行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抓手，通过数字赋能、信任赋能和科技赋能，为消费者构建广泛的线下信用体系，助力餐饮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3: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 A 股市场，先来回顾一下上周 A 股市场的表现。上周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上证指数下跌1.18%，报收3888.11点，跌破3900点关口。深证成指下跌1.08%，报在13471.26点。创业板指下跌0.49%，收于3322.04点。科创50指数下跌1.01%。整个上周，上证指数累计下跌1.07%，深证成指累计下跌0.34%，创业板指累计上涨1.08%。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一财之道。
4: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基金定期报告里除了净值、规模这些硬数据，还有一段基金经理自由发挥的小作文。文笔出彩是真的有本事，还是单纯会来事儿呢？南京大学于洪海教授团队做了项研究，答案还是有点意思的。他们统计了2010年到2022年主动权益基金的定期报告，发现报告用词越与众不同，越能吸引真金白银。文本独特性每提高一个标准差，未来半年资金净流入就增加约3%，基金规模动辄几十上百亿，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哦。而且这笔增量几乎全来自个人投资者，每提升一个标准差，个人资金流入能增加约1.74%。机构投资者对文字并不敏感，毕竟他们能调研、能路演，信息来源多。更耐人寻味的是，业绩越差的基金越爱写小作文，文字成了落后者的补救工具。反过来，业绩足够亮眼，文字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可被文字吸引来的钱，真能赚到超额的回报吗？研究表明，并不能。不管是原始收益还是调整风险之后的超额收益，独特文本都预测不了，选股择时能力也没见更厉害。说白了，这笔钱买的是表达，不是回报。那投资者到底该看什么呢？条理清不清晰，逻辑能不能自洽，写的和做的一不一致，比辞藻堆砌更接近真实能力。监管也在出手，从今年5月起，新规要求基金披露7年、10年的中长期业绩，不再披露一个月的短期业绩，还要公布换手率和持有人盈利占比，目的就是挤掉短期流量的水分。小作文决定一份报告能不能被看见，但业绩和诚意才是决定它值不值得托付。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6: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7: 北京时间8: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